0: 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六号白天到夜间，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天气，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多加注意防范，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在降雨的影响下呢，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那今明两天，省内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8度上下，舒适度会得到大幅提升。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呢，省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情况平稳。我们再来看一下收费站的管控情况。京汉高速宝山段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唐山北站的沈阳方向禁止车辆下道。那受到之前降雨的影响呢，荣乌高速新县的永清南站、霸州北站、马庄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西柏坡高速全线的收费站口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各条高速的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的咨询。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路上的一个信息吧。海水虾的一个提醒说的是南三环东向西啊，红旗大街下桥口最内侧车道有一个厢货正在准备换轮胎呢，大家注意避让。
3: 另外尾号5935这位朋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给大家提醒啊，看到栾城汇源路新开大街交口早间也是信号灯没有亮，应该是从昨天下大雨的时候啊就没有启用，今天早高峰这儿车也比较多了啊，
1: 做个提醒。还有小胖子也说昨天晚上回家看到这场风雨过后很多麦子倒了，一片一片的，很心疼啊。
3: 哎呦，说说熬夜看球的话题，这球迷朋友们感受不同哈。易拉罐就说了，都40多岁了，晚上还熬夜看球，
1: 还挺年轻的，40多。
3: 熬了夜，白天就得补血啊，就得使劲的去吃补药啊。
1: 哎呦，
3: 老老实实看回放吧。这个年纪，这一看就是老球迷。
1: 40多岁，真的，
3: 这40多岁年纪应该是从94、98世界杯看过来。
1: 我觉得应该是熬夜看球正当年呀。
3: 别，因为正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还得上班，白天哈。
1: 困了哈。
3: 对。
1: 我们来看看即时客户端的一些留言哈，有位朋友就是自有明月照山河，他说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全家的休息，我绝对不会熬夜去看球了。赢了又如何，输了又如何呢？大家理性看待就好了。
3: 毕竟也没有国足啥的，是吧？你看无忧无虑是这么安排的，他说下午5点下班，6点到家，7点吃完饭。然后睡觉啊，睡到凌晨，定个闹表，凌晨2点半闹表，然后看3点的比赛，然后等这个在7个半小时起来，
1: 我觉得应该7点半左右起来。是吗？
3: 但是7点吃完饭睡觉嘛，睡到凌晨2点半，也就是说睡眠够了，就是调一下生物钟，
1: 7个半小时睡够了，
3: 然后后半夜看球，然后正好看完球，早上起来早高峰做饭，然后上班。
1: 洗漱做饭上班，你看人家还很有这家庭职业担当的。
3: 为了看球还得倒个时差呢。
1: 对，家里的饭我也没耽误做，班我也可以按时上，球我也看了，是吧？

0: 你看臭臭，哎，这位朋友就说了，我
1: 你安排的朋友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也来打个卡。
0: 哎，对，
1: 你们相约那个时候一块看球吧，就下礼拜了吧，是吧？过两天一块看球吧，一块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半夜聊天也都没问题、
0: 以后每天世界杯开赛之后，咱们早高峰评论区就变成球迷打卡那个比分的评论区了啊。
1: 哦，
0: 大家就是熬夜那个没有熬成的，然后熬了夜看了球知道结果的，或者只是进球精彩过程的，在评论区写出你的那个这个比分数，或者是重要场次的这个进球的情况。
1: 就算不是节目时间，你也可以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就在我们这个互动帖留言，甭管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都有朋友能看得到，都可以在评论区聊天，不打扰别人啊。
0: 那个时候您得一直打开收音机，听着早高峰直播节目，听听我们主持人是不是状态不对。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发现卓凡啊、佳明啊上节目的时候，对，心不在焉、打着哈欠，你感觉那一定是看球了，熬夜。
1: 好，您会熬夜看世界杯吗？还有就是您会不会在家里，作为女士，您会不会影响就是允许您的先生或男朋友在家里去看这个熬夜的球？召集兄弟们在熬夜在家里看球，
0: 你
1: 会允许吗？
0: 你一说这个，很多家的这个妈妈们就开始心头一紧
1: 啊！为什么？
0: 这要是敢招来一帮人在半夜看球，影响孩子休息，影响上学，那可不行。是不是这样啊？您在即时留言专区，
1: 我们不知道、啊。
0: 对，您说说家里的情况吧。
1: 对，欢迎大家一起聊一聊世界杯的事儿、
0: 对，而且你看，不是球迷的朋友，刚才那位臭臭朋友就很快乐啊。小胖也说了，小庆估计也不是球迷。刚才是不是把姆巴佩说成佩巴姆了？好几位朋友听出来，你小庆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也不是球迷，
1: 也许他特别的激动啊，然后把这个名字说错了也有可能。
0: 然后
1: 哪天看问问他哈。
0: 哎，您喜欢哪个球星？这知道姆巴佩的朋友不少哈。今年当然我可能有的朋友你是不是球迷都听过梅西、C 罗，
1: 对呀，
0: 他们的名字，内马尔之类的哈。也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留言打卡你喜欢的球星的名字啊。
1: 是的，张龙卫也在呼应刚刚那位朋友，你不是倒时差看球那个？
0: 哎，
1: 他说你七点能睡着吗？我到十一点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所以说每个朋友，这个球迷朋友，到时候的那个时差就会感觉全世界，会有不同的这种方法，每个人不一样，根据具体情况吧。当然，我们说归说，闹归闹哈，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第二天严谨认真的工作、学习、生活，咱们真的不要去耽误哈。好的，九九二早高峰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接下来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乘用车集体变胖增重引发关注，不少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超过2吨，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九二酷评，崩老头这个词儿频频出现在热搜词条，伪装成年轻女性的不法分子专门哄骗感情空虚的中年男性，利用人性弱点牟利。稍后就这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2: 追忆烽火岁月，传承红色基因，1294司令部旧址黔南峪抗大纪念馆，太行山高速串联起红色记忆，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英雄太行精神，不忘初心再出发。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

0: 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早间8:11了，我们接着提醒一下路上的情况。王伟川听友啊提醒说，建通街沧丰路口早间信号灯没有亮，这个路口呢也是个大路口，而且车速都比较快，红绿灯故障的时候容易出现事故点啊。省会的建通街沧丰路口，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留意一下啊，信号灯口这儿。
4: 还有朋友给我们提到一个，就是距离市区稍微远端一点，西三环啊，西三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和平路之后啊，也是过了新华路之后，这一段距离是排队压车的，就在十路南桥的位置。问问大家，这是故障啊，有着故障车，还是说是有事故发生啊？
3: 然后我们接下来先和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早间8:10，很多朋友都问到啊，说早8点我们的即时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已经出炉了啊，今天的号码是个小数，017啊，017，不知道您猜对了吗？
4: 你是的，本时段呢有2个人中奖，这中奖的两位朋友赶紧啊，在中奖帖当中，就是参与帖当中，联系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您就是咱帮帮团的群友，联系群主胖丫，赶紧是去领奖。
3: 8点之后留下数字的朋友也没关系啊，可以参与咱们今天就晚高峰，就叫晚高峰6点时段啊，晚6点的那次开奖，还是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朋友们。
4: 想要参与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好运这个词，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就可以继续留言了。
3: 那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吉利银河 M7 的赞助支持，也希望各位听友们继续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哎，我们接着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这个说到看球可有意思了，你看球迷跟不是球迷的朋友啊，焦虑的真不一样。球迷那研究着怎么能倒时差。不是球迷朋友，有位朋友叫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啊，即时新闻他也留言了。我不是球迷，我不看球赛，所以没有这种焦虑，不用熬夜啊。
4: 也好，就是你心里特别的平静。你看像我这种，就是那种属于
3: 你属于两边，
4: 对对，
3: 又想看。
4: 让我说完，就是
3: 你自己说说，你自己说说感受。
4: 就是我有可能把姆巴佩、佩巴姆也能念错的那种人。但是我又知道这些球星，
3: 对，
4: 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成长的历程呢，我可能也了解一些，可是在球场上越不越位我也看不明白，这个在整个这个赛制过程呢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3: 什么犯规啊，各种复杂的规则，
4: 对，我也不在乎，
3: 也不在乎，
4: 就是我就想看看那个哎呀进球的那个精彩瞬间，或者说哎呦特别可惜的一些这个场面，然后呢跟我这个搭档聊一聊天，我还觉得哎我这属于边缘球迷吧，
3: 哎，
4: 过得还挺开心的。
3: 其实真不是，其实你有很大的一部分这个咱们的喜欢球迷的朋友，就是你这种心态，就你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
4: 哎呀，太好了！
3: 喜欢就可以，没有必要说我专业到研究每一个细节、每一项规则啊，研究每一场比赛，研究那么细，那也特别累。
4: 这不是我会看球的时候我看不懂，然后就得听着这个解说呀或者裁判字幕，我才判断说哦这个球没有犯规。
3: 但是快乐就行，
4: 快乐就行。所以说我就特别纠结，我到底是要不要熬夜，要不要看这场比赛？有可能到决赛那场的时候，我咬咬牙会去看，
3: 对，
4: 看着看着可能会睡着，但是我也会选择看一下。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会有这样的一种纠结，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啊，有没有这种这个哎呀又想看又不知道能不能看懂，您会不会选择熬夜？
3: 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留一聊，看看您是不是春子这样的球迷啊，还是说那种资深老球迷，是什么对于每一个球员的成长都如数家珍的那种，还是说我干脆我就不感兴趣，我不凑那个热闹，
4: 我就等着看个结果就得了。
3: 哎，对
4: 啊，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肯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为您更新出来啊。
3: 即时新闻杨春喜的朋友说了，我有年过40了，健康理性看球了，重点比赛重点解决，其他比赛随缘，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4: 其实我们也差不多，是不是？
3: 对，
4: 听着这个口气也都是一个想法，那就是看看第二天的这个如果不是特别忙碌的工作或者精神状态还不错的话，稍微的熬个夜看个重要比赛还是可以的。
3: 对，然后有朋友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就问了，那世界杯到底啥时候开始啊？中国队什么时候上场比赛啊？
4: 哎呀，
3: 这俩问题一个好回答，六月北京时间啊，6月12号凌晨。 当地时间是6月11号晚上。然后中国队什么时候上场？再
4: 咱们说的不算，
3: 再说吧。
4: 其实，在昨天啊，就是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咱们中国小将足球小将2014队，就是 U12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是。夺得了冠军奖杯，整个比赛过程非常的精彩。这是咱们 U12的年轻一代的小足球运动员啊，足球小将，我们真的是寄希望于他们太多太多啊。
3: 您没听错 ，U12 对，这批球员能踢进世界杯，那就得是2040年或者是38年前后、啊。
4: 那咱们就畅想一下吧，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可能熬不起
3: 夜。对，那个时候可能更熬不了夜，
4: 可能还睡不着了，可能是。
3: 好的，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继续留言，大家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留言专区就可以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3: 我们接着和大家说说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悄悄的变胖增重了啊？尤其是新能源车是增重的主力，很多主流车型这个整备质量啊超过了2吨啊，有的车呢动不动就接近3吨，甚至有的车型是4吨了。那么如果要类比的话，可能这个重量都比一辆轻型的卡车、皮卡还要重了。那么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胖呢？我们来听报道。
5: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6: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5: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7: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5: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6: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5: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 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早间的8:20了，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先看看路上的情况。有几位朋友提醒的路况很重要啊，我们先说一下。日月这位朋友提醒，省会中华大街惠民路交口在8点多了，信号灯还没有亮呢。然后我们的尾号5362的听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提醒，省会淮安路东向西啊，压车特别严重，在中华大街桥上这儿发生了2起事故，所以今天这儿啊比平时除了车多之外，还多了一个事故的原因了。
4: 对，还有呢，就是再看一下东二环，目前全线来讲，除了在淮安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有车多之外，哈，和这个北二环以及南二环交叉路口，这个拐弯的地方，通行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3: 另外，我们特别提醒咱们的就是《严选旅行记》啊，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之前的这个第一团、第二团爆满了，所以说限时给大家加了一个团哈。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而且这条封神的环线啊，真的是闭眼适合大家来抱团，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绝不留遗憾。比如说啊，您能看到经典的莫高窟的千年壁画、鸣沙山、月牙泉，然后还有青海湖的高原蓝海、茶卡盐湖那个天空之境，网上早是老刷到吧，带您去打卡。塔尔寺的这个藏地艺术啊，德林哈的生命树的取景地等等等等，只要您想到的当地的美景啊，都能够一站式带您体验。
4: 对，人文瑰宝、沙漠奇景，还有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路把大西北的震撼与温柔全都拿捏到了，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一个不落。8天7晚的行程，机票、住宿还有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自费。首团刚刚开的时候就已经是秒空了，所以这一次呢又是限时的一个返场，余位真的不多，所以说大家赶紧来去预定。另外呀，像新疆伊犁南北疆的全境，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抢位当中，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甘青啊，直接去锁定名额。
8: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啦！
9: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8: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9: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6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8: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6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9: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8: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13: 喏，就在那儿呢。
1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14: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5: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4: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有一个被互联网信息茧房封锁的词儿，叫崩老头啊，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崩，它在北方方言里有哄骗套取的意思，那这里的老头其实不是那种特别老的老年人，而指的是80、90后的中年人。
4: 记者调查发现啊，一群伪装成年轻女性的不法分子用变声软件以及虚拟视频工具伪装成所谓的美女，专门哄骗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受骗者呢，不少常年忙于工作，日常社交圈呢也是比较狭窄，有的时候只是在重压之下需要一个倾诉的窗口，一份被关怀的感觉。

0: 绝。那骗子利用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性的弱点。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 我的朋友圈有一位老同志，早年丧偶，前段时间经常发一个女子带好几个孩子的图片啊，说自己要帮一帮这位女子和她的孩子们。以在下浅显的 AI 见识来看啊，这一家子长得跟一个模子托的一样啊，那基本上就是 AI 生成的。于是呢，我就好心提醒了他几次，后来呢，哎，果真不发了。不知道是我们提醒的原因呢，还是他发现自己成了被崩的老头了。去年开启一些单方面免签国家之后，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人啊开始在中国旅游，谈起中国感受，安全总是排在第一位。我们当然对此是欣慰乃至自豪的啊，毕竟有合法的摄像头和24小时在线的人民警察守卫着呢，对吧？但是我能说，一旦上线网络，兴许线下这种安全感就会打一些折扣了吗？原因当然是无论我们的硬件投入还是民警的巡逻等等啊，线上都没有线下这些措施啊，那自然安全感就不如线下。我们当然知道线上的隐藏和隐藏工具很多啊，隐藏的更深，会让我们本来虚弱的管理防不胜防。但是在我们许多措施没有到位之前啊，那些摄像头什么的

0: 如此，假如越来越多的外国老头啊被列为重点崩掉的老头，我们传遍全世界的安全啊，这个软实力是不是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呢？基于此啊，我们对于线上网络治安环境进行必要的投入和监控啊，不就很好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其次，当然，生活中的一些所谓老头们啊，都应该像记者采访对象中的一位所说的那样，你说这些崩老头的人为什么专冲自己这样中年以上老头下手呢？啊，自己有什么可崩的呢？你看，常有这样的自省，而不是动辄对啊就觉得你特别好这样的话上头啊，是防止被崩的重要认知。基于此，个人看来，如果年龄并不老的中年人对于网络生活甚至 AI 你不陌生的话，每每遇到突然降临的女子啊，跟你说句这样那样的话，一定要提醒自己莫上当。其三，当然，网上说这样的行为是在违法边缘游走，这我就不同意了。这不典型就是违法嘛？啊，尤其当这些骗老头的人诈骗金额到达一定金额之后，法律不保持对这种罪恶行为的打击，你还等什么呢？
1: 我们通过这事儿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要轻易的上当受骗了。那接下来我们接着看看即时留言评论区大家说说这球迷朋友们吧。
2: 啊，好啊。
1: 真球迷伪球迷分不清楚了啊，好多朋友都开始说刚才被春子戳中了。我们看几位朋友的留言，那清亮就说了，我跟春子一样啊，特喜欢看那种进球集锦。
2: 对呀，
1: 就是跟着热闹跟着 happy， 但是那具体谁进的我也不太懂，那哪个球队是哪个啊。
2: 但是我们能够我反驳一下，但是我们能从整个进球的这个他这个配合上面，我们就知道，哎呦，这个球进的好刁钻，说这个球进的实在是太意外了。
1: 对，
2: 哎，我们会评论一些这些事儿啊。
1: 尾号6724的朋友说，我呀，我是伪球迷，我倒是也看球，就比如睡前我赶上刷到一场，我会看看，但看着看着睡着了，
2: 而且还睡得特别香。
1: 那心态太好了，现在好睡眠可比看球要珍贵。
2: 就是真的是你在看球的时候睡着的那一觉，
1: 对，
2: 就是真的是特别香又很踏实。可能眼睛一睁开一看，这个球还没结束呢，但是你就睡了一大觉了。
1: 哎，小胖的心态特别好，调整的说喜欢看，但是等到了淘汰赛阶段再择机观看啊。
2: 对，
1: 因为时间确实太腻歪了，后半夜。
2: 对，代表了很多朋友的一个这个状态，就是越到最后精彩的比赛的部分，越去关注它。
1: 嗯，好的，那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陪伴大家。您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专区，和大家聊一聊，您是不是真球迷哈？喜不喜欢看后半夜的世界杯？
3: 上午8: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关注东二环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后受到红绿灯的干扰，外侧一条车道呢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那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北二环转过来到前方天一路桥面，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呢，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在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是在省二院桥面右侧车道有追尾事故，现场正在清澈，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那对称的淮安路呢，东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追尾到后方城桥街的位置。西行方向呢是从中华大街到后方的平安大街，受卢浮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缓急。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府的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从中楚桥面到市庄路下桥口，在途经新凯路和新华路进市区每个路口，这需要年等候一个等时。中段的胜利大街一路往北走，在玉华路和中山路这两个大的路口，每个路口也有100米左右的缓急。东段部分的体育大街是围绕着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这也需要年轻踩刹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今天早间整体来看拥堵指数不高，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唐山辖区的长春高速北行方向呢，在984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左侧车道，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证。

0: 场，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大家留言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吧。真的好多话要说哟。我本善良他说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哎，
2: 这老球迷了，一下就
1: 是吓我一跳，
2: 拉到98年了。
1: 对，98年是法国世界杯，那个时候啊，我是在电影院，和很多人一起看的球。现在年纪大了，也不会熬夜看球，岁月不饶人。今天咱们的画风怎么成这样了
2: 呢？但凡看98世界杯每一场比赛的人，现在一定年纪不小了。
1: 我觉得还好吧，就不是那种真的熬不起。
2: 稍等啊，朋友们，我找了找啊，我们库里还真有，我的天，这哪个朋友上单的？你听听啊，
1: 哎呀，
2: 您就听这旋律熟不熟？
1: 感觉就对了，这马上电影院里，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啤酒花园里，
2: 哎、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这个有球迷看到高兴的时候光着膀子喝着酒的那个场面马上就出现在眼前了。哎，那时候看球那帮哥们儿们还都好吗？
2: 对，来答个题吧，朋友们。这样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球迷朋友们来回答一个问题，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我提前告诉大家，这是1998年世界杯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它叫什么名啊？把这个字儿敲到我们的评论区吧。
1: 对，而且一般如果你要说听着这歌唱歌词的朋友，您顺不下来，这歌词你听不出来。
2: 哎，我们稍微听几秒，大家复习一下。

0: 想起这个 Go Go Go 来，好多朋友啊评论区说这个歌是不是就叫 Go Go Go 来着，就记住这个主旋律了啊。
1: 嗯，对，没事，您先慢慢哼着。一定已经有朋友答出这个名字，我们刷新一下。
0: 嗯，
1: 而且我们再看看大家说的这个看球的事儿。光头强说了，我看球啊，我只看球
0: 啊，
1: 怎么进的那个门，谁踢进去的不看，什么叫激动，我都踢那个球着急。
0: 嗯。然后还有朋友就说起这个看球的事儿啊，记得跟朋友曾经去看，在啊、哦、也是在电影院看过，那就是98年世界杯，刚才那位朋友的同路人呗。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集体在一起看球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有美好的回忆啊。
1: 还有位朋友说了，专属他说我除了篮球别的看不懂。没关系啊，看不懂你可以看进球。你看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聚集在我们的接客户端找高峰的留言帖下相约看球了。
0: 嗯，
1: 虽然我们不是特别专业的球迷，有些朋友甚至都不关注说他进的是哪家的球门。
0: 嗯，
1: 我就想看整个的进球的精彩过程。
0: 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答题答的对不对，这样大家、我们再给大家时间啊。这首主旋律的曲子叫什么名字，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来看一看答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提醒一下，看看路上的情况。这会儿省会市区啊，各主干道的车流已经明显的有下降的趋势了啊。现在就是南二环主路东向西，您从东二环转过来之后往玉祥街这边走，主路上还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队了。
1: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就是李先生。昨天呢是在省会的天山大街西兆通附近丢失了 GA14K18 的车牌子。
0: 哦，
1: 如果您捡到的话可以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0: 哎，是不是昨天大雨的时候涉水通过冲掉了啊，有可能。
1: 昨天水确实挺大的。
0: 对，然后赵先生呢是有一则失物招领，他昨天在新乐107国道沙河大桥拾到一个灰色挎包，里边有田东超这位先生的社保卡、身份证等重要的物品，还有驾驶证等等重要的证件，显示的是邢台巨鹿县的一位朋友。失主听到咱们的节目，请赶快联系咱的96992。

0: 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早间的8点38分这个时段啊，我们的商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再次提醒，咱们的618活动已经开启了啊，有非常优惠的无套路的满减优惠。原来优惠价基础上直接啊满额优惠，比如说满198九六折啊，满398再折上再打个92折，满618折上再打88折。
4: 哎对，而且今天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的活动，6到8折的优惠券等您抽取。哎，我刚才中了个6.5折的，
3: 对，
4: 我一会儿去就买东西啊。还有超值专区的一个直接的抵用优惠折上折。
3: 这个时段给大家分享的也是咱们大家美妆区的朋友们特别喜欢选的啊，海蓝之谜精粹水，每次搞活动都会成一个爆品，150毫升正装，再加上这个30毫升精粹水，然后小样给您这个一道安排下来啊。
4: 哎对，而且呢，整个的这个不管是正品还是说这个加赠的这个精粹水30毫升的10支的，都是非常的合适。而且今天爱商城呢，整个这个活动150毫升正装，再加送您10瓶30毫升中样，相当于300毫升两瓶正装。
3: 您没听错啊，
4: 没听错，就是10瓶。你刚才犹豫了，是不敢念。
3: 我刚才是琢磨了一下，我说真有这么
4: 赠
3: 的
4: 吗？怎么多这么多啊？
3: 10瓶重量，那加起来300毫升，比2瓶正装是一样的，
4: 就相当于2瓶的正装量了。市面上售价1000多，今天我们的活动3瓶正装的量，到手只需要739。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满减活动，对吧？再额外享一个88折优惠，算了一下，到手只需要650.32元。
3: 对，因为739这价格满618了嘛，
4: 就打88折呀，
3: 折上88折、啊。
4: 所以说你看这么多，而且是海蓝之谜。正装的量的3个正装量，相当于就是这个价格650.32元。哎呀，非常的合适啊！
3: 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个6到我们的这个618商城的活动专区哈。全场都可以符合的价格满减这个优惠政策啊，只要够就是可以再参与的。
4: 回复3个数字666啊，到爱商城去选一选。
3: 来，我们接着和球迷朋友们互动聊一聊吧。我们看看啊，这公布答案，刚才说到的那个歌曲的名字，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就是《生命之杯》。说有的是翻译成《生命的奖杯》，也算正确答案啊。
4: 对，还有一位女士，我觉得心若安好便是晴天，慢慢悠悠、慢条斯理的说了几个字儿。她说，
3: 她给我们发了条语音。
4: 对。
3: 啊，这儿给找到了，我们听听她的答案。
4: 对，
5: 我去求你介意吗？他的名字是
4: 不介意。
3: 他说我踢球你介意吗？好多朋友一愣啊，
4: 这
3: 作为老球迷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4: 对，这首歌是也是这个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了，
3: 系列主题曲之一。
4: 对，我们都知道没有刚刚那个生命之杯那么火爆，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热带风情嘛，就节奏很轻快，朗朗上口，哼唱起来也特别上口。
3: 对，所以说最火的肯定是生命之杯啊。
4: 是。
3: 来看看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啊，首先答题答对的这些朋友都是啊，很多朋友都说了，
4: 世界之杯吗？
3: 富贵兔说了，这是个老球迷，你看他刚才就说了，生命之杯答对了，他说了，我更喜欢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意大利之夏。
4: 对，很多人都是
3: 厉害哈，
4: 觉得他这确实是有经典，好像有里程碑意义的，对于他们来讲。
3: 对，
4: 还有一位好好爱自己，他说了，说当时是跟儿子定着闹钟半夜起来看球，因为当时有儿子喜欢的法国队的齐达内和巴西的罗纳尔多。哟，齐达内让我记住的就是那个光头撞裁判的事儿。
3: 您说看的是光头，那是2006年了啊，另一个故事啊，
4: 另一个故事。对，
3: 对，
4: 你看我关注的都是什么？是吧？
3: 就其实这就是传奇巨星留给我们的记忆。你看98年的时候，齐达内人在巅峰，当时把巅峰期的罗纳尔多在决赛当中3-0击败，是齐达内达成了成就，辉煌时刻。但是春子刚才提到那个瞬间头撞马特拉齐，那是2006年打到了决赛，意大利和法国。
4: 对，
3: 最后齐达内就是一时冲动，这一顶最后被 红牌罚下，他和大力神杯擦肩而过那一刻，
4: 那个瞬间非常的经
3: 典，对很多人记忆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传奇巨星嘛，就是有精彩也有遗憾的、啊
4: 那是他的一个传奇的一部分、而且也非常的遗憾，谁也没有想到他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杯赛场
3: 是
4: 吧？还有朋友说这个，哎呀，世界杯是生命之杯这首歌，我想了半天，我虽然没有看过98年的那届世界杯、但是我记得这首歌，哎，你看
3: 啊，这是2787的在即时新闻留言的、
4: 是的，是的，
3: 然后星期天也说了，说我唯一一次看球世界杯是在22年，那就上一届呗，阿根廷夺冠的那届世界杯。然后觉得可能是看球的时间跟咱、因为是在卡塔尔举办，可能我们时差少一些、看球更容易啊。
4: 还有呢，9842说的，除了中国足球之外、像乒乓球、排球、羽毛球，我都能够静得下心来去看一看。
3: 懂您，懂您。
4: 不多说了、
3: 哎、
4: 我们刚才小将 U12 不已经是拿到小世界杯了吗？
3: 对，所以说期待着未来吧。哎，那说到这个未来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足球小将们，还有就是现在正在积极备考的考生们、他们的未来也有很多的阳光在等待着他们啊。说到即将到来的高考，其实呢最近呢教育部门也都在全力营造一个高考的良好氛围。现在高考进入到3天的倒计时了，很多考生压力山大，出现紧张、焦虑、睡不着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备考最后这几天需要科学的做点什么呢？我们来听报道。
6: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7: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6: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7: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6: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7: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6: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7: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 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

0: 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宏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4: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5: 又到一年摘镜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嗯，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3: 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刚才我们公布答案了，在咱们即时留言评论区答出生命之杯的那个都是正确答案啊。
14: 对，
13: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其他周边的几届吧，你看有位朋友，黎明的夜就说了，2010年世界杯那会儿我在天津，当时呢上午上班，晚上下班以后呢就去看球，有的时候专门找一家网吧再看看球，也得需要熬个夜。2010年那是。南非是不是就是阿根廷西班牙夺冠那届是吧？
14: 对，你看他整个的安排，我就觉得整个他这个状态就很年轻的是吧？那中午上班，晚上下了班就去网吧，然后又看球又偷菜，
13: 对，
14: 然后早上起来睡一会儿， 就上班去了。你看
13: 七零后，
14: 而且整个一个月都这样。
13: 对，有个七零后说了，说今年世界杯小组赛没啥看点，为啥呢？扩军到48支球队了，没错，这前几轮都是菜鸡互啄，淘汰赛以后才好看、啊。
14: 对，他也提示大家了，首场比赛就是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我们帮您看了一下，是下周五凌晨，下周五的凌晨，墨西哥对南非，
13: 然后
14: 估计有多少人能看吧？
13: 凌晨3点够呛啊，到时候没事，您如果错过比赛，第一时间就是世界杯期间想听结果的朋友来关注咱们九九二。

0: 早高峰啊，早间的节目，一个是前一天三点的比赛，我们早间说结果；再一个就是早间六点那个时段的北京时间啊，六点的比赛，咱们节目时段还没结束，我们实时和大家来说着点这个过程啊，
1: 一块儿看比赛。
0: 嗯，
1: 哎，铁牛这个信息念到了吗？就是2018年开始正式观看世界杯，不知不觉已经8年了。但是2018年的时候，新秀姆巴佩，到现在是亚马尔哈兰德，一步步的崛起。
0: 对，俄罗斯世界杯啊，这也是非常难忘的一届非常精彩的比赛。姆巴佩那个时候是19岁最好的年纪啊。
1: 是，你看关于球赛我们说的可能不是特别多技术类的东西，我们可能记忆当中是和谁一起怎么样去看球，当时自己是怎么样看球的，对哪届世界杯的旋律主题曲，或者说是哪一场这个关键比赛的精彩瞬间记忆犹新，或者哪个球员特别帅我记住了，
0: 对，
1: 都是世界杯赠予我们的那种快乐啊。
0: 你说为什么很多球星长得本身也很帅啊，所以说很多，这就是很多
1: 踢得又好，
0: 对，球迷喜欢他们的原因嘛。
1: 应该是吧。
0: 那这样，今年世界杯注定还会诞生很多精彩的故事啊。这个今天早间我们一新闻节目怎么聊起世界杯来了当然也确实开赛临近了，那这个暑期我们也会随时陪伴着朋友们啊，每天关注这个精彩的比赛。另外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66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天哈，大家呢别忘了呵护咱们的眼睛，如果眼睛容易出现一些干涩疲劳，包括经常你看马上要熬夜看球了是吧，更得保护眼睛，这个时候别忘了用上咱们好视力眼贴，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中草药精华，人参石斛等等草本精华添加，贴完之后眼睛水润又清晰，给眼睛做一次按摩、
1: 哎、是的，趁这一次66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哈，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如果你的手机号码当中哈有1个6，下单周期购买好视力的朋友，每个人会多送您78元的眼贴。如果您的手机当中是有2个6的，那么恭喜您了，节目组会加送您一盒足足10包的蒸汽眼罩。前6分钟拨打电话来购买的朋友呢，还会再额外的送您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赶紧来拨打电话啊，前6分钟来下单，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下单。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吧。微信上也有朋友聊到了说，这个姚这位朋友就说了，周范春子刚才说到现在的小孩子嘛 ，U12 的男足，到2038、2042年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再熬夜办比赛了，希望那个时候中国足球的排名上升，能够踢得更好，甚至希望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能不能办一届世界杯啊？那就没有时差了啊，
1: 没有时差了，就得跟着咱们中国的这个东八区的时间来走了。而且昨天说到那场比赛，大家可以搜一搜其中的一些片段，非常精彩。刚才你说的那场比赛最后点球绝杀的小孩，12岁的孟欣逸啊，非常的了不起，
0: 记住这个名字朋友们啊，
1: 很大气
0: 对，然后我们再看小麦说，我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世界杯决赛德国7-1巴西啊，那您说的是半决赛啊、那年是半决赛7-1巴西的那个惨，因为那年世界杯就是在巴西举办的嘛，大家都没想到最后夺冠也是德国夺的冠啊。
1: 还有骆驼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也是98年那一届世界杯啊，看来很经典，他说当年96年上的学嘛，和同学们一起看的，感觉足球太美了，太好看了，他自我感觉98年是最好的世界杯，没有之一，我觉得个人色彩太浓厚了。
0: 其实很多球迷记忆当中，尤其是近20-30年里，确实98世界杯，包括我们记忆最深的当然是02世界杯，因为那是
1: 不用倒时差，
0: 也更重要的是国足唯一进的一届啊。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吧。节目结束之前，有一位朋友出特级寻呼，我们来帮助一下啊。
1: 在今天早上5点钟左右，石先生呢是从省会的淮安路翟营大街附近打车到月亮湾，下车的时候呢，把一部 OPPO 手机落在车上了。如果捡到的话，可以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0: 好的，今天的早高峰我们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人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信息，2026高考考生的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高考生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0: 石家庄市鹿泉区交警大队发布信息，在今年高考期间，鹿泉区共有7个高考考点，交管部门将会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和禁鸣管理，除考试用车、执行任务的警车等服务高考的特种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在管制路段通行和停放。
1: 从今天开始到9月5号，石雄铁路钢横拱横跨省会北三环进行施工，根据施工需求，封闭北三环南半幅黄山街辅入主匝道，同时北三环兴安大街以东80米主辅路分批采取23点至45点进行封闭施工。
0: 保定交通部门发布信息，从即日起，保沧县京港澳高速连接线至230国道交口修复养护工程开始断交施工。在施工期间，中重型货运车辆含专项作业车禁止通行，建议绕行京港澳高速和沧渝高速。
1: 经省政府研究，同意 S78 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衡水至冀鲁界改扩建施工，建成以后设置衡水东、清凉店、龙华、王同、庙镇等5处收费站，收取机动车车辆通行费，自开始收费之日起，收费期限25年。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的回落，环线方面大部分路段在恢复平稳，但是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建通街转金立街到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还需要年轻踩刹车。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从省二院桥面途经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还是有压力，可以酌情选择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南北穿前的话呢，中段的胜利大街围绕着中山路和玉华路交口，让南北双向都需要年等候一个等时。东半部分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玉华路交口临近省儿童医院，包括这段呢是有地铁施工围挡，机非混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大广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影响，车辆禁止转行青高速的青岛方向。那受到降雨影响，目前是京雄高速还有新机场北线有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津高速是在唐山方向和唐桥高速互通附近984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车都缓行，并且田庄站唐山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其他高速通行正常，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都说啊，六月的天，孩子的脸，确实最近天气是复杂多变。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8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石家庄东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又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
0: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保定、沧州、石家庄、衡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11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
1: 明天的天气也不太好，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六月四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 都是五和零。
1: 嗯，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上午好大家帮，能不能求一张车贴，包括清亮啊、高一念啊、雕刻时光啊等等，很多的朋友一早就已经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里面进行打卡了。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上午好各位听友，上午好大家帮。
4: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9: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1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小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雨后彩虹，他说上午好大家帮，例行每天打卡，我既不要车贴，我要扣。哦，不要车贴有扣，您有车贴了想要扣，想要什么扣呢？钥匙扣、包扣。哎，我们啊也正在设计制作当中，大家敬请期待，近期将会为大家推出。想问问大家啊，你想要车贴还是想要扣？还说车加还是贴加扣？
1: 车扣上挂一个车贴是吧？一贴全都能贴上的那种。哎，或者是比如说您希望我们这个扣怎么设计是吧？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里面，或许您的这个设计啊以后就会用在我们的这个扣里面的小巧思当中了。
0: 没错啊，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或者是我们的扣，那就必须哈、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给大家出一道题，这道题呢是涉及到中国女排的。昨天晚上 VNL 也就是世界女排联赛开打了，南京站开不对，不是南京站，中国队开始参加比赛了。中国队参加比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0-3输给了捷克队，近些年是从来没有输过的。我作为一个排球迷来讲的话，哦，我看了之后心里特别堵，堵得不行不行的。但是哈，这样堵心的消息咱就不说了，咱说点高兴的消息。中国女排在历史上获得过几次奥运会的冠军，那最近的一次是在哪一年哪一届的这个奥运会上获得的冠军？这是我们今天抛给大家的第一道题。今天答对这道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第一张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赶紧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
1: 抓紧时间留言是吧？看了龙哥这道题，其实如果对于经常去收看一些体育赛事的朋友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吗？
0: 太简单了，送分题。
1: 所以这各位赶紧抓紧时间，或者其他的朋友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准备押题了。既然龙哥这么喜欢看体育赛事，可能我们每天上午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一道题是跟体育相关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近期有哪些体育比赛，龙哥可能会出一些什么题，提前押一押，准备一下。
0: 跟我走哈，没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这是要找老人家，要找爷爷，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哎，潘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爷爷走失了是吗？
13: 对。
0: 哎，说一下情况，什么时间，从哪儿？
13: 9月2号从那个高梅路横宁市往北9:20都走了，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上人，也没有线索。
0: 嗯，您说一下他的这个体貌特征。
13: 嗯，骑一个浅绿色的电动车，上身穿了一个蓝色短袖。
0: 嗯，蓝色短袖，裤子呢？
13: 黑色。
0: 黑色的裤子，身高多高？
13: 大概1.7米左右。
0: 1.7米啊，体型偏胖偏瘦啊？
13: 嗯，不是，正常吧，不算偏瘦，偏瘦一点吧，不是很胖。
0: 啊，不算胖啊，偏瘦一点。
13: 嗯。
0: 啊，老人家。
13: 130-140斤吧。
0: 啊，正常吧，算是吧。
13: 啊，
0: 嗯，老人家这是头脑不太清楚是吗？
13: 嗯，对。
0: 嗯，
13: 可能是迷失方向了。
0: 嗯，多大年纪了？
13: 78岁。
0: 他叫什么呀？
13: 嗯，他这个身份证上叫潘根白。
0: 嗯，潘根白。
13: 对。
0: 咱们老乡们习惯叫他什么呀？
13: 潘大山。
0: 啊，潘大山。
13: 对。
0: 哦，哎，一说哎大山呢，或者怎么着啊？这个他知道是在喊他自己吗？
13: 嗯，现在不清楚。
0: 哎呦，那还挺严重的，现在是吧？
13: 现在他这情况，现在不知道他意识现在怎么样。
0: 嗯，
1: 那比如说他能跟别人正常的对话吗？别人问他，他愿意回复吗？
13: 之前是没问题，现在已经，现在都已经3天了，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0: 嗯，您说从2号上午9点多走失到现在已经是第3天了，那比如说如果正常情况之下的话，他能够跟外人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和交流吗？
13: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啊，咱们是哪个村啊？
13: 嗯，赵县钱大庄乡四德村。
0: 什么村？
13: 四德。
0: 四德村。
13: 大对，大县的四，
0: 平
13: 德的德。
0: 啊，四德村的。
13: 对
0: 啊、哦，
1: 好嘞，潘先生，您手里有爷爷的照片吗？
13: 嗯，有。
1: 嗯，能不能给我们发一下？我们到时候做一个关键词，方便其他朋友比对着寻找。因为既然爷爷不太求助，也不太说话，万一别人跟他沟通，他也不回复，再错过相关的线索。
13: 行，可以。
0: 嗯，对，您就发到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我们让更多的朋友来参考一下，好吗？我们等您照片。您说这是我的爷爷潘大山，好吗？
13: 行。
1: 嗯，哎，咱们调取过周边的公共视频吧，能看到他往哪个方向走了吗？
13: 嗯，最后一个监控就是，高梅路，往北的方向。
1: 高梅路往北。
13: 对。
1: 看不到了是吧？
13: 到东庄那一块就看不见了。
1: 嗯，这是还是6月2号上午9点多看到的是吗？
13: 对对，最后那是看到的。
1: 你也见过照片？
13: 嗯，就是上你们那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官网吗？
0: 微信号公众号河北交通。
13: 行行，那我现在发。
0: 好嘞，您现在发，我们等您照片好吗？
13: 哎哎，好嘞
0: 好嘞。嗯，
1: 哎呀，确实挺让人着急的。你说6月2号到现在这么长的，而且关键是你看前两天又下雨，天又那么热，一冷一热的，这也确实让人特别的担心，本来身体就不太好。拜托大家吧，一定都帮我们留意一下，6月2号上午9点多在横井县和镐梅路交口走失，后来看到好像是往北东庄的那个方向去了，骑着一个浅绿色的电动自行车，穿着一个蓝色的短袖，下身是黑色的裤子，身高1.7米，体重大概是134，叫做潘根白，但是呢也有人叫他潘大山，78岁的老人了。 因为有小脑萎缩，所以沟通起来呢可能有点费劲儿。拜托大家一定帮我们留意一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位李先生打来电话，说到了一个问题。他呢是在石家庄的长安区中山东路上达家园这边住，单元啊两部电梯最近啊先后都坏了，有故障了。第一部电梯啊坏了一个多月了，物业说呢错过了今年的国补的申报，如果说要动用维修基金，但是呢签字的这个户数不够，比例达不到。第二部电梯呢也巧了，哎，进水了，只能等晾干了之后再来看怎么修。你想啊，楼层啊一共是30层，他们家住18楼，每天上下楼太难了，特别是对于老人孩子们来讲的话太不方便了，这该怎么办呢？出门啊回家啊都不行。
1: 所以昨天节目之后，我们是上达家园小区的物业于进水坏了的一部电梯维修进度进行了相应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此是怎么回复的。
14: 正在修着呢，他昨天是那跑水了，消防管道跑水了，然后把电梯给泡了，这个东西得晾干了，你不晾干了它没法那个修。今天正在修着呢，应该今天差不多能修好了。
15: 哦，今天就能修好是吗？
14: 应该差不多。预计是今天，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话，最晚应该也是明天了。
15: 最晚明天就能修好是吧？
14: 哦，
15: 就不会让人家排那么长时间是吧？
14: 对，不会不会，而且我们把那个二单元的那个楼顶的那个门子已经打开了，那边暂时通一下过一下啊。
15: 就是把二单元的楼顶也开了，这样高层呢可以从二单元那边通过去往下走是吧？
14: 直接上到楼顶，然后绕过来，然后往下走。昨天已经就是这些措施都已经弄好了，
15: 发群里面了是吧？
14: 对对啊。
1: 那除了这部电梯，还有一部电梯因为零配件损坏导致停运了很长时间，关于那部电梯的维修进度又是怎么样的呢？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解释。
14: 它另外一部电梯是有一个零部件是坏，需要走维修资金，就维修资金那边已经批了，现在是需要业主来签字，在 APP 上去签字，然后现在是签了有一部分，但是这个百分比还不够，就是联系打电话让业主签，现在就是做到这一步了，要想快就是赶紧的让那些业主赶紧签字。
15: 明白了，现在他其实不是说业主不同意，而是说签字的人数不够没达标是吧？他那个可能有一些业主没有通知到。
14: 不通知，我们在群里也好哪儿也好通知了，这个地方有一大部分人是租出去了，把房子不是业主，是需要业主本人在 APP 里边去刷脸了，所以就很麻烦，只能是联系业主让业主在 APP 里边去自己去签去，很麻烦，就比较慢，因为我们打电话人家同意了，说同意了，但是你一查他没有签字，我们还得继续再联系，反正争取快一点。
0: 争取快一点。在昨天啊，有位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在市场监管部门，包括住建局啊、街道办呀、12345啊，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哈相关的这个督促解决之下，物业已经联合了相关的电梯公司，对南侧的这个电梯进行了一个维修，开始试运行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联系一下这个李先生，来看一下哈，现在这个电梯能用了吗？哎，李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0: 哎，怎么样啊？这个电梯可以了吗？正常了吗？
16: 对，有一部正常了。
0: 哦，就是南边那个已经正常了是吧？
16: 对。
0: 啊，北边那个怎么样？物业有没有这儿给你这个反馈消息啊？
16: 没有，他也反正我也去物业问了问，意思就是有17、8户投票了，最起码得40多户，还有一多半吧。
0: 嗯。
1: 那他们现在还在跟那些业主们沟通着呢吗？
16: 我也问了问，他们可能是这个沟通措施只包括打电话。
0: 嗯。
16: 后来我感觉这个措施不行，他。有没有别的这个服务措施？你老打电话，他可以不接，他说不来，你也没法儿，都不能这个一直打电话沟通，这个事不进展吧？
1: 那您希望他怎么做呢？或者有一些什么建议啊？
16: 我感觉，你比如说，他们说的是好多这个业主没在北小区住，在别的小区住，咱们可不可以沟通好以后，咱们去辛苦点去找他们去？
0: 对，好，这也是个办法。另外呢，好像物业说哈，咱们这边是不是租户也比较多啊？现在这个比例，这个您了解吗？
16: 对对，这也是一个现实，对，
0: 也是个难题，是吧？
16: 对
0: 啊，你看我们最近小区哈，我发现在这个楼长哈，在这个群里面发送信息，就是比如说啊，几单元几户几零几，你是一个哈常年的一个住户，还是说一个租户，还是一个闲置，还是一个什么状态，也在进行相关的信息登统，方便比如说万一以后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好解决，好查找。那这样吧，咱们再等等，至少现在南边这个电梯现在可以用了，对吧？
16: 对对对，
0: 啊，行，咱们再等等，好不好，李先生？
16: 行，谢谢你们。谢谢，
0: 哎，不客气。嗯，好嘞，那先这样啊，有事儿您说话啊。
16: 好，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其他朋友呢也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嗯，至少现在有一部电梯可以使用了，大夏天就不用再一直爬楼了，咱们也先用着。另外也希望咱们物业那边看看，比如说，能不能像这位先生所说的，是那些业主们集中的在北区住吗？如果是的话，能不能咱们跑一趟，或者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督促措施，至少让这件事儿他可以赶紧捞听，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同不同意的，也别让其他的业主一直等着。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呢也是。刚刚是回答了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说中国女排最后一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是哪一年，在哪一届的奥运会上。11月我们来看一下，2016年里约奥运会是冠军，没错没错啊，这是最后一次夺得奥运会的冠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就是东京奥运会上这个战绩比较惨，没有进入前八，然后巴黎奥运会上呢也是第五名，没有进入前四。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中国女排完全可以说是陷入了一个低谷。昨天晚上的世界女排联赛面对着弱旅捷克队，竟然0-3输给了对手，这是很少见的。中国女排加油啊！
1: 嗯，而且发现关注中国女排的朋友真的还是挺多的，
0: 很多很多。
1: 对，你比如说像用户7602啊等等，还有随风1976。大家都在回复我说，是什么时候拿的呢？是最近一次2016年8月21号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也说到了说在里约奥运巴西那边，所以很多朋友看来对此都很关注，也在默默的心里加油鼓劲儿呢。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家有贤妻，他说：“韦龙老师，这是对我有意见呀、
1: 啊？咋了？
0: 我对球类不太感兴趣，你非要出这么一个关于中国女排的题，要出点简单的
1: 啊，
0: 比如说今天是几号，星期几
1: 啊？这会不会太简单了？”其实咱们每天节目当中这些问题不光关于球的是吧，前几天节目当中还问到了大家，你比如说高考每某一个科目它具体是在哪一天，或者是有一些脑筋急转弯、生活常识等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问到大家的。所以持续关注锁定收听，一定有一个问题是您能答出来的。
0: 对，刚才哈这位双峰还在说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星期六是6月6号，2026年的6月6号，又是个星期六，这合起来就是6666，正逢高考之前的前一天，也祝愿高考考生们今年高考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祝愿他们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
1: 嗯，
0: 那我的问题来了，今天是6月4号，农历是多少？
1: 哎，
0: 今天已经是个好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就在
1: 结婚的了，
0: 对，玉华路青年街这个路口看到这个结婚的婚车车队了
1: 啊，怪不得。那这个应该是不是家里有适龄的男女的家长们会对此比较了解
0: 啊？这个简单吧，
1: 嗯，
0: 对吧？家有贤妻，我问到了，说今天农历是多少？你赶紧答，你答不对的话就罚你啊。
1: 好嘞，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一下，或者其他的朋友哈，如果您家里正好有高考的考生，或者也想为其他的高考考生来助力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咱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来发一波点赞的表情，一块为今年的高考考生们点赞。
0: 嗯，好，来看一下线上有位王先生，他有什么事儿？王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7: 你好，我是在那个咱们石家庄一个苍蝇路和东尾街交叉口，从东往西走，那个信号灯当时有一个红绿灯，其实那个红绿灯现在没有启用，就是那个黄光的一直闪的那个灯。
0: 嗯，
17: 当时我因为是没事的，我站的是那个一个左转弯道，我直行了。
0: 嗯，
17: 可是当时那个左转弯道，左边没有道，那边现在修了，没修了，没修通，光留了一个左转弯道，是那个路没有修好。
0: 嗯。
17: 我因为不会拍的，我站在那个道，就被执行了，站在那左拐弯道执行了，给我拍了个违章。
0: 嗯，
17: 我就看我这个能不能复议，因为他这个往左拐弯没有路，他那个红绿灯又是黄的，光那么闪闪，他没有不是红灯和绿灯，他一直闪着。
0: 嗯，
17: 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复议一下子。
0: 嗯，相当于这个路口是个丁字路口，左边那个路还没打通呢，对吧？
17: 对没打通，
0: 但是它毕竟
1: 是个左转道啊。
0: 啊，对，
1: 你其他车道当时
17: 左转道，
18: 他是个左转道，这第一是个左转道，第二如果我也想左拐也拐不了啊。
1: 不是，您当时为什么不选其他车道走啊？
19: 没站中间那个车道
1: 啊？对啊，
18: 当时我其实我还是经常走这个道走，当时就是每次我都是挺那路的车也少，我也规矩了。那天呢偏偏那边有一个车，我开了快，他开了慢，我就一下子给占到左拐道了。
19: 你看你看，以前挺规矩，就这回赶上了。
18: 对，就这回赶上了。
19: 扣几分罚多少啊？这个
18: 应该是光给我发了个通知，应该是那么应该是100或者扣一分吧，因为我没光收了一个违章的。
19: 哎，这个扣分吗？这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8: 应该是扣一分
19: 啊。哎，你这个12123上已经有显示了是吗？
18: 给我发了个短信
19: 啊。12123上呢你有吗？看到这个违法记录了吗？
18: 因为这个车主不是当时不是我的名字。
19: 哦哦，怪不得呢。哦，那车牌号你说一下。
18: GA A35520
19: 35520是吧 ？GAA35520，
18: 对
19: 啊，新能源车是吧？
18: 对，
19: 嗯，行，好嘞，那我们让其他的朋友来帮您参考一下，看看这个路口是不是啊？就像您说的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个往左边的话它没打通，然后您站了左转车道，我们觉得吧，大概率可能够呛，因为毕竟是站在左转车道直行的，恰好被拍下来了。
1: 嗯、而且您那旁边那车道也不是发生事故了，或者有些什么其他的情况，
19: 哦、
1: 对、
19: 嗯，对，只是说人家慢您快，有点着急了，嗯。
18: 对，这一个。第二个，他那个灯为什么一直闪着啊？如果要是拍的时候是红灯或者是绿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
19: 这黄闪灯很多路口都是黄闪灯。
1: 嗯，
18: 我黄闪灯按说应该是他拍的，不应该拍吧。
19: 谁说的？
1: 黄闪灯是警示。
19: 谁说黄闪灯不拍？你站错车道了。这样你这样，我们车牌号也给你留下来了，稍后呢我们也问一下，这件事栾城地界是吧？
18: 哎呀，我出于哪儿我倒不知道，反正不就栾城就一块去吧。
19: 嗯，行，好嘞，你等会儿你先听这大伙儿怎么说，稍后呢我们也联系一下交警大队，好吧？
18: 行，好嘞，
19: 好嘞，好嘞，好，那先生好，再见。嗯，朋友们，左转车道它执行了，该不该？该不该罚？该不该拍？另外呢，黄闪灯的路口可不是说啊就可以不拍违章了啊，没这一说。
1: 嗯，人家黄闪灯是提醒，那跟拍违章那都是两回事儿，也不是您随意变更车道或者是去侵占其他车道的一个原因。
19: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呢，是吗？是的，他说不按车道行驶应该是扣两分吧？
19: 哎，扣两分，扣一分还是不扣分啊？
1: 嗯，
19: 我怎么查到相关信息？
1: 是不扣分是吧？
19: 对啊，是在高速公路城市。

0: 北，自东向西，占据内侧车道。
1: 嗯，好嘞，谢谢您提醒，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已经发生事故了。
2: 好，再来听一下，有位朋友成吉思汗发来语音。
3: 应该是时间变道了吧？应该是时间变道了，不是左拐是急着的。
2: 还有一位朋友对心所爱也在说，他说没有路的话不应该弄一个左转车道，不合理。对，但是啊，有的时候他这是路先，就是这个车道线先画上的，他可能啊跟这个交通部门的这个，比如说路有没有打通，什么时候打通呢，他不太一致。但毕竟在这个路面上，它是一个左转的箭头，而不是直行。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我觉得该罚这哥们儿拐弯车道直行还有理由了、那要是发生了事故怎么办呢？那算谁的问题啊、
2: 这倒是。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不能复议，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虽然说左转的路不通，但是可以掉头啊、这不是理由。
2: 哎，稍后呢我们再来确认一下这个。哎，朋友们，刚刚他说的这个路段属于这个栾城区还属于裕华区啊？苍宁路，东引街这个路口是裕华区还是栾城区？咱们这样可以问一下交警大队。
1: 对，或者其他朋友，如果你经常走这一段了解吗，它是哪个区划范围，也可以来跟我们回复一下，方便我们联系他们。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啊，年年有余，他说是罚100不扣分。韩伟朋友他说是扣3分罚100，不是3分吧、
1: 三分太多了，
2: 对吧，
1: 到不了3分。
2: 标志3008他说扣1分罚100。
1: 嗯，
2: 哎，这个答案不一而同啊。还有一朋友崇小梅他说只罚款不扣分。还有一朋友清风他说扣1分罚100。还有一朋友从善如流他说应该是罚100不扣分。迷思的刘他说让这哥们儿重温一下科目一吧。
1: 最开始那个道交法那一条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是罚100不扣分名。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前2天刚被扣了，我当时是前面有个清扫车，我嫌他慢，压直线超的他。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2: 这个路口属于栾城区还是裕华区啊？清风告诉我们说是裕华区，从善如流说是栾城区。
1: 哎，现在 battle 一下吧，1:1平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朋友，咱们来投个票，确定一下这到底是哪个区划范围。另外，有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别着急，是吧？刚才求助那位朋友，就是因为自己开的比别人快，哎，凑一下就到了左转车道了。刚才那位李先生也是呢，给我们留言说嫌清扫车慢，我压实线超了他，结果扣了1分，罚了100块钱。
2: 嗯，任林松，他说以前呢是扣3分罚100，现在是不是低了？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薛明静，他说属于栾城。密制佩奇也在说属于栾城地界。好，稍后呢我们问问栾城这边，看看哈这个违章是否成立，能否复议。
1: 我们先等待一下吧。等待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前两天也一直在降雨，那今天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造成影响吗？有请我们的007。
6: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唐山辖区的唐山高速北行方向呢，是在984公里处，在与唐曹高速互通处呢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现场需要清澈，后方是有缓行，后方来车呢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相对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那如果说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话，到底是怎么处罚，扣几分罚多少，我们来听一听啊。有些朋友呢也是发来语音。
1: 首先我们来看，这是贾丽。
7: 是罚款不扣分，罚款100不扣分啊。
2: 对，我这儿查到的也是不扣分。
7: 不扣分。
1: 所以你看。压线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是两个处罚的方式。
2: 好，咱们先问一下这个地界啊，栾城交警大队违法办。喂，你好。
8: 哎，你好。
2: 哎，违法办是吧？
8: 对。
2: 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帮节目九九大家帮，有个路口啊，您看看是不是属于咱们辖区好吗？
8: 啊，行，你说。
2: 苍宁路和东引路这个路口。
8: 苍宁路和东引路。
2: 啊，对。您看属于咱们辖区还是属于裕华区啊？
8: 这个我得问一下我们大队这边。
2: 行，好嘞，您问一下大队。另外呢，有个车牌号，您能不能方便记一下？他呀被拍了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您等会儿能不能通过后台看一下这个照片，好吗？
8: 行。
2: GAA，GAA，A，两个A，GAA，后面是3550。

0: 行，那个一会儿我们给当事人回电话吗？
1: 您给我们回也行，我们到我们3-5分钟之后再给您打，好吗？
0: 啊，行行。
1: 哎，您贵姓啊？
0: 姓朱。
1: 朱，好嘞，朱警官，好，谢谢您，您帮我们查一下好吗？
0: 嗯嗯，行。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嘞，
1: 嗯。阿朱，
2: 怎么阿紫是吧？乔峰，天龙八部出来了。
1: 你不觉得喊阿朱很亲切吗？
2: 啊，
1: 朱警官，谢谢啊。
2: 对，哎，感觉很温柔是吧？也非常的积极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就等一下朱警官那边查询的结果吧。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呢，发现，就是好像有这种类似违法的朋友还真的挺不少的。比如说捧了个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非要让我来个现身说法是吧？
1: 对，非要让你现身说法。
3: 这是我第一次那个罚款。
1: 嗯
2: 嗯，
1: 就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是吧？
2: 嗯，2025年6月17号11:26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在博运大街繁荣路交口罚款170分。
1: 嗯，好。总有第一次。
2: 希望您别再有第二次了。
1: 朋友们，破了戒了第一次。那有没有从哪本开车以来，还从来没有违章过的？
2: 哎呦，
1: 甭管您的驾龄长短，我们想问问大家。
2: 这可太难了吧。
1: 也不难。
2: 啊，你没有违章。
1: 不，他如果说驾龄比较短的话。
2: 哦哦，
1: 哪本时间不长。
2: 那可不一定，龙哥，在驾哪本时间不长的时候可太容易违章了。
1: 真的吗？不应该是刚拿完本是刚开车的话应该是小心翼翼吗？
2: 嗯，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那时候第一条违章是不礼让行人，在过斑马线的时候。
1: 哇，那扣3分吧。
2: 啊，对。
1: 哇，
2: 就是我而且最近的一次违章也是昨天的时候，不礼让行人。
1: 你善于自我批评，你真老实。你还有多少违章？
2: 不，其实我违章不太多，但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很难评判。你感觉他好像欲走不走，又刹了一下车，等了等他还是没有走。我心想，那我就走吧。哎，一走，结果他也走了。
1: 11月，他说哈，正常按车道行驶来讲不排，未按车道行驶来讲会排，处罚会根据当时的交通信号灯来判罚。黄闪灯的这个路段应该是只罚款不扣分，正常红绿灯路段如果说是扣1分罚100，哦，会是这样。而更多的要根据各地的交管局进行啊一个相应的处罚。您这块是不是问的豆包 AI 的问题？
2: 感觉是，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是吧？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励志人生也是给我们现身说法。您的这个车是2023年5月3号有一条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是罚款0元记0分。您这是首尾警告，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嗯哼，杨小胖也在说哈，那个路口就属于栾城，就在我家附近。好的，谢谢小胖，谢谢。
2: 嗯，还有朋友是给我们报告了一个无极的情况，平淡。他说无极南外环最西边的红绿灯，4个方向的红绿灯都亮着呢，红黄绿都亮着，希望有关部门检修一下，是不是昨天下雨导致的呀？还是说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检测呢？也谢谢您的反馈，咱们赶紧跟无极交警大队设施那边来反映一下。
1: 另外呢，寻找潘大山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做了关键词寻人，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寻人两个字来看一下相关的信息。潘大山老人今年78岁了，身高呢1.7米，体型呢偏瘦一些哈，算是中等偏瘦。在6月2号上午的9点多，是从这个横井县和镐梅路附近，走失了，家是四德村的，骑着一辆浅绿色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到现在肯定是没电了。老人家呢穿着蓝色的短袖的 T 恤，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因为这有小脑萎缩，所以说不太善于与人说话，而且已经是第3天了，可能加上又炎热又高温又下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家里人特别焦急和担心。朋友们，您可以发送寻人这个关键词看一下相关信息，如果说有任何线索可以及时跟我们的96992来联系。
2: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说呢，哎，发现这个扣不扣分或者是行车习惯真的跟男女毫无关系，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觉得女士是不是开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灵敏，但是叫个啥就在说有我媳妇就没有违章，拿了本到现在，哦嗨，拿了本到现在不开车，所以没有违章。
1: 你看真的有吧。
2: 嗯，
1: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我开的是快递车，在张家口西高速口这边都扣了9分了。真的吗？你都扣了，被扣了9分啊？
2: 啊，那你注意点吧，咱多关注一下导航，多关注一下路边的即时标牌，你能扣的分已经不多了。还有小胖子也说，说我媳妇儿是15年拿的本，从来没有扣过分， 也没有开过车，嗨，发现怎么嗨，大家不开不扣分的原因都是因为不怎么开车是吗？不曾上路，所以就不曾扣分。
1: 嗯哼，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啊。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啊预报的是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9度。
2: 承德中雨转多云，8到21度。
1: 张家口阴转多云，9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4到32度。
1: 保定雷阵雨12到2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雷阵雨，16到28度，东风3到5级。
2: 邢台阴转多云，18到27度。
1: 邯郸多云，18到31度。
2: 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
1: 天津小雨转阴，17到25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19度。
1: 郑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
2: 济南晴，17到27度，北风3到5级。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5 ，PM10 指数23，空气质量优。
2: 来关注一下吉时好运，今天8点的开奖号码已经出来了，就是017。本时段呢，一共是有两个人中奖，平分500块钱，也就是每人250。另外
1: 250、
2: 数字虽然不好听是吧，但是这钱也是实打实的，所以各位也可以持续的来参与一下，18点继续冲500元的奖金正在召唤着您呢。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铁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烟。您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手机中间的照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
4: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5: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5: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4: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5: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4: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6: 嗯，太划算了吧。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帮，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992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1: 其实啊，刚才很多朋友也在提到自己的违章次数，比如说有位朋友他说哈，领证12年一共是有3次违章，一次呢是闯红灯，开车的时候呢实在是没注意，头一次哈领证开车出去，如果说哈停在中间的话也就没事了，不知道哎就直接过去了。还有2次违章呢，我从来不问豆包，因为哈都是亲身处理过，而各地的交通违法处罚规定 定罚款扣分都不太一样，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这个小县城消费水平不一样，所以说交通违法处罚的

0: 规定也各不相同，它算是一个小常识吧。好的，谢谢，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考考大家，这是一道送分题，这是一道倒交题。我们知道现在啊，对于很多的驾驶员来讲，特别是咱们的非营运驾驶员来讲，都可以学法减分了。想问问各位，在12123上可以参与这个学法减分，学法减分一次可以减几分？
1: 哎，这个好像相对来说是不是比之前的答案会简单一点？
0: 就你学习完之后是吧，学习完之后然后参与他们的答题，答对之后的话一次可以减几分。
1: 直接发送数字也可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看看谁第一个答对。这个速度真的是拼手速了，一个数字的事儿，就看看谁手更快。另外呢，还有勇敢也是很快的发来信息，他说警告广大的司机朋友，苍宁路从复兴大街到平安大街路段多处抓拍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别以为就黄闪就可以乱跑了，一定得注意一下。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一位葛女士有什么事了解一下。葛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是昨天遇到一个好人好事儿，然后我说跟咱们992，然后说一下。
0: 怎么回事儿？您说说。
2: 就是昨天不是下大雨嘛，然后那个又有冰雹啥的，我是从南三环下班，然后搭同事的车到石通路下车，本来想着坐公交车回家呢，结果下车之后那积水特别深嘛，都漫过那个马路牙子了，然后那个。我刚要趟水过去，因为那水也臭烘烘的，然后刚要趟水过去，然后后边就开过来一个黑色的车，然后就摇下车窗，那师傅就说他去小学接孩子，问我顺不顺道，然后可以拉上我，然后我就感谢了人家，然后就搭了人家的车，后来就就近人家把我放下了，就是那个鞋也没有湿，然后也特别感谢人家，在这儿就是给他报个好人好事儿，他那个车号车牌号。是2174XGA 的。
1: 这是一辆黑色的什么车呀？
2: 我也没有看太清楚，就刚记了一下车牌号。
1: 那个时候就感觉太感动了，是吧？在自己。
2: 对对对，人家那个他家俩孩子应该是在镇头小学那边上学，两个女娃。
0: 真好。
2: 在这儿，然后祝愿人家家那个顺遂平安吧。
0: 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是吧？
2: 对对对，特别开心，这个事能让我开心好多天，以后我也会那个帮助别人，发扬这个乐于助人的精神。
1: 好嘞，就是您当时直接自己在往前走的时候，他主动停下来车问的您是吧？
2: 对，然后我为了让我同事他赶紧上他那个桥嘛，我就相当于是在靠左的车道下来了，我要跨过一个车道去马路牙子上，然后这时候人家就停下来，然后就一分钟都没耽误，然后我就上了人家的车，然后鞋也没有湿，然后就接的。
0: 这位男士肯定是特别帅，特别高大，特别英俊。
2: 对对对，比较帅的。
0: 车牌号哈，我们来看一下 GA2174X 是吧？
2: 对。
0: 好，我们通过电影波呢，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当然如果说 GA2174 咱们这位男士正在收听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的话，您方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回个信息，我们赠您一张我们992大药房的车贴，好吗？好的，也谢谢葛女士分享这么一个好人好事，真的是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昨天那场狂风暴雨，很多朋友真的是心有余悸。有些地方感觉哇天哪，这个黑云压境成雨催的感觉。
1: 而且太突如其来了，关键是一下就很猛烈。好嘞，葛女士。
2: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分享。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1: 而且葛女士其实刚才在外面跟我们场外编辑说，为什么她这次感觉到很感动呢？是因为她也是很多年前，20多年前，当时石家庄不是也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吗？她就穿着雨衣骑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男孩骑车，当时那个男孩没有任何的雨具，她就主动的拦住了对方，把自己的雨伞递给了他，因为感觉小男生也挺辛苦的，不忍心看到别人这么淋雨，所以这个时候就突然觉得，在自己没有奢求任何回报的时候，20多年前那份善意穿越时空穿越空间突然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所以让他觉得还挺感动的。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次谢谢这位 GA217X 的这位男士车主，谢谢您，谢谢。再来看一下李先生，他的车亏电了，需要大家来帮个忙，位置呢是在中华大街和古城路交口的东南角，我们来看15 8 1537387988。好，稍后呢我们再来问一下栾城交警大队这边哈，问一下咱们的朱警官，来看看他那个违章是不是成立。就是在一个黄闪灯的路口， 左边的路没有彻底打通之前，在左转车道直行，那还有必要去注意吗？
1: 虽然感觉这个违法大概率它应该就是成立的是吧，但是既然人家求助了，我们一并再帮他问一下，再确定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11月他说学法减分累计最多减6分吧，好像要满30分钟还得考试，考试通过了减1分，包括勇敢打火车司机，还有用户霍朗，用户2682老平安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说一次是减1分，
0: 一次1分最多6分。
1: 对，看来大家通过这个学法减分还体验的还不错是吧，
0: 都学过法都减过分是吧，
1: 对，都有过这种相关的，
0: 那说明都有过违章。
1: 但是也有朋友没有，有朋友说我这个是12年拿的本，到现在一次分都没有过。
0: 你看还真有啊。所以说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就是驾龄最长的，然后到现在为止一次扣分罚款都没有的，首尾免罚那不算啊，首尾免罚那算是照顾他
1: 啊。对，
0: 就是记录在案的，扣过分罚过款的朋友们，我们看看啊，就是咱们今天比一比，拼一拼，就是驾龄最长的，从来没有扣分罚款的，有没有？
1: 龙哥，那你说咱们应该算就是驾龄很长，从没扣分罚款，还是说在他那么漫长的驾龄当中，扣分罚款相对来说比例比较少的也算呢？
0: 咱们优中选优啊，优中选优的话，咱们送给大家。大家帮着车贴
1: 行，那这位我们先打个底儿好不好？火山他说我是从89年到单位开车，然后就一直开下去了，后来99年呢还开了出租，06年到现在就这么长的时间，扣了4分，罚了600块钱。我想问一下，我这算不算还不错呢？算不算老司机老听众呢？
0: 还真算不错，说实话真不错。
1: 因为出租车嘛，你想想每天跑在路上的这个频率是很高的，而且这么长时间，也还算不错的。咱们以您先打个底儿好不好？看看有没有比您开车的时候更加注意更加谨慎的。
0: 向您点赞，为您向您学习啊。还有朋友随心而行，他说10的本一次没扣分。
1: 哇哦。
0: 哦，真的吗？真的。16年了。你太厉害了啊。
1: 那您开车比如说有什么妙招吗，窍门吗，就怎么能做到一次都不扣分呢？
0: 遵规守法呗。
1: 不，开车的时候全神贯注是吧，别聊天也不要走私，就一直盯着前面看。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没有学过，因为没有扣过分所以不知道。日月，真的吗？这么厉害，您驾龄多长时间啊，能不能来说一下？
0: 来看一下小胖子，他说龙哥注意没哈，昨天风雨过后好多麦子都倒了。哎呀，是，我也看到了好多的这个视频，包括这样的消息传来，有些这个地区的确确这个小麦出现了倒伏，那马上就要收获了，那怎么样啊？我听专家说这种情况之下不要贸然的去再去把那个倒伏的麦子再去扶正它，就不要那样操作，那样操作反而是适得其反，那就让它自然生长就行了。朋友们，您所在的这个路段啊，这个地区昨天风大雨骤吗？是不是小麦也出现了倒伏的情况呀？另外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收割线，这个小麦的收割线现在到哪儿了？到了河南河北的交界了，到了这个地方了吗？还是说基本上收割线还是在河南呢？
1: 了解的朋友或者也可以来给我们回复一下。但确实啊，这个特殊的天气还将持续呢。比如说从5号的夜间到6号，中南部的地区仍然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另外呢，强对流的天气也是需要额外的注意。从今天的中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自西向东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为20到40毫米每小时，个别地点依然会有冰雹。
0: 好，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实时收听哈，注意天气最新的变化。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3: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啦！
4: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4: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6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3: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6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 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4: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手慢。

0: 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6: 我们来看一下老莫，他说哈，小麦灌浆期结束以后，如果说再出现倒伏，只是增加了这个收割的难度，其实呢，并不太影响这个产量。哦，原来如此。好的，谢谢老莫，谢谢。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大展宏图。他说，一般来讲，无极县这边哈都是十号左右收麦子。
7: 哦，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收割的阶段倒伏的要立起来，不然的话收割机都割不到了。包括也有朋友在说，说坐标衡水，我们这儿现在已经开始收割了。
6: 哦，衡水什么地方啊？
7: 嗯，
6: 已经开始收割了，收割线已经到了河北了，是吧？
7: 嗯，能不能来给我们具体发一下？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他的这个图片还有视频是在收割当中呢。能不能来给我们说一下您？具体是在衡水的哪个县市？
6: 哎，老朱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当中啊。哦，可不是吗？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哎，衡水什么地方啊，老朱？您跟我们说一下好吗？金灿灿的这个小麦收获的这种喜悦，真的是跃然这个指尖。
7: 嗯嗯，尤其是能感觉到背景音其实很热闹，哎、是吧？大家都在辛苦的劳作的过程当中，包括收割机那个倒车，请注意，都让人有一。

0: 给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咱们992的爱心听众。
0: 嗯，
1: 我现在参加咱们这个992组织的爱心公益送考。
0: 哎，爱心送考
1: 已经持续4年了。
0: 哎，真好。
1: 很想要一个咱们的992大建房的车漆，能不能远满足这一个愿望呢？
0: 哎喂，你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吗？你这样，你转个地方好吗？你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然后呢，这样的留言。你就说哈，我多年坚持哈爱心送考，希望能够得到咱们的992大家们的车贴一张。您转个阵地好吗？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
2: 嗯，
0: 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啊。
2: 嗯，因为咱们抽取车贴呢是在帮个忙呗的这个帖子当中系统自动抓取的，所以您得转去那边才有机会可以领取呢。还有吴女士也是想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她说我想问一下高考爱心送考的具体流程，接送几趟啊？比如说一个孩子考试3天都要负责吗？送到之后考完还要送回家吗？那这样您可以具体留一下您是哪天有时间，另外您家是在哪儿，您大概的一个范围是什么情况，方便我们到时候统计好孩子跟您就近的点对点的进行对接，因为我们一般都会选取离您最近的一个孩子。
0: 嗯，好，再来听一下大超。
3: 你好，龙哥。
0: 哎，
3: 我们老家河北邢台威县的。
0: 嗯，
3: 我们村昨天下雨之前，第一块麦子开始收割了。
0: 嗯，
3: 但是昨天下了雨了，风也不小，估计得停两天才能收了，其他剩下的。
0: 嗯，好的，谢谢大超啊。还有随心所欲哈，也传来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嘿，
2: 哎呦，
0: 好嘛。希望的田野上，
2: 对，还有南方也在说，他说栾城斗鱼外国语学院边上有一部分麦子都已经在收割了。还有农民他说小麦一般呢是6月5号到6号就能收到濮阳，13号到18号就可以到保定了。
0: 嗯，好的，好，谢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真应景，刚才那首歌，咱必须让大家给听一段啊。好，我们听一段。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淮安路中段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往西走呢，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东半部分的东港路建华大街到展营大街之间，这块是临近义大医院，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台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周末也是发来信息呢，他说前两天啊听到布谷鸟在叫了，现在走在马路上能闻到两边麦地里的麦秸秆和那个麦香味儿，就感觉扑鼻而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是吗？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也是，这几天啊就已经身边看到朋友圈有很多人也在发，已经在丰收当中了。这听到了刚才龙哥的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可能很多人因为自己很多不同的青春经历，或者是从小的这种实践的经历，关于这个丰收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3: 那当然了哈，就是年长的和年轻的还有年幼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想问问大家，在我们的受众当中哈，在我们此时此刻的听友当中，有谁真真正正的用镰刀割过麦子？举个手好吗？你如果说用镰刀割过麦子，你说我，你就发送我然后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如果说你有当年的一些老照片，那就更加的难能可贵了。
1: 也有朋友他在说呢，他说哎呀，我想起来我当年这个收麦子的场景，飞雪抠石，他说这收麦子可真不是好活啊，很辛苦是吧，你要一直弯着腰啊再站起来，弯着腰再站起来，这确实整个的过程当中消耗还挺大的。
3: 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当年如果说真的用这个镰刀来用这个来这个割麦子的话，朋友们，你知道就是具体割麦子它是有技巧的。具体是有技巧的，比如说一般来讲都是右手拿镰刀，对不对哈？就是说你这个左手把住握住，就是整个的这个麦秆麦秸啊，它的哪个部位才右手这个镰刀下手才是最合理的、最高效的、最省劲儿的。
1: 哦，左手的这个位置居然还有讲究呢。
3: 那必须的，你不能抓麦穗啊，是吧？
1: 不能随手一抓是吧？那各位谁有过这样的时刻，也可以都来随时分享，是不是别离根部太近呢？
3: 我们就来看看哈，在我们的992听友里面哈，有多少真真正正的麦克当年使用镰刀的麦克？哦，真有哎，真有，是，
1: 有很多是吧？
3: 不会吧，朋友们，你们有当年的照片吗？有证据吧？你不能随随便说我，你说是吗？是的，他说我珍惜眼前人，梦的方向，还有刘志远，还有6436876945275282747468744，还有平安，还有日月，你们当年真的用镰刀割过麦子吗？不是联合收割机啊，不是那种简单的，也不是后来大型综合的联合收割机，是真正的镰刀。
1: 哇，哎，
3: 小鹿见过镰刀吗？
1: 我在《向往的生活》里面见过，就是那个综艺，黄磊老师那个综艺里面。对，但是
3: 你现实当中肯定
1: 没
3: 见过镰刀，对吧？
1: 对、所以更别说，比如说握在哪儿，他可能更好的掌控。具体说，用镰刀来割麦子是怎样一个流程，真的不太了解。
3: 其实用"握"这个词儿也不太准确。朋友们，那我再求证一下吧。就你看，这么多人说，哦，我当年曾经用过镰刀割过麦子。一般来讲用右手握镰刀是吧，那左手就是搂那个麦子的时候，我这个词儿不知道它用的准确不准确啊，就是用一个什么词，比如握、搂，还是说
1: 攥，
3: 还是用一个什么词儿更准确。
1: 各位经常曾经割过麦子的朋友来帮我们形容一下，咱那个李白原来写诗不还得推敲吗？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一个字人家也琢磨。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细致一点琢磨一下，这左手它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动词它可能更加的准确。
3: 谁真正的用镰刀收过麦子哈，可以继续举手
1: 一下就能看出来真实与否了。
3: 如果说你有真正的这个当年的证据来佐证你

0: 当年确确实实用镰刀收过麦子，我们一定给你打酱油的吃铁，好吗？
1: 好嘞，那我们等一下各位的回复。但有些事儿啊，建议大家别等，挺着急的。王先生，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市鹿泉区会馆路全民健身的南门，一辆广汽车，电话是1327317663，1327317663，也拜托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会儿
0: 啊。你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农民老头，我们来听听他的语音啊。
2: 9292。你咋用镰刀割过麦子？还用手拔过呢？
0: 还用手拔过、拔麦子哈，拔麦子一般来讲都是在这个地头上，先把这个拔麦子拔出来，然后这个留出一块场地哈，就是打场用，对不对？我说的没错吧？任杰伦，听听他的语音。
3: 左手握住麦子的根部往上大概25到30公分的，
0: 25到30公分，
3: 然后把它压在膝盖上，镰刀从前往后一拉，贴着地面从前往后一拉，然后顺手就是一捆，就拿那个现有的麦穗杆一捆，把它捆起来了。这是一套动作，
0: 你看这分解动作特别的细致。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摸下腰，然后一搂一割就可以了。
0: 猫下腰。
1: 嗨。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几几年的割过麦子，我90年的只看过没干过，至少70年的他肯定就干过，因为有些朋友呢就名字就是70后老头，他说那个不是握，得用搂才对呢。
0: 对，搂搂这个比较形象。对。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右手握刀，左手掐脖就可以来。
0: 对，掐脖这也可以。对。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左手握在麦穗下面一点就行了。
0: 不是，好像不是，还真的不是麦穗底下一点儿。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他说应该从根上往上算，就是25到30公分吧。我感觉是这样啊。
1: 龙哥，那你说这个动词对不对？懒，三餐四季，他说左手懒，右手握。
0: 对。
1: 你那是打麻将吧，龙哥。你那个手势
0: 那是搓。
1: 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其实呢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的照片还是比较稀少的，
0: 太稀少了。
1: 对，所以很多朋友他可能确实割过麦子，但是没有相关的这种照片留存。
0: 谁家有相机啊？你想那个时候农村普通农民家庭谁家有相机啊？太罕见了。所以说咱们征集一下，看看有没有当年真正的用镰刀割过麦子的照片，如果说有的话啊，就声明一下，版权就给到我们992了啊，我们借用一下好吗？您可以把这个照片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必须是您自己的照片啊，您不能这个去网上这个给我复制粘贴。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来一聊聊当年您曾经割麦子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1: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之前的那起事故有没有好转，我们来帮您看一下哈。之前是在和平路建和桥那边确实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呢这边还是有排队的，在西向东的方向，从建和桥一直到后方的平安大街都是有间断的缓行，所以提醒您如果通行到这一路段，咱们还是需要稍加等待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有什么事。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4: 你好，你看就是昨天就是傍晚下雨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就是走在路上吧，然后那个在这个西王那个街叫长兴街，他这儿有个这个以前有个大学，这不有过街天桥啊，他们把这个天桥就是拆了，然后他这个围挡是吧，他没围挡，我在这个路上走着吧，那不是水深吗，我在当时是在这个路中间，但是车多吧，我就想变到慢车道上，然后我骑着电摩我往右一拐，然后我就感觉前轮吧一旋，然后紧接着我右脚这个一扎地，哇一下啊，整个我那人啊就到腰身，我的电摩整个就进了他这个坑了。他这个坑是什么坑啊，是这个路啊，这个慢车道跟快车道中间，他这个骑着这个一个叫隔离带，但是后边就雨停了之后，我在那儿又看了看，他水下去了吧，他这个他是可能是以前那个桥墩那个地方，然后当时我走的不雨大嘛，然后有俩工人就穿那个就那个

0: 我那电车绕都进去了，然后那俩人就拽我，一拽我，然后说你赶紧上来，是吧？
1: 嗯。
0: 我说我上来的话，我说我的鞋还在这个泥坑里边了。当时哇，已经到腰这么深了，我的电摩整个就只剩一个后备箱了。然后我那手机不是下雨，我把手机还放到后备箱里了。我说正好这路上我也不看手机，然后你别要了一个鞋，我说我还有鞋在这个车座里放呢，我有运动鞋，我拿鞋我一穿，反正你就别要了。就这时候啊，有好多那个路人就走问，他能过呗？这能过？他不能过，不能过。然后我们仨就在那儿指挥着，就别往那儿过，就这顺着那泥汤往前趟，就这么往前直行。
1: 嗯，
0: 别来回这么拐，就是你，咱也不知道他那儿，等后来我说怎么咱走不了啊？我让这个找朋友开面包车过来，那水已经退下去了。我一看啊，一米比我这地砖最少得一米宽。五米长这个一个沟，
1: 嗯，
0: 然后当时下着雨，我们仨在那儿维持了维持。后来我说我拿你手机，我打个电话说一下情况，
1: 嗯，
0: 啊，我们手机不能用啊，说你去那个哪儿吧，去那个对过门市里吧。后来我去那个对过修手机那儿，然后我说师傅，你看我手机能修呗？人家给就清洗了，清洗都给烤干了，说报废了，修不了了
1: 啊。手机报废了，啊，
2: 嗯。
0: 报废了，咱就是这手机这个用了几年了，就是说，当时咱感觉没手机啥也没了，你知道吧？后来那个，我说这怎么弄啊？后来我朋友们就来了，说你就报个警，一报了那110，他说转路面大队，后来给我打电话，他一说这个情况，他说这个人得找这个路政设施吧，这属于路政设施，就是我们这儿没有发生，就是跟交警这个就是说不沾边，你就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
2: 嗯，
0: 到10:30，也没给我回电话，当时我们也没等一趟，那时候我到我家时候都晚上都9点了，你知道吧？就开车就把这个电摩、
1: 嗯、好，刘先生，那您现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第一，这个手机报废了哈，但是据您所言的话，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也就不太在意了。另外呢，这个您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现在修好了吗？花了多少钱呢？
0: 没修了还，我刚才去问我们这儿那修车，他说现在有点忙，等一个小时。我就昨天问了修手机的，说这你那电控制器。加电机最少400块钱，咱就想嘛，咱开车在那个回安路高架上，有一段时间，去年我记得那
1: 啊，咱不说去年的事儿，咱就说这个电摩的这个事儿，这个大概修起来多少钱？
0: 怎么得400吧？我还没去了，那控制器我去年问人家了，就是260。
1: 好，那您的现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关键我那手机怎么得？1000多吧，要200-300，我也就不打这电话。
1: 您就说，对，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后来有没有联系到，比如说路政啊，咱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
0: 没有，对，把这个维修费跟这个清洗费看能给我报了，毕竟他们那都是个，有是个单位是吧？当时我说了，这俩工人，后来我们朋友说跟工人没关系，因为当时俩工人不是用手机，人家拿手机说没手机。然后他说：“哎，这是管事儿的。”
1: 哎呀，你看这个过程说的特别细啊，这就不用说那么细了哈。这个基本上我们听明白了。后来您有没有打通过，比如说咱们的哈城管呀，或者说路政啊相关的这个科社的电话，有没有打过？
0: 没打，我打的是110，110给我转的是这个那块的交警队的，给我打了个电话。
2: 嗯，
0: 然后他负责给我转到那块管那块的那个，
1: 转到哪儿了呀？
0: 这叫什么？
1: 转到哪儿去了？
0: 啊、
1: 你这个电话？
2: 交警队给您转到哪儿了？
0: 他说他给我转，让那边给我回电话。
2: 回了吗？
0: 他是回到我朋友没回，我当时没手机，回到我朋友那儿手机上。我朋友这边也没回信儿，到现在也没信儿，就是有信儿肯定告诉我。
1: 嗯，
0: 我这边找了个旧手机，装上我这个手机卡能接电话了啊。
2: 嗯，
0: 没回，估计他们可能忙也给忘了。我说一会儿再打电话。我先找咱大家帮给帮忙问问他这个事儿是。
1: 嗯，您自己现在哈，今天还没打电话呢，是吧？就是自从打进我们热线之前的话，还没打过电话呢，对吧？
0: 没打，肯定没打哦。
2: 嗯，
1: 不是肯定没打，你应该打。
2: 您得先问问呀。
1: 就抓紧时间打，要么事儿事过境迁就不好说了。
2: 嗯，您想？
0: 我在给那110报警那儿，他们留了我的身份证号跟那个电话，我再打电话问他们家是吧？
2: 您比如说他不是说给您转了吗？您可以直接问他你给我转到哪儿去啊、
0: 哦、
2: 你能不能把他的电话直接给我、
0: 哦、
2: 然后你再联系他们、
1: 嗯、
2: 对，您光等着被动的等着别人联系、哦、那主动权不在自己手里。
1: 对
2: 呀、
1: 啊、对对对。嗯、
0: 哦、
2: 嗯，您想他赔您多少钱呀、啊哦、一共
0: 赔了1500块钱。

0: 维修加手机1500。
1: 好，您现在是对自身的手机也好，电动车也好，一个损失的评估，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数字的概念。但是现在问题在于是什么呢？现在得找这块到底属于谁的地界，谁的管辖范围？我要找谁？我要向谁主张我的这个诉求？对不对？这是你现在的这，
2: 哦、
1: 对吧？
0: 嗯
1: 啊，
2: 对，好嘞，好嘞。
0: 哎，另外您那时候看到那有那么深的积水了吗？您还往那边去了，还是说
2: 看不见？水太深，那整个路上全是水，一片水，而且它是在路上，它也没有围挡，它对向东边路东那儿有围挡，有那黄色的反光牌嘛，就这儿没挡。它当时我后边看有一个锥桶，在别的地方有可能刮风或者飘，然后等我去店里打电话，就是修手机的时候，那俩人拿了6-7个围桶把那儿围起来，拿那个小那个绳插着小那个彩带把那儿给圈起来了啊。这样谁看也知道不会往那儿走啊，知道
1: 吗？刘先生，就这个事儿哈，第一，你打110呢，说要给你转接，但是不太清楚具体哈转到哪个部门去。我觉得现在先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事儿谁可以啊，就是这个负责，或者我们找谁，找对了部门，找对了这个单位，找对了人，你的这个诉求才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满足。要不然的话，咱们现在是没有目标，对不对？那我们回头也帮您问一问，比如说这种设施，据您所讲的话，就是它当时是一个过街天桥，它那儿有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桥墩子是吧，留下的这么一个坑，对吧？没有填平。另外呢，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的话，也没有事先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一个警示装置。
2: 对，
0: 行，一方面您赶紧先去问问吧，我们也帮您打听一下。
2: 好嘞，好嘞。再一个就是也，咱也通过这事儿告诉老百姓，不容易。下雨天骑车的可得注意点儿。我的天，
1: 那必须的。
2: 幸亏我还年轻点儿。
1: 是太危险了。你这么一说的话，就感觉特别吓人。
2: 我先给你那个警官，我说这要岁数大了，是不是就命丧这儿了？
0: 哎呦，
2: 还不能这么说。
1: 有的时候啊，确确实实，这个有的时候咱还真的不敢做那种设想，后果不堪设想，
2: 对
1: 吧？好，也谢谢您的提醒。后来啊，就是今天你从这儿又过了嘛？比如说他那块儿又，比如说有这个警戒线啊，或者锥桶啊，做隔离啊，做警示啊，有了吗？
2: 今天我没往那儿走，
1: 还没走呢。
2: 昨天晚上8:30的时候，我看天快黑的时候，就是雨一停的时候，他们已经圈起来了。然后我等那路面没水了，那个水池子。
1: 好，那再说一下这个具体位置，我们提醒大家朋友，或者今天此时此刻从这儿过的话，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设施。您再说一下具体位置。
2: 长兴街以前那个长兴街上有一个大学，那儿正好那个工地儿是那个西王村回迁那个跟长兴街它这个门。
1: 您就说东西南北左右大概多少米啊，就是原来的过街天桥底下是吧？
2: 对，就那儿。
1: 你看我这么一说就清楚了吧。
2: 就那儿。
1: 哪个方向说一下，是东向西，你刚才说的是吧？
2: 应该是北向南路西了。
1: 哎，你刚才是不是说东向西走吗？你是北向南。
2: 它这是个弯，是个弯路，然后弯到这个长兴街，不是个南北路吗？从北往南路西的那个桥墩，它路东的桥墩它已经硬化了，拿那个水泥已经抹平了。
1: 从北向南是吧？从北向南，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正好是原来那个过街天桥的那个桥墩子那个点位，对吧？
2: 对，
1: 好嘞，好，我们提醒大家，也让大家看一看今天这块有没有，比如说填平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警戒措施，好吗？我们提醒更多的朋友。
2: 我一只鞋还在那里边，还没
1: 了。哎呀，
0: 还好，万幸没摔伤。
2: 摔伤我的右腿就是叫血阴了，当时我也紧张，我吓了，我手还哆嗦了。我一看那个腿上没见血，就是划了几个血道子啊。
1: 好嘞，刘先生，那这事儿我们知道了，回头我们问问哈，看这事儿哈，谁管谁负责，好吗？啊，您自己也积极一点，好吗？也不妨再向12345啊，这个电话还打一打，问一问，好吗？
2: 好嘞。
1: 哎，我们给您提个建议。
2: 好嘞。
0: 首先就是针对这件事儿提醒大家，雨天的时候一定得多多注意观望，尤其是前面感觉积水比较深了，那咱们走的时候更得车速慢一些，小心的探一探，实在不行下车推行，或者看一些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以免产生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路段西往长兴街原来的那个过街天桥的这个位置，北向南的方向路西，您一定也得注意一下，小心安全。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哈，海这位朋友他说，冒雨行驶哈本身就有危险性。他说应该大家包括甭管是成年人、老年人，还尤其是孩子啊，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一个自我保护意识。确实如此啊。
0: 还有用户4527说平安无事最好，包括万千路他说这是不是属于自然灾害啊？这也能找到职能部门去赔偿吗？这个还不太确定，咱们得先找找这是哪儿负责。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清风他说人没受伤万幸，包括兔子 CC 他说路上一片水，你不知道情况还往里面走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得小心一点。谢谢各位的回复。
1: 好，这两天啊难免还会有这样的啊雷暴大风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省气象台也是在9:43的时候就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预计啊4号中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每小时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另外呢，还有一个路段也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是来自4686提醒的，说省会的翟云北大街和丰雅路交口红绿灯已经坏了，如果您路过这儿，一定要注意观望一下。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阿峰他说哈，山区的小块地啊，都是用镰刀割麦子，割草，割毛柴都差不多。哎，确确实实，山区啊，这个收麦子，它现在是不是也是一大难？想问问大家，联合收机那很难开进去。想问问，在这个小块地种麦子的话，那现在难道还在用这个手来割麦子吗？用镰刀吗？然后的话，用六轴或者把它压了脱粒，然后再来，就是把它颗粒归仓吗？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在山区生活的朋友？
1: 哎，说到割麦子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想起来，就是用那个麦秸秆的一些小故事。好人常有好运，他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用麦秸秆喝糖精水。哎，龙哥，麦秸秆是空心的，是吗？就可以当一个吸管一样用。
0: 哎，对对对，
1: 直接用它一吸这糖精水。那个时候感觉这糖精水水里甜甜的，不像普通的水一样。这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就天大的幸福的事情吧？
0: 没错，没错哈。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麦区来讲的话，现在慢慢的这个麦子已经干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将干未干的时候呢，还可以把那个麦穗哈揉搓了，把那个麦粒呢，就是把那个麦芒吹走了啊，不管是就生吃啊，或者烤着吃啊，就是嘚喷香喷香的。
1: 就是那种食物本身的清香的味道是吧？清甜。还有好人常有好运，他也在说了，他说我还记得，就最后啊，你还得用两绺那个麦秸。把穗拧一下，穗朝上，然后放上麦子拧紧，就是最后的这一个普遍的动作。
0: 嗯哼，小鹿有什么要问的吗？
1: 啊，
0: 这么多的农民伯伯爷爷在给你介绍当年这个收割麦子的常识，难道你没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我再准备准备，龙哥，这方面我的小知识确实还是稍显空缺，但是也谢谢这么多的朋友，确实跟我们回忆了很多自己当年的这个跟爸爸呀，跟家里的其他的长辈去辛辛苦苦收麦子的场景，包括也有朋友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拔麦子呀，还得用把麦秸打包子，哎，打包子，龙哥这字怎么读？一个竹一个。
0: 不要问我，问大家，
1: 各位这字怎么读呢？他说就是为了看瓜搭窝棚。这感觉好像
0: 问题就来了吗？
1: 哎，问题就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看瓜搭窝棚搭的是什么？看瓜又是什么瓜？
0: 所以说我们问问大家，为什么要搭窝棚呢？搭窝棚是为谁住呢？谁去住呢？什么时候住呢？
1: 哎，各位咱们有过这种相关经历的或者是生活场景的朋友们，能不能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啊？给我科普一下吧，让我也了解一下。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其实山区啊现在很早就不种麦子了，所以那个联合收割机可能也就不太存在能不能进得去的这种问题了，也是比较方便一些了。
0: 秦亮他说哈，草帽就是这个麦秸秆编的。是的是的啊，452-7528他说烧麦穗好吃，好吃着呢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场外编辑呢，是来看一下有位，这是赵女士打过电话来了，我们了解一下。哎，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2: 我这里是在景行北豪亭，然后我一个表哥他种了点那个生吃口感番茄，然后特别好吃。现在想求助一下咱们栏目组，然后看看怎么弄，因为30多个大棚现在这几天温度都比较高，马上就大批量的都成熟了。
0: 什么品种啊？我们想问一下。
2: 一种是大个的口感番茄，就是老式番茄，吃起来就是沙甜多汁，有那个淡淡的香味儿，吃起来就是小时候那种回味无穷的那种口感。
0: 哎呦，你淡淡的香味儿，回味无穷，这是太书面语了，咱们就是用老家话说啊。
2: 老家话说就是老好吃了，可好吃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哎，就是那个小时候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味儿，对吧？
2: 对。
0: 这个大概个头得一个得有几大爷有半有半斤吗？
2: 这个是有大有小，大概大个的也就是半斤左右吧。大个的就是半斤左右。然后小一点的就是3两或者2两的都有。
0: 哎，那这种老式的西红柿它怎么卖啊？一斤多少钱呢？
2: 这个一斤是5块。
0: 一斤5块。
2: 对。
0: 我感觉不便宜啊。
2: 是因为它就是都是村里，因为它是山区嘛，都是村里老人们他们种的，就是山区的留守那些老人们，然后就这样种的。它不打药，地里面它上的都是那个跑山羊的羊粪，它这个口感好吃，并且这个就是自然长熟的，一点也不催熟，不打农药的。
0: 是是是哈，你这么一说的话，确确实实性价比挺高，但是确确实实如果单纯的论这个一斤多少。

0: 去年的时候，就是村里拿着这个西红柿去北京参展，然后他获的是一等奖。这个口感来说，外观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啊。这获奖不重要哈，这个老百姓他也不看你获奖不获奖，关键在好吃不好吃和性价比啊。
2: 嗯。
1: 还有哈，这是粉色玫瑰，这个是一斤多少钱呢？
0: 这个是12一斤。
1: 啊，还有呢？还有别的品种吗？
0: 啊，还有一种是七彩小番茄，就是有黄的、有绿的、有迷彩的，
1: 嗯，
0: 还有白色的。
1: 哦，就是各种颜色的都有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个头大小跟那个粉色玫瑰差不多应该。
0: 不是，这个是就是那种小的，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个
2: 圣女果是吗？
0: 的小番，对，圣女果大小那种的。
1: 哦，更小一点是吧？
0: 对对，更小一点。
1: 啊，这个怎么卖呢？
0: 这个是15一斤。
1: 15一斤。
0: 对，这个就是咬下去就是一口爆汁儿，就是满口香甜，就是那种嘎嘎好吃那种味儿。这个比那两种还要好吃。
2: 什么颜色的呀、啊？您说那个彩色的，绿的、黄的、那种。
0: 对，有黄的，有绿的，有大红的，有粉红的，还有迷彩色，还有紫色，都有，各种颜色都有的。
1: 这个可以去现场采摘，对吧？
0: 啊，对，可以
1: 摘完之后就当场买啊。
0: 对，这个七彩的小番茄，就是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因为紫色的他们不会摘，不建议他们摘。他们摘的话，就是黄色的和红色的可以摘。
1: 哦，这个地址你再说一下，这个位置地址。
0: 啊，景行市北豪亭村儿。
1: 嗯。
2: 然后呢？
0: 就在北豪亭，导航直接导航北豪亭村委会，然后那边有那个老人，他们会指挥怎么去咱们园里边采摘。
1: 对，咱们的采摘园是在村子的哪个方向？
0: 就在村委会，从村委会一直往这叫什么，一直往东行，大概就是1000米左右就到了。它是有一个小山坡，直接上去就到了。
1: 你看哈，您这么一说的话，那说的很简单，但是对于外地人或者说他得。问清楚是吧？啊，就导航到景行的北豪亭是吧？
0: 对，他导航到北豪亭村委会，然后咱们这边就安排人领着他，那个老人们会领着他上去采摘的。
1: 嗯，咱们家里人也种着这样的西红柿大棚呢，是吧？
0: 嗯，对。
1: 嗯，咱们家里是多少个大棚啊？
0: 家里是种了不到30个，全村是30多个。
1: 哦，您家是算是大户是吧？
0: 对，因为就是老爷爷老奶奶嘛，老爷爷70多，老爷爷90多了，老奶奶70多了，他们俩在家没事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村里边老人们，他们就找个活干嘛，然后闲着也那个啥，然后就种开了。
1: 哦，好嘞，那这样，那等会儿呢，我们看看，就是我们也好像看到您发了这个照片了，稍后呢，我们也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这个看一看，参考一下。是留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呢，还是留哪个电话呀？
0: 留我嫂子的吧，我嫂子她在那边，然后我这几天就是在市里边给他们出摊卖呢。
1: 您嫂子怎么称呼？贵姓？
0: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贵姓？
0: 我记住嫂电话，我等一下。
1: 你可以先看一下号码。
0: 对，我要看一下。
2: 对，嫂子姓什么？到时候也给我们一并留
0: 下。嫂子姓杨。
2: 杨女士。
0: 杨红英。
2: 电话看到了吗？
0: 看到了，188。3318。0862。
2: 杨女士，1883318-0862，如果有人准备过去采摘的话，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是吧？
0: 对对，嫂子一天都在那里。
1: 好的，好，张女士，那先这样。
0: 好嘞，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2: 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感觉好像这个价格确实不太低，不好大量出售，只是看有没有朋友想要去采摘，顺便去逛逛玩玩。还有包括兔子 CC， 他说那可能大棚里种的跟自然界种植的确实也不太一样。
1: 品质是有保证，但确实是这个价钱，大家参考一下吧。稍后呢，我们做一个关键词啊，让更多朋友来看一下相关信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下午好，这回来关注下省会周边各商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前期呢有提到唐山辖区在长深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除完毕了，后方的压力已经得到了缓解，但是现在受车多影响呢，京哈高速秦皇岛段是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

0: 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天气预报显示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9度。
2: 承德中雨转多云，8到21度。
1: 张家口阴转多云，9到24度，有西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
2: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1: 保定雷阵雨12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雷阵雨，16到28度，东风3到5级。
2: 邢台阴转多云，18到27度。
1: 邯郸多云，18到31度。
2: 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
1: 天津小雨转阴，17到25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19度。
1: 郑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
2: 济南晴，17到27度，北风3到5级。
1: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7 ，PM10 指数11，空气质量优。
2: 还有朋友也在建议呢，他说，其实啊，种的时候就应该先找一下销路，而且不可能不太打药，所以就建议大家吧，就是未雨绸缪一些，咱先别哐哐种呢，提前相关的销路铺好，这个到底有没有相关的市场，价格也调研好，以后我们再大规模的种植，以免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
1: 好，一心向蓝他说，现在如果是市场批发的话，比较好的西红柿哈是1块钱左右。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说什么呢？对，就是价格的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感觉啊，感觉有点偏高，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是家里的大拿啊，您去超市啊、市场啊买过西红柿吗？说的这三样，相对来讲的话，价格是否更加的合适一些？这样吧，朋友们，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西红柿”三个字来参考一下吧。这个导航呢，您如果说想去的话啊，想去现场采摘啊或者买的话，就可以导航到井陉的北蒿亭村村委会。哎，到时候呢会有咱们的老乡呢带您过去哈，去到这个大棚这儿。那如果说联系人的话，就是联系咱们这位女士的这个嫂子啊，杨红英，她的电话是18833180862，18833180862。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西红柿这仨字儿，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关键词。
2: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求助的平台，大家也可以来斟酌一下您觉得合不合适。但有个东西啊确实还是挺合适的，就是我们的好视力眼贴。66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您的眼睛还好吗？是不是干涩发痒很疲劳？如果是的话，赶紧贴包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非常的好用。它不是一般的眼贴，针对性的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草木精华，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了以后再看周围明显清晰了很多。这次66全国爱眼日呢，也考考大家的眼力和手速哈，赶紧看一下您的手机号码里有几个六，六越多越值钱。好视力眼贴当场给您发复眼狐狸了，只有手机号码一个六的，来电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块钱的眼贴，如果有两个六，那么恭喜您，节目组再加送您足足10包的蒸汽眼贴。前6分钟购买，好视力还额外再送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随时随地关注身体健康。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刚才我们说到西红柿哈，西红柿是，小鹿前一段时间在那边上学，那边也喊西红柿吗？还是说叫它番茄？还是有别称，
2: 圣女果。
1: 只吃过没关心过哈。西红柿是不是大江南北的一个通称？好，这个不是重点哈，我们重点在于就是说西红柿啊，因为什么呢？它最早的时候色彩非常的娇艳，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啊，其实对于这个人们来讲的话，对它还有点警惕。它被称为什么呢？称为是狐狸的果实啊，又称为狼桃，狼就是那个大灰狼那个狼，狼桃，只供观赏，不敢食用。那在中国的时候，这个西红柿呢，大约是在明代的万历年间才传入的。最早的时候呢，被称为是番柿，啊，番柿柿后面这柿就是那个柿子的柿，啊，后来呢，因为它的这个外形呢，类似于这个柿子。所以说呢取名是西红柿，因为它来自于所谓的西方嘛，西红柿啊，这是咱们的一个很多地方喊它的这个名字西红柿。好，那问题来了，接下来这道题啊，那这个西红柿它既然是一个外来物种，我们想问问它原产地是在哪个大洲？
2: 哇
1: 哦，哎，它肯定不是亚洲，
2: 嗯，
1: 它原产地是在哪个大洲？
2: 嗯，有选项吗，龙哥 ？A、B、C、D 几个选项？
1: 一共才五大洲，一共才五大洲，对不对？它肯定不是南极洲，
2: 嗯，
1: 啊，也不是北冰洋吧，对吧？那你想想，一共才五个大洲，对不对？你就选吧。
2: 嗯，
1: 西红柿的原产地是哪个大洲？
2: 嗯，赶紧发送您的答案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看看啊，三选一，这现在范围已经缩小到很窄了。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六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哭泣的骆驼上上2026，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海，还有很多的朋友哈，飘零的思绪，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哈，把这个正确答案您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啊，把正确答案发过来，这样的话才算数，才有可能会得到我们992大家帮的车贴，好吗？
2: 嗯，
1: 继续。
2: 嗯，刚才龙哥出了一个题目啊，就是这个西红柿究竟是从哪儿传过来的呢？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比如说用户7045，他说美洲，雨后彩虹，他说是不是南美洲啊？实在人，他说是不是日本那边啊？吴玉泽刚，他说哎呦，五大洲我都不知道有那五大洲、
1: 啊，
2: 我就不知道从哪儿传过来的了，赶紧查一查。
1: 五环是什么意思？五环不是代表五大洲吗？
2: 嗯，还有相约992，他说我不知道，但我问了一下豆包告诉我是南美洲。还有真真，他说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墨西哥一带。还有丁伟也说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从西方带过来的。
1: 嗯，张张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他说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他说话村里啊都堆着那个麦秸，想问一下这些麦秸最后用来干嘛了？对啊，现在的麦秸都干嘛了呀？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啊，我们的场边联系到了长兴街街道办事处。喂，你好。
8: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这儿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992大家帮，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您看看要不要跟咱们的当事人联系一下好吗？
8: 您稍等一下啊，我让我们这个宣传部的跟您对接一下。
1: 好嘞，行、
8: 啊、
1: 您喊一下您的同事。
2: 嗯、
1: 啊、
2: 我们不挂电话等您。
1: 嗯，好，因为刚才我们问到了道桥这边啊，后来说是这个应该属于这个长兴街道办事处，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电话打到了这儿，来看看比如说这种事儿到底该怎么办，要不要跟当事人、啊、再来详细的询问一下这个情况。
2: 嗯，这刘先生之前下雨天骑电摩到西王街这边，不小心因为前面都是泥汤摔进去了，手机也摔坏了，然后电摩电机也是需要维修，所以希望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能进行赔偿。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主抓宣传的咱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来到。
2: 嗯
1: 啊，好像还没到是吧？
2: 嗯，
1: 好，我们听一下傻石头这位朋友语音。
9: 麦秸用途不大了、
2: 嗯、
9: 特别好的材料，可以当燃料，
1: 燃料
9: 当建筑材料。
1: 嗯，
9: 还能铺这个炕上的。
1: 嗯，
9: 特别好。
1: 嗯，特别好。嗯，用途很多很广。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长兴街道这边。喂，你好。嗯，哎，暂时还没回来。
2: 还在找。嗯， 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哎，那我们就针对龙哥刚刚那个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追加一个问题吧。我们知道西班牙人每年他需要疯狂砸130吨西红柿，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砸这么多西红柿呢？如果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留留言，看一看哪位朋友最先答对。
1: 我觉得他们太浪费了，
2: 砸这么多西红柿，砸了张着嘴就砸嘴里开始吃呢。
1: 好好的西红柿不炒菜不吃，乱扔乱砸，
2: 为
1: 在那狂欢。
2: 对，这是人家当地的一个习俗哈。哪个朋友知道可以赶紧在帖子当中进行留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长兴街道这边啊。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哎，有这么个事儿哈，有一个市民刘先生，昨天傍晚不是狂风暴雨吗？他骑车啊走到这个长兴街这边，原来咱们这块不是有一个过街天桥吗？过街天桥拆了之后啊，据他观察，好像是那个桥墩子那块儿，它是凹进去的一个大坑。结果呢，他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因为水太深，结果呢人呢就倒进去了。啊，这个鞋还在那个坑里呢，这个手机也进水了，电摩也泡水了，看看能不能跟咱们这儿联系一下。您回头有时间的话，跟他来询问一下具体这个情况，好不好？
5: 哦，好，没问题。您方便留一个他的电话吗？
1: 哎，方便，没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是问了道桥这边，好像是说啊，是不是咱们这个长兴街道的一个管辖范围？所以说我们就把电话呢打到您这块了，好吗？
5: 哦，好，没事，您留一个那个电话，我们一会儿跟他沟通一下。
1: 对，另外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呢？看看咱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时间方便过去看一看那块有没有，比如说那个坑啊深啊浅啊里边还有没有水，是不是容易人引起大家的这个视线的这个判断的这个误判来，咱们要不要比如说弄个
2: 紧急处理一下，
1: 对啊，锥桶啊或者警戒线啊先把它围一下，好吗？因为预报说明天后天可能还会有雨，好吗？
5: 好的好的、
1: 啊、好嘞、好，我们把电话给到您，您先别放电话呢啊。
5: 好嘞，
1: 哎，您尽快能不能跟咱们这位市民联系一下，好吗？
5: 好的，
1: 哎，好嘞，好，您别放电话啊。
2: 我们产业编辑留一下刘先生的联系方式，稍后我们也再问问刘先生跟这边沟通的情况如何。
1: 对，那现在啊，有没有刚刚路过这个路段的长兴街道这边，就是原来不是有过街天桥吗？这块您看那个坑，所谓的哈，就是桥墩原来它没有填平的那个坑，现在里面还有水吗？水还深吗？排干了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警示业标志啊？
2: 因为确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一再说到，从今天明天包括周六的时候，很多地方依然会有降雨的天气。首先雨天出行你一定得注意安全，另外大家如果走到这儿的话也是多多留意一下。
1: 有位朋友叫做瑞先生993啊，您肯定是北京天津这边的朋友是不是啊？啊，或者是廊坊唐山呀、承德这一带的。他说我记得叫西红柿大战狂欢节是。
2: 还有朋友也说，
1: 但是小鹿的问题说为什么要扔
2: 啊？对，
1: 为什么要扔西红柿、而不是茄子大战、
2: 啊、对，
1: 不是西瓜大战，而是西红柿大战。
2: 这是为什么？有朋友好爱自己，他说是不是西班牙斗牛需要用西红柿斗的，牛就喜欢吃西红柿是吗？这感觉也不太对呢。
1: 十一月他说西红柿节就跟咱们这儿的泼水节一样啊，是跟这个节日类似。
2: 还有小胖子他说一听西班牙就是斗牛，那砸西红柿斗牛呗，因为西红柿是红色的，那红色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呀，为什么要砸西红柿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还有一朋友千千苦梨树，他说现在西红柿产量最大的是广西的田阳。我长知识了是吗？广西田阳是西红柿产量最大的一个地方啊！
2: 啊，我只知道广西产螺蛳粉，没想到还产西红柿。那为什么那边日照的原因吗？还是什么情况？了解的朋友能不能来进一步回复一下？
1: 哎，勇敢这位朋友他说麦秸现在可以做什么？做纸。还有位朋友焦先生他说麦秸啊可以编工艺品了。还有位朋友平安市府也是说哈麦秸可以造纸用。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说说什么呢？现在啊哦，张先生的肩膀是有下的海。有海的下，他说以前的麦秸都造纸用了。哦，还有你看勇敢也是说造纸用，那现在是不是最大的用途之一就是造纸？
2: 应该是。你看很多朋友都在说麦秸就是喂牛然后加造纸。很多也在说我们村子这边好像就是造纸，就是用麦秸造的纸。所以看来好像大家关于这个的回复都还是比较类似的。还有朋友说麦秸粉碎到地里了，直接它不用做其他的用途，直接就是粉碎，就不用再管了，
1: 当肥料了是吧？
2: 也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关于那个西红柿大家一块儿去砸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守望黎明的夜，他说西红柿炖牛腩，墨西哥斗牛也炖牛腩是吧？首先跟大家回复一下，就是人家那个西红柿啊，那不是可以吃的，或者说不是正当食用时间的西红柿，是不浪费的。在西班牙 布尼奥尔小镇，它每年会投掷130到160吨西红柿。这个西红柿呢，不是新鲜的商品，是没有办法上市销售的次品或者是过剩的农产品。这些番茄呢，是来自临近的一些产区，因为过熟啊、畸形啊或者产量过剩而被农场废弃了。政府和主办方采购了它们，既避免了食物浪费，又创造了一个无伤害的狂欢节的体验。
1: 嗯、
2: 那为什么会扔西红柿呢？因为西红柿它软呐、啊，它不会砸伤人啊，而且容易碎，你扔到身上它就碎了。高含水量，所以使它成为了唯一能安全投掷又不伤人，而且易冲洗的弹药。硬物啊、玻璃瓶啊、石块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1: 它好像咱们市场上卖的西红柿，好像也没那么软，都挺硬的，硬邦邦的。
2: 所以人家这是残次品嘛，就是已经太软了，大家可能不愿意吃了的这个，集中的采购过来了，用来去砸，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狂欢节。
1: 嗯，好，那话又说回来啊，朋友们，如果说对刚才咱们就是这位赵女士所提到的井陉北蒿亭村的这个西红柿，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关键词西红柿这三个字啊，这是我们的关键词，您可以参考一下。具体啊，包括这个地址还有这联系人电话呢，都在我们的关键词里面。
2: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留言，他说我是昨天回老家，也是看到了一个情况，路上被大车压了，路中间凸起了50厘米的包，有托底的痕迹。我们来看一下，哦，可不是吗？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段，是在赞皇县延华寺村至西郭家庄的村路上。这晚上的话确实很容易看不到，在车速一快有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您能不能留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跟您确定一下这个位置啊等等相关的信息，咱们也方便跟职能部门去报一下，尽快的去维修一下。
1: 好，有位朋友龙，我们来听一下发来语音。
10: 以前那个卖家都是电卷用，就是猪卷。
1: 嗯，电卷。
10: 电的猪卷，电池卖家电池图。
1: 嗯。
10: 用猪再踩一踩。
1: 嗯。
10: 滋闹一下。
1: 嗯。
10: 然后再取出来，拉到地里边用。
1: 哎。
10: 用地用。
1: 啊，那是上好的有机肥。
2: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持续的发来信息呢，嗯，有朋友在发送考，您是想参加我们的爱心送考是吗？2026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发送一下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的申请送考服务了，或者加入送考的公益队伍，我们一块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次活动感谢阪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爱心送考出发仪式也在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了。就像二微信视频号也同步的视频进行了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同时，本次活动也是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嗯，说到关键词哈，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还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大家帮”三个字，发送“大家帮”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帖子下面。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发送两个字“车贴”。或者说是扣，哎，问我们的这个哈钥匙扣正在紧锣密鼓的设计制作当中，那车贴扣或者是车贴加扣，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看哈，谁会如此幸运能够获得我们的车贴。扣暂时呢还不能发，车贴已经有了。好，您就先发送车贴吧，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下面。好，那如果说您还没有拥有我们的车贴，我们会这个选取幸运听众送您一张。那说到关键词，还有一个关键词也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是甘青两个字啊。您发送甘青两个字锁定我们的瀛台翠的名额。现在啊，992严选旅游季带您一起畅游甘青大环线，而且甘青大环线现在有一个限时返场的优惠活动。交通广播邀请您一键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这条线啊可以说是一条封神的环线，真的是闭眼冲，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哈、啊、就是打卡，绝不留遗憾。有莫高窟的千年壁画，有鸣沙山月牙泉的沙水相依，还有青海湖的高原蓝海，茶坎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德令哈的生命树同款取景地，嘉峪关城关的城楼，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网红的 U 型公路，人文瑰宝，还有沙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把大西北的震撼和温柔全拿捏，而且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落，一共是8天7晚啊，包括什么呢？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次费。首团刚开的时候就秒空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是限时返场，余味真的不多了，手慢无，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400-888-7998。 4008887998。另外呢，包括这个新疆伊犁的南疆北疆的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油，也在同期的火热的蔷薇报名中。
2: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您可以回复路况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5月25号已经上线运营了。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不管你有啥问题，直播间里直接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燕子发来语音听听。
11: 上班那种攀比加了一个这样气管，两个在一块连着呢，你帮我拨一下，拨一下，然后看一下，就是随时我上边留电话了，你让他跟我联系一下。欧景园这
5: 个，你看那个我在
11: 欧景园北门往那个交头这边走，这一段路大概有50米，丢了一个这样的枪。
1: 嗯，
11: 然后我留了电话，你到时候看随时了能跟我联系一下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11: 上边还有一节那个气管，就是螺旋状的那种气管，我给你拍个照一下发过去。
1: 嗯，好嘞啊，这个电话留下来了，我们再联系一下这个燕子啊。喂，你好。
12: 你好。
1: 哎，我们看到好了，也听到您发来这个语音了啊。这个是、哎、这个具体路段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说一下。
12: 那个在欧景路，不是欧景园北门，然后到那个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这一段大概有100来米吧。
1: 嗯。
12: 就在那个辅路上，
2: 嗯，
12: 路南就是辅路上呗。
2: 嗯，这个东西大概多大，什么颜色啊等等，咱们再详细的补充一下。
12: 就是黑色的。
2: 嗯，
12: 那个喷笔也是黑色的，还是那个螺旋状的那个气管，还是个新的，上边基本上没有啥东西，就是挺干净的。
2: 嗯，
12: 两个东西在一块连着呢。
2: 嗯，这个大吗？方便看到吗？
12: 我感觉应该方便看到，不小呢。那个喷笔它就跟怎么说呀，跟我们手掌大小差不多吧。
2: 哦，
12: 那个气管袋子也反正挺明显的，我就在那个辅路上走，
2: 嗯，
12: 没听见响。
2: 嗯，
12: 我现在在这一块，我说再找一下也看不见，你帮我拨一下吧。
1: 嗯，好的
2: 好嘞。那您觉得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就能知道这是一个还在使用的东西，不会以为它没有一些其他的用途了，
12: 是个新东西。能看出来，
1: 能看出来。行，好嘞。好，那这个电话您再说一下。
12: 158
1: 嗯，
12: 3331714。
1: 嗯，
2: 158333-17114。
12: 对，
2: 好嘞。行，如果有朋友捡到了或者有相关的线索，我们随时联系您。
12: 好嘞好嘞，谢谢。
1: 嗯，好，不客气。
2: 这崔女士20多分钟之前是在河北交通投资公司这边遗失了一个黑色的喷笔，还有螺旋状的帽，在辅路的这个位置。如果谁见到了这个东西的话，大概手掌大小，可以直接联系这个电话158333-17114，158333-17114。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呢想要我们的车贴，最终会花落谁家呢？来看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来看一下，第一位是歪歪小哥，恭喜恭喜啊！他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就是如果是学法减分的话，就是一次啊，单次是可以减一分。糊涂先生哈，也特别想拥有我们的车贴，恭喜你，你今天中奖了。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暂时没改过来，5536813，哦，就是那位持续参与咱们的爱心送卡活动的朋友，好，谢谢你。
2: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火山。火山，谢谢参与，今天幸运就砸到你的头上了。
2: 嗯，最后呢，我觉得他这个名儿起的特别好，就一听就特别的喜庆，跟咱的车贴有缘。他叫嘻嘻哈哈乐呵呵，他说车贴车贴，我要车贴，恭喜您！您看您这名儿多喜庆。那今天我们这个喜悦的最后的一个好消息就送给您了，你也获得了我们的车贴。
1: 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一位哈80多岁的哈老爷爷哈，特别感谢您。他说哈，你们刚才直播当中说为什么说五大洲不对？对，其实你看，严格来讲这应该是7大洲，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啊，有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合并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把北美洲、南美洲呢，就统称为美洲，对，或者说南极洲那边的话，对于体育赛事来讲的话，它就不算了，
2: 嗯，
1: 因为它没有常住人口，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哎，咱们7大洲是最规范、最严谨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说5大洲，
2: 嗯，
1: 就是亚洲、欧洲、美洲，这个澳洲或者就是 大洋洲、非洲，
2: 嗯，就是帮大家缩小一下范围，但是也谢谢您对我们的提醒和谢谢您的严谨的态度。
1: 但是那个番茄呢，的确是在明代的时候传入咱们国家的，它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
2: 嗯，
1: 准确来讲是南美洲，
2: 嗯。所以刚才也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这边回答正确了，再次感谢大家。虽然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您随时可以在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我们抽取车贴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整点的最新资讯。教育部发布消息，2026年全国的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的物流业的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了抽检，抽检的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环线方面和高架部分整体来看是平静的。来提示下医院周边，像维明大街、自强路这个路段呢，临近省三院，现场是有车辆环行。包括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双向都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非常平静，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各位在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联络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在线为大家来提供服务。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6月4号的9时43分发布的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4号中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雷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大风，另外呢，部分。

0: 部分地区会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同时呢，局地还有短时的强降水，可以达到每小时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此外呢，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和邢台西部都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个别地点呢会有大雨，雷时局地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的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1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1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9度。今天呢是6月4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5和0，其他地市呢目前是不限号的。具体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还好及时刹住了，
11: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2: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3: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1: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2: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5: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8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关于车的事呢，我们可以来在线探讨，随时找到河北交通。

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互动帖，随时留言，随时参与探讨。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惊喜哈，大家心心念念说汽车什么时候开始发奖品呢，今天我们又开始给大家送奖了。那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是也是一个品牌定制的保温杯啊。那么送出的保温杯呢，名额呢，我们今天先选出一位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保温杯的话呢，先到我们的互动帖里面打个招呼，说个666啊，或者是随便说点什么，你首先获得了这个抽奖的资格，然后呢再参与话题讨论，让我们一起聊起来。当然呢，本活动啊，我们要感谢石家庄裕华汽车园荣威 MG。名爵 4S 店大力的支持。好，接下来我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最近呢就是有很多的车主啊也一直在探讨一件事情，那在后台我看发现留言的朋友也比较多啊，就是说你看现在啊车辆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我们选择的种类呢非常的丰富，有纯电的对吧，然后有增程的，还有这个插混的，说各种类型看着啊都特别香啊，产品的比以前燃油车呢感觉品质感都要增强很多。但是说有的朋友买了以后吧，没过几天突然间后悔了，这问题是什么呢？是技术不行吗？还是说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你的选车有时候明明看着车很好但是你会后悔，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欢迎大家来随时说一说。常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知道，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先考虑你的用车条件然后再去选车。什么叫用车条件呢？我处的地区如果是老旧小区，有没有固定的车位，能不能装充电桩，还是说大家用公共充电桩，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如果说你周围有公共充电桩，那么平时充的这个满负荷的满载量到底多少，是经常有空闲还是说经常得排队，这个呢也是一个条件对吧。因为有的朋友虽然说我家周围有两座充电站呢，但是我发现了啊，平均每次去充电都得等20分钟、30分钟以上，那你这个时间成本就高了。所以这些条件在这个不具备的时候，你如果硬去买这种纯电车型，就相当于给自己添堵呀。啊，因为有些车型你看标称650公里续航，高速呢其实我们知道它实测可能只能跑到400公里左右啊，北方冬天你再开暖风可能就直接腰斩了，节假日服务区充电排队那可能也会成为另外的一种困扰。所以这个续航的焦虑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上依然是没有打消的啊，这是我们说的纯电这种车型。增程车型你买了以后会不会后悔呢？也有可能啊。因为增程呢其实我们说它最适合的场景是在市区里边开，因为你用纯电会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但是呢高速状态之下，有时候当你的发电机啊，或者说你的发电效率跟不上的时候，它的噪音会变大，它的功率会受限，所以就是所谓那种半锁电状态，你深踩油门干吼不走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油耗也会跟着飙升啊。冬天续航当然它也会符合这种纯电的节奏，也会去打对折或者说是有一个电池的衰减。那么半年的油费啊，有的朋友算了一笔账，可能下来呀，如果经常跑高速比燃油车省不了多少钱，哎，所以省钱的优势就名不副实了。那么插混是不是就没有后悔的呢？插混啊你得衔接跟这个充电桩也有息息相关，就跟纯电车有一个共同地方，就是你也得有加充，这个显得才香一点哈。那么亏电爬坡或者是你在开空调发动机直驱，虽然动力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它的这种平顺感顿挫感能耗也会变高。所以任何一种车型它都有适应的一个相应的场景，所以你为什么买车会后悔，是因为你忽略了用车的场景和基础的硬件条件，硬上了某一个车啊，在理想条件下这车开的都很不错啊，但实际上并不适合你。其他咱就不说了对吧，隐性的消费，什么新能源的保费高啊，出险的次数啊，纯电的包括保值率的这种跌幅呀，插混呢，
整个车型的一个日常的综合成本呢、啊、等等等等，这个可能是所有新能源车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最后回到选车这件事情上，买车有时候并不是因为它的技术方面啊不行啊，或者说你为技术买单有时候也不行的原因是在于技术有它适用的场景和条件。我们说没有买错的车，只有买不对的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买车为什么要劝大家三思而后行，要理性，就是你应该考虑的这些技术条件，然后再去比什么参数，然后再去谈什么空间，然后再去谈什么所谓的大屏和智能科技啊。否则这些东西呢都是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你来讲呢并不是这个所谓的福利啊，而且可能会成为困扰。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平时买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后悔的情况，后悔的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在买新能源车方面是有怎样的考虑。那么什么样的条件才适合选相应的车型呢？你有没有自己的标准，有没有自己的认知，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找到我们很简单啊，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礼品，是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啊、名爵和荣威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品牌定制保温杯啊。这个呢确实质感很好，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份礼品的话，可以积极的进入互动帖，先留个言，说个666，打个招呼，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抽取一位朋友送出这份奖品。有任何选车用车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啊，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呢送给了各位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的交流，随时的说出自己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朋友说哈，这个大成挺贴心的，因为知道我们夏天要喝水了，所以开始送水杯了。是的，还有这位日月说了，说保持有温度的奖杯，简称保温杯哦。很好很好，希望大家呢永远都心怀热忱啊，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希望这个保温杯夏天呢不仅仅可以保住温度啊，是能够保住清凉，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清爽。小晴说了，保温杯我来了，那希望今天你能够中奖。没有进入到互动的朋友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的互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啊。刚才有朋友反映说是这个链接好像不太好用啊，我们这样，我们马上修正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2: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很多朋友也在说哈，说这个还是打不开链接啊，这样我们马上也看看是不是在升级的原因哈。那么大家稍安勿躁，同时我们也跟大家聊聊关于选车用车当中的事儿。没关系，大家还有时间呢，因为我们的抽奖时间呢会安排在半点以后了啊，所以我们一会儿会告诉大家这个进入的方式啊，大家可以随时尝试一下。好吧，因为当然有很多老朋友已经是提前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所以就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就是进入到即时新闻，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问车吧就可以了。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这是昨天的一个互动了啊，其实今天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互动问题。刚才我们的娇妹啊小编说，你看昨天路上狂风暴雨的啊，有的地方还突下冰雹来不及躲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就是你开车啊，怎样才是最安全的？这个路上遇到狂风暴雨，突然间下冰雹，怎样的操作是最安全的？欢迎大家呢，也就这个话题呢，随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你的用车的经验。有任何选车用车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及时告诉我们。现在你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发送您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为大家来及时的服务。来看一下季风，他说我丢失了一卷布哈，时间是在上午的10:30，路线是和平路由西向东上西三环到石铜路这个路段，说大家呢帮忙留心一下，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随时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96992。 关于车的事儿，可以随时来留言啊，随时来告诉我们。啊，北方南方说啊，大家也可以不用点链接啊，直接呢下载计时，然后你直接进计时新闻的 APP 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应用商城，你搜索计时啊，计时新闻，计呢就是河北简称那个计啊，时呢是时间的时，进入到计时新闻，然后你直接呢通过992的那个板块找到我们的问车吧。啊，这个帖子名字也非常的清晰，所以大家直接找到我们也是可以的。啊，那个就是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互动帖的那个内容，所以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因为我们这个链接可能是因为它升级的原因啊，有暂时是打不开的。还有朋友说呢，来这里吧，大家都来这儿啊，让专业的经验帮大家少走弯路啊，让车友互助，温暖每一段的出行路啊，这话说的太好了。彭龙说了，说我昨天啊刚从超市出来就开始下冰雹了，万幸是边上呢有商场的地库，我一扭脸啊直接掉头就下地库了，说花了2块钱停车费，等雨小了之后呢才回家啊，所以其实路上遇到冰雹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冰噼里啪啦的这个冰雹砸下来，车上都是小麻点，这种车呢还很难修复啊，而且呢会影响到你的残值啊。然后他也提醒大家说，如果说呢你能找高架就去找高架，找不着高架的话，路边如果有树稍微密一点的树，可以停到树下，说冰雹哪怕砸到树上也不会也会缓解很大一部分的冲击力，不至于造成很大的损伤。那路遇冰雹该怎么处理最科学最安全，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这个告诉我们，来分享你的用车的经验。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互动内容。

小胖子说哈，能不能畅想一下，这未来的车型有没有可能直接上核电哈？你这个太超前了，对吧？现在是这个一些这个航空母舰啊，你说用核动力啊，这是比较超前的。但是对于普通家用车来讲，也许吧，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啊。但是我估计在我们放眼可以看得见的十几年之内，这事儿应该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可能更多的将来可能上固态电池啊，这个是一个方向。甚至现在锂电池的技术实现升级突破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锂电池的续航里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缓解了我们的续航焦虑了。你看那种闪充，对吧？但是前提是你的基础设施得完备，你得有那种超充桩，或是得有闪充站，这才可以。还有朋友说哈，大这个正在说车，大成说车，爱车懂车，朋友多。是的，我们这个平台这个已经汇聚了上百位车友，每天在这儿进行交流，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呢可以了解彼此的用车习惯，可以发表对于某一款车型的看法，可以说说车市车型当中的一些新闻。啊，同时如果说暂时大家进不到我们的互动帖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把您的用车问题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也可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呢，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

0: 92.92，半点导航。半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来提示下京东的秦皇岛辖区，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大飞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哈。大家在出行途中遇到了高速路况，可以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进行交流。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度到29度；承德中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张家口阴转多云，9度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3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23度；保定雷阵雨12度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东风3到5级；衡水阴转雷阵雨，16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邢台阴转多云，18度到27度；邯郸多云天气，18度到31度；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15度到29度；天津小雨转阴，17度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好天气，12度到29度；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2度到34度；山东济南晴好天气，17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省会石家庄市11点 ，PM2.5 的指数为16 ，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属于优。好的，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的话呢，现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刚才呢，我们的小编也从后边啊后台呢为大家重新啊做了链接了啊，这次大家试试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了。您可以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将会呢能够参与节目，能够随时留言，能够随时探讨。同时我们也会通过互动帖来抽取一位朋友，送出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名爵和荣威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啊！需要的朋友赶快行动起来吧，稍后回答节目。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哈，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聊新车选择和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在互动帖里边留言，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进入互动帖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跟大家刷新一下在五月份的一个整体的汽车市场的表现。那在五月份呢，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啊呈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比如说像领跑呀，这个鸿蒙智行啊等一些品牌呢是大幅冲高了，而理想是短期回调，还有多数品牌呢是依靠着新车上市、车型改款实现了销量的增长，同时有大量的全新车型都在蓄力六月份上市。我们也跟大家简单来盘点几个比较典型的，比如说领跑成为五月份呢最大的一个黑马哈、啊，单月的交付量呢突破了8万台，同比暴涨了81%，再度刷新了历史的一个记录啊！所以它呢，其实依靠着性价比、价格和产品矩阵的优势呢，得到了一个销量方面的很好的表现。此外就是鸿蒙智行，因为鸿蒙智行旗下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品牌，对吧？上界啊、智界啊等等啊，他们是打一个组合拳，分属于不同的这个厂商来生产，但是呢，都和华为有着深度的合作。同时，整个车型在四月份啊，鸿蒙智行是达到了4万多台的一个销量，那有望在六月份迎来一个新的这个上升，因为它有很多的新车啊，像上界 Z7 啊、智界 V9 啊，包括新款的问界 M9 等一些车型的订单也是非常的火爆的。第三名的是蔚来汽车啊，在五月份呢交付了3万多台，同比增长62%，环比增长28%，销量也是大幅走强，并且呢这个品牌是连续2个季度盈利。这对蔚来来讲呢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知道蔚来早前其实在新势力品牌当中、新能源品牌当中呢，它一直是属于那种叫好不叫座啊，很难去打开一个大的销量。但是现在随着乐道品牌、萤火虫品牌的上市，这个推出的一些新车型，哎，尤其是乐道啊，卖了12000多台，所以为整体增加了不少的这个销量的贡献。它之后呢是极客汽车，五月份也是卖到了3万多台，它跟蔚来的差距非常的小啊，同比大增了81%。其实极客呢目前也有一些新车型，像极客8X 啊、极客007GT 新车呢都开始交付了，再叠加上极客9X 持续热销，丰富的产品矩阵持续拉动了品牌的销量的增长。理想汽车呢五月份是表现有所回落啊，单月交付是3万多台啊，3万3，环比3月份、4月份均出现了下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 L 系列的车型呢正处在一个迭代的一个更新阶段，所以目前呢像新款 L9 呢正式发布，现阶段销量的担当它主要是 i6 啊，单月交付超过2万台了，随着新车车型的后续交付呢，车辆是有望回暖。另外就是爱安啊，这个像它的皓博的 BU 啊，那其实因为爱安呢它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整个皓博和爱安是合并在一起核算的，所以五月份呢他们两个加起来一共是卖了3万多台，也是出现了增长。那么全新车型呢，爱安的 i60 呢表现是非常的亮眼的，稳定在一个万元左右的这么一个万台左右的这一个销量。而新车呢 N60 呢同步上市交付，也是为品牌后续增长呢留出了一些空间。那往后再数的话呢，你像小鹏汽车啊、小米汽车，之后是方程豹啊，这是都是在3万台以上的。3万台以下的呢，你像易派科技，就是易派汽车，它是易派，它也是双品牌，含易派和纳米两个品牌，还有极狐，之后是蓝图、智己，还有大众安徽啊。吉时汽车呢卖了2000多台啊，但是对于它自身来讲是增长了，增长。

0: 呢达到了80%多，啊，但实际上呢，它销量总体呢是比较少的，啊，属于基数比较低，所以提升比较快。这是以上我们为大家盘点的在新能源方面五月份的一个总体的销量情况。好了，更多的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的问题呢，您可以来继续参与。这个时段我们也会为大家请到汽车专家在线为大家服务。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问车吧哈，不知道朋友们这次能进来了吗？刚才很多朋友是被堵到门外了哈，是因为一个这个技术升级链接的问题啊。我们现在重新做了链接，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哈。还有朋友说呢，如果说大家不方便直接到那个商店里面去找那个即时新闻，也能够找到问车吧啊。问车吧的名字叫什么？欢迎来到问车吧，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问候。所以呢，大家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先改名字啊。怎么改呢？右上角点那个头像一个下拉菜单啊，这小胖子都给我们做攻略了啊，说系统设置，账号设置，然后你提交就能够改名字了。好，稍后会抽奖啊，抽出今天的第一个保温杯啊，因为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新的礼物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份礼物的话呢，赶快进入互动帖，进入互动帖以后呢，先打招呼，先跟我们说个666，先说个你好，先互相认识一下。啊，有一位新用户啊，4786说，我想要这个保温杯，大成啊，好的，我们争取你能中奖啊。哎呦，朋友们都互助起来了，特别好哈。还有一朋友呢，这个家有贤妻啊，他说提示大家啊，现在高速施工都会有一条重要的提示，就是前方施工要建议你关闭智驾。是的，因为有些智驾它是除了单车的一些摄像头以外，它是依靠高精地图，但是高精地图的更新它有可能不是特别及时，所以它有可能会按照固定路线去走，这样容易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所以呢，大家用车在复杂路段谨慎使用智能驾驶辅助。小晴说，我在计时啊，一直都能进来啊，没有那个困扰啊。好的，没有进来的朋友赶快进入吧，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还是不行吗？蜕变说还是不行啊，那实在不行你就直接到那个商城里边，然后就是我们说的手机啊，那个商店对吧，然后就是那个应用商店直接搜索即时新闻，你下载也能进入到互动帖啊。还有10分钟多的时间我们就要抽奖了，抓紧时间。 Goes like this。好，我们请进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成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大家有任何的哈关于汽车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哈。这位朋友也问到了，因为今天我们的奖品是由这个 MG 啊荣威啊 4S 店提供的，他说路上也看到了这个 MG 的纯电车了，纯电的 SUV， 这车怎么样呀？家用可不可以啊？因为这个是新车型啊，所以大家可能对于上汽荣威的这新车型啊，也会有一些考虑。其实它就叫 MG CX 啊，是一个纯电车型，紧凑级别的啊，整个空间实用性表现都还可以吧。总之来讲，适合年轻人啊，代步呢500-600公里其实还可以，但是价位非常便宜，只是配置方面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呢，上汽其实在新能源方面啊，它是营销做的稍微差了一些，也就是说呢，品牌知名度没有打开，然后车型的设计呢又比较挑人，尤其是 MG 是非常适合年轻人的，所以年轻人呢虽然说现在在购车的主力军啊，但是大家选择的品类有时候年轻人一定是选择个性吗？还真不一定。大家因为也很快要有组建家庭啊，要有多成员出行，所以考虑的会多一些啊。当然这车呢可以去选择，上汽毕竟还是传统大厂呢。好，我们也问问尹老师，就是这问问这个燕昌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买新能源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非常在乎品牌这件事情，品牌对于保值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1: 嗯，其实还是有些影响的。因为电动车其实跟油车保值率方面其实都差不多，都是一个品牌一个销量，销量高了以后它自然保值率就高。为什么保值率高啊？因为人们买的就多。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就是比亚迪的车我要卖，车商收的时候他收过来以后他卖的时候特别卖的特别快，
0: 嗯，
1: 这个库存周期特别短。如果他收一个冷门品牌的收过来以后可能卖的周期特别长，他就会肯定要往下压价。
0: 嗯
1: 嗯，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品牌成熟相对来说就有更多的一个优势，认可度高嘛，保有量大嘛，所以这点呢大家要注意哈。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其他的二手车的评估问题。这位朋友问到的是一辆吉利的远景 X6 2021款， Pro 版本 1.4T 的自动挡，说当时买的也是一个尊贵型的高配，跑了有10000多公里啊，问问能够卖多少钱？跑的确实还很少啊，这车能卖多少钱呢？
1: 对，这个21年5年才跑10000多公里，跑的比较少。
0: 嗯，
1: 当时他买的时候这个车也不贵，买的时候这个应该是6万多吧。
0: 嗯，
1: 到现在他这个里程比较小，3万吧，3万多点。
0: 嗯。各位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继续发问哈，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关注到了，就是龙印第22届的爱心送烤的公益行动啊，是在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正式举行了啊，也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呢来进行支持，包括呢本活动也同样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一个爱心支持。那么在这次酷好行动当中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呢也会派出多个品牌的车辆啊，作为应急车辆，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啊，同时呢也为大家准备这个绿丝带啊，大家呢可以去领取绿丝带，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路上通行的话呢也会形成一个独特的标识，大家见到绿色的车辆啊，一定是家里边有考生的这种车辆，所以要予以这个关照和让行。那同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回复关键词送考，免费申请送考的服务，或者说是加入到送考的公益的队伍啊，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也要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的特约支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来问大家解答问题。这位朋友一个长安的 CS75 14款2.0手动挡的领先版，跑了有108000公里了，15年上的牌照，问问现在值多少钱？应该能过万吗？还？
1: 对，确实是过万有点费劲。
0: 嗯。
1: 他这个 CS75 15的是那个老款的。
0: 嗯。
1: 啊，那时候还是老的那个长安字母标那种。
0: 对对对。
1: 对，15年的，卖好的话也就是卖个大几千上万，
0: 嗯，
1: 车况要再差点的话，就是肯定是几千了。
0: 嗯，好，这个胖说，这个啊，用户有位用户4786说，保温杯漂亮吗？特别漂亮啊，长得很美。今天因为是品牌定制保温杯，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产品还是不错的。也是经过我们的一个严选选择，所以呢，大家想要这个保温杯的话呢，现在依然是通过即时新闻啊，您直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或者说是在河北交通我们的微信当中，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点击链接，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随时留言就有抽奖资格了。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抽取这份奖品，大家抓紧时间啊，还有大概7-8分钟的时间吧，是足够大家操作的。还有这位朋友呢，2121，他说呢，5万块钱可以买到哪个年份的雪铁龙的天翼，或者是标致的5008，说感觉这天翼啊有点小，但是后排空间还挺大的。说法系车这个年份的车会烧机油吗？顾虑还挺多的啊。严正老师，能买到哪一年的？
1: 5万块钱，咱们首先说这个年限吧。5万块钱买一个天翼的话，买到19年没问题。
0: 嗯。
1: 嗯，19的、20的，甚至都有可能。烧机油的话，其实1.6T 这个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可能烧机油。
0: 嗯
1: 啊，概率也比较大，应该会
0: 是，尤其是你上了年限的车啊，因为这个确实得注意哈。小晴说：“保温杯我来了。”那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互动帖，还有一段时间啊，抓紧时间哦。

0: 这位朋友说，发送汽车从这个链接无法转到留言帖，你点下边那个 app， 就它会提示你去下载一下即时新闻，或者说大家直接就下载即时新闻也是可以的，然后你能进入到互动帖去留言啊，因为它这个链接呢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通道啊。奋斗说呢，我有一个16年的宝来，跑了23万多了，能够卖多少钱呢？
1: 哦，16的宝来也没说手动，也没说自动，
0: 嗯，
1: 里程确实比较大了，一年2万多公里，要是自动挡的话，能卖到16的，卖到2万块钱，要是手动挡的话，就是15000，肯定15000往下了。
0: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是这个丢东西了，他说是在石家庄，省会石家庄的北二环铁道大学的南门东侧附近啊，丢失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时间是6月3号晚上11点多的时候，里面呢没有现金，主要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证件，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啊。希望捡到的朋友呢能够联系到唐先生哈，151尾号为88，这个151啊8893尾号为0520啊，151-8893-0520，希望大家可以联系一下，或者说是拨打9699的热线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来继续交流，随时可以把你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2017年的尼桑骐达高配红色，6万公里多少钱？雄鹰的问题啊。
1: 嗯，2017年的骐达，红色的话，其实对骐达这个车来说影响倒不是特别大，相对白色来说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差的不会太多，因为这个车的话，红色、白色都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目前能卖到3万5千多吧，3万5到4万之间。
0: 3万5到4万之间。好了，大家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发送，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马上回到正在说车，别忘了哈，马上要抽奖了，朋友们，您可以继续呢下载即时新闻的这个客户端，然后呢通过客户端呢第一时间进入到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随时留言，或者说您通过河北交通我们的微信输入汽车，然后点击链接，通过下载即时新闻进入到我们的客户端都是可以的。好的。有朋友这个打进热线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之后再进一条广告哈。有请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您的这个车24年的尼桑逍客是吧？
2: 对。
0: 哎，具体描述一下车况怎么样？
2: 24年的逍客就是自动挡白色的，
0: 嗯，
2: 跑了51000公里啊。
0: 嗯。
2: 这个车就是能卖多少钱？
1: 嗯，2.0的是吧？
0: 是2.0的吗？
2: 2.0的
0: 啊。
1: 嗯，2.0的，24年的5万多公里，公里数稍微偏大那么一点儿。
0: 嗯。
1: 如果车况没事故没问题的话，现在还能卖到6万，嗯，上不了7万了，6万7-8。
0: 嗯。6万7-8，
1: 卖个人的话，
0: 嗯，
2: 6万7-8，
1: 对
0: 对，
2: 啊，行，谢谢啊，
0: 哎，好嘞。好了，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哈，抓紧时间进入到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我们微信发送汽车啊，点击链接下载即时新闻，进入到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或者说您直接呢就下载即时新闻这个客户端 APP， 然后呢在里面找到我们啊，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也是可以的。马上回到节目，准备抽奖。
3: 618来了，
4: 618
3: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啊，回到节目当中哈、啊，来继续交流啊。同时，我们马上会抽奖，有位朋友说快抽，这个早点抽奖，让大家都死心。这也，但是我觉得有些朋友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保温杯吧能得到最好啊，重在参与，但是没得到呢也能图个乐呵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也要制造点紧张感呢？其实不在于礼品的大小，是有这种玩的心态哈、啊。当然我们这个保温杯呢为大家准备的数量还真的挺多的，所以能够持续送一段时间，大家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记得啊锁定收听正在说车，没准就收获一份小惊喜。另外就是保温杯得到对吧，拿走点汽车知识行不行啊，拿走一些这个我们实用干货可不可以。言归正传啊，再看一位朋友的车，这是一个旅行风格的车，沃尔沃的 V40 2018款 T4 智雅版，2018年的车，跑了有15万公里了。问问燕昌老师，这车能够值多少钱呢？
1: 嗯，2018年的 V40。
0: 对，
1: 对，这个其实销量确实不是特别多的，咱们这边。
0: 嗯。
1: 新车买的时候也不便宜，新车买的时候优惠完了应该10大几20。
0: 嗯。
1: 目前的行情能卖到4万多点吧，上不了4万5应该。
0: 好 ，PLA 说啊，说有一个2014年的奔腾的 X8 啊，然后呢S80 2.0的手自一体，红色，里程跑了16万，这车能卖多少钱？这车其实卖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销量就马上就下来了。
1: 对对对，这个14的X80，
0: 对，
1: 新车当时也12、13万，13、14万那个时候，
0: 嗯，
1: 现在2014年的话能卖到10000多点吧，因为它自动挡的，
0: 嗯，
1: 所以说多点吧，10000、12000卖个人。
0: 好嘞，2019年第一代途观混合动力的标准版。里程98000，有点小刮蹭，没大事故，说没有大的维修啊。现在值多少钱？这车可能不是特别好卖啊。19的第一代混动。
1: 对对对，19年他出的这个绿牌的那个混动的，
0: 嗯、
1: 这个车一直它是新车也不是特别便宜，但是卖二手的话比油车还要再低点儿，
0: 嗯，
1: 一直，嗯，所以说这个的话目前能卖到6万大几，上不了7万，
0: 嗯。好，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2020年国六排放的第10代雅阁精英版，3块补漆，白色，8万公里，还能够值多少钱啊？说想换理想 i 六了。
1: 20的，有3块补漆，卖个8万，这个车比较透明，其实，卖个8万，8万5往上吧，肯定上不到9万了。
0: 好，这个小宇宙说 i 六咋样啊？你看刚才我们快报里边给你提供一条信息参考，就是 i 六。就是理想现在回落了，是因为它很多车型要有一个切换，目前的所有的销量基本上啊，就是这个大部分销量是靠 i6 支撑着呢啊，所以你说 i6 卖的还可以吧，这个目前热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车舒适啊，就是纯电的一个身份，但是它呢也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如果你市区里边开比较合适。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上午呢就先聊车的部分聊到这儿啊，最后我们来抽奖，看看哪位朋友呢比较幸运哈、啊，获得由裕华汽车园哈、啊、荣威名爵 4S 店为大家提供的保温杯。好，杨老师再见，我们要抽奖，再见。
1: 大成老师再见。
0: 好，启动我们的抽奖系统。

好，产生了，产生了啊！多循环了一会儿哈、啊，这位朋友，哎，还是一位新朋友呢，因为他没有改名字哈、啊。好，恭喜这位，手机号码是133，尾号为4699的朋友，恭喜你哈、啊，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保温杯。线下呢，娇妹儿会通知你如何去领奖。没有中奖的朋友，明天见吧，明天我们接着抽啊！希望这份奖品明天能够属于你，奖品够多啊，这段时间我们会一直送下去，所以大家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收听。正在说车，线下有车的事儿，继续通过互动点来留言，我们也再谢谢大家服务。好的，就聊到这儿吧，稍后是幸运992。

0: 脸，温柔的风吹动心弦，朝圣而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依旧是三条重要天气提示啊，强对流天气。我省的气象台6月4号的9点43分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的中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8级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短时呢会有局地的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5号的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4号的下午呢，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也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的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8到9级，个别地点会达到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5和0。那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昨天啊，咱们也是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啊。昨天下午到夜间呢，省内多地啊都出现了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暴雨，部分区域呢还伴随8到11级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昨天下雨的时候，您在哪儿呢？您正在干什么呢？当时啊，我正在家里给大伙儿编辑今天的稿件，完了以后我就突然发现外面这个天儿今天怎么黑得这么早呢？哎，然后我就打开了一下窗户，结果发现根本不是天黑得早，那是乌云压过来了。然后因为昨天偷了一下懒啊，下班回家之后，这个车呀没有停进地库去，停在外头了。这给我愁的，因为说好像会有冰雹，当时不确定啊会不会下下来，我说不行，我挪个车去吧。然后朋友们，天真的玉玲同学举着一把小伞就下楼了。在出单元门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我为什么不穿个雨鞋下来？哦，我没有雨鞋。后来想了一下，行吧，都到这儿了，我上去这个车被砸了怎么办呀？我啥防护也没做，于是最后呢，举着我的小伞，顶着大风，我就出去了。刚出单元门的时候，哎，稍稍还好一点啊。当时只是风大，无非就是身上湿了。那个雨，横着飞的。结果等我走到这个车旁边啊，刚准备收伞，打开车门往车里进，当时风还是很大啊，车那个水都呼呼的往车里灌，我就没敢开门，我说我先把伞收了，大不了我淋一会儿我进车里去。这时候冰雹来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冰雹会突如其来的一瞬间就这样整下来啊。当时伞一收，我感觉我的脑壳老疼了，像是有1000百个小锤子叮铃当啷叮铃当啷叮铃当啷，就是真的是那一瞬间，因为之前下雨的时候车被雨砸到，那就是下雨的声儿。从我收伞的那一刻开始，我的车上就是叮铃当啷叮铃当啷的那种金属敲击声。

0: 给我脑袋砸到现在还在疼啊。然后后来呢，成功的打开了车门啊，把车开到地库。等我回到家的时候，身上已经全湿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帖啊。里头呢倒是虽然有一个问题，不过这个帖子咱也不光是围绕那个问题展开的，也欢迎各位跟我们说一说啊，昨天下雨的时候，下冰雹的时候，您在哪儿，正在干什么呢？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互动帖，或者直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就可以了。那当然，四号到五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啊，降雨还是会有，集中在西部山区。那五号晚上啊，预报说五号晚上到六号中南部还会有一场大范围的强降水。那恰逢高考时段，也提醒考生们提前规划出行，做好防雨。接下来为大伙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进入六月啊，首当其冲的第一件大事呢，肯定就是高考。昨天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高考的相关提醒，今年普通高考六月七号考到九号，对口升学考试是设在了七号和八号，各地陆续发放准考证，各科考前三十分钟开始入场，首科考前四十分钟进场，开场十五分钟以后禁止考生入场，外语科目呢，两点下午的两点四十五分以后无法进场，各位同学一定看好时间。昨天呢，多地也发布了高考安检的新规啊。河北省明确，考生不得佩戴智能眼镜进入考场，需要提前更换普通的光学眼镜。今年入场新增了眼镜专项查验，考生要在监控下摘镜接受检查。教育部明确，手机、智能眼镜等电子产品带入考场即判定作弊，各科考试成绩全部作废。昨天呢，石家庄公安出入境官宣啊，从六月十五号开始，一直到八月十四号，市内的五个办证大厅开设四十四场夜间专场，办证服务延至晚上的八点，可以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的申领换补，办理也不用提前预约。未成年人办证需要监护人陪同，咨询可以拨打幺二三六七的热线。昨天我省的五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整合高龄津贴、困难老人养老补贴、失能老人护理补贴，推行补贴申领一键式改革。今后老人只需提交一套材料即可同步申请多项补贴，线上依托计时办，线下政务大厅窗口均可办理，相关的办理系统呢正在加紧搭建。昨天，石家庄市正式投用了数字加一线上服务，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就能全天候的咨询健康问题，线上签约社区的家庭医生，依托人工智能平台可以解读体检报告、慢病智能随访，搭配线下的真人医师问诊，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家庭医疗服务。日前，石家庄滹沱河畔开展护河文明行志愿活动，六十多名志愿者参与岸边垃圾清理、不文明垂钓劝导。本次活动创新引入了无人机巡河、空中巡查清理水面废弃物，不少亲子家庭主动报名参与，用志愿行动守护滹沱河沿岸的生态环境。今天就说实话啊，朋友们，我觉得我弄的那个话题它不好玩，更多的是想问问朋友们，昨天下雨下冰雹的时候，你们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但是有些回复就比较过分了啊，看沙漠里卖西瓜的说，挺好的，把你一个人的不幸讲出来，让我们大伙儿高兴高兴。确实是这样啊，那各位呢？也希望大伙儿在昨天以及未来的这个强降水啊、极端天气啊，就是不要像我一样啊，不要遭遇这些事情。尤其昨天啊，挪车的时候挪的是小轿车啊，这个小轿车呢，在上一次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淹水那会儿啊，喇叭还进水了，它已经不会叫了。一上车之后呢，那个挡风玻璃啊，还全是雾，什么也看不见。车也不敢开，完了只能在原地冰雹砸一会儿吧，然后再把那个前挡风的储物打开。所以也跟各位说啊，这个极端天气之下要动车的话，首先你一定要熟悉好自己车上的

所有的这个按键以及所有的这个该操控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储物在哪儿啊，双闪在哪儿啊，自动启停在哪儿啊，啊，遇到积水路段呢，及时把这个自动启停给它关了啊，千万别在里头给熄火了。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前段时间气温升高之后啊，确实是有夏天的感觉了，而且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气温都比较高。气温一高呢，网上各种什么速成的减肥法子又开始刷屏了，不少人呢跟风戒主食打瘦身针，殊不知大多都是伤身体的误区啊。2024年6月呢，国家多部门就启动了3年体重管理专项行动，如今项目落地已经满2年了，哇，时间是真快啊。突然感觉这个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呢，很多人还误把体重管理等同于是拼命健身啊。其实不是，各大医院体重门诊接诊里头有超过半数的年轻人盲目追求极致变瘦，轻信网传的断碳水瘦脸，就是不吃碳水脸就能瘦，靠着生酮啊、液体代餐啊、极端节食，体重短期掉得快，但是减掉的大多是你身体里的水分还有你的肌肉。不少人坚持一两个月就开始出现脱发、月经紊乱，一旦恢复正常吃饭就立刻体重快速反弹，反倒变成了更容易发胖的体质。医生也多次提醒啊，这种极端节食会破坏身体的基础代谢，看似快速减重，实则是埋下了长期的健康隐患。当然这个话题咱们聊了很久了啊，现在呢还有一个新东西，有一款这个网红瘦身针被捧成了躺瘦神器，很多体重正常的年轻人私下买来打针，幻想不用管住嘴就能轻松掉秤。这款叫司美格鲁肽，是属于正规的处方药啊，处方药要有处方才能买，临床呢确实能够帮助肥胖人群控制食欲来减重，但有着严重的严格的适用范围，像这个胰腺炎的患者呀，未成年人呀，都是明令禁止使用的，普通人随意注射很容易恶心腹胀，损伤肠胃代谢。而且从临床的数据来看呢，药物只能辅助控重啊，没法从根源改善代谢的问题，中重度的肥胖单靠打针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不少人忽略用药的禁忌，自行网购用药，既没有医生对你进行这个身体评估，出现副作用也无法及时处理，白白损伤自己的内脏健康。那其实啊，体重各位不用减，为啥呢？像比如说很多很健壮的哥们儿啊，人家那个重是重在肌肉和骨头密度上，人家没有肥肉啊。判断你到底要不要去减重呢，实际上还是看身上的这个肉脂肪含量占多少啊，松不松。那如果要做好体重管理呢，核心离不开饮食、运动、睡眠和心态，吃得吃得对，动也得动得对，睡你得睡好，心态也要棒。那要坚持像这个自己喜欢的球类啊、跑步项目啊，坚持去锻炼。如果年龄稍大一些呢，选太极和靠墙静蹲这类的温和运动，每天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尤其饮食方面啊，因为如果真的少吃，或者说是吃沙拉呀、吃蔬菜呀，吃一段时间真的会长肉啊，会馋肉啊，会非常非常的想吃肉。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去调节，然后包括什么叫做放纵餐，什么时候吃，这些都是需要减重的大伙应该要去注意的事情。那当然今天除了刚刚咱们说到的那个昨天下雨下冰雹的时候您在哪儿，您正在干什么，都看到了些什么，您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之外呢，我们在这个留言帖里还给您留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评论。

0: 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1: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0: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6: 欢迎回到幸运992午间好，各位朋友，我是玉玲。刚刚问到大伙儿啊，昨天下雨下冰雹的时候，各位都在干嘛？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回复。首先看到李听众跟我们说，那会儿我在窗户边坐着，翘二郎腿看着宝景。这怎么冰雹还成景了？看无名说啊，昨天晚上下雨，我在雨中抢修设备。无名啊，这个今天无人驾驶有一首歌叫《无名的人》，就是给咱们所有的平凡的英雄们。真的，那个在雨中抢修设备，昨天辛苦了，今天好好休息一下吧。啊，朱先生说，昨天下冰雹那会儿正在复兴大街赶路，还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过来。哎呦，这个路上车看着也是不少，车速看着复兴大街，复兴大街现在是限80，对吧，朋友们？哎呀，这个下雨尤其下冰雹的时候，各位开车行驶在路上，甭管是在这个高速啊、快速路啊，还是在城区内的道路，还是要记得慢一点。昨天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个同城的朋友啊，他说昨天他下班要回家然后想着这个下雨嘛，肯定得堵，那搓个风吧，于是6:10才从这个家那个办公室出来，想着7点怎么着都到家了，结果8:03了还在石铜路上，他办公室就在石铜路上，前前后后加起来走了不到1公里。再来看看咱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首先向着太阳迎着光说，哎，下冰雹了，啥时候下了？我们这儿没下呀。那个向着太阳迎着光，你在哪儿来着？昨天石家庄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啊，有可能你在屋里没意识到，他那个如果在屋里是真的一点听不见，你要不像我出去挨砸一通，你都不知道下冰雹了。看到66.77说，欢迎光临，中午好，放首歌听呗，祝我生日快乐。行，你想听啥你现在点啊，就在你那条帖子底下，你要是不点一会儿，反正半点我就放个我给你的祝福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互动帖里有个问题啊，各位也可以回答那个问题，当然也欢迎您在互动帖里跟我们分享一下，昨天下雨下冰雹的时候您在哪儿，在干什么，都看了些什么事儿。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这时段的小晚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教育部通报，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1290万人，统考6月7号开考，全国连续第13年为盲人考生定制盲文试卷，包括河北在内的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配上考场便利措施，多项并举保障特殊考生顺利参加高考。 昨天，济南警方通报，网传济南青岛的山姆门店熟食被顾客偷吃，烤鸡只剩骨架，是不实消息。网民马某为了博取流量，拼凑外地的老旧图片，翻炒陈年旧闻，编造谣言，误导大批网友。马某对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昨天，连锁快餐品牌老香鸡发布了致歉声明，针对门店管控缺位、顾客携宠物进店一事道歉。企业自查发现警示标志模糊、员工劝阻不及时等问题，后续将更换醒目的进宠标牌，加强员工培训。多款门店的宠物临时安置屋正在测试和优化中。近日，江苏扬州一名27岁的上班族颈椎腰痛，在无证按摩店正骨的时候，技师大力掰动脖颈，致使男子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就医确诊是颈椎间盘突出、脊髓损伤，经过微创手术后逐步恢复。医生提醒啊，肩颈酸痛切记不要去盲目正骨，身体麻木要前往正规医院就诊。当然，在这个办公桌前坐久了，也欢迎各位出去看一看。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了。河北交通广播邀您一键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这条风神环线真的闭眼冲，10大核心景点一次全打卡，绝不留遗憾。前两天也给大伙报过一次菜名，今天再来一次吧。莫高窟的千年壁画、鸣沙山月牙泉的沙水相依、青海湖高原蓝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德令哈生命树同款取景地、嘉峪关雄关城楼、张掖七彩丹霞、网红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路线全给你看完。8天7晚啊，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自费。首团刚开就秒空，这次限时返场，鱼尾真的不多，首慢直接五。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直接锁定名额。刚刚66.77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啊，想要点首歌啊，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他点的歌，所以这个祝福送给你。

0: 12:30。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刚刚问到大伙儿，这个昨天下雨下冰雹的时候都在干啥啊？那个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我们这儿没下冰雹。我问那你在哪儿呢？然后想起来了啊，他自己也回了，他的位置在唐山。唐山昨天没下冰雹，那下雨了吗？看雨后彩虹说了，还写了个小诗啊，叫细说昨天。突然间乌云压顶，刹那间风雨交加，匆忙间路人急行，顷刻间冰雹纵横。你要说这冰雹啊，有朋友就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静柏说啊，昨天下雨的时候我也在窗台坐着呢，看见一个人打着小伞去挪车。你看见的应该不是我啊，应该不是我，我那小伞已经快被那个风给吹翻了啊。昨天本来中午那会儿给大伙儿播报天气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妈呀，中午热成这样，今天晚上真能下雨，还能下冰雹喽。结果事实发现啊，事实证明真能下。那当然今天也有几条这个气象上的预警啊，也提醒各位这两天可能都会下雨，也会刮大风，还有可能再下冰雹，而且是全省范围的。所以提醒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所有人啊，大伙儿都记得注意安全。尤其昨天刮大风那会儿啊，在朋友圈刷到个视频，具体位置我不知道在哪儿，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石家庄，就是背景是在一个胡同里头，应该是小区的停车场，有棵大树直接被大风给刮断了，刮倒了。那在这个露天环境下停车的朋友们也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远离像什么电线杆啊、大树啊之类的地方。

那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还问到大伙儿关于减重的事儿啊，就是减重，哎，您这个有没有减过重啊？减重经验心得有什么？您怎么看待减重这事儿呢？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我不需要减肥，我还想长胖点呢，但是奈何怎么吃都不胖。你又来招人嫉妒了啊，我曾经也有这个体质，但是现在今时不同往日。小胖子说，像我减肥就是纯饿，在家运动，每天蹬自行车30公里，胃不变小，吃啥都没用。哎，你这个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刚刚咱才说的呢，这个纯饿它对身体不好，而且反弹特别快，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用药，像那个司美格鲁肽啊，主要是治疗糖尿病的，药别乱用，当然饿也别乱饿，咱饱肯定要是吃饱，但是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就比如说平时如果不是说不吃碳水啊，咱们强调了很多遍，碳水不能不吃，但是可以少吃，然后把比重换成什么呢？换成肉类，肉管饱，或者说你的那个蔬菜呀、蛋白质呀，你同步都得跟上。春喜说啊，上一次减重是因为一次失恋，减了30斤，就是单纯的不吃碳水，当时买衣服的时候老得意了。其实跟心态也有关系啊，失恋老难受了，你说你不吃碳水，当时是不是不想吃，他是吃不下，干啥事儿没劲儿。像我就是怎么说呢，只要我媳妇儿不在家啊，没人管我，完了以后呢我心情也不太好，是吧，我也就不吃饭。从这个上周才出差啊，到今天我已经掉了3斤了，朋友们。看到他问我，玉玲，你搭档曼玉呢？向着太阳迎着光说，他搭档不是小贝吗？哎，马老师和小贝都是我的搭档啊，俩人，哎，对，还是提醒大伙儿，这个天气变化多端啊，尤其像昨天，这个热天突然一下子下冰雹，然后又凉下来了，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千万别这个冷热交替，一交替之后感冒了，生病了。他们俩呢今天都有事儿啊，所以今天由我一个人来陪大伙儿。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所有您想说的、想留言的、关于新闻的评论，或者说是想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都可以。看到李同军说992992，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了听到了，有什么事儿快发吧。那各位先发着互动啊，咱们先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1/16决赛，陈柏杨、刘毅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16强。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的时候所穿的10号球衣将被拍卖，预估呢会拍出600万美元以上。北京时间6月3号下午，法拉利车队官方确认已经和勒克莱尔完成了续约，未来勒克莱尔将继续身穿跃马战袍征战 F1 赛场。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国有可能只会给伊朗队发放特殊的小时签证，就是这签证按小时算啊，赛前数小时从墨西哥进入美国，赛后立刻离境返回墨西哥。在足坛这两天有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啊，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董路率领的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常规时间1-1战平了英超劲旅埃弗顿，最终在点球大战5-4击败对手，夺得了冠军。在 U17 亚洲杯上，咱们今年成绩也非常不错啊，中国队夺得了亚军，这支中国队里头就有10个人来自于董路的足球小将。最近德转也更新了世界杯参赛球队的总身价榜，法国队以15.3亿欧元排名第一，英格兰第二，西班牙第三，葡萄牙第四，阿根廷第八。再来关注下文化方面的消息，6月3号，国家文物局召开了第二季度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情况。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服务人民，文物属于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武汉市举行，举办寻邑夏商主题展览等活动。今天咱们说减重啊，刚刚我也提醒小胖子说，这个蛋白质得吃够。那蛋白质最简单、最基本的来源，其实就来自于鸡蛋里头，人家都叫蛋白质，对吧？像很多健身的人，我知道的是，他们每天吃鸡蛋的量是很多的，但是不吃蛋黄，因为如果把那些蛋黄全吃进去的话，卵磷脂会超标啊，然后那个蛋白就可以多吃。
那鸡蛋呢也是咱家家户户常备的食材了，但是民间误区一大堆，有不少人觉得哎呀，蛋黄胆固醇高，我只吃一两个我蛋黄也不吃了，吃多了伤血管诱发胆结石，或者干脆就直接常年少吃甚至不吃鸡蛋。那今天咱们就来科普一下真相啊，天天适量吃蛋和长期很少吃蛋对身体的差别真的很明显，而且很多传言其实都是错的。首先先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蛋黄里头的胆固醇的问题，人体的血脂大多是肝脏自身合成的，食物里胆固醇影响比较小，除非你吃很多很多啊。蛋黄里的这个卵磷脂呢还能乳化油脂保护血管，少吃适量吃是不会造成高血脂的。权威研究证实啊，健康人每天吃蛋不会升高坏胆固醇，反而长期不吃鸡蛋容易缺优质蛋白、叶黄素和维生素 A 等等营养。那只吃蛋白，如果你不是那种就是健身特别猛要参加比赛的啊，我就只吃蛋白不吃蛋黄，只吃蛋白是浪费蛋黄的营养，每天吃个一两个的蛋黄一定要吃进去。三高人群呢不用完全戒蛋，把这个量控制住就行。还有传言说这吃鸡蛋长胆结石啊，恰恰说反了，胆囊是靠进食收缩排空胆汁的，长期如果不吃早饭很少吃蛋，胆汁就会淤积浓缩，才更容易结晶长结石。这个又要跟大伙说我的惨事了啊，我就是长期不吃早饭，早饭经常不吃，我这两天老是这个胆的位置疼，我决定下周啊，如果大伙哪天听不见我声了，我就应该是去医院做检查去了。还是提醒大伙儿，三餐按时吃啊，吃早餐是个好习惯。还有就是说到胆结石患者啊，不是不能吃蛋，但是要避开油煎和油炸的鸡蛋，像你吃水煮蛋呀、蒸蛋呀是完全没问题，而且规律的吃蛋，每天吃一个，这种规律的坚持下去，反而能够帮助胆囊正常的排空。那每天吃多少是合适的量呢？咱们一直说适量适量，健康成人一天一到两个刚刚好，青少年健身以及术后人群可以吃两到三个，血脂和肝胆不适的人群每天你就一个半个就行了。烹饪方式也很关键啊，水煮蛋、蒸蛋和蛋花汤最优，营养保留是最完整的。煎蛋、炸蛋重油重盐，不建议常吃。另外呢，鸡蛋务必彻底煮熟，少吃溏心蛋，避免这个沙门氏菌感染。食用时间的优选在早上，早餐啊，饱腹感比较强，还能稳定咱的血糖。如果睡觉之前，咱就尽量不吃了，避免高蛋白会加重肠胃负担，可能真的会睡不着。总的来说，咱这个鸡蛋本身是不伤身的啊，不合理忌口、错误烹饪才会伤身，科学吃蛋才能吸收满满的营养。

0: 听着歌的过程中呢，咱们来插播两条路上的情况啊。首先是俩宝的妈妈给各位发了一条路上的情况，咱们来听一听。
1: 992992，玉祥街方向北向南方向快到方谢路出口，最右侧车道有一个黄色的框，后面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嗯，是路上有异物的情况，各位一定注意避让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李同军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我在那个京昆高速零售北零售服务区北拾掇了一大袋儿，这个下来是那个挡风被啥的，就是一个挡风被，大编织袋装的，有四个编织袋装的，放我车上了，看看是哪个货主丢了啊，留下了联系电话，然后如果说是您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在零售北丢了这个挡风被啊，大的挡风被四个大编织袋装的，可以联系96992，或者直接联系李先生，电话是13186448776，13186448776。

0: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0: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0: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6: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哎，今天再跟大伙儿说这个昨天下雨下冰雹的事儿啊。哎呦，今天的已经下起来了。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的是唐山已经开始下雨了。我本来还说呢，那今天这个雹子是不是不见了？哎，我们来听听，看看勇往直前怎么跟我们说的。
1: 九九二，九九二，零售下开雹子了。

0: 灵兽吓开雹子了，然后他放了个发了个视频过来，我给大伙儿放一下声啊。
1: 看见了吗？
2: 8644876，
1: 它是雹子。
0: 就打在这个车上已经是叮叮哐啷叮叮哐啷的事了。各位，我这个直播间里头没有窗户啊，大伙儿帮我看看现在外头石家庄天气咋样了，以及您现在在哪个位置，您那儿现在是什么天气，下雨了吗，刮风了吗，还是下冰雹了，也欢迎各位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幸运992的节目互动帖，咱们在互动帖里聊起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晚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也就是今年的9月7号。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披露，且继续追究。当地时间3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东冲突的持续演变正在造成重大的人道主义代价，并考验全球经济的韧性。冲突的持续时间和范围仍存在不确定性。经合组织3号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的预测值上调了0.1个百分点。根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3号的14时，受到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的多个县市区共6个县已经有23人受伤，其中冲绳县伤者人数最多，达到了17人，一人伤势严重。美国政府6月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会受到影响。当地时间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当天凌晨，扎波罗热核电站对岸的涅科波尔变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导致该核电站仅剩的一条外部输电线路停运约20分钟。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该核电站第17次完全失去外部供电。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E 航站楼，造成了该建筑严重损伤和人员受伤。科威特民航总局同日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的局势。下面这条新闻啊，有点可怕。就像刚刚这个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我看一下是哪位朋友，新问我们说，我没有买东西，但顺丰给我送了一个快件，是不是哪里泄露了我的信息，然后发来几张图。首先要跟你说的啊，就是这几张图给你发来的这些什么宣传单呀，然后这个单页呀，一个都别信啊！我看下来，现在是一个都不能信。另外呢，因为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大伙儿经常在网上网购也好，或者说是咱们天天在互联网上冲浪也好，个人信息其实基本上这个泄露的差不多了。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到付件的话，您要是付了钱，下次咱记得啊，不是咱自己买的，来了个到付件，你先好好看它是啥东西，如果真的跟你有关了，你再收，如果不是的话，直接拒绝拒收退还就行了。那不得不说这个商家还挺舍得，还记得顺丰。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关于闲鱼这个平台啊。最近二手交易平台闲鱼闹出了大乌龙，冲上了全网热搜，有网友完全没操作，手机里的照片竟然被平台 AI 自动识别，私自上架售卖，就连他去博物馆拍的国宝文物，都被挂到网上标价交易，让人哭笑不得，也引发了隐私担忧。这事儿呢，发生在江苏一个网友身上，他打开自己的闲鱼。

0: 女主页，突然发现多了一件完全没发布过的商品，竟然是她去陕西玩的时候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刘金武马衔碑文银壶。平台不仅自动上架，还直接标价6000块钱，6000块钱啊，朋友们 ！AI 还自动生成了文案，写着“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摆件”，而本人从头到尾毫不知情。当事人非常震惊啊，怀疑咸鱼私自读取手机相册，随意抓取照片拿来卖。平台事后解释说，怀疑这张图片曾经传到过咸鱼空间，被 AI 误识别成了普通文玩，系统自动生成标题、描述和价格以后就直接上架了。不过这个说法网友并不买账啊，用户表示自己根本没上传过这张照片，就算我真的传到过平台空间，平台也不能不经过我确认擅自把私人照片包装成商品来公开售卖。更离谱的是，这不是个例啊，很多网友纷纷晒出了相似的遭遇，比如说自家的宠物、生活的随拍、私人的收藏都被咸鱼悄悄识别自动发货，还被随意定价，直到有人咨询购买，主人才发现呀哈，我什么时候开了个店。据悉呢，咸鱼今年3月是上线了一个 AI 相机的功能，主打一拍识别、自动定价、一键上架，初衷是方便大家转卖闲置。但是功能上线后，缺少用户的确认环节，也没有明显的提醒，系统容易误判图片，私自替用户发布商品。事件发酵之后呢，咸鱼官方也是正式出面道歉了，承认产品体验存在漏洞，给用户造成困扰深表歉意，同时推出了整改措施，已经接入了国家文物局的数据库，智能比对拦截国家级被盗文物的信息，对收藏领域72个高敏感类目提高发布门槛，必须主动勾选来源凭证。平台承诺说，接下来会加强这个商品上架提醒啊，增加用户手动确认步骤，杜绝不经同意自动上架的尴尬情况。我说真的，你不能光管文物，我随便读取我照片，这算是怎么事呢？那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咸鱼用户规模非常庞大，月活已经突破了2.17亿，注册用户超过了6亿，95后和00后占比超过了60%，年轻群体是主力。那这件事儿也给咱们所有人提了个醒，一方面呢，虽然泄露的风险非常大，那咱能防护的还是防护一下，守住隐私底线。平台是要守住隐私底线，完善 AI 发布的机制。另外，咱作为普通用户，要及时自查账号的发布记录，管好咱们手机上所有软件的这个应用的授权啊，避免私人照片被随意抓取，莫名的被摆摊、被开店。那现在外头天气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说天气怎么样了。小胖子说，长安区天山大街这边还是大太阳啊，天山大街那边还是大太阳。刚刚说的是零售那边已经出袍子了。东方说，正定晴空万里，正定现在目前也是晴空万里的。那各位啊，下雨，像我昨天淋了雨，回家你得吹吧。今天爱商城卖的就是吹风机啊，戴森的。戴森的这个大伙也知道，就是直筒，没有扇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而且风力特别大。还有很多款风嘴啊，这个都是小问题啦，风嘴咱管够，像什么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柔和风嘴。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但是贵是他的缺点，不是我的缺点。我是舍不得买，但是这一次啊，爱商城平时它售价1399，今天咱爱商城购买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折后只要1231.12元啊，后头的都给你算好了。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为什么卖的便宜？是因为这是老款清仓，数量有限。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下方的这个菜单栏里的这个商城，可以直接进入下单购买，或者直接回复666也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时间不多了，本来还想跟大伙儿再唠一会儿，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再补充一下啊，丹阳说现在零售黄皮庄下大了，各位在零售的朋友啊，出门记得带上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都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平时买一只都不够。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3: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4: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今年前四个月，河北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考试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评测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目前河北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评论表示，高压氧舱在医学上是一种严肃的治疗手段，不当的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家长和考生不宜以身试险。6月1号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外卖新规正式实施。新规直击无证经营、异地经营、线上线下餐品不一致、外卖配送不规范等行业痛点和难点。
0: 992，整点导航。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09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西湾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1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6号的夜间到7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06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石家庄市大部、裕华区、桥西区、长安区、新华区、高邑区、元氏县、赵县、栾城区、鹿泉区、藁城县、正定县、行唐县、灵寿县、深泽县、无极县、平山县、新集市、晋州市和新乐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15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石家庄市裕华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元氏县、灵寿县、赵县、栾城区、正定县、鹿泉区、藁城区有雷阵雨，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1:18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邢台北部等地局地地区将受冰雹天气影响，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条施工的信息，石雄铁路钢横拱横跨石家庄北三环新安大街以东80米施工，于今天的6月4号一直到9月5号进行。

0: 施工。根据施工的需求，封闭北三环南半幅黄山街辅入主的匝道，同时北三环新安大街以东80米主辅路分批采取晚上11点至次日5点的进行封闭的一个施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河北省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3, 2, 1, go！992
9: 乐行天下，启程啦！
10: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1: 这地方美得很，
9: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2: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1: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9: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3: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10: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9: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0: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

漫漫人生路，他说呢，今天栾城区冰雹比较大，在1到2厘米左右，比昨天的大一半呢啊，雨也比较急。他说呢，还好我在服务区紧急避险了。哎呀，相信呢，昨天的那个冰雹，很多朋友还记忆犹新啊。很多朋友在路上，可能那个冰雹都已经打到车顶上噼里啪啦的，是吧？刚刚呢，在这个天气预报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啊，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6小时，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东部、衡水北部、邢台北部等地的局地地区呢，还将会受到冰雹天气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啊。有冰雹的降临啊，就不太适合、啊、最近呢户外的一些野餐和露营的活动了。但是等到雨过天晴，相信很多朋友呢还会啊出去去玩。那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可以推荐一个石家庄周边适合野餐露营的好去处。我们的微信听友韩先生他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是拍的天空中的白云朵朵和蓝天的样子。他说呢，哎呀，这个蓝天白云多漂亮啊。我不知道这是您看到的哪个方位啊，真的这个云朵啊，那厚厚的，真的像一个大块的棉花糖。具体是哪个城市的啊，也帮忙给回复一下呗。就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这个单位的天空啊，就是慢慢的雨水变得小了啊，可能那一片乌云已经是过去了。相信此时此刻，如果说我们抬头看天空的话呢，是不是也是蓝天白云呢？太阳好像也瞬间就出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周末出去玩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你好像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的一些帐篷，各种各样颜色的，就像雨后的那个蘑菇一样，一顶一顶的，密密麻麻的，把石家庄的很多的一些适合露营野餐烧烤的地方呢都装点起来了，尤其是石家庄的滹沱河的南北两岸。真的每到这个季节，大家可能想到的首选的目的地肯定是石家庄的滹沱河的沿线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离市区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那很多啊家庭一家三口每周会必去这个地方打卡，都说是吧，来晚了就找不到地方了。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这种休闲的选择正是当下咱们省内的很多人的一些露营热的这么一个缩影了。我也查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啊，从2023年以来呢，网络平台加上线下的实体店，面向石家庄区域一共是卖了102.5万顶的帐篷，年均增长36.3%。你看看，百万顶帐篷撑起的不只是市民家门口的诗与远方，更是折射出了生态向美、消费体质、生活更好的一个新气象了。

0: 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啊，滹沱河呢天鹅湖畔呢，市民李文健和他的朋友呢把这个帐篷是扎在岸边啊、远处是满目的苍翠，眼前是河水潺潺，大人们呢围炉煮茶，孩子们呢光着脚丫在沙滩上奔跑。他说好风景就在家门口，何必去远方呢？是啊，这样的期待呢放在过去很难实现。那现在呢，滹沱河呢一度啊之前就出现了比如说这种河道断流了，包括沙坑遍布等等，但是近些年来石家庄是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形成了水面2922公顷，重现清水绿岸白鹭移迁的这么一个美好的美景。那今年四月呢，就单单啊滹沱河沿线就接待了游客252.45万人次。2025年呢，石家庄空气质量取得的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的成绩，优良天数是260天，同比增加了24天。那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大气污染防治科科长王志广说呢，说这个天蓝了，水清了，岸绿了，环境好了，人们呢才舍得把周末安放在户外。那每一顶支起的帐篷都是老百姓为好生态点下的一个大大的赞。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好生态不会自动变成好市场，是吧？所以说呢，石家庄是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点赞的事情，就是推进城市绿地开放共享。据我们了解呢，共开放了草坪1108处，明确轮换期和休养期，就是既不让草坪累坏了，也不让咱们市民呢白跑。这个配套服务呢也是同步的跟进，比如说咱们去到一些地方也会发现增设了一些座椅、垃圾桶、卫生间，包括夜间的照明灯啊。全市呢是设置了大约50000个免费的临时露营位，同时发展了比如说百里水乡是吧、索云湖、连州湖等40多处经营性的露营地。哎，就这样呢，你会发现石家庄是打开了从生态优势到消费动能的这么一个新的空间。到这个季节，各位如果说去到一些露营地，或者是去到滹沱河沿线的话呢，你会发现，哎，有些停车场聚集了很多的一些房车。看了看车牌照啊，除了咱们省内的啊，还有很多是省外的。你会发现这个消费提质文旅呢有了新的一些玩法了，比如说呢灵寿县的花溪谷房车露营地，人家也是入选了国家5C级自驾车旅居车的营地名单。露营加住宿、露营加亲子研学、露营加文化活动，包括露营加运动体验啊，运动的一个休闲，真的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个观光，包括打卡。当地的负责人他说呢，他们把这个篝火晚会、文创市集、烧烤美食、乐队演出和露营相结合了，以超强的氛围感给游客呢情绪价值。今年五一假期呢，人气真的是也是非常爆棚的。据了解呢，灵寿县的花溪谷房车露营地这个景区呢，总收入年均是增长了10%到15%。那除了刚才提到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比如说平山的百里水乡啊，很多的一些营地呢也是吸引着很多的一些流量的到来。这呢也算是一个新赛道了啊，这个新赛道上你会发现，哎，政府如何作为的呢？石家庄市文旅局副局长孙瑞峰表示说呢，他们将露营经济是纳入了全域文旅重点的培育业态，对获评星级的自驾营地是给予了资金的一个奖励。自2023年起呢，连续3年举办房车露营大会，塑造赢在石家庄城市文旅 IP， 让石家庄成为京津冀周末房车露营首选目的地之一。当一顶顶的这个帐篷连接起研学、运动、美食、文创，露营呢变得不再是简单的户外住宿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新表达。各位你看啊，从这个滹沱河畔的百万顶的帐篷，到生态治理的绿水青山，从免费草坪到高品质的露营地，石家庄的露营热呢照见的是生态向美、消费提质、生活更好。 你会发现啊，当人们愿意为高品质生活买单，既是获得感日益增强的生动的注脚，也是照见了消费理念的深刻的升级。而当人们敢于投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时间和金钱去享受这些品质生活的时候，恰恰也是展示出了大家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和坚定的一个信心。所以说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最近去哪里玩了，有什么推荐的吗？麻烦各位推荐一个石家庄周边适合野餐露营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帮助一下韩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乐乡地铁站，亏电了，车牌号是 GA74Q9H， 电话是159-3168-1288 159-3168-1288。我们再来听几位朋友的一些语音啊，我们来听听他们说的是什么呢。张富春，
1: 你好，北九二的主持人，你好，我那个

0: 我特别感谢一下，刚才在13:40的时候突降大暴雨，我是一个货车司机，走到复兴大街和和平路交那个桥上的时候，这个雨下的特别大，突然的，没有征兆的瓢泼大雨，然后我车上有货，我就停在桥下面，打开三脚架双闪灯在那晒雨布，有好多那个有好几辆那个轿车那个就是护着我，怕我出事故，在那个我车的后方，我车的左方、左侧、前侧把我围起来，怕我碰到我，他们那个就是护着我，我特别感动。当时我就是赶紧晒好雨布以后，我就立马走了，也没记住车牌号，因为走着怕那个影响交通嘛。所以我在这里就是通过咱们栏目向他们表示感谢。等我走到前边那个桥下面，前面不远有一个桥下面也有货车在那停着，也有另一波好心的司机也是在那护着那两个货车在那护着。咱们石家庄这个司机是朋友们特别的好，特别的有爱心，非常感谢他们。
1: 嗯，真的听完之后呢，就是由衷的，就是啊，这种微笑就挂在脸上了。听完觉得好感动啊！而且呢，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这位司机朋友在路上发现了，还另外的跟他一起相似的一些经历。真的，那说明咱们石家庄的一些司机朋友是素质特别的高，而且非常的有爱心。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这就是正能量嘛。也感谢啊，我们刚才的一些很多的好心的司机朋友啊，来帮助我们的这些货车司机朋友啊，他们的一个安全，也感谢这些好心人，相信此时此刻你们正在收听节目，对吧？你们这些行动呢，真的是感动了很多的人呐，就像啊天使一样。所以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楠的天使，送给各位，送给各位好心人，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各位有任何的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实时的报过来了。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呢是发来了一些此时此刻自己所在的地方的一些天气情况啊。拿石家庄来说，有的地方是晴空万里啊，蓝天白云；有的地方此时此刻正在下着冰雹。这位朋友叫做杨洪亮。
1: 308国道罗安城段，罗安城城区的狂风暴雨加外加大冰雹，噼里啪啦的。
0: 噼里啪啦的，包括冬去春来，不知道他发的是哪个地方啊，也是这个风特别大，可能即将有雨水的一个降临，包括冰雹的一个降临。然后丁这位朋友他说呢，赵县这边下冰雹了，一声平安。他说赵县狂风暴雨加着冰雹。然后呢，刚才不是也提到了一个云嘛，特别的大，像一大块的棉花糖。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了自己看到的，可能是同一块嘛，像郭这位朋友啊发来了那么一大块的那个棉花糖，然后有人说具体的位置了。这位朋友叫做男儿当自强，他说呢，大茂，你说的那块云呢，在玉华区呢，现在还能看到，特别的壮观。看来它不是一般的大，它是非常大吧。很多赵县的朋友啊都是发来了视频包括留言啊。吴小晴他说赵县现在是电闪雷鸣下大雨啦。赵县的朋友啊，能不出门咱尽量不出门，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张浩，包括张浩，还有我们看哪几位朋友啊？郭朋友，还有 BIAN， 还有对方正在输入招财小，还有史立民，都是发来了。现在雨过天晴，还有人道筹善礼，从今开始都是发来了。你就这块大云，大家都看见了。张浩他说呢，此时此刻的这个棉花糖呢就在玉华区呢，玉华区的朋友赶紧看看，一定能看见的，它个儿特别的大。
2: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3: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3: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2: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3: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0: 大家呢依然是发着自己此时此刻所在的地方的一些天气的情况，我发现可能此时此刻好像是不是就是赵县狂风大作呢，其他地方好像都还好，都是晴空万里，能看到大大的棉花糖的云朵。人道筹善他说呢，无极县现在也是晴空万里的。对方正在输入啊，发来了一个气象的云图，他说呢，从雷达图上看，永清县出现冰雹，冰雹云团呢向东南移动中，天津在下午的3点左右会出现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一下，感谢您的播报。
2: 下 上午2:30。
3: 992，半点导航。

0: 济南晴，17度到27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12， PM 10的指数为25，空气质量属于优。帮助一下新黄，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体育大街跃进路交叉口，车辆的车牌号是 GANS959， 电话是13933179158 13933179158。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体育大街跃进路交叉口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知行合一，他说呢，那块大云朵下到赵县城区了，刚刚下了一会儿鸽子蛋大小的冰雹，后面跟着暴雨，现在雨刚刚小了点儿。你看他刚刚在市区，现在到赵县了，接下来他会飘到哪里呢？各位实时的帮咱监控一下子啊，这块大大的云朵它里边装着冰雹还装着雨呢。确实很多地方说话之间是吧，就变成大晴天了，就是那朵大云朵啊，他给弄的。这朵大棉花糖此时此刻会飘到哪里呢？欢迎大家持续的帮忙给关注一下，锁定一下子啊。另外各位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快乐出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一些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

0: 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乐行快报，
1: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六月一号，在广西桂林举办的2026全球跨境旅游桂林大会上，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作为全国三个重点受邀的省市文旅部门之一，进行了美丽河北，热情拥抱世界主题推介，其中展示了河北的特色文旅资源和优惠政策，诚邀国内外旅行商携手合作，持续扩大引客入冀。自2023年以来，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等网络销售平台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96.3万顶，线下实体店销售6.2万顶，共计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百万顶帐篷撑起的不只是市民家门口的诗与远方，更折射出生态向美、消费提质、生活更好的新气象。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业内人士介绍，国内一辆普通电动车三轮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至6000美元，出海后身价普遍翻2到8倍。
2: Everybody hands up!
0: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0: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维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同时呢，很多地方呢可能是晴空万里，也有一些地方呢是暴雨倾盆啊。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正在关注一块棉花糖似的一个云朵啊，此时此刻飘到哪里了？刚才有人说飘到这个赵县了，所以说赵县这边啊有这个鸡蛋大的冰雹，包括狂风暴雨的，但是它一过去马上雨过天晴了。潇洒人生啊，他说报告啊，这朵大云朵到宁静了。然后从今开始，包括地义还有王彦朝也是发来了自己头顶上的这一大朵的白云啊，看着形状好像是一朵啊。你说这朵云怎么这么大呢？里面蕴含了多少能量啊？咱们帮忙一块监控一下子啊，看它什么时候能飘到您的家的头上呢？就在说话之间啊，此时此刻刚收到了一个朋友发来的一个大云朵的追踪的一个情况，叫做花匠先生啊，发来照片，他说这个大云朵到龙窑了，好大呀，就感觉里边是吧，是不是孙悟空那个筋斗云那么大呢？今天各位司机朋友啊，咱也有事干了啊，帮忙追踪一下这朵大云朵。我在小城夏天遇见了另一半，咱姑且叫他白胖子吧。追踪一下这个白胖子到哪儿了。啊，最近我发现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呢，最近事儿也挺多的啊。最近他们呢也是主办的乡村河北共绘和美画卷啊，2026河北省乡村旅游发展交流活动是在保定的易县举行了。会上呢，省文旅厅是启动了一个大计划啊，就是乡村文旅推荐官遴选培育计划，要干嘛呢？要打造一支覆盖全域、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乡村文旅推介队伍，讲好燕赵乡村故事。这次遴选呢，聚焦了五类人啊，其中呢有扎根乡土的村干部，怀揣梦想的返乡青年，精于服务的民宿主理人，还有守正创新的非遗传承人，还有自带流量的本土网络达人。从匆匆打卡到体验乡村慢生活，是吧？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成了很多游客的一个新的向往。那河北呢，需要会讲故事的人，把咱们河北的美丽乡村讲给更多的人听。会翘起嘴角最重要。而且呢，据我了解，今年呢，咱们河北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就是引进多方人才赋能乡村旅游。省文旅厅呢，是面向省内外规划设计、运营领域的专业人员及高校的师生，建立了第一批驻村规划师和乡村设计师人才库，简称双师。那有人就问了，说这个驻村规划师干啥的呀？跟各位说一说啊，聚焦乡村旅游的系统性发展需求，提供客源分析、项目策划、资源引进、金融对接、营销推广等全链条专业服务。他们呢，帮乡村呢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好产品呢带来好效益。简单的说，就是让乡村呢它会赚钱。有的是流量来了，但是咱留不住，是吧？或者说你留住流量，但是你没赚到钱，这也不行啊，是吧？怎么把人留住呢？可能需要好好的规划一下，那就需要就是乡村设计师了。他们干嘛的呢？他们是聚焦乡村美的啊，比如说乡村空间与环境的创意的营造。

0: 以美学的视角介入乡村的建筑、景观、公共空间以及视觉系统的设计，提升乡村风貌品质，让乡村呢既有颜值更有气质，既有乡愁更具品味。简单的说，就是让乡村更好看。活动现场呢还发布了双师人才帮扶计划，省文旅厅呢支持双师与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立一个长期一对一的结帮派的这么一个关系，常态化的赴村开展现场的指导，鼓励具备条件的双师呢在乡村设立工作室，把服务阵地呢前沿到田间地头，由定期帮扶转向常驻赋能，就不干一锤子买卖的事儿。从乡村文旅推荐官到驻村规划师、乡村设计师，咱们河北呢正在用人才这支笔绘就燕赵乡村和美画卷，讲好乡村故事，扮亮乡村颜值，激活乡村产业，相约河北，可以一起共绘和美画卷。
1: 渐渐清晰，慢慢想起，写过这首给你唱，
0: 是吧？咱们发现那个白胖子了，那也是发现美的一个眼睛，是吧？
1: 希望这个陪伴你成长。
0: 刚才有人说啊，说这个白胖子到宁静县了，有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你听听这宁静县的冰雹这个声音，你听一下，行，咱让听一下子。呵，哎呀，好家伙，哎呀，听的这噼里啪啦的。怎么样，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吧？有人没听够，那再来一下子。哎呀呀呀，各位，这车咱们停到地库啊，不要在外面停着了。看来这动静还挺大的。吴小晴他说呢，赵县雨过天晴了，白胖子过了赵县了，对，他去到宁静县了。还有刘这位朋友啊，他说坐标原市啊，你看我们这边啊，这个白胖子在这儿呢啊，呵，这个云看着确实面积够大的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是吧，很多地方确实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冰雹和降雨，那就可能就是它啊。
1: 你躺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像月亮
0: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他说呢，这个棉花糖在开发区的东面的，通过自己的车辆的反光镜啊，是拍到了这么一个照片啊。
1: 人生再长也不长，
0: 这大块棉花糖，我就在想这含糖量得多高啊。史立明呢也拍到了一个啊，看他的这个照片是在晋州界。我们实时的观察一下他啊，看着他咱们可能开车也不会那么的什么觉得无聊了啊，咱就追踪一下他，看看此时此刻到哪儿了。
1: 你说云朵很美。
0: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来自孙楠的《梦的眼睛》，相信大家都有一双梦的眼睛，对不对？咱们去发现美，发现美好。

0: 朋友呢都是在啊追踪那个白胖子，那个大胖子。这位朋友啊叫做美好的一天，是发来了这个东开发区炼油厂天空的这一个大胖子。他说呢，是这个大胖子吗？大茂，你看看是不是他？我看这个形状应该是他，包括我命由我不由天，他拍的应该也是这个啊。他说雨过天晴了，我也看到这个大胖子了哈。当然了，不光啊，咱们要注意看这个路，天空的这个白云，咱也得注意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打转向，咱得打灯啊。来听一下简单歌。
1: 主持人，七天下的这个车主，他加塞都不带打转向的，差点给我撞死，路上全是车，都刹不住，我又拉了一吨多货，他不可能来刹车。
0: 首先你加塞了。其次你还不打转向灯，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这种蓝天白云，你这不影响我们心情吗？简单哥咱不生气哈，不跟他一般见识。我相信咱们绝大多数的司机朋友啊，那都是是吧，会依照规则去通行啊。咱们打转向灯，就即便遇到了可能咱插个队也是友好的是吧，不能像这个样子啊。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奋斗努力。
2: 报告路况，报告路况，建设大街汉西路与中山路中间，北向南、南向北各一起两车刮蹭事故，路过此路者注意慢行。
0: 感谢努力奋斗这位大哥发来的这个路况提醒啊，注意大家一定要提醒啊，各位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了。流过的时间的尘土，此时此刻呢，赵县应该是晴空万里了吧，四个问号也是发来了照片，他说呢，这是石家庄赵县的天空，那个大白胖子啊应该是过境了，但是还能看到他那么高耸的那种样子，这一大块棉花糖吃完之后那含糖量得极高吧，那甜度得好几个加号吧。飞散的星辰的光影，明天啊，他发来了自己拍到的，但是没有发具体是哪里，这应该是在田间地头拍到的啊。这块云没有那么大。微醉的阳光也是在找寻这个白胖子，也在跟踪他，关注他，他拍来照片说是这个大白胖子吗？对，就是他。他的肚子里含着很多的冰雹，包括一些狂风暴雨啊，各位如果看到他了，尤其在他下边的可能得注意一下子了啊。

0: 这个是到心急了，幸福一生平安也是在关注他。他说大猫是这个吗？我看一下子啊，看这形状不像啊，你这个啊，明天这位朋友呢，他是邢台的，怪不得刚才看这个云彩啊，跟咱看到石家庄此时此刻那个大的棉花糖那个白胖子不一样。获得秦师傅此时此刻呢正在保定易县，他说你看我这个易县的天空美不美啊，看了很美啊，是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云朵啊，也是蓝天白云的啊，空气也非常的好。这位朋友独宠小梅，他说栾城拍的超大的棉花糖就是他，就是这个大白胖子啊，这此时此刻正在这儿呢啊，栾城都能看到他，赵县呢也能看到他，宁静的也能看到他吧，目前石家庄市区应该是看不到它了，因为现在石家庄市区的太阳已经是啊比较的浓烈了啊，有点热的感觉了。你看，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是吧？有雨水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比较凉快，但是有冰雹了，我们比较的担心，就想着云赶紧走。那云走了之后呢，天就开始热了，我们也开始担心了。所以说，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享受当下比什么都好啊！艳阳啊，他说这大白胖子这是不是走到我们邢台南宫了？目前乌云密布的，按这个方向趋势来看啊，感觉邢台真有可能这个大白胖子啊，应该是到邢台区域了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在发此时此刻各位头顶上的那些啊，有的是艳阳高照，有的是乌云密布，有的是晴空万里，有的是那一大朵白胖子。各位甭管怎么样啊，咱们享受当下啊，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啊，不要为此而感到忧愁。另外就是这个点呢，极易犯困，提醒各位注意啊，如果说特别困了，您找一个就近的位置稍微的休息那么一下子再出行，满血出行，安全第一。我们再来关注啊，如果说各位想出去远游的话呢，可以选择跟我们992研学旅游季出发，618旅享狂欢去旅游啊，就找银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另外呢还有我们其他的环线，比如说新疆南疆环线、甘钦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肉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火热报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618手慢就没有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达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1: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09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另外呢，局地还会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的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而且个别地点还会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个别地点会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另外还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那除此之外，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1度，其他地区呢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其中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6号的夜间到7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5和0，除了邢台之外呢，河北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已经是到了6月份了啊，这个盛夏马上就要来临了。夏天的时候大家穿的都少，有一些尤其是女生是吧，这个露出来的肉啊就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有句话嘛，就是五月份不减肥，6月份徒伤悲。你看现在随着气温的回升，夏天的到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啊，朋友圈里也好啊，比瘦这个风潮是如约而至，而且像是前一阵什么碳水脸还有躺瘦神针等等的一些话题都是冲上了热搜。但是减肥这个事儿啊，我们一定要去科学的对待它，千万不能就是因为一时的体重下降而付出健康的代价。那你看，其实在2024年的6月份啊，国家卫健委呢等16部门就联合启动了叫体重管理年的3年行动。像是国家不让你胖啊，国家喊你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话题也都是成为了热梗。你看2年来呢，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行动还是成效比较显著的，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这个体重管理啊，就是认为说啊，体重管理相当于就是减肥呗。所以说这也是体现出了大家对于一些概念的或者是一些健康知识的一些误区。体重管理跟减肥啊，这个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它可不是完全的一回事儿。你看，其实现在全国很多的医院啊，都是有一个门诊服务，叫什么呢？叫健康体重管理。那有这个门诊服务的一些医生或者是专家，在接诊当中呢，就发现了，就是很多的患者呀，存在认知上的误区。你像是这个戒碳水脸，然后什么戒碳一周啊，这个脸呢就可以肉眼紧致的啊，肉眼可见的变紧了啊，就立马就变瘦了。但是啊，这个专业的医生给出了他们的说法。你像是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的主任刘伟刘医生啊，他就说了，说所谓这个碳水脸啊，通常是面部脂肪堆积，然后水分滞留，或者是还有这个肌肉松弛这种一个综合表现。哎，单靠你说戒碳水来瘦脸，这是完全不科学的。而且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些做法，像是什么呢？大多是走向了像生酮啊、液断饮食这样的一些极端的模式。那刘医生也表示了，这个生酮饮食的原理啊，就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就是你吃很少的碳水，然后让你的身体转向这个脂肪来供能，就是让你的脂肪可以尽早尽快的一些燃烧。但是长期下来的话，会导致营养缺乏啊，电解质紊乱，还有可能会加重你的肝肾负担。短期啊，生酮没问题，但是长期下去，你一定会影响健康的。另外啊，这个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借助点科技狠活吧，打打针。那打针能够躺着瘦吗？那什么针最近比较火呢？肯定大家不少人听过这个名字啊，叫司美格鲁肽。其实它从也就是前年2024年，它才成为我国首批获批的这个长效周的这个注射减重药品。哎，它所以说也是被不少人奉为了说叫躺瘦神针。但你看公开的临床数据显示啊，持续使用的话，68周之后，你的平均体重呢会下降大约17%，哎，这个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这效果说实话啊还是挺明显的。所以说不少人就认为了，说这个打这个神针啊能够一劳永逸。但是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辩证来看啊，你却忽视了药物的使用的边界和一些健康的风险。刘大夫说了，说这类药物的原理啊，是模拟人体自身的那种饱腹激素，哎，就是通过延缓胃排空，然后抑制食欲，
达到减重的效果。那在规范使用下确实有一定的减肥的作用，但是它是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就是跟平常人没有太多明显的人群。所以说这个减肥针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配的。有些人说了，说哎呀我只要能体重下来啊，这个管他呢，那瘦就真的是好吗？就是很多人啊就是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减肥唯一的标准，但是这也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现在不少人就是一味的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去分辨究竟是水分还是肌肉啊它的减少，还是说真正的是脂肪减少，又或者说是内脏脂肪减少。所以说体重这个数字它代表不了所有。哎，就是健康的减重啊应该是减脂，就是减少脂肪，增肌，增加肌肉。你看有很多人减肥就是节食啊，如果说你过度节食确实能够快速减重，但是它也有一些不良的后果。然后同样是这个刘大夫啊，他之前就回忆过，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是长期的节食，并且吃一些减肥的一些药，然后半年内吧体重是降了不少，降了40斤，但是她的健康也是发生了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脱发，像女生闭经啊，就是不来月经，还有焦虑。然后检查之后发现它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而且这个脂代谢是很紊乱的，哎，伴随着呢一定的肝损伤。所以说专家也就说了，这个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那怎么样减肥呢？其实就是注意这几样吧，就是第一，饮食你管住嘴，但是不是说让你不吃，一定要吃的科学，比如说蛋白质是吧，碳水、膳食纤维该摄入摄入。还有第二个，迈开腿运动，哎，你一定要让身体运动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尤其是睡眠，睡足了觉，这对减肥也是很有好处的。另外一个可能很多人忽视啊，就是心态。心态，我胖一点怎么了是吧，但是我健康啊，然后如果我减重的话，我这个可能减了一个星期，但是体重只掉了一两斤是吧，不要焦虑，你只要慢慢的规律的调整你的饮食和运动还有睡眠，它自然而然就会下去的。这个科学的咱们体重管理的核心啊，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对于一些像是超重或者是特别胖的那种群体来说啊，在饮食结构上一定要有所调整，就是你就别吃那些大鱼大肉油炸的那些食品了是吧，科学饮食，然后呢必须每周坚持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高强度或者是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至少要有个150分钟左右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才可以。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就是什么样的有氧运动比较适合大体重人群呢？现在夏天到了，游泳是吧，或者是慢跑，或者是快走，总之就是对身体友好一些，不要太伤膝盖。所以说减脂这个事儿啊，哎呀真的是一种健康方式，或者说人生的修行，你需要有耐心和专业知识，而且它是需要你持之以恒的。所以说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吧，你是怎么科学减肥的呢？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六七六。

0: 0999-9666。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0: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0: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0: 618来了，
3: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坛评论区，来说说体育经济的事儿啊。那今年的1到4月份，咱们河北省全省的体育赛事活动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活力迸发。那各类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体育赛事活动呢，共计2606场，而且这个赛事也是不断打破场地的边界，深度融合城市空间和文旅场景，体育和文旅商业的有机融合，也是实现了体育赛事综合带动消费达到142.04亿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8: 日前，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齐聚渤海之滨，在波涛起伏的海面奋勇争先，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水平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赛事涵盖艾尔卡6级、艾尔卡7级、470级奥运核心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们将在6天时间里展开多轮激烈角逐。
9: 秦皇岛这个地方挺适合帆船帆板比赛，之前我们来跑比帆板的时候就是风力比较适合，然后国家队都在这边集训，然后争取我们在这边能创造一个好的成绩吧。
10: 这是我第4次来秦皇岛，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希望能取得好的名次。
8: 秦皇岛坐拥184.88公里优质海岸线，海域沙软潮平，风力适宜，全年超7个月适合开展海上运动，是公认的优秀海上赛场。秦皇岛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依托优质滨海水域文旅资源，我省将专业水上竞技赛事与滨海观光休闲文旅深度结合，不仅展现了乘风破浪的水上体育魅力，更有效盘活滨海文旅业态，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旅打卡消费持续增长，擦亮河北水上运动文旅名片。
11: 全国锦标赛是全国最高水平的赛事，那基本上汇聚了来自各省市的最优秀的运动员。那今年有亚运会，我们几年之后又有洛杉矶的奥运会，其实大家每一年的在锦标赛上的这种竞争，其实也是决定于整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大家通过这个赛事能够互相的交流，互相的竞技，能够共同的提高，其实核心还是共同的助力我们在奥运会上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
8: 日前，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分站赛河北石家庄站在正定县长乐门广场正式拉开帷幕。 赛事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0名射箭爱好者参加。作为国内大众射箭领域标杆赛事，本届石家庄站赛事设置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光弓四大主流弓种，划分男子、女子、个人及混合组、团体多个竞赛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需求。
12: 箭王争霸赛石家庄站永远都是第一时间就一开放报名，第一时间就会爆满。这次呢，仅用了24个小时就爆满了400名运动员。另外，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
13: 我认为呢，这个比赛办在这里非常好，尤其它离这个景点非常的近，然后晚上到7点多才天黑，我觉得正定应该要深度游泳，我以后会带着家人一道来玩一通的。
8: 日前，2026年京津冀网球俱乐部团体积分赛在河北体育馆挥拍开赛。赛事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联动3D体育资源、文旅资源，吸引大量京津参赛人群、观赛群众来济参赛游玩，有效拉动跨区域文旅出行、休闲消费，深化京津冀体育文旅双向协同融合。上个周末，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暨河北省青少年霹雳舞公开赛火热开赛，潮流体育赛事精准撬动青少年消费市场，依托城市文体场地开展赛事活动，聚集超高人气，带动文体周边消费、亲子文旅消费，以潮流体育赋能城市年轻业态，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新场景。多业态多层次的精品赛事落地，持续推动体育流量向文旅流量、消费增量高效转化，让体育赛事成为拉动全省文体旅消费升级的核心抓手。
14: 河北省的青少年街舞在近两年啊，这个发展的这个势头也是迅猛，赛事活动以及培训各项工作推动的也都非常好，普及人群目前河北已经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大省啊，参与的孩子们的年龄段普遍是在6岁到18岁，已经横跨了小学、中学年龄段，普及人群在全国已经算是排在首列。
8: 蓬勃开展的赛事活动汇聚起超高人气。今年1至4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体育赛事进景区402场，进商圈268场。各类赛事活动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644.06万人，体育赛事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产生税收效应3.15亿元，创造就业岗位41915个。与去年同期相比，赛事活动增加299场，增幅为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人数增加115.78万人，增幅为21.92%，综合带动消费增加45.04亿元，增幅为46.43%。

992半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承德阵雨转多云，8到21度；张家口多云，9到24度；西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保定雷阵雨，12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15到25度，东风3到5级。衡水多云转阴，16到28度，东风3到5级。邢台多云，18到27度。邯郸多云，18到31度。

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就可以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而且不止这些啊，进店还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抽奖，就是6到8折的优惠券等着大家来抽。超值专区啊，直接可以抵用，真的是优惠的折上折。所以说618您想购物的话，就真的可以来我们九九爱商城好好转一转。那我们的爱商城有很多的好物啊，而且是大牌的好物。这个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戴森的经典吹风机，一提到戴森吹风机那就一个字贵。哎，但它确实也是真的好，因为它搭载高转速那种马达，大风力可以快速的让你的头发干掉，而且这个重心比较稳，你举的时间长了，尤其是女生是吧，吹头发可能时间比较长，你可以久举不累。而且啊，它还有一个智能恒温控温，就是杜绝那种高温损伤，可以很好的呵护你的发质。就怎么说呢，这个吹风机啊，这个戴森跟其他的还真的是有差别，可以说是你买了它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就是用它吹风你会觉得很舒服，你对头发吹完了之后也很柔顺。那这么好的吹风机到底多少钱呢？平时这个因为戴森家东西比较贵嘛，那平时售价1399这款吹风机，那咱们的爱商城今天可以直接享受88折的一个优惠，折后的价格只需要1231.12元，就是1200多块钱，而且还限时啊送您价值200块的这个戴森气囊发梳一个，所以说真的可以说是超值又划算。而且他们家的颜色也很多，你像是紫红色、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这些都是有的。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也是老款清仓库存，所以说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我们这款吹风机呢卖完就不再补货了。如果说正有需求的朋友啊，别犹豫，赶快在微信平台让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除了戴森吹风机呢，也要格外的呵护一下你的皮肤。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爱商城的一款爆品啊，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个护肤界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呢，江湖人称叫快乐富婆水。就是像是什么换季敏感啊、泛红干痒啊、痘痘肌、熬夜脸，就是滴上几滴在你的脸上，瞬间就被那个安抚的感觉，就像是给你的皮肤喝了一杯凉茶。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个精粹水618有多少钱呢？跟大家听好啊，您听好，就是今天我们的爱商城的机制，品牌方我觉得看了都想哭，是150毫升的正装啊，168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中样，也就是说送您300毫升，相当于2瓶正装的量。这市面上啊，售价怎么也得1000多吧？那今天我们的618狂欢价啊，到手3瓶正装的量只需要多少呢？739块钱。这还不算完啊，您还可以用上折扣，我们是满618元是在额外享受88折的优惠，给您算一下，就是739块钱再打个88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650.32元，相当于1瓶海蓝之谜精粹水200出头。所以说这种就是白菜价啊，真的不是说一年当中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啊，大家是可以放心购买，它是可以蚂蚁溯源啊，然后品质您可以放心，而且7天无理由退换货，让您买的安心，用的放心。我觉得趁着这个现在优惠力度这么大，你不管是自己用也好啊，或者是送给爱人、闺蜜、妈妈等等，
我觉得可以囤一囤货啊，真的，因为这个价格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150。

0: 十毫升的正装海蓝之滨精粹水，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中样，也就是300毫升，相当于一共3瓶正装的量，到手只需要650.32元。同样需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精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8: 历史上最奇葩的马拉松奖品是什么？
9: 我是你们的体育 AI 主播显眼包。震惊，初代马拉松冠军的奖品居然是活猪一头。1986年雅典奥运会冠军路易斯收到的除了银杯，还有古希腊土豪赞助的牲畜大礼包。显眼包觉得这是要原地开农家业的节奏。到了现代，划分逐渐离谱，日本琵琶湖马拉松曾给冠军发一吨大米，那绝对是干饭王狂喜的时刻。非洲某些赛事直接奖励山羊。最绝的是2005年拉斯维加斯摇滚马拉松，冠军奖品是镀金马桶。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从不参赛了吧？别人拿黄金跑鞋，显眼包跑完只能领到谢谢参与。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是6月4号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不知道大家今天上午的时候有没有通过我们的992官方的视频微信视频号啊，来观看这个爱心送考的出发仪式。那今天上午呢，这个爱心送考的出发仪式是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了。在高考今年的高考来临之际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还有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那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是加入到这个送考的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那本活动呢，我们也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这个时段呢，来说说篮球迷们都非常感兴趣的啊，不是说比赛啊，比赛的话，今天上午 NBA 的总决赛第一场，尼克斯在客场是战胜了马刺队。确实这场比分可能是有点出乎意料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马刺的实力啊，或者是整体的阵容要更强，但是尼克斯确实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尤其在关键时刻，确实布伦森很大心脏啊。我们不说篮球比赛，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位 NBA 球星史蒂芬库里。库里怎么了呢？这两天啊，这个喜欢篮球，尤其是喜欢球鞋的朋友，应该是被这个消息算是比较震惊到了。就是北京时间的6月2号，全球的体育界一条重磅的消息啊，为之沸腾，就是传奇球员史蒂芬库里，他和咱们中国品�牌李宁达成了为期1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总金额是超过4亿美金，也是创造了中国品牌签约国际球员的一个金额之最。啊，就是这个消息让其实让整个篮球界啊都是有点小震惊到的，就连见多识广的麦迪啊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了，说我职业生涯晚期的时候啊，阿迪达斯呢是只给我提供了一个只有1年几百万美元的一个合同，那现在库里已经37岁了，竟然还能够拿到10年4亿美元的肥约，麦迪说了，说简直啊我都不敢想象。你看，其实这次的合作范围啊，它不仅限于篮球鞋的范畴，还包含了运动休闲服饰以及库里个人极为钟爱的高尔夫运动的相关产品。我们都知道库里其实打高尔夫打的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关于我们国内的一些品牌在高尔夫球界，其实我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我觉得这次和库里的合作，除了篮球鞋之外，啊，这个在高尔夫领域，我们也是算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其实对于库里来说呢，这肯定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份球鞋合同了。你看，包括这个赛季也好，库里依然保持着很好的竞技状态。但是啊，你这份合约不是10年的一个球鞋合同吗？想要库里打到47岁打10年，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哎，也就是说，早在这个签约的刚开始，库里就已经做好了自己退役之后拓展自己商业版图的准备了。麦迪也是感慨到啊，这次签约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呢，就是在传统的体育商业逻辑里啊，球星运动员这个职业生涯的晚年啊，他的这个是品牌方开始逐渐放手的时候。你看运动员经济水平下降，比赛出镜率减少的时候呢，这个代言合同的金额还有期限也会大大的缩短。麦迪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也是曾经联盟顶级的得分手，但是由于伤病啊，职业生涯呢也是早早结束。哎，最后只能是接受大幅度降薪，就是底薪的一些续约合同。但是你现在是库里，虽然说他也是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黄昏的时候，但是他的竞技状态比当年的麦迪要好太多了。那签下这一份啊，我相当于是比很多球员巅峰期还要高的还要长的一份合同，说实话确实挺难得的。那其实李宁也好，包括这一次啊，这个有很多品牌都在竞争库里，阿迪、耐克，包括我们的李宁、安踏等等。其实李宁这次为库里报的价并不是很高，而且库里还拒绝了一份年薪更高的一份合同。那库里最终选择李宁呢，可能看重的是李宁给他带来的品牌上的自主权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空间。那对于李宁而言呢，这个4亿美元的投资也可以说是一场豪赌了，也是抓住一次机遇吧。你像韦德退役之后呢，李宁在篮球领域可以说缺少了一个引领全球的一个符号。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他的篮球类的产品零售销售额甚至还下降了19%。那这次和库里合作啊，无疑将会大大的提升销量。那库里他是 NBA 最伟大的射手，
他也是把整个的世界篮球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新时代，而且库里的全球影响力还有他的完美的形象，哎，也正好是李宁想要要的。而且关键这次李宁呢，我觉得是可以打开海外市场。目前李宁的海外收入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只有1.4%。拿下库里之后啊，李宁也终于可以打开国外，尤其是北美的主流市场。哎，就是这笔签约啊，我觉得已经它的意义远超过了一般的体育代言，它是意味着中国运动品牌正式进入到了超级巨星时代。你看，我们就比如说10年前吧，李宁也好，安踏也好，签约球星只能是签一些名气不是特别大或者是一些过气的球星。哎，到现在我们说，我们觉得自己的品牌可以和耐克呀、阿迪呀这样的国际大牌，我觉得可以正面较量了。但是我们客观上还得承认啊，李宁的世界品牌的影响力还是远不如耐克和阿迪的。但是我觉得库里这种时代巨星加盟李宁，从中国大牌走向世界大牌，显然是有很强的一个推动作用的。哪怕从短期的商业角度来说，库里的加盟啊，以及李宁的签名鞋，也一定会在国内也好，包括国外也好，卷起一阵的高人气。那也想问问篮球迷们啊，对于库里签约安踏啊，不是签约李宁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呢？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山河的朋友给我们反映的一条路况啊，他说在太华街合作路啊，这个井盖这个井壁子这儿快撑不住了，每次压过去啊都会发出巨大的声音。哎，这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很可能下面是已经很空了啊，随时有比如说塌陷的可能。非常感谢您山河，我们已经是把这条消息呢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部门。好，我们再来帮助一下孙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的中山路啊、和新百广场这儿啊，亏电了。车牌号呢是 GAZ3193，GAZ3193。如果在附近，可以帮助孙先生的车对个火的话，他的电话是18503273568，18503273568。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2: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1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信息说，2026高考考生的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高考考生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2: 从即日起，宝仓县京港澳高速连接线至230国道交叉口修复养护工程开始断桥施工。施工期间，中重型货运车辆含专项作业车辆禁止通行，建议绕行京港澳高速、沧渝高速。
1: 2026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2: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09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的北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0级以上，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在20到40毫米之间，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个别地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9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呢，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雷阵雨或阵雨。
2: 再来关注6号的夜间到7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1: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和北京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
2: 再来关注我省的各地市，除了邢台之外都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良。
1: 大家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工作日下午4:00到5:00我们会进行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
1: 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欢迎大家在此留言还有转发我们的直播间出去。
0: 好多人在这个直播间说我这帽子挺漂亮的啊，有好多人都说了，好多人都夸了，
1: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昨天我就是说新亮的那身打扮就特别像东南亚人东南亚的华侨。
0: 但是你
1: 果然今天有人就说了，说归国华侨来了。
0: 不是，你知道我这个帽子是什么款式的吗？你能看出来吗？
1: 粘羊毛粘的。不对，羊毛毡的帽子。
0: 哪个民族的帽子？
1: 羊毛毡的帽子会很贵，你应该买不起。
0: 哪个民族的帽子？
1: 藏族的。
0: 藏帽。你知道这是藏帽？
1: 对，因为我问过这种帽子，就都要大几百块钱，便宜的也要大几百。
0: 这个倒没有很贵，这个也就100块钱。
1: 所以你这个不是羊毛毡的，就它可能是一些化纤的。

0: 是我在拉萨的一个小店买的
1: 哦，
0: 就是去带队旅游的时候，带着大家去西藏玩的时候，然后在拉萨有两天嘛，然后在拉萨的有一个小店，我忘了是八廓街了还是哪儿了，反正就是一个，它是为本地人服务的，不是那种旅游纪念品的专卖店，它就是有很多这个藏族的叔叔阿姨，然后过去那儿买衣服，然后买藏帽，因为他老板基本上也是就是藏语和普通话，就是两种语言，然后来回切换。
1: 对，我朋友圈里头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开这种店的，就是也是只是服务就是藏族同胞们。他这个帽子他说卖到了大概是八九百一顶，我说能便宜点吗？他说便宜个十块二十块的意义也不大。
0: 他们那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1: 是吗？
0: 然后我挑了一顶相对比较便宜的，就是100块钱左右。
1: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
0: 啊，因为比较遮阳，因为高原地区高海拔地区它太阳日照特别强烈，所以那边的人当地人都戴帽子主要是为了遮阳。今天这不是石家庄，
1: 是为了凹造型吗？因为他这个帽子就藏族小伙就真的很帅，他们戴帽子就更帅了。
0: 他这不是昨天暴风骤雨过后今天这个太阳比较强嘛，然后戴顶帽子主要是为了遮阳。
1: 我以为你昨天被淋了个落汤鸡没有洗头，然后今天就是这种形象出现了。
0: 你昨天不是大雨瓢泼的时候然后出门的吗？
1: 对，
0: 我是等到了5:30，就是雨已经基本停了，我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我才走的。那个时候路上有点积水，但是已经不下雨了。
1: 而且今天这个天气也是让我体会到好像在南方一样，就真的是娃娃的脸呢。
0: 他因为昨天的那个积水比较多嘛，然后水蒸气蒸发，估计今天云里面的这个水汽也比较多，所以中午又下了一点。
1: 你居然还敢解释它的原因。
0: 你昨天特别暴雨的时候然后出门开车是什么体验和感受？我就特别想采访采访
1: 你知道吗，就特别像把你扣在了一个盆里，然后
0: 你害怕吗？就是
1: 就有人一直在敲盆，就那个感觉，因为他那会儿在下冰雹，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打在了你的车顶上，车顶又是金属的，然后你就特别像被扣在了盆里，然后有人在敲盆。
0: 那你那个车漆啊、玻璃啊什么后面你检查了吗？
1: 有
0: 事儿吗？
1: 我没有哎，
0: 不会有那个小点点之类的，
1: 我都没有想这些事情，因为有了
0: 完全不在意。
1: 不是，因为有了也没办法呀，你那会儿在开车对吧？大不了就是修就好了。
0: 那个时候开车是什么感受？就是安全吗？你感觉
1: 啊，安全。我自己心大，就是无知者无畏，就是你要说具体有什么样的隐患什么的，可能不同的人体会不一样。
0: 有人说，他说你看看吧，建议你还是看看吧，他说有可能全是坑
1: 啊。真的吗？
0: 我倒觉得有那么大吗？那个冰雹。
1: 但是你看你的车了吗？你的车只是停着，它也被砸了呀。
0: 咱们单位也下冰雹了吗？
1: 哦，单位没有下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下最大那会儿就躲在这个直播间外面，我也没有下去。
1: 所以你也没有看你自己的车。
0: 我也没有看
1: 哦，
0: 我也没有仔细看。
1: 我的车确实被冰雹砸了，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叮叮当当那个声音。
0: 哦。还有人说，他说无知无畏。有人说，他说你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专门说到了，说你喜欢这个狂风暴雨的天气。
1: 哦，对，
0: 你有印象吗？
1: 但是我喜欢就是自己在屋里头，然后外头狂风暴雨。
0: 我以为你喜欢狂风暴雨的天气，这个开车呢。
1: 不敢，还是要有一些危险。即便你自己很好，你难保证别人都是二八道。
0: 虽然我昨天就是在单位把这个雨躲过去了，但是我其实也很惨。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昨天中午回家的时候，我走的时候忘关窗户了。我没有想到下午会下一场大暴雨，然后我就在单位默默的躲雨嘛，我还很开心，我说你看我这把雨躲过去了，没事儿。结果我回家，我家里面就成落汤鸡了，就是
1: 真的，
0: 它那个雨特别大，因为我大概是对向的那个窗户都没有关，所以它正好是一个贯通风
1: 的。
0: 我那个时候如果在家的话，我应该会听到我们家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好多东西都被打湿了，就是好多纸质的东西。我昨天晚上回去就晾了一晚上东西。
1: 那确实是挺遭殃的。我们所以在夏季的时候，按理来讲今天就现在这个时间还有点点早，一般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就是无论你走的时候天再展晴展晴，你也一定要关窗户。
0: 所以特别想提示电波前的听众，就是尤其是到夏天了，出门的话如果家里面没人，一定要把门窗都关好，尤其是检查一下你的窗户有没有关好，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像我这样，虽然在单位把这个雨躲过去了，结果回家发现家里面遭殃了。
1: 对，你今天应该没有开窗户。
0: 今天我走的时候专门把所有的窗，我就怕今天下午还得下雨，因为今天中午就突然天变黑了。
1: 对，
0: 就本来我还在家里面开窗通风的，结果就是突然天变黑了，我赶紧把所有窗户都关上了。他就下了大概20分钟，下了一阵儿。
1: 你知道我现在有一种焦虑是什么？一到下雨的时候，我就马上大脑开始回忆，疯狂的搜索，我有哪一个窗户没有关，我是否所有窗户都关了？就只要下雨，我就会反复的在心里确认这个事儿。
0: 我昨天下大雨的时候，因为雨太大了，我都完全忘了我没有关窗户的事儿了，我只有开门那一刻。然后我感觉家里面那个味道不太对，就是都是那个
1: 雨的味道。
0: 我还说怎么家里面这么凉快，然后后来一看，这书房什么的都已经变湿了。
1: 我希望。

0: 我们俩的现身说法能够让朋友们就是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想起我们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们、
1: 没错啊，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窗户都关好了、然后另外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电动的窗户，就是比如说我通过遥控的装置、我在户外在单位，然后就能把这个窗户遥控的关上、啊，就现在有没有这种就带网关的这种窗户，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我们推荐推荐啊，有一些这个可能装修的达人，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家里面都全屋智能了啊，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哎，这个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因为电动的窗帘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熟悉了、
1: 对，就是电动的
0: 窗
1: 户
0: 哦。
1: 经过昨天那一役，我就特别想换一个电动的窗户，这样我万一是真的忘了关窗户，然后在单位能遥控把这个家里面窗户关上。
0: 要是有肯定也很贵，
1: 估计不便宜。
0: 对、我们来看一个失物特级寻呼吧。王先生昨天在石家庄桥西区丢了王庆涛的驾驶本身份证退役军人优待证，捡到的话呢可以联系13933117295。
1: 另外呢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这样的话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啊，你发关键词特报团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点击跳转进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留言发车贴也好或者发打卡也好，都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一天至少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送给大家特报团的车贴。
0: 健康小博士他捡到的东西在省会塔北路和潭沽南大街交口向西100米的路北捡到了一个营业执照捡到了营业执照，所以是谁丢了营业执照你可以跟我们来联系，经营者是姓张的一位朋友啊。那捡到的这位朋友他的电话是17731179133。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刚才石家庄下雨了吗、他说我们这儿好好的天儿突然狂风暴雨都来不及躲，他说刚停太阳出来了现在特别热啊，都一会儿功夫感觉两个世界，石家庄也下了。刚才石家庄也下了。还有人说，他说遥控人行，遥控窗户不行啊，就是家里面必须得留人。你可以给家里面的人打个电话啊，那不用你遥控，人家下雨了，人家家里面人肯定也得记着关窗户。
0: 亚松说可以控制电动的窗户，很早就有，它是有一个雨量的感应开关，装在你的窗户上，然后它那个雨量感应开关有雨水打在上面，它会自动把你的窗户给你关上。
1: 那它是就是可以普通的窗户啊，就是能加装这么一套系统，还是说得把整个窗户都得换掉？就是它
0: 再追加一下评论。
1: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我家住这个三楼，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20年前了嘛，也不避讳啊，那个时候可能有小偷，去偷东西，所以我们家呢就装了一个，那个窗户上的一个，不是它一个感应器，就如果有人从外面打开了你们家窗户，它那个是会报警的，它会滋啦哇啦的报警，就是装了一个这么一个感应器。
0: 那你们有抓到过落网的小偷吗？
1: 那倒也没有，反正就是求一个心理安慰吧。
0: 可能就是起一个震慑的作用。
1: 但是它是加装的，就是不用换窗户，直接加装那么一个小感应器就可以。我不知道，就是刚才那位听众你说的这个是加装感应器还是什么？
0: 风和近起说有一个电动开关窗器，好名字说新亮，你想装的遥控窗户也不贵，就弄一个遥控电机，配点连杆，他这车都是自己动手了。
1: 我回去得研究研究啊，因为昨天确实把好多那个比较重要的东西都给泡了，然后今天这亮了一上午，晚上回去还得接着亮。
0: 大漠胡杨说现在和92互动真费劲啊，还得下载计时。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哪个平台上我们都能看到你的互动，但是在计时上会给你车贴。
1: 没错啊，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弹幕里面发弹幕留言啊，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想获得车贴的话，你就一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0: 那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就是关于安全气囊没有弹出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连线了4S店之后，他们有没有跟厂家要到相应的数据。
1: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 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

0: 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还有茄子炒土豆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他说还是那个先生的事儿啊，他不是一直心里过不去那一关吗？就是总觉得这个安全气囊没有弹出是车的质量问题啊，就是他的理解是这样的。
1: 对，他已经给这个事儿下定义了啊，就是质量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也问问啊，四 S 店其实给过他解释，只是可能还并不够透彻。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看看啊，当事人经过了24小时之后有没有接到四 S 店啊给他打的回复电话。4S 店的售后经理这边呢，有没有向厂家要到当时他出事故的时候他这个车具体的速度是多少啊？因为呢已经把检测报告给他了，但是呢检测报告给他了，可是这检测报告上面据这个当事人说是没有加盖厂家的包括品牌的公章的，所以他对这个检测报告的效力啊他个人是不太认可的。
1: 来我们连线来关注。
0: 喂，你好，是吕先生是吧？
2: 哎，你好。
0: 哎，昨天到现在这个 4S 店的售后这边跟你联系了吗？
2: 没有。
0: 您给他们主动去电话了吗？
2: 昨天没打电话，昨天不是在这个什么打电话了吗？你们平台打的电话吗？
0: 就是您之后也没有给他们去电话是吧？那个销售人员里。
2: 对，昨天下午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打电话说什么让我挪车，我的车不是在那个 4S 店吗？他说晚上有冰雹。
1: 哦，你车放在他们店什么地方了？
2: 一个他那个维修厂旁边。
1: 哦，他让你挪车是怕冰雹砸了是吧？
2: 对。
1: 哦，去挪了吗？
2: 没有，因为我没在。
1: 来，我们尝试给这个李经理打电话吧。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应该是李经理找他们的技术总监。
0: 对啊，说是给向厂家问一问，看看出事故的时候这个车的具体撞击速度啊到底是多少，我们看看有没有向厂家问到啊这个关键的信息。

0: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如需留言请按一，留言将收取正常通话费用。
1: 我们再尝试拨打一次。
2: 嗯。
1: 啊，这李先生的电话呢，刚才是没有人接听，按说应该是今天知道我们会给他们继续打电话的，因为昨天跟他们的售后总监这边也沟通好了。

0: 吕先生，你还是只有这一个人的电话是吗？
1: 对，我知道他个人电话。
2: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如需留言，请按一，留言将收取正常通话费用。如需留言。
3: 这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打了两次一直都是没有人接的一个状态。
0: 对，留意来看一下。另外啊，就是我们昨天告诉过 4S 店，请他们呢向厂家要一下相应的数据，具体到你这台车相撞的那一刻数值是多少，为什么说没有达到标准，标准又是多少，中间这个差距的话呢，相信对比就能看出来。今天电话连不通，你将你的车放在那边是想要在那边修吗，还是怎么考虑的？
1: 因为我车在那做的检测，我只能放那儿。
0: 哦。
3: 打电话给你挪车的也是那个售后的李先生吗？
1: 对，也是他。还有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清楚，那个我的车啊，是前面的车是静止状态，不是非静止状态啊，我撞上去的时候。
0: 前面车停下了，你撞上去的是吧？
1: 前面车已经撞了。

0: 还是打不通是吧？没有人接。嗯，没有人接。我们场外导播说，
1: 嗯，现在他们就是不接电话。
0: 嗯，好像是接到了这边的电话了，是吧？
2: 稍等一下，我们看看场外那边是什么情况。李经理的电话。好，稍等一下。
0: 哦、我们以为李经理把这个电话回过来了。
2: 哦。吕先生，这样啊，你看今天呢是周四、是吧？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这个电话他们后期还是没有跟你沟通，明天你可以去到店里头，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连线、就是管他们要一下这个数据啊，问问他们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车放在店里头，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呢？
1: 下一步啊，这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起诉呗。
2: 嗯，你已经想好起诉了？
1: 那肯定起诉，咱不起诉的话，他现在一直不搭理我，一直干什么？一直推着我。
2: 嗯。
1: 嗯，说什么我们车没质量问题。
2: 嗯，你是100%认定有质量问题的是吧？
1: 因为他咱撞的是吧，因为前面车已经静止状态了，我撞了。
2: 这个你不用分析，你看李先生，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气囊弹出的条件不是说它前头是一个静止条件，你撞上去，你认为的高速撞上去就符合它的弹出条件。就是这方面的认知呢，它是一个很科学的系统的范围，它这个数值也是非常明确的。我其实呢没有必要规劝你啊，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我想说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厂家如果刻意隐瞒的话，你笃定了他刻意隐瞒或者是弄虚作假，那你可以在这个事儿上使使劲儿。但是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安全气囊的弹出很少有就是该弹出不弹出，或者是他们明知道有问题然后还要隐瞒。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走这条路径。我替你想到的那方面是什么呢？想说的就是即便你起诉了，如果你对于他这个结果其实没有十足把握的话，可能也是白折腾一场。就是我知道，
1: 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因为这个事情你不用打断我，你不用打断我。就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有一些我在节目当中不讲，其实你心里头有这种打算，很多人也能听得出来。我不讲那么明确，就是说你如果从你打算的这个角度来入手的话，这种方式可能会让你损失更大，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如果确定的话，
1: 我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2: 嗯，
1: 啊，你说的意思是好像有点什么意思啊？有点我无理取闹的意思。
2: 不是，不是，是因为
1: 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
2: 是因为你呢，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能够把自己的损失降低一些。但是啊，你目前所选择走的这一条路，不一定能降低，还可能会加大。你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还愿意去起诉？
1: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啊。
2: 嗯。
1: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车，我和我哥们儿出门。当时开了车，他当时一不留神，当时还车还没开到40迈，撞到树上面了，车气囊就爆了。
2: 嗯，你想说的是？
1: 我因为我开那么快，他这气囊就没爆。
2: 可以可以，你看啊，吕先生是这样的，
1: 对不对？
2: 就是说你的理解有你的道理，但是如果想要把损失降低一些的方式来走诉讼，可能会事与愿违。我就说这么多。
1: 你想的这个问题啊，
2: 哦、
1: 我病情干什么？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知道问题的存在性。
2: 你自己考虑啊、明天去到店头你可以问一下，我把我该说的都说到了，我只是。不想让你在这个事情上进一步扩大损失。如果你觉得说我笃定，那没有问题，加油啊、去做就行了。
1: 嗯，好嘞。
0: 嗯，好嘞，再见，李先生。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人家想起诉也是人家的权利。
2: 当然了，
0: 如果是我的话，我挺支持他的。
2: 嗯
0: 嗯，我挺支持他。
2: 你因为
0: 不是我花钱，起诉费也不是我掏，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我也没有必要劝人家。
2: 那我多此一举，我确实
0: 你可能是特别替他考虑，你觉得可能就是到时候，没有达到他的预期，而且还损失一笔钱，
2: 对，因为你起诉啊，律师费啊，然后最终啊，这些费用如果判四 S 店没有责任的话，
0: 但是
2: 全都要他负责。
0: 不花这个钱的话，他可能一直会认为这个车有明显的质量问题，他心里面这关是过不去的。
2: 那如果他真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走这条路，可以的啊。
0: 啊，就是起诉是大家的权利啊，可以去起诉这个四 S 店。嗯，还有人说，他说我想刺激车主，让车主去花钱，我不刺激人家，人家这个起诉也是人家的权利，人家也刚才说了，人家自己也本身是要起诉的啊，这个大家你拱火，人家也是要这么做的。
2: 你刚才那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也看明白一点，就是他如果为了解决他心里头的这个最大的疑问，那可以，因为无论结果是什么，他这个疑问可以消除。 啊，我以为的是他想要降低一些损失，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事与愿违，所以这个风险由人冷暖自知吧，看看吕先生他自己怎么考虑啊，都是他的权利。
0: 对，因为主要是也劝了三天了啊，但是人家可能会觉得说，
2: 嗯，
0: 还是感觉这个车的质量问题要更严重一些啊，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想法是这样的。
2: 嗯，可以试试啊，因为4S店目前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给数据，对吧？他加上今天也没有接电话，可能对于人家李先生来讲的话，他会更加怀疑。
0: 对，包括这个4S店的态度是吧？感觉也不是特别的
2: 积极。对，嗯，
0: 还有人说，他说轻轻一碰就爆的气囊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到时候给气囊打一下，伤害也挺大的。
2: 嗯。你看啊，还有人说40迈气囊就爆，这个事儿应该起诉厂家呀，他怎么这么低速就爆了呀？
0: 还有人说，他说你的诉求呢，人家无法接受，他说要我呢，我也不接你电话。
2: 嗯，
0: 哦，这是他判断的4S店不接电话的理由。
2: 嗯，
0: 还有人说，他说起诉吧，让法官来判定一下。
2: 嗯，
0: 还有听众说，他说我还是这个观点，他说不是质量问题，而是设计的问题，他说设计的触发点啊太苛刻了。
2: 嗯，
0: 就是他认为这个安全气囊的弹出设计这一点是比较苛刻的。
2: 确实是哦，安全气囊它本身技术考虑上就是它不应该是低速啊，然后就是撞击没有强度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弹开，这是它的一个设计的基础的逻辑思路是这个样子。
0: 嗯，还有人说都是本来呢要4:30啊，他说要接孩子，他说我就提前开车出来，主要是为了听特报团。
2: 嗯，
0: 他说现在呢已经习惯了上车就听992了。
2: 嗯，
0: 他说早上送孩子啊，早高峰。下午接孩子992特报团，然后5点送孩子去训练，晚高峰，然后训练完了7:30听会儿月色来了。他说8点呢，如果还没到家的话，就听会儿这个教育时间啊。他说我们俩孩子都能记住主持人的台词了，记得特别溜。
2: 就是好好替我们感谢一下你们家孩子，要不是有孩子，可能你都不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是吗？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直撞和减速撞的力度还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啊，也有人提到，他说气囊在非必要的状态下引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但是车主就是不认同这个
2: 观点。他是不是认为他朋友那个就是人家特别质量就是特别好，因为40迈撞树就爆了？
0: 对，就是他看到的一个，其实在大家看来反而是反例的这么一个例子，但是在他这儿呢，觉得是这个车辆质量比较好的一个印证。
2: 嗯
0: 啊，还有人说，他说他不知道第三方检测啊有。资质的话得花多少钱？
2: 这样，我们在这儿也规劝一下吕先生，如果他想好了打官司啊，我们就是很严肃的来讲这件事情，他的确要走这条路的话啊，不掺杂各种情绪，那么你呢，先就是去诉讼，立案之后，法院给你指派的第三方，这样具有法律效力，你没有必要自己提前先找。
0: 对啊，有人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你可以提起这个诉讼嘛，然后到时候法庭会指派有资质的第三方，双方都认可的，然后去这个第三方做检测就可以了。
2: 嗯。
3: 下午4:30

0: 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8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1: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8到21度。
0: 张家口是多云，9到24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
0: 唐山是雷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
0: 保定雷阵雨12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多云，15到25度，东风3到5级。
0: 衡水呢是多云转阴，16到28度，东风3到5级。
1: 邢台多云，18到27度。
0: 邯郸多云，18到31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晴，15到25度。
0: 天津呢是雷阵雨转阴，18到25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1到29度。
0: 郑州呢是晴转多云，23到34度。
1: 济南晴，17到27度，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9， PM10 的指数呢是24，空气质量非常好，是优。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啊。有人支持起诉，有人不支持起诉啊，这个挺多的。高策他说我是支持起诉的，因为那么快的车气囊不开，那么要是接下来发生更大的事儿，气囊能不能够弹开呢？如果要不弹开，这不就没下回了吗？
0: 对啊，所以说这也是车主他想起诉的理由嘛。他也是认定了这个观点，所以他准备去起诉。
1: 还有王猛他说，王哲你确实是善意的提醒或者是建议了。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确实可能到最后产生一些需要自己承担的费用。当然了，如果自己对法律知识比较了解，你可以不用穷。

0: 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5: 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半个时段中奖的听众，他的网名呢叫虫小梅啊，参与节目的互动手机尾号呢是8355，恭喜这位听众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如果您也想获得车贴的话啊，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帮个忙，没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
6: 为什么我觉得我抽过他呀？
5: 中过了呀。那你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吧。
6: 我不知道，我觉得虫小梅这个名字我好
5: 熟
6: 啊。
5: 很
6: 熟
5: 吗？
6: 啊，对对对。
5: 那可能是参与节目的互动比较多，频率比较高，因为我们总能看到特别熟的一些朋友。有一些朋友人家就是特别大度，人说我中过了，然后把这个机会就让给别人了。
6: 哦，
5: 嗯，不知道你中没中过，中过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啊，把这个车贴可以让给没中过的其他的朋友们。
6: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刻还有朋友们的评论啊。嗯，挺多的，各个角度吧，就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了，其实每一个人站位和思考的这个角度都不一样，他所有的诉求呢也就都不一样了。
5: 嗯，没错啊。
6: 嗯，骑火车闯红灯，他说车祸的本质和气囊有关系吗？他就算是气囊有问题，能避免不出车祸吗？他这是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吕先生。就跟车祸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这次车祸让他见识到了他的气囊，他不放心了。
5: 嗯，
6: 哎，是这么回事儿。
5: 对，其实我还是特别想提醒他这个安全驾驶方面的这一些注意事项，但是我感觉他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也就没说，就是注意大，就是提示大家嘛，在高速上开车的话，还是要注意这个安全，观察前车的一些突发情况，及时的做出这个反应和判断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6: 对，因为在高速上开车，当一切状况非常平稳的时候，你容易麻痹大意。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你在采取一些情况之前没有就是高度注意，可能就有一些措手不及。
5: 嗯，
6: 我曾经遇到过，就是在北三环一台车，他呢就是正常的开，但是开到了10迈20迈将将是停下来。我之前离得远没有太在意，等到离近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台车停着不动。那个时候就是突然之间我变道，也就万幸后头没有人，不然的话其实很危险的，就是前车突然在路上停了，他因为到出口了可能有一些犹豫就停在了那儿，这很危险，我后来想想很后怕的一件事情。
5: 嗯，我们来关注嘛啊，这是线上有一位求助人啊，王先生，我们来关注全新的消费维权线索。王先生您好。
7: 没有，就是我在那个2026年，就是今年1月5号的时候，在那个塔塔那儿，桥西区那个河北激情世纪买了一款那个大众速腾 L 那款车，现在那款车是出现了喷粉的问题，然后那个4S店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就给我更换那个蒸发箱，然后给我2年延保，然后我不认可这个方案，然后4S店现在也没有联系我。
5: 哪儿喷粉啊？您详细说一说，什么地方喷粉？
7: 嗯，就是空调出风口那儿的。
5: 空调出风口。
7: 对，
5: 您是今年夏天用空调的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吗？
7: 嗯，对，我是1月5号买的那款车，然后是5月16号的时候去做了那个首保，然后网上之前有那款车说喷粉，然后我没太在意，然后那去首保的时候给我检测了一下，有那个问题，然后给我清洗了一下，然后在5月26号晚上我开车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跟那个售后说。售后说，就给我2年延保，然后5月27号我去到。

0: 他们 4S 店，然后就给我两年，然后我跟他们沟通之后还是给我两年延保，然后我没认可那个方案，然后在我回来之后这几天他们也没有联系我。
1: 不修吗？就光给延保，这个事儿到底怎么了呀，喷粉？
0: 嗯，给一汽大众官方打电话，说是聚乙烯醇，说没有伤害，但是他们不给我注册出那个检测报告，说证明这个东西无毒无害。
1: 不是，他这个喷粉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怎么修啊？给方案了吗？
0: 嗯，给了，给是免费更换蒸发箱，三包政策是更换蒸发箱，然后是给我两年汽车延保。
1: 哦，换这蒸发箱的问题，他给你换全新的蒸发箱是吧？
0: 对，然后再给两年的额外延保。
1: 哦，你这个车本身它的质保是多长时间呢？
0: 嗯，3年10万公里。
1: 那就是5年是吗？
0: 对。
1: 嗯，那你现在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接受的是吗？
0: 嗯，对，他给我两年延保，我肯定是不接受这个方案的。
1: 嗯，那你希望怎么办呢？
0: 我的诉求是我跟他们要那个补偿，然后他们给我的方案是就给我两年延保，我的诉求是给我2000块钱油卡或者2000块钱现金，然后是加3年延保。
1: 哦，就是在这个赔偿的这个方案上你们没有谈妥是吧？
0: 对对对。
2: 他把这个蒸发箱换了就能解决这个喷粉的问题吗？
0: 嗯，对。
2: 啊，这个维修方案你们双方都是认可的是吧？
0: 嗯，对，但是换这个蒸发箱要把那个前车，要把那个仪表台那儿全部要拆掉，就跟那个大拆一样，要全部拆掉。
1: 所以，因为他大拆了这个地方，你所谓的大拆，你就希望得到赔偿。
0: 嗯，对，我这个会，以后这个有可能会贬值，这个问题。
1: 你这个是按照二手车在卖的时候这个贬值率来要的这个折损费用是吗？
0: 对。
1: 嗯，对方不同意。
0: 嗯，对，但是我给那个售后经理打电话，他只给我两年延保，然后但是我联系到咱们石家庄一位车友，他是在那个新华汽车园区那儿买的，那里是给他3年延保，然后还有别的地方是给的多，就是这儿给我只给我2年延保。
1: 嗯，
2: 哦，就是你了解到一些同款车的其他车友的类似的这个经历是吧？
0: 嗯，对对对，然后我看抖音上面发的是有给那个有给3年延保，然后加那个换机油的，然后是有给别的东西的，有给油卡的，有给现金的，然后这里是给我只给我2年延保。然后咱石家庄一位车友是在那个新华汽车园区那儿买的，也是跟我这个车是一样的车，新华汽车园区那里给他3年延保，我这里只给我2年延保。
1: 那你就跟这边谈谈，你让他给你把2年涨到3年，看看能行吗？
0: 嗯，他不行，我跟他说过，
1: 嗯，
0: 说要3年延保，然后再要点油，要点那个机油保养，要点保养，然后他也不给，他就只给我2年延保。
2: 嗯，就是咬死了这个赔偿方案，4S店这边的就是2年延保。
0: 对对对，他咬死了这个方案。
2: 嗯，把车给你修好，然后2年延保。
0: 嗯，对，然后他们也不联系我这几天，也没说给我解决。
2: 这不是给你方案了，你不认可吗？对吧？
0: 嗯，对，然后我回来之后，他们也没有主动说联系我说，给我继续谈赔偿的问题，说就是咬死就给2年延保。
1: 那你蒸发箱换了吗？
0: 嗯，还没有。
1: 嗯，
2: 想把方案谈妥了，你满意了，然后再开始维修是吧？
0: 对对对。
1: 按理来讲呀，你这个事儿不涉及到损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看，虽然车有问题，他们也给修，还给了延保的方案，只是在讨价还价上你们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我觉得你找我们，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讨价还价。是吧？我们说，你看，法律规定必须赔2000，你不赔，这个我们可以找他。法律规定是坏了就换就修，这点他是符合了规定。他甚至给了延保，当然他们可能也知道这个车的问题啊，愿意给客户延保。这个按理来讲就是在法律规定之外又往前走了一步。但是你说要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管他们再要2000块钱，我们不是替人讨价还价的，王先生。 你说呢？
0: 嗯，对啊。
2: 嗯，就是赔偿方案得你们双方都互相认可，就是一个协商的问题。
1: 不是，他这是有方案，你只是从网上看了看是吧？有送机油的，有给那个，有给这个的。
0: 对
1: 啊，你要考虑考虑网上这个事儿是吧？他的这个水分有没有啊？真假到什么程度？另外，我估计啊，你说的这个方案应该在网上来讲都没有达到过的。
0: 嗯，
1: 是吧？
0: 但是在石家庄那个车友是，就是他在金华那儿买的，给他3年，我这个只给我2年。
1: 不行，你去他那个店里头看看，反正你们这个售后吧，他都是一体的，全国都一样。
0: 嗯，行。
1: 好吧，你说
2: 你是在这家店买的车是吗？
0: 对，我是在那个在这家店买的车，
2: 所以准备索赔也从这家店走。
0: 嗯，对。
1: 你试试，但是我觉得我们没办法，管人说你这不行啊，再多给2000，哎，对吧？我们节目成什么了？
2: 我们主要是没有这样的立场。
0: 嗯，对，
2: 因为这个讨价还价是你跟4S店你们自己去协商的问题，人4S店已经做到了这个底线了，法律规定的。他如果不给你修，我们可以帮你向4S店去讨要一个说法。
1: 他不光是底线，他这不是还给了延保吗？是吧？
0: 嗯，
1: 哦，
2: 嗯，
1: 你可以跟他讲讲，你说是吧？哪个店，你什么朋友，然后给到了3年，你说我这个2000块钱不要的话，能不能到3年？
0: 嗯，
1: 哦，你试试。按理来讲，4S店做法不违法，也没什么毛病，只是这台车有这个问题，他也给了方案，好吧？
0: 嗯，行。
2: 嗯，那你再跟4S店再沟通沟通，好吧？
0: 哎，
2: 也可以听听节目，听听有一些这个听众啊，同款车的车主给你的一些意见，好吧？
0: 嗯，行。
2: 哎，好嘞，那感谢您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再见。
0: 嗯，再见。
2: 这个车的保有量好像是不是挺大的？有好多人都是这款车的啊。有人说了，他说我也是这个同款的车，他说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啊，就基本上也是4S店给了修好了，然后给了一定的补偿。
1: 啥补偿？快点说说。
2: 各种补偿都有，还有人能拿到3000块钱的现金赔偿的。啊，就是有的4S店给了3000，不知道这车主听到了以后心里面咋想的？啊，是不是想的说还给4S店要少了？这你们真的拿得到3000赔偿吗？
1: 嗯，
2: 反正我看刚才弹幕里面有人说，他说我就是这款车的车主啊。
1: 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车可能喷粉是不是真事儿啊？就这么多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开始谈自己的方案到什么程度了？
2: 你看还有啊，他说我的给了10000。他说还给了5年的保养，然后又赠了一个车，他这是瞎
1: 说
2: 呢？
1: 还有人说
2: 他是调侃呢？
1: 还有人说哎，我那个赔了一套房，
2: 还有人说，
1: 你们就逗王先生吧啊！
2: 他说这个车主是要把别人所有的赔偿补偿都加在一起，他说全要，有可能啊，就是 A 车主，然后从这边要的是1年的这个延保，B 车主可能要的是2000块钱，然后 C 车主要的是点机油，他就想说把这一二三我全加起来，那人家4S店肯定也不傻呀。对吧？人家4S店也不可能满足你的所有诉求啊。
1: 李这位朋友他说：“车主，你想多了呀，赔偿现金折损是不可能的呀，差不多就可以了。
2: ”就觉得加一起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除非那4S店是做公益、做慈善的。
1: 所以刚才那些朋友说什么给了100005年保养，给了一套房的，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从网上搜的什么抖音上搜的各种那些网友的说法，你真的就不能都信啊。
2: 对，还有人说都是速腾、宝来也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空调喷粉。
1: 嗯，而且这个车主给我们打了好几次电话了，我们就以为他这个喷粉的问题就一直喷没法解决呢。
2: 嗯，
1: 结果一听不是，你看有方案是吧？还有赔偿方式。
2: 对，还有人说都是我的车呢有一个零部件有问题给召回了，他说也是把我的车给全拆了，然后给换的这个零配件。他说我也没有要啥赔偿。嗯，可能大部分的车主一般都是这么一个维修心态吧，很少有人说我因为修车，所以我考虑到这个车可能有贬值，所以我要求4S店给我赔偿。
1: 我觉得咱们呀，还是把这个车看得太重了，就觉得你看我这么攒钱是吧，然后费劲的买了一台车是吧，举全家之力，我不允许它有问题，有问题你得把我宠成一个宝宝。但是这事儿吧，你好好想想，你买其他任何一件消费品，他在售后服务上有过这些说法吗？你比如说你家电视有召回吗？有维修吗？咱不说电视这种便宜的稍微便宜，你比如说你买房子，他有问题之后有召回吗？对吧？开发商后期有给你后期服务吗？他如果服务了，你还会跟他要说不行啊，我这个房子有点问题，你修完之后再补我5万。
2: 嗯，
1: 你会这种狮子大开口，你会觉得很可笑。就为什么在汽车上 大家就觉得自个儿就是个宝宝，就得被宠着呀。
2: 而且就是汽车领域的这个法律法规其实是相对于其他消费品来说是非常完善的，
1: 非常完善，甚至是更进了很多步的。
2: 对啊，就是车企的售后就是在其他的消费品里面也是相应来说是比较积极的。
1: 嗯，
2: 还有人说，他说那我得亏死，当年新车车机就出现了问题，他说车窗电机还出了毛病，不过人家 4S 店呢解决的也比较积极，我也没有啥要赔偿的，他说我亏了一套房啊。你没亏，这车这不是开了好多年吗？
1: 四个问号。他说主要是吧，拆需要拆仪表台，仪表台上好多塑料配件，再装上都不会说原来那么严丝合缝了，那怎么着啊？那开着车会颠掉喽，还是怎么回事啊？
2: 因为它作为一个精细的精密的这个工业制品，它肯定会有概率出现问题。你出现了概率，你得允许人家厂家也好，4S店也好进行维修，是吧？咱不能说我这车买到手了就不允许它出毛病，不允许它出问题，不允许它维修了，那肯定不行。
1: 就是我们对车为什么寄予了这么大的厚望啊？为什么呀？我就觉得这个背后的消费心理，我特别想探讨一下。你说我买个手机，买个空调是吧？买房子，大件小件，我们都没有这么要求过。
2: 其实前两天就是连线的这个吕先生吧，他有一个观点，我倒是可以能理解。
1: 你是说那位就是安全气囊的
2: 吕先生？对、就是他有一个观点，他觉得就是我买车是为了安全。就是我怎么理解他这个观点呢？就是说
1: 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2: 我觉得跟其他的交通工具比啊，你比如说跟摩托车我们都叫它这个肉包铁，
1: 对，
2: 汽车我们叫它铁包肉。我们觉得就是坐在这个四个轮子的这个汽车里面，而且汽车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交通工具。
1: 它应该是坦克，必须得是坦克。
2: 那倒也不是，就是他觉得就是我既然开着车了，我可能就是觉得他这个车要给我提供更多的安全属性。它是一个这个移动的家嘛，就大部分人对车的
1: 这个
2: 期待是这样的。
1: 你这个事儿，我一直就有一句，我觉得我这个哲学思辨就是特别牛的地方在于，就但凡这个词有反义词，那么你没有办法拿来打它当成真理一样去要求。
2: 嗯，
1: 你说他应该，我买车是为了安全，你买车是为了比买摩托车安全。
2: 嗯，
1: 你不是为了我买车是像比我坐在家里头还要安全。
2: 对，
1: 你不是这种思路啊。
2: 嗯，没错。
1: 而且买车不是为了安全，它只是为了延长你的半径，你的行动半径，如此而已。
2: 而且是就是在昨天那种恶劣天气能给你遮风避雨，是吧？它能够给你提供一定的这个舒适性，就是能增加你的这个生活品质，这是大部分人对车的这个诉求。
1: 吴小阳说，车是男人的第二个家，理解的鼓掌。你们真的这么想吗，新良？
2: 我倒没有这样想，但是有一些朋友不是说回家之前都要在车里面先坐半个小时吗？就是得调节一下心情，然后待半个小时之后再回家。
1: 是为什么？是在工作当中有一些思念放不下吗？是为什么？就调节一下心情。
2: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我也理解，因为我有时候也愿意在车上待一会儿，因为你对吧？你一开家门，可能你就不是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了。
2: 对，就是车它是一个相对有个人隐私的这么一个空间。你在车里面把窗户一关。你把空调一打开，这样就是跟这个外界的世界就算是断联了。他也没有人会轻易的打扰你，把你车门给你拉开，跟你说两句话。
1: Kenz 说，修了就不完整了呀，我看着就不顺眼了呀。嗯，这是完美主义者的想法。
2: 嗯，还有人说，他只要开车上路啊，就有风险，或者说这车只要买到手以后，就概率会坏。
1: 索菲亚他说，王者呀，昨天下雨，我窗户漏水，我今儿刚自个儿修了修，我自己刷了防雨漆。听你刚说的话，我感觉真是，你是车窗漏水了吗？还是家里头房子漏水了呀？
2: 你让我想起来，我们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啊，他给我们打来电话，本来我们想连线他，但是后来他那个事儿，他说他自己解决了。
1: 哦，什么事？
2: 他是买了一辆这个新能源的车，也算是新势力的车吧。他说那个车呢有一键落锁啊，还是这个一键关闭车窗的功能。他停车的时候忘了关天窗了。忘了关天窗呢，他以为就是他摁了那个一键关窗，就是把所有的窗户四个窗户包括天窗都关了。结果呢那天窗可能没有关，结果那天就下大雨了
1: 、
2: 然后把他这个车给泡了，他就准备向 4S 店索赔，他认为这个功能没有起到效果。
1: 大宝宝，挺好的啊，加油。
2: 对，然后后来他本来想问问他具体情况，然后但是他好像说跟 4S 店这个协商好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也不知道他最后跟 4S 店最后怎么协商的。
1: 4S 店很多品牌也是很宠车主的。易往昔说，你看这个车修过了，我们心里就有阴影了呀，我看到他我就有一点点不舒服了呀。
2: 哦， 其实大家都是阴阳的是吧？不是真的这么想的。
1: 哦，我都准备劝劝他了，看来没必要，我太认真了哈。
2: 嗯，就是提示大家吧，就是这两天这雨呢也确实挺大的，就是咱们开车出去的话也别忘了关车窗，别把这个车泡了，车泡了你要找厂家的话这可不好解决。
1: 嗯
2: 嗯，还有人说都是机械性的东西，不可能摆。

0: 100%不出问题。
1: 嗯
0: 啊，他说十几亿的飞机，他说还有可能有故障的啊。他说
1: 亏了我们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不然的话都是维权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工业品它确实有概率会出现问题，因为它毕竟零件那么多嘛，
1: 嗯，
0: 对吧？它配合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1: 哎，索菲亚说我是房子窗户漏水啊，所以我才能自己修啊。他说我以前找人刷过防雨漆，他说我看到怎么刷学会了，然后还剩了点漆，我就学会自己刷了。哎呦，好厉害呀你！
0: 你家是别墅吗？你像我们这种单元房也轮不上自己刷防雨漆啊。我想给自己刷防雨，我去哪儿刷？我去我们家楼上。
1: 哦，他是窗户漏水是吧？
0: 哦，
1: 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0: 哦，
1: 是吧？
0: 你是
1: 很棒。
0: 是那种自建房还是说这个别墅啊？
1: 哦，
0: 啊，你可以详细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还有人提到了啊，他说哎呀，很多都是 4S 店惯的这个车主的毛病。
1: 因为现在 4S 店是什么，就是车的消费呢相对来讲还是一个主力消费品，很多品牌它也在努力的争取自己的客户，所以呢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宠宝宝的行为是吧。
0: 嗯，还有人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发弹幕卖车呢，
1: 哎，
0: 就是出自己的这个车了。啊，你们自己互通有无吧。啊，就是尽量谨慎一些，也可以发到这个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1: OX 说我在车里那半个小时主要就是珊珊聊天记录啊，是吧行了。
0: 哦，你是干这个事儿，那我们节目肯定不建议你这么做呀。啊，就做人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啊，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听众也得诚实。
1: 嗯，对，听众们就是最好是诚实，
0: 对，
1: 因为你禁不住问啊。
0: 嗯，
1: 至于大家做人诚不诚实的，反正你就别让人发现就行了啊。
0: 嗯，
1: 傲气雄鹰说，我从公众号头进不去啊，公众号的发特报团，哎，我们还有一个抽奖的。
0: 嗯，还有人说，对，我们就在这个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可以进入到我们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
1: 嗯，
0: 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抽奖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了。
1: 啊，第一，有人说我的第一辆车，我老爱惜它了，我到现在第四辆了，我就无所谓了。他那天检测安全气囊故障，我都不知道开了半年了，我都不知道还有故障。
0: 我那个车反正我一般是就是刚买的时候，就是我洗车洗的相对比较勤一些，然后比较认真一些，比较精细一些。然后到后来可能也就是拿水冲一冲就算了。
1: 你这个太渣了，人家好歹第一辆车从始至终，你这第一辆车你就始乱终弃了，你这才爱了他几年啊行亮。
0: 就是哎呀怎么说呢，你会感觉
1: 新鲜劲儿过了。
0: 你再怎么用心的洗，它也不像刚买的时候那么干净了。它也不像刚买的时候那么干净洁净如新了。
1: 那你看你这种想法就很渣。
0: 哦，
1: 那你比如说你要是跟人过日子，
0: 我比你一年洗几次车的应该好很多，我至少一星期基本上还洗一次。
1: 那你跟我不一样，就是我渣在就是我名声在外，就我从一而终都很渣。就是你不是，你一开始就对人特别好，对车特别好，后来就现在不上心了，
0: 有反差了。
1: 对，我
0: 车不高兴了，
1: 我至少不会让人失望。
0: 还有人说，他说刚才下雹子，他说车呢被砸了，哎呦又下冰雹了。
1: 哦，在哪里啊？
0: 嗯，
1: 雨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啊，关车窗，关家门啊，关家窗。
0: 对，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洗车得靠下雨。
1: 嗯，
0: 这两天这个雨下的还相对比较干净，
1: 洗得很透了。
0: 对，洗的还是挺干净的啊，就别下那个泥点的雨就可以。
1: 嗯。最后要公布一下抽奖今天最后一个结果吗？
0: 嗯，我们公布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第二位幸运听众呢，网名叫做爱吃糖果，这位朋友手机尾号呢是8750，参与到我们互动话题的讨论，获得了992特保团的车贴一枚啊，恭喜他！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的留言互动。
1: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
0: 嗯，可以继续啊。发车贴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我们明天啊还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一段广告之后，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5: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6: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起快乐的出发。大家好，我是鲁青。
0: 好，整点导航，我们先来了解高速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在河北的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沧州东部地区是有降雨情况的。受到降雨影响，收费站口在管控两颗一危车辆上道。那其中呢，像京杭高速宝山段、还有重庆高速秦皇岛段、秦滨高速有限行两颗一危车辆上道的情况。还有就是在蓉蓉长深高速沧州段呢，站口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也是祝大家在雨天，提醒大家吧，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来行驶。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会频繁的出现吗？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近期我省雷雨频繁，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个别地点10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强对流天气往往破坏力强，大家在户外如果遇到，要及时找个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6号，降水范围将覆盖省内大部地区，其中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天气突发性强，大家外出活动最好带把晴雨伞，晴时能遮阳，雨时能挡雨。受降水影响，气温也会有明显下降，像石家庄未来3天最高气温都是在20多度，舒适度会得到大幅提升。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今天下午的时候，石家庄呢也来了一次雷阵雨啊，现在雨过天晴了，这个整个天气和路况也都不错啊。
0: 哎，的确啊，当时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准呢？只能说是净水泼街了哈，就贵人出行或者说是龙行雨。因为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啊，第一滴。然后是刚刚下，等我到了目的地之后晴了，
1: 嘿，
0: 天晴了，
1: 正好淋着你了、
0: 对对对，这就是好在我在车里啊、开着车呢，这可能真的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所以这段时间呢，就像我们的气象主播天天提醒大家的一样，出来的时候啊，咱们带一把那种晴雨两用伞，晴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遮太阳，那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遮雨。
1: 嗯，这位呢说在燕郊现在也是刚刚雨过天晴，说头顶的天空瓦蓝蓝的，飘着几丝白云，四周呢还有这个乌云环绕，不知道会不会一会儿又下雨啊，这个可能这样的突发天气它的变化比较快，大家也随时关注一下雨情和路况。
0: 是，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工作还顺利吗？另外就是今天的心情如何？不管怎么样，毕竟是马上就下班了嘛，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情愉快。那大家呢随时可以跟鲁军佳音保持联络，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路上的心情，当然了可以我们分享其他的一些生活常识，可以参与我们的趣味答题，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1: 嗯，另外下班路上第一时间告诉您个消息啊，就是油价要下调了，如果您那个油箱里的油还能再坚持坚持，您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油将会少花钱。具体降多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按照零售价格，平均每升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如果按照一箱油92号汽油加满一箱来计算，过了晚上24点之后，或者您明天去加，将会少花20块5毛钱。
0: 嗯，小胖子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留言呢，说哎呀油降价了，是，但是提醒您现在您加油还降不了呢啊，它的油价调价窗口的开启时间是今天晚上的24点钟。
1: 嗯，稍后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继续留言互动，今天呢将会产生2位幸运听众，除了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之外呢还有好运帖，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好运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呢没人中自动累加，但是呢最高奖金累积5000元封帖，具体的玩法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详细查看，打开好运帖评论任意的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选我。

1: 上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FM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 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FM、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FM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3: 爱的能量。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emo。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4: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在下班的路上也更加有趣，所以说欢迎所有的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九九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0: 那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哈，很多听友呢也都来打卡了，报了个到。今天最早的是16:45，用户名显示是6724的这位听友，他说打卡打卡，我提前来打卡。当然了，还有是吗是的，傲气雄鹰，家有贤妻好好爱自己，程小梅，还有这是保定的听友哈，他也来打卡了，欢迎大家。
1: 老金说打卡下班准备要去先接孩子再回家，爱吃糖果说终于坚持等到了油价下调了。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尽管我开的是新能源车，但是油价下调我莫名的也感觉到挺开心的。
0: 这是分享一下其他人的一种开心和快乐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每天的日子可有了乐趣呢。还有这是承德的一位听友，他的用户名的尾号是6361，他说现在啊承德市的双桥区已经雨过天晴了。省会石家庄啊，今天中午下了那么一阵儿之后，不到两点呢就已经雨过天晴了。而且呢就像刚才我们的听友说到的啊，蓝天上是那种一大朵一大朵的，就像棉花糖的那种云彩，一下子又想到了宫崎骏的童话。
1: 还有听众说啊，想问问大家现在怎么加油，他说我加油现在都100块钱100块钱的加，因为100块钱能开个发票抽个奖。
0: 哦，就至少100块钱。
1: 对，然后呢您这个就遇到个问题，因为有的加油站它是满200块钱才给一张洗车券，然后呢您是看抽奖的那个中奖的几率更大一点，还是你洗车那个钱更省一些啊？不知道您现在加油是100/100的加，还是200/200的加？
0: 说到洗车了，我也想打问一下大家，就是我在当时中石化加油充值了之后呢，他赠了我好多的洗车券，但是在哪儿可以洗车呀？你比如说离我们单位比较近的哈，周边的这些中石化的加油站，建设大街那个好像不能洗车，它没有那么大的区域。原来平安大街那个能洗车。后来我有一天啊骑行从那儿过的时候，发现那会儿好像也没有可以洗车的地儿了。大家知道的话也帮我们提供一下啊，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者在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来提供一下位置都可以。佳音在这里浙江有礼了，谢谢大家。
1: 除了生活当中您遇到的问题，我们的趣味留言帖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知识。今天的第一道打卡题目已经给您出来了，是一道生物学题啊。因为马上有快高考了，我们补充一下生物学的基础知识。说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什么？A 细胞 B 组织 C 器官 D 系统。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这四个选项到底是哪个呢？如果您知道这道生物学的答案，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评论。今天呢我们将会产生两位幸运听众，因为昨天那位听众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来发电话确认领奖，所以说今天有两份奖品要送给两位朋友，将会获得由992爱商城给您提供的云林清一组一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
0: 对，我们992晚高峰的奖品呢也是这样子啊，如果说呢今天的这位听友没有回复的话，那我们自动就累积到下。

0: 次，这样的话呢，我们不断的累积，今天这不就累积成两份奖品了吗？祝愿大家都能够好的运气。还有这位听友，这是天津的一位听众，在微信互动平台，因为我们这里是可以发文字之外的语音啊、图片啊、视频的信息都可以。他说：“你们看，这是天津的彩虹，哇，这块的这更像是漫画一样啊！您这是在哪儿啊？在滨海高速还是在哪儿呢？然后远端，首先就是我们听友说到的那这个哇啦哇啦的天空，上面呢还有一大朵的这个白云，而且它那个白云是不太规则的，在这个蓝天和白云中间是有这个半条彩虹的，特别特别的美，地面很干净，空气也很干净。
1: 嗯，还好今天的晚高峰不像昨天一样正好碰着雷阵雨。今天的晚高峰啊，目前只有环路的东向西有一个特别的堵点，在过了万达附近明星河这儿，现在这块桥上堵了，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大家帮忙确认一下，环路东向西过了万达这附近是不是上桥之后啊前面有事故，帮忙确认一下这一路段堵车的原因。
0: 哎，今天中午那阵急雨也有冰雹吗？加藤还说呢，说今天石家庄的冰雹噼里啪啦的，中午那会儿没赶上，我只是觉得哎，怎么这个水不是水啊，真的有点像下水一样，就哗哗啦的那个雨啊，下到地面上之后还冒烟呢，那是不是有可能就像您说到的，可能就是有那种小冰雹啊，只是我当时光关注开车了，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我的前挡风玻璃的这一片视线之内，没太注意地面上到底有没有冰雹。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晚高峰是的，那会儿的确是有冰雹。
1: 稍后呢，在今天晚高峰您出行的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首先呢，我们提醒大家，明天啊开启了端午车票的预售，6月5号开售19号端午首日的车票，铁路多项便民服务同步上线，
1: 通行更顺畅。石家庄北二环部分路段优化滤波配时比，车辆等候时长将大幅缩减。
0: 关注一下我省的高考，河北高考期间呢，前几天北部是多雷阵雨伴大风的天气。
1: 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请您提醒考生注意，高考的考场携带智能电子设备入场，一律要按照作弊处理，包括智能眼镜也是不能够带入高考考场的。
0: 同时呢，教育部发布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等不良的风气。
1: 便民新政落地石家庄，失业保险金当月申领当月到账，线上3天内就可以完成审核工作。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全球储备格局发生了变化，黄金占比超美债，那成为了各国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程临近，48支队伍大名单全部敲定，梅西、C 罗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
0: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这两天大家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天气好怪啊！世界气象组织就预言了，今夏厄尔尼诺发生概率达到了80%，全球极端天气风险显著升高。
1: 昨天有豆包要收费的消息，官方要辟谣说豆包回应收费的传言，日常基础功能是永久免费的，不实涨价传闻纯属造谣。
0: 同时还将关注的是一张快递照片，戳中了万千的游子，女儿意外看见父亲苍老的模样，计划7月回乡探亲。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0: 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1: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0: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1: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0: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1: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0: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0: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0: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0: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是客人，孰不可忍？
7: 怎么了？
6: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7: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8: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7: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8: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1: 堵车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天吧，今天的天象真的特别的美。刚才呢，天津的听友给我们带来了他们那里的彩虹的图片，这不北京的米寿呢也给我们带来了照片。哇，哎，他这个天空的这个蓝色更像漫画，为什么呢？它是那种淡蓝色的，而且是特别干净的。他说这是北京长安区的天空，他说一小时之前啊还在下那个太阳雨呢，是带彩虹的那种太阳雨哦。
12: 今天您下班回家路上看到怎样的美景也都可以继续分享给大家。另外呢，省会市区的路况，环路和南二环是摁下葫芦起了瓢，之前环路的东向西过了万达附近有点缓慢通行，现在这已经恢复畅通了。那现在南二环东向西是玉祥街这块这一节稍微有点缓慢通行，您过了玉祥街的堵点之后，南二环东向西才能够一路畅通起来。
11: 是路上啊，咱堵车的时候千万别堵心啊，不能坏了心情。不管路况怎么样，您可以呢给我们发个路况，我们既可以呢也提供给其他的听友，同时呢您给我们吐吐槽。有的时候啊，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坏心情，只要您说出来了之后，是不是觉得心里一下子就释怀了很多呢？所以说多多跟我们联络，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您可以呢发送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怎么能找到呢？如果你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就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这四个字啊，下班打卡，在搜索栏里找。这样的话呢，搜索出来了之后您直接点开在底下留言就可以了，这里都是咱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
12: 这两天
11: 如果说还没有下载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打卡，都可以直接给您回弹页面。
12: 冯听众说车牌丢了怎么办，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详细的发送您车牌的具体的车号，丢失的大概的时间和位置。如果呢您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这个消息，您注意啊，车牌不全的车辆不能够上路通行，您抓紧时间在交管1213的手机软件上可以在线的补换领车牌，给您邮寄到指定的位置。
11: 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呢，谢谢多才多福，你看您这个名字哈、就好，借您吉言啊，大家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听友听到了之后都多才多福。他说省会的南二环建华大街展映大街中间路北那个中石化的加油站能加油也能洗车。哎，那是中石化的还是中石油的呀？展阳大街和建华大街之间的那个。好嘞，那也谢谢您，尽管离我有点远，但是哪天我方便的时候正好从那儿过，我就可以去洗个车哈。还有多位听友说你私信我，我给你洗那个，谢谢大家了，那我就自己洗了，不劳烦大家了。
12: 哎，因为毕竟有那个优惠券，洗车券不用白不用的啊。想要薅这个加油站的羊毛，到底是一次加100，然后呢有发票能抽奖，这样更划算呢，还是200块钱加油站赠个洗车券更划算？这是说啊，我也一次加100，然后爱吃糖果说我每次都加200的，因为很多加油站加了200之后就送纸巾，或者200之后它有加油站的一些小礼物。
11: 对，还有就是哈，您比如说下载了那个加油站哈、它的那个app， 反正我一般就是从他的那个小程序里找，你点那个我的，你看一下，一般很多加油站它都有200减多少的，定期会给您发这样的优惠券，那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比100块钱您抽奖，因为抽奖的概率要一般我中奖都是中10块钱的，但那往往呢他就可能比如加200，他会给您减20啊，至少能减15，所以说啊，大家呢加不同的油，或者说花不同的钱，可能给您的这个福利是不一样的。说到抽奖了，刚才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我忘了是微信平台还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就说了说现在呢还有这个发票抽奖的活动吗？有啊，但是现在应该云闪付是不是不可以了？因为前段时间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可不可以？大家可以帮忙回复一下。但是您支付宝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他还问呢，说怎么抽奖啊？您比如您要打开支付宝的话啊，就在中间的那个位置，大约就是咱们人体腰的那个位置啊，你看一下，它有发票管家，有哈喽出行，然后您点击那个发票管家，它这个比云闪付操作更方便一些，因为你点开了之后呢，它就中间有一个发票有奖来啦，您点击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去上传您的发票了，它传了之后它立刻就显示您这次抽奖到底中了没有，它没有发票审核那个环节，它是放到了你不管是中多少钱，然后他会先提示你，你比如说哎呀，谢谢参与什么没有中奖，如果要中奖他会告诉你，哎，恭喜您，比如说中了10元啊20元呀，我们有同事小便方方人家中了80块钱，这个时候他会开始审核了，他审核的时间可能大约一周的时间吧，大约他审核完了之后。

0: 那个您的相应的一个奖金十块也好二十也好就会到您的那个支付宝的叫余额的那个位置。
1: 稍后呢下班回家路上再次提示您今晚的24点迎来油价调整的窗口，这轮的油价是下调，全国的零售价格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下调4毛1、4毛4和4毛3。我们也来关注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今晚24点起我省汽柴油调整的最新公告，我省调价之后92号汽油的最高零售限价每升8块3毛5，95号汽油每升8块8毛2，0号车用柴油每升8块04分，乙醇汽油价格按照同标号的汽油来执行。大家呢，如果想要加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过了晚上24点之后再去加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的事儿，因为端午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就在6月19号。那6月5号，从明天开始呢，铁路就开售了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大家呢可以登录12306 app， 在我的起售时间来查询各车站放票的时间点，因为它那个放票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啊，您千万别错过了，抢票尤其要关注它的放票时间点。铁路推出了多项的便民举措，购票30分钟之内呢，距开车超4小时可以线上免费退票，余额不足可以在 APP 提交候补订单，60周岁以上呢老人是可以拨打12306的，预定发车3天及以上的车票。此外爱宠行有这么一个爱宠行宠物托运，您可以关注一下，还有轻装行行李预约服务也已经上线了，分别满足宠物随行还有行李寄送的需求。在此呢，铁路部门特别提醒啊，您通过12306官网或者说官方 APP 正规购票都是没有问题的，谨防第三方的加价待定骗局。
1: 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针对于北二环文苑街至西三庄街路段短间距路口的特点，专门设计了滤波协调优化方案。该方案实施之后，北二环的文苑街到西三庄街之间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协调方案已经基本运行稳定，车速如果设置在每小时40千米到45千米，屏风东向西优化前用时4分40秒，停车3次优化之后2分20秒就可以通过，不停车就可以通过几个路口。西向东优化前用时5分10秒，停车3次，优化后3分50秒，停车2次。后续呢还会结合路口的流量变化，动态调整滤波的带宽和相位差。
0: 好，资讯我们先梳理到这儿，在半点导航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的天气趋势。
2: 傍晚5点30分。
3: 992半点导航。
0: 好了，那已经到了17点30分了，又一波我们的听友下班了是吧，在路上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现在看了一下路况呢，依然是省会的和平路还有南二环有两个堵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像南二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前方的堵点呢是在富强大街的桥面上，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建华大街的桥面，这一节南二环的西行方向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省会的和平路呢是东行方向，那就在呢前方的免疫立交桥，后方呢是在北新街的桥面上，这一节主路上有压力。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也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是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哇，侯先生，您这好棒啊！他给我们截了一张图，他这个抽奖呢是恭喜抽中了领奖资格，也进入发票的审核环节。那您这是在支付宝抽的是吧？他中了200块钱，那我除了羡慕还是羡慕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考天气了啊，那接下来半点的导航我们就先来说一下，7号到9号也就是高考期间，我省北部多分散性的降水，以雷阵雨阵雨为主，局地短时雨强偏大，需要防范城市的暴雨接涝。7号的时候，北部地区呢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8号到9号北部地区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呢是7到8级。我们来发布一下这个河北发布的高考考前提醒。6月3号，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高考考前的提醒，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环等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及电子产品参加考试，无论使用与否都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平时啊，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您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高考呢不受这个不受理智能的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呢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等相关的结果，责任是由考生本人自负的，所以说这个您必须要提前的明白。
1: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阴转中雨，最近

0: 是山西太原多云转中雨，14到29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2度到33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0， PM10 的指数34，空气质量属于优。
0: 我们再来呢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呢多强降雨，短历时的这种强降水呢容易造成比如说城市主城区一些地方呢会有积水，咱们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一定要慢一点，千万别把我们的那个车牌啊冲下来。你要冯先生他就寻找他的车牌 GAUF968 GAUF968。 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他在石家庄的西三环玉泉路辅路桥下大雨涉水当中啊冲刷掉了前车牌，谁捡到了可以跟冯先生联系，电话是18931153055，18931153055或3055，你或者可以和我们交通广播来联系，我们的电话呢是96992。
1: 还有听众说啊，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它弹出的链接呢现在是没有办法下载即时新闻端了，刚才帮您试了一下，应该是网址有所更新，稍后我们调整一下后台的网址信息。如果您现在着急呢，您可以在各软件商城里面搜索即时新闻四个字，下载安装手机软件，然后在首页搜索打卡，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稍后我们帮您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回弹的这个具体的网址。
0: 好，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您直接留言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我们就叫晚高峰的听友的手气怎么都这么好呢，也或者说运气都特别的好。你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发票抽奖，然后勇敢就说了，他说我在支付宝就抽了一次100的，然后是100元的电费，然后你就中了100吗？那你运气真的太好了。电费，交电费也是可以抽奖的。大家记得啊，以后这个交电费的时候您也点击一下，就是我要开发票。还有，
1: 但是我那电费没抽成啊，就大家具体说您那电费发票抽成，我那电费发票人家说不符合要求。
0: 那为什么勇敢就可以呢？那你下次在支付宝试试。
1: 或者其他朋友，您如果这个电费发票抽奖的这个经历也可以来确认一下。
0: 因为原来呢大家是在云闪付抽的是吧，那这回呢支付宝有没有抽成的？那还有我们这位谢谢清亮，他说佳音啊，你用地图导航搜附近的加油站，然后你可以打电话问洗车的时间段，不是洗车的时间段，我不知道哪个加油站可以洗车。好了，那其实啊，说到呢，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的，您可以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呢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您打电话96992，告诉我们场外的导播王鑫也可以，也或者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992网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也是可以的。
1: 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如果你有交通出行车站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这位阿四说他是电费100元电费他是抽奖了，我那个电费怎么没抽啊，回头把电费发票都开了，都抓紧时间抽个奖试一试、
0: 你看。然后多米的爸爸也跟我们分享呢，他是在我们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多米的爸爸他说我支付宝餐饮然后抽中了100， 哎，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个手气啊。看来呢，可能我这个意外的这种小惊喜太少了。你看，

0: 小梅也说嘛，他说抽中最大的奖是100元，我没有抽中200的，可以了啊，我觉得100就已经可以了，是不是？
1: 稍后呢，大家有问题想咨询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现在大家普遍反映的这个网址打不开的问题呢，后台的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时间来处理。如果现在呢你想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的话，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首页直接搜索打卡。现在即时新闻端的那个网址确实是有打不开的这个情况。
0: 还有这个飞雪扣石也说，他说我确定电费是可以抽奖的，他说我都中了700-800块钱了，您这个中奖概率也是挺高的哈。也谢谢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尽管不是我们俩中奖，但是呢看到大家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好运气，我总感觉心里也是非常的开心呢。
1: 刚才提到题目的答案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答案也要来公布一下，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细胞。
0: 您猜对了吗？除了病毒之外啊，我们的所有的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1: 生物体的组织器官系统都是进而由细胞再构成的。
0: 细胞分化形成了组织，组织构成了器官，器官呢组成了系统，最终呢形成了完整的生物体。
1: 喜爱的朋友可以得分。

0: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马上就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2: 你好。
3: 张华警官，因为过两天马上就要高考了，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年高考期间，咱们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采取了哪些措施？
2: 好。今年的高考呢，涉及到我市的22个县。市区一共是84个考点，3057个考场，有8.96万名考生将参加今年的高考。高考的时间是6月7日、8日、9日3天。在今年的高考期间啊，我们除了像以往一样啊，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和在咱们九九二也搞了咱们护考行动的启动仪式。一方面我们会在高考的前期，我们今年这个叫这个静音高考。我们将会在这个前期啊，对一些炸街车呀，一些个大货车啊，进行严格的管控，特别是在居民区或者学校周边。当然了，也包括酒醉驾的

0: 处啊，给这个考生们创造一个安静这个舒心的安全的这个复习和备考的环境。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考试期间我们会每个考点门口都会有一辆警车，不少于两辆警用摩托车，不少于四名警员，
1: 嗯，
0: 啊，随时为这个考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设置这个一些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啊，不具备停车条件的，我们会设置引导标志，啊，这个让接送考车的车辆啊，急停急走，啊，那个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各大队啊也都在考场的周边，就是协调了一些个单位停车场或者是这个原来的收费停车场，
1: 哦，
0: 但是这次全部是向咱们的考生和考生家长免费使用的。
1: 嗯，
0: 这个可能会稍微耽误一点的时间啊，我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
0: 一中在房管局北侧，对，一直到圆明路。一共有这儿有18个车位可以免费使用，12中的初中部，这个泛光胡同南行100米路西，这儿24个车位，12中高中部，这个又是潭南路育才街交叉口，东行路北变道，这儿有30个车位，碧景园，也就是潭南路路南，这儿有57个车位，然后碧景园东区，这儿有73个车位。另外就是22中，卓达明郡东区，也就是月经路潭沽大街，交口以北，这有81个车位，卓达明郡西区停车场，月经路潭沽西街交口以北，这有78个，师大附中，医科大学宿舍，这有36个车位，提大街潭南路西南角。这个人行道，这有29个车位。另外，41中隔壁的河北招商集团院内有80个车位。42中，玉红停车场，哎，就是北二环文苑街可以进这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有1500个车位。
1: 嗯，
0: 啊，这是目前我们已经协调好的这些个停车场，都可以免费向考生和考生家长。这个是免费使用啊，
1: 嗯，
0: 然后呢，您就拿着这个准考证就行，
1: 嗯，
0: 就能停。
1: 哦，但是，一般准考证不就是这个家长送孩子他带到考点里了吗？那他
0: 因为他都在学校的附近，您先把车停下，然后您再这个跟孩子
1: 亮一下这个准考证就行，是吧？
0: 对对，亮一下就可以了。
1: 啊，
0: 为什么要这个亮准考证呢？因为车位毕竟有限。防止不是考生的他也去停，
1: 对，的确是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尽量的就不要在考场周边来通行，还路于我们的考生。另外呢，就是周边我们交警同志辛苦为大家腾出来这些停车位，尽量让考生的家长去停。
0: 对，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年也分析了近3年以来高考期间的交通事故的数据。
1: 嗯，
0: 这个有四大特征，一个是时段性集中。就是8点到9点，
1: 嗯，
0: 晚上的8点到9点，
1: 嗯，
0: 是早晨上午的8点到9点到晚上的8点到9点，这是高发段，
1: 嗯，
0: 另外一个这个交通违法，醉酒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这个占比偏高，另外一个就是区域化，比较明显，主要发生在城市道路，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群特征比较显著，这老年人较多。这个，我再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重点区域吧。
1: 嗯。
0: 近3年的高考期间，涉学生的事故显示，长安区、正定县、高邑县为事故多发区域。长安区的高营镇、正定县的正定镇、裕华区的裕东街道这三个地方是近3年高考期间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另外一个呢，重点道路的风险呢，就是城市道路占总数的70%，重点车辆呢，还是电动自行车， 特别是涉及学生的，近三年以来，发生的这个占比啊，是占到了66.67%，这个比例很高。
1: 嗯，
0: 时段的话，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早上、晚上，这两个小时。根据这个特点呢，我们也要求各辖区针对这些个路段，针对这些个引发交通事故的原因，在高考期间，加强治理。
1: 嗯。
0: 反正总之就是一句话吧，
1: 嗯，
0: 我们这是22年了，已经有将近200万学生，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就包括我们和媒体和九九二的共同努力下，
1: 嗯，
0: 安全的送达了考场。
1: 嗯，
0: 22年来没有一名考生因为交通问题影响到考试。
1: 嗯，
0: 啊，所以请大家放心，在考试期间，考生、家长、老师。您遇到任何事情，您只要在路上看到警察，您就随时招呼。
1: 嗯，
0: 啊，不光是交警啊，所有穿警服的，您都可以这个请求帮助，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嗯，因为在今年的高考期间呢，我们石家庄的这个交警也是全员会坚守在一线。那有一位听友啊，就是他特别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要是开车送孩子去这个考点儿，他会不会到周边可能就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控，就不让再往这个学校门口开了，会有这样的一些临时的交通管控吗？
0: 会有，特别是咱们有些县区。
1: 嗯，
0: 哎，会有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1: 嗯，
0: 但是管制的不是送孩子车。
1: 哦，是管制的社会车辆是吧？
0: 啊，对，是不会说你我是考生，我不让你进，那不会的，不会的。你要拿着主管证，我送考生的，肯定会让您进的。
1: 嗯，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多多配合，您把孩子送到了这个考场，比如学校的门口，就像刚才张华警官说到的，一定要急停急走啊！孩子一下车，您赶紧开走。
0: 啊，对对对。
1: 如果您还要想陪孩子再待会儿的话，您最好是两个家长是吧？一个陪孩子下车，一个呢，您赶紧迅速的把车给开驶离。
0: 啊，对对对对，
1: 嗯，好，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不希望大家呢会遇到什么一些突发的状况，但是有突发状况的时候，想着我们的交警同志啊，会护送我们的考生呢，能够顺利应考。
2: 说到学生了，有位学生家长说有一个违停的抓拍，他说他是出租车，然后呢，当时去接孩子的时候被抓拍了。您查一下他这个违停的信息 GAD。
0: 您稍等一下，因为我这个系统啊，这两天一直不太稳。
2: 查不了哦。
0: 我再试一下啊。
2: 要试一下这个车号能不能查到？要查不到，咱改天再查。GADU0381，一个新能源车 GADU0381。GADU0381，水源街二中西校区的门口。
0: 哎，这个查过。
2: 查过，他这是。
0: 查过。
2: 确实就是违停了是吗？他
0: 确实违停，确实违停。
2: 学校门口，您接孩子不能成为您在学校门口违停，还有您是出租车不能成为您在学校门口违停的这个理由。
0: 这个查过，这个查过，是个晚上。
2: 嗯，那明确了，您这是违停了。
0: 在路中停着呢。
2: 好嘞，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正定哈，我们看有一位呢正定的听友，他的一个需求，他正定南门那个右转，嗯。不能改成一个右转，说节假日右转需求也高啊！明白了，记得之前咱们在彰化在线的环节当中，有听友说了，说正定南门，您还记得吗？说能不能把左转改成3个，右转的没那么大的需求量，说改成一个，您当时说不行，对，您说不行，对。然后呢，我们这位听友他可能当时就是回应了一下，他也觉得不能改成一个右转，他说这个节假日右转需求挺高的啊。
0: 对对对，
1: 嗯嗯。
2: 还有呢，针对右转车道的问题，灰灰他说西二环的辅路北向南到中山路的路口，这块有一个幼儿园，在早起的时候呢，家长送孩子上幼儿园，他会占着右转车道，导致右转车呢在这就转不过去。他觉得呢，这块的一个直行车道没什么车，能不能咋把直行车道给半个给右转，要不然右转转不过去。
0: 八一幼儿园呢？
2: 哦，西二环北向南中山路。他说早起的时候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车主会把右转车道给挡上。他说把直行车道分半个给右转可不可以，或者咱们是不是更好的一个办法是规范一下这个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车主，他们不要占着这个右转车道停车。
0: 那是八一幼儿园。
2: 哦，
0: 嗯，
2: 但直行其实我觉得下环辅路这块的需求量也是挺大的。
0: 对，他这个地方是个节点性的，他这儿有两个，这儿有个八一幼儿园，再往北走快到新华路还有个八一小学。
2: 嗯，
0: 半小时吧，它倒是不影响这个右转，但是对直行呢也有一定的影响。
2: 嗯，
0: 它都临着街呢。
2: 对，他说这个家长送孩子去幼儿园，就把车停到了最。

0: 右侧车道，然后右转车，他想进右转车道，他进不去。
1: 行，我跟大家同时反映吧，让他找一下这个幼儿园，看看这幼儿园能不能你们早晨让那个老师在门口接下孩子呀、啊？
0: 或者是有没有一个交通的疏导，别站着右转车道了。
1: 对，他要是他右转了，往到那个中山路下关西边路北这儿停吧，那也没地儿。行，我跟大家，他那有一个。他是有一个老宾馆，好像那院里边有点车位。
0: 是不是能到那个固定的车位里边去上下孩子，可能更安全一些，也利于交通的疏导。
1: 对对对，我让那个我跟大家同事说，让他们过去走访一下吧。但是我觉得，你要比方说那个宾馆的院里边让利用起来，我估计家长们不去也。
0: 对，可能停的不太方便，还得进院，还得再出来。
1: 对对对，行，我跟大家同事说吧，幼儿园。
0: 这是。西二环北向南和中山路的交口。
2: 好，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即时我们的就这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的问题啊。首先呢，那样年华他说，哎，张华警官是好警官，是，那有事儿您就多问多咨询啊。还有呢，打卡留言帖上杨柳飞絮他说，问一下张华警官啊，我有一辆车呢在 4S 店走的置换，然后但是这个车牌呢我一直没再启用，看看还在吗？张华警官您帮他确认一下。
1: 您多少年没启用啊？
2: 哎呦，他没说，
1: 没说是吧？
2: 记
1: 过两年，你肯定是不能用了。
2: 那您现在能看着吗？就比如说还
1: 能
2: GA710FW，
1: 710FW，FW
2: 对 FW， 看看他的这个车牌还在吗？他当时是在 4S 店进行了一个置换。哎，那您置换了之后买了新车，没再用这个车牌是吗？
1: 对呀、啊，
2: 还是说他？就是刚置换，担心这车牌没了，看看什么情况。就我们就不猜了，看看您这个 GA。
1: 说这个同事说，
2: 他的是个网名，他没说他姓什么，他网名叫杨柳飞絮，他手机尾号是8277，这能看出来吗？
1: 不是710FW。
2: 哦，对，七幺零。
1: 这是个单位的车。
2: 710FW， 好，
1: 这是个单位的车，
2: 这是个单位的车是吧？那这个单位的车，那车牌可以留吗？
1: 没有体现您这个车置换了，您那车注销了。
2: 哦，
1: 您那车没有置换，
2: 是吧？那您具体，那也有可能他可能这个名词用的不对啊。那具体什么情况，您再说一下。GA710FW， 如果您的这个车牌号没有留错的话，那张华警官说这个车是挂在了一个单位车，这个车牌是挂在单位车的名下的。
1: 对，你这是强制报废了啊。
2: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其他听友。那杨柳飞絮有问题，您再继续在我们的打开留言帖留言啊。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西三环的北向南到中山路的路口，说这块呢这个左转压力特别大，左转的只有一个车道，说能不能把直行分半个给左转，说西三环中山路北向南三个车道直行压力大，没法给左转半个车道。这是昨天有听众朋友展开了讨论，有人说直行分半个给左转，有人说呢直行分不了，一共就仨车道，一个直行一个左转一个右转，
2: 我们就都转给您了啊。这是双方有正方也有反方。
1: 这个地方啊，那个三号线，有地铁围挡。不是三号线，一号线37。咱们一号线不是一直
2: 往西，
1: 一直往西走到上庄大街那边吗？他那有这个地铁的这个建设这一块。多给一个左转。
2: 这是平凡他的观点，但是还有一个反方的观点。他觉得执行压力挺大的，说不同意给左转半个车道。
0: 昨天还有听众讨论说，这个路口能不能就是设置成左转的单行区，然后先左转再放直行，能不能利于这个西三环中山路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左转的压力疏导？因为他左转可能进市区的方向，可能这个需求量确实大一些。
1: 肯定的。
0: 西三环北向南中山路，那昨天有听众说，能不能像有一些路口一样，就是设置左转待转区，然后呢先放左转，然后再放直行，他在这个对向的这个直行车道那块设置一些这个左转的待转的这个区域，然后先放左转再放直行，在这个路口是否有这样的可行性？
1: 我想想啊。
0: 还得考虑这个现场路面的实际的情况。西三环中山路北向南，
1: 他这 左转进士方向的需求不小，但是肯定是比不上直行。
0: 哦，甚至西三环直行，
2: 怪不得人家直行不愿意分
0: 开。对，说一共仨车道，直行就一个，你再分半个，人直行车没法走了。
1: 为什么呢？咱们按这个一般的这个出行轨迹来考虑这个事儿啊。
2: 嗯。
1: 它从外环往那个市区走，
2: 嗯，
1: 是上班的需求，
0: 嗯。
1: 对吧？而现在呢，就是中山路西南环以北这个区域，有几个小区，小区不多也不大，
2: 嗯，
1: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企业，
2: 嗯，
1: 企业特别多，这个比方说园区啊，什么科技园区啊，制药公司啊什么的，所以说，从市早高峰的时候啊，从市区往这个方向走的车，
2: 嗯，
1: 反而多。
2: 嗯，
1: 他是这样，因为他小区我印象里面就是古台西那边，可能也就是那么四五个吧，四五个小区，而这些小区的这个容积量都不是很大。
2: 嗯，
1: 您这样，我跟大队同志也反映一下，让他们实地的看一眼吧，看看这个具体需求怎么样。
2: 嗯，看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因为直行本来就一个车道，这分给左边那个左转半个车道的话，他们压力也很大。但是呢，像您说到了下班晚高峰呢，从这边上班的回市区的需求量也挺大的，看看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听友说到的，像建华大街和平路口这个地方先放左转，是吧？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借对向的这个一条车道了，然后左转先放走了之后再放直行，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案。
1: 嗯，对。
2: 嗯，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张华警官，我们今天服务先到这儿，您辛苦了。
1: 对，好嘞。
2: 哎，好，再见。嗯，好，我们补报时一下，现在时间是18点钟，这里是992晚高峰。当然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张华警官的，今天我们没有正好轮到您的问题的话，您比较着急，您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看到之后做记录，明天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咨询。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0: 18:01，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是重要天气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9:43发布的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中午一直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咸新区、还有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呢可达10级以上，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大约是20到40毫米。另外就是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这是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重要提示的降水天气。5号的夜间到6号，我省的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大风天气显示呢，4号傍晚，我省的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6号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唐山和沧州两个地区的沿海海域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个别地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1到9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是10到18度。
1: 明天白天在承德市北部、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3到31度。
0: 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
1: 6号的夜间到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也临近高考了，提醒高考的考生和家长，请您随时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出行安全。继续来关注今天18点刚刚出去给大家摇出来的三位幸运数字。今天18点的幸运数字，第一位数字是7，第二位数字是7，第三位数字是7。我摇出来的三个乒乓球的数字都是7啊！如果您是
0: 这数太好了，
1: 哎，从上午的8:01到下午的18点之间发送了三个数字7，就有机会获得我们500元的现金奖励。本活动要特别感谢吉利银河，正好是 M7 车型，对于我们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0: 这不巧了吗？
1: 祝愿您每天及时有好运，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稍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核实中奖的信息。另外呢，特别提示好运帖啊，也在换链接。刚才我们的这个打卡帖已经换好了链接了啊。
0: 那及时好运这个，大家您先这样吧，您就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了之后呢，您直接在首页去找，这样可能更方便一点。因为你看，尽管我们之前的这一时段，从早8点到18点，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的数字我们都已经抽出来了，今天是3个7777，但是从此刻开始，您又可以继续发送三个数字了。这样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就是明天早上8点的这个抽奖池。所以说手慢无，大家抓紧时间。稍后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场外的992，我们的这个帮主啊，帮主胖丫到底呢什么时候能改好。您先别从我们的微信平台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样可能链接呢目前还没有改好，您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发送数字。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992及时好运，祝各位听友也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30，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7: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这位听友就被堵住了，半塘他被堵到了石家庄的惠民路，他说惠民路这里全部堵死了。哎，这块惠民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知道堵车的原因有多种，有可能呢这块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有可能呢是这块接送孩子的是吧，这个车辆比较多，还有它信号灯出现了问题。再我们还想追问一下，因为惠民路挺长的呢，您是在惠民路的哪一节儿？跟我们说一下。反正他在惠民路说这儿特别的堵，具体哪一段他也没有具体说啊，具体原因也没有说。哦，有一位听友也被堵到了惠民路了，这是尹先生，他说惠民路红旗大街家长接孩子的这个车不能乱停啊，这都已经堵得非常他说的是这个词儿叫堵烂了哈，看来这真的是没法走了。惠民路红旗大街附近，
1: 这位说在正定机场高铁东侧有一个丁字路口，车流量很小，信号灯能不能改成两面轮流亮三面轮流亮？您说的两面三面轮流亮是什么意思？它如果启用信号灯，另外一个方向就必须得配合有，你不能一个方向有信号灯，另外一个方向它没有信号灯，这样它到这个路口的话，它就会容易在路口发生事故，因为一边它是看着信号灯的，另外一方面它另外一边它是没有信号灯控制。
0: 我没太明白，你明白了吗？
1: 没有，
0: 所谓的两面轮流量是哪两边啊？
1: 丁字路口吗？就是路的两边还是三边？您这个轮流量是咋回事啊？这个要信号灯启用，这个丁字路口的三边就都得有信号灯啊。
0: 你比如三面轮流量，就跟那个小的时候咱们跳皮筋似的吗？就是那个比如第一个这个边，因为丁字路口嘛，是吧？第一边啊这儿亮，那两个都不亮，是吧？然后你在第二个然后口亮，在第三个口亮。那你这样周期得更长了不是？您具体说，你要实在是觉得发文字发不清楚，您给我们发个语音，反正您也是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不是？我们微信平台也支持语音，您具体说清楚。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在建设大街苍风路这个路口修地铁呢，很多车不按地面标志线走，能否举报？这要看这个它是不是合理的。有的那个地铁施工，但是路面的标线它没改，那个车它正前方的人家走不了，正着走人家就撞围挡了，它只能往旁边拐。您具体这个现场这个情况，这个标志是什么样的，这个围挡又是什么样，这些车是怎么样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轨迹？如果可以的话，您帮忙提供一下这个现场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说本来呢是单独右转车道，说呢右转车道有车站着在等直行的绿灯，它是不是直行那边它会挡住，有地铁的围挡挡住？如果呢是有特殊的这个调整呢，还是要按照这个路口的这个车道标线来通行的。
0: 好嘞，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18点钟啊刚刚鲁军抽出来的这个3个7获奖听众到底是谁呢？目前啊，我们的首先啊，先提醒大家啊，我们的那个好运的关键词已经改好了，您发好运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运帖的啊。第二，我们再来说一下，是两人平分500块钱，一个是时光正好，他手机号呢是156-5422，还有一个呢是沉默是金，手机号是187，尾号是5166。这两位哈来中评分我们的500元的奖金，我们在节目当中抓紧时间呼唤您一下，您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来联系我们的帮帮团的群主胖丫，或者说您打电话也可以，在帮帮团群内您呼叫帮主胖丫也可以。
1: 此外，2026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龙印第22届爱心公益送考活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加入到送考公益车队当中，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出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在今天上午的9点半，爱心送考的出发仪式已经在石家庄市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了。9点2的微信视频号也进行了同步直播，现在您可以看视频号当中的视频回放，欢迎您关注和参与这一次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同时，本活动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0: 还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的唯一，他也是说因为昨天大雨车牌丢失了，寻找车牌看看谁捡到了呀。GAU1241 GAU1241， 这是一个黄牌。行驶的路线呢是石家庄的小安社、北三环、复兴大街、新城大道、阳曲线、机场路、东慈义村。如果说谁捡到车牌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呢咱们的张先生，电话是1393049-5449 1393049-5449。还有牛先生需要大家帮忙，他车亏电了，位置在省会的自强路省三院。如果谁在自强路省三院附近，您可以先给牛先生打一个电话，159-3201-6191 159-3201-6191。

0: 5191
1: 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都可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提前预约视频直播。

0: 好多听友都说怎么即时新闻打不开啊，您是说我们发关键词现在导流不过去吗？还是说之前您下载的即时新闻现在打不开了呢？我今天倒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那这样啊，刚才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我们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包括我们好运帖这两个帖的关键词链接，然后呢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链接已经改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您比如说参与到咱们92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您发送晚高峰到微信平台，然后给您的回弹页面您再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蓝条试试，现在应该是可以了。包括我们的好运关键词您发送完了之后给您回弹的这个页面，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应该也可以了，大家试一试啊，不行的话呢您再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继续联系工作人员。
1: 这位呢叫做燃烧器销售维保，您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视频收到了，在节目当中呢交通警是没有办法张华警官在节目当中为您判断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的，您的这个事故处理事故的交警已经给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了您的全责，在认定书上也标注了，如果您对这个责任认定有疑义的话，您在规定的工作日时间内提出重新认定事故责任就可以了。
0: 好，另外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呢啾啾二晚高峰为大家送出的啾啾二爱商城的鱼鳞巾是两份，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距离我们的抽奖时间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您可以呢继续发送您的
1: 发打卡，
0: 对，您的留言，发您的留言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怎么找到呢？在晚高峰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晚高峰三个字或发打卡，都可以直接呢移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1: 第二道数学题已经给您出题了，数轴上，可能一提数轴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啥，是吧？这个如果数学好的应该还记得这个知识点啊，说数轴上有两个点，一个点是负二，一个点是四，请问这两个点的距离是多少？ A2 B 负六 C 六 D 负二，负二和四两个点的之间的距离，这个四个选项到底它们的距离是多少？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我们可说的是数轴上啊，指的是数轴上啊。

0: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6769-9666。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都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8: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9: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8: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9: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8: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0: 我们棒棒的992听友，谢谢大家啊！说现在晚高峰还有好运这两个关键词都没有问题了，所以说您无论是参与我们的好运帖，还是参与我们的晚高峰的互动啊，您都可以发这个关键词。当然了，其实不是2选1，大家可以呢两个都选。
11: 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在北二环金陵街交口违停车辆遮挡视线了，具体这个违停车是在路口的东西南北哪边，是在南北向还是东西向啊？您详细的说一下违停的车辆的具体的位置。
10: 我们再继续关注惠民路吧。刚才呢有听友就是说惠民路特别特别的堵啊，我们在992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晚高峰打卡留言帖上也有人说到惠民路，尾号是用户名尾号是1772的，他说省会的惠民路西向东方向红旗大街西侧，说马路上都停满了车，堵了很久了，我在这儿基本是不动，机动车道上停了3排车，但是车里都没有人啊。哦，那真的是去接孩子的这些家长吗？咱不带这么停的，我们明天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反映给彰化警官。另外呢，大家再帮我明确一下，每天晚高峰都这样吗？还仅仅就是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比如今天可能这个家长们这儿开家长会啊，还是说是什么一个情况，就天天晚高峰都这样吗？也谢谢大家了啊，再帮我们补充一下，这3排车车里都没有人。
11: 还有呢，之前说在正定机场的高铁东站附近有一个丁字路口，他说呢改成3面或者是2面轮流亮灯，这个他的意见他发语音解释了一下，大家听听能不能听清楚他的这个建议的内容。
12: 他现在是丁字路口不是有3个路口吗？1号路口、2号路口、3号路口
11: 啊。
12: 然后他那个绿灯是这样亮的，1号路口通行了，然后是2号，然后1号路口的绿灯灭，然后到2号路口的绿灯亮，2号路口通行，然后就是3号路口亮，3号路口通行，它是这样的，1、2、3，绿灯亮3回，能不能改成像10路口那样？绿灯就是轮流亮2回。
11: 亮2回，那他那个丁字路口，您说这个3个口，它是一个特别 这一个直着，然后再竖着一叉，这个特别标准的丁字路口，还是一个斜着叉。它要是个斜着叉，稳这个中间来汇集的话，我觉得交警他现在设置的这三个口、三个灯，我是没有问题的。它如果是有一个横着的一个能直行的那个不太受影响的话，那那个灯是不是它的那个绿灯，它就不亮红灯？这是不是有可能？你说那个具体的丁字路口在哪儿？正定机场高铁东口，说附近有一个丁字路口，您能不能地图上发个截图，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口的具体的情况，是一个这个像一个三叉似的这种这个多叉路口，还是一个就像一个丁字一横一竖的这个丁字的这个路口？您具体说一下这个路口的位置啊。然后另外您说的这个轮流和三，你现在不就是三个口？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不就三个口轮流了亮吗？三个路口，一二三，三号路口，三个灯，每个灯都有一个绿灯的等时啊。
10: 还有呢，9269，我们这位朋友在即时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看到了帮忙回复一下吧，您就留到这个打卡留言帖上，他能看见。他说我怎么改我用户名跟头像？用户名我知道，但是头像我没有改过。用户名比较好改，您就点他的那个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头像，您点完了之后呢，一直往下拉，然后底下有一个系统设置，您点击了之后呢，第一个就是账号设置，在这里您就可以改这个哦。我真是点开了之后，我光顾看昵称了，它上面就有一个点击头像更换，这样就都可以了。我刚才这样说您能听明白吗？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头像，您点击了之后呢，进去然后往下拉，一直找到系统设置，找到系统设置了之后点击进去，有一个账号设置，这样的话在这里边您就可以既改昵称又改头像了。
11: 还有这位呢，您说在这个路口啊，它没有启用信号灯，但是您在这个路口被抓拍了，这种情况是如果拍您的不是违反信号灯指示，而是您压线变道，或者说您那个站错车道，直行车道您左转了，直行车道您右转了，这种情况跟这个路口信号灯有没有启用，它是两个逻辑概念。它这个路口没有启用信号灯，但是您到这个路口也要遵守交通法规，您不能压实线通行。您说一下您的抓拍的时间和您的车号，我们登记您的问题，详细请彰化警官给您分析一下。
10: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反映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个路段啊，地上路标，教练路线到晚上17点，但是呢，经常性啊，有教练车呢一直会就是练到晚上，
11: 哦，就超时了，
10: 对，就是跟他那个地面上标的那个不一样。而且呢还经常会停车，占用自行车道停车。他说我想问一下彰化警官，这个合理吗？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到时候我们明天一并问一下彰化警官。
11: 您说一下是哪儿什么驾校的车啊？
10: 对对对，哪个驾校的车您最好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您是在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嘛，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一看就明白是哪个地方哪个车了，您就把那个照片发到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1: 孟听众说和平路甘大桥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下口，然后呢说内侧的第二条车道有两车追尾了，和平路平安大街在高架桥下边西向东的方向，大家注意有追尾事故发生，注意观察和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10: 怪不得呢，这大家都在说头像怎么改，原来是在那儿点击了更改头像了之后说老成功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哎，那之前改完成功的那个是怎么成功的呢？还有我们的热心听友1772，他说惠民路啊不是每天都这样，这条路以前车辆不大，今天啊有可能是学校在就有一些特殊的活动，但是我刚刚开过来了，路口的交警也很无奈，我们的交管部门啊就是收到了大家的这个投诉啊也好啊，或者说是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好，已经赶紧过去指挥交通了。我们这位听友提醒大家说，大家西向东走，切记啊一定要记得走最左侧这个车道，快到红旗大街的位置，说三个车道都停满了，您只有最左侧车道可能稍微的能快一点，只有这儿还能过车。估计今天学校可能有特殊的活动，平常没这么堵。
11: 还有这位说呢，我这有一个压线的违章抓拍，原因呢是前车打着双闪呢，应该是坏了我才压实线超的车，您发一下车号和抓拍的日期，我们明天请彰化警官分析一下。而且您现在是手机翻拍的一个图片，看不太清啊，无法判断前车是否有打双闪的情况。
10: 好嘞，刚才我们俩就是特别忙，一边呢看着大家信息边看边回复，发现又有一波 信息我们还没有释放呢，现在释放出来了。所以大家呢，您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的这些听友，您可以再看一下大家的这些新释放出来的信息有没有您可以帮忙解决的，可以帮忙解决的，您就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直接啊给他回复就可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俩还真的是顾不上，你看刚才我们出的这道题就一直没顾上给大家说答案呢。这个答案呢，大家真是有说二的，但是说六的是最多的哈。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说您记好了，是我们的这个数轴上，无论是 X 轴还是 Y 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它坐标点我们知道是由 X 轴和 Y 轴两个数字来构成的，它如果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话，这样呢大家就比较好答了，到底是四还是二还是六，大家抓紧时间，这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1: 稍后18:30我们将会产生两位幸运听众。

0: 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30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他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上，他说省会的东二环淮北路。东二环淮北路，好，锁定目标了。它往东500米左右，这块的违停车辆也特别的多。路两侧啊，能停两排，再加上非机动车这块呢，和机动车又是混行的，机非混行的路段，说每天上下班错车特别不好过。好，看到了，也记录下来了。
3: 另外呢，刘听众说，在有左转待转区的左转车道，这个时候直行是绿灯，左转的是红灯，我进入到待转区能掉头吗？按理解是不能的，因为呢，您是左转还是？是红灯呢，尽管您进入到待转区，但是您左转还是红灯，您不能左转也不能掉头。我明天再跟张华警官来详细确认一下这个交通法规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大家呢也说一下您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是不能啊。大家您觉得这个进入左转待转区了，然后但是左转还是红灯，这个时候能不能掉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我们的马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爱上城的好物。马杰你好。
4: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哈哈。618，激不激动？满不满意？
2: 激动。
4: 这不仅仅是一场打折促销，正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投资。你都辛苦了半年了，朋友们，这么热的天儿，你天天还得出去上班，哎呦，早上起来还得给孩子做饭，你多辛苦，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啊，还不能多花钱啊。618期间，我们九九爱商城的是全场满额就降，比如说单笔实付满198可以打96折，单笔实付满398打92折，然后呢满618打88折。不止这些，还有免费的抽奖，比如说6-8折的优惠券啊，也可以抽啊。超值的专区直接抵用，可以优惠折上折。先来跟您说第一个啊，女士都非常喜欢的，平时老想买，有点舍不得，爆款好物戴森经典吹风机，它呢就是风力特别大，吹出来的那个头发吧。型特别好，而且你拿着它也不累，不管是你通勤呐、还是睡前洗头发，都能轻松搞定。而且朋友们是这样的，就是你跟你其他的姐妹在一起，别人都在那吹头发，你就特别慢悠悠的拿出一个戴森，别人都会说哇，你老公好爱你哦。而且它那个造型的那个风嘴特别多，可以来选一选啊。平时舍不得，现在可以舍得了。平时呢是1399一个，现在我们是88折的优惠，折后是1231.12元，然后限时呢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特别的划算，老款清仓，库存有限，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另外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夏天的时候呢擦脸油抹不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这个水儿很重要啊，人这个叫快乐富婆水儿啊，不是什么普通的爽肤水。它呢是精华级别的一个修护水，比如说你换季皮肤敏感啊、泛红干痒啊、是痘痘肌啊，

0: 652块3毛2，相当于一瓶只要200出头，而且是溯源扫码，可以放心你的品质。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嗯，好，辛苦马杰了，再见。之前大家就一直惦着我们的啾啾爱商城啊，在这个618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促销的活动。本来爱商城它的商品呢就已经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那这回呢还有很多哈、一些优惠的活动，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2: 嗯，
1: 另外呢，其实啊，我们的这个啾啾严选旅游季也给大家呢推出了好的线路，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就是我们啾啾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河北交通广播呢要您一键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这条风神环线真的可以闭眼冲，您听我们给您介绍介绍啊。
2: 一共有10大核心景点，一次全打卡，绝不留遗憾。像沿途我们可以走到莫高窟，有千年壁画；走到鸣沙山，有月牙泉，沙水相依的美景；青海湖、高原蓝海、茶卡盐湖、天空之镜；大山淡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还可以看到德令哈生命树的同款取景地；嘉峪关雄关城楼，张掖的七彩丹霞风貌，还有网红的 U 型公路。在这个旅行当中，人文瑰宝、沙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旅行线路把大西北的震撼和温柔全部囊括其中，全程无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不落，8天7晚，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0次费。首团呢刚开就已经秒空了，就已经爆满了，这一次呢又限时返场，又加了个团，余位呢真的不多，手慢无。另外呢还有新疆伊林、南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咨询和抢位当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中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了解详情。
1: 好，请大家记住啊，如果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您关注我们刚才说到的另外几条线路的话呢，两个途径了解，一个呢就是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回复甘青，也就是甘肃青海的简称甘青，直接锁定名额。
2: 加油高考生的家长请您注意，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最新专业，招生的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招生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的教育全路径。选择高报师团队就要选择专业，也要让高报师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的学生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都是在英腾教育指导规划更好的一个未来。回复助力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一对一的进行咨询。
1: 谢谢哈、谢谢他，这位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的这位即时客户端的网友，他说快拨打电话400-888-7998，您是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还是回复我们其他听友的问题呢？我们听友已经把这个抢位热线哈已经发到了我们打卡留言帖上了，没记住的可以来看一看。
2: 另外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两位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两位幸运听众的手机号的前三位和后四位啊，您需要抓紧时间到微信平台发送完整的手机号来确认领奖。第一位呢是用户编号27766617，这个用户编号能说全，手机号码是131中间四位，尾数是4800，131尾号是4800的朋友。还有另外的一个用户名呢是已经改了网名了，叫一心向蓝，正在努力。手机号是188，尾号是7658。提醒您，这两位朋友，请您抓紧时间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抓紧时间留下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就可以收到我们微信爱商城的免费的下单链接。
1: 嗯，还有这位听友，他想问一下，他说参加节目是这样发私信吗？如果您想给我们发的信息不让大家看到，其实您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您说一下，我们不给您释放出来没有问题。当然了，您发微信平台的话，那其他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有事儿您说话，您发这样这个微信的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渠道是可以看到的，我们等您回信啊。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呢，他说特别提醒一下，目前呢，潭固大街和丰收路交口这个信号灯不亮了，四个方向的车都。

0: 我们等到一首歌的时间，五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两位中奖的朋友分别是131尾号4800，还有一心向蓝正在努力，188尾号是7658。我们在微信平台没有等到你们回复的这个电话号码，现在大家需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再进行下一波的这个打卡留言、啊、
1: 是呢是呢。其实一心向蓝他的这个名字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啊、
0: 经常参与互动。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不是现在到家了呀？
1: 您经常参与互动，就关键时刻您没有听到呀，
0: 中奖的时候你没给回呀，这不行。
1: 是呢是呢，我们再刷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再刷一下，看看他们回复了没有、啊、
0: 嗯，再看一下，没有，确认没有了，到这现在截止了啊。那接下来呢，大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您在微信里边发送打卡来到即时新闻的互动留言帖，发送爱商城三个字，在所有发爱商城的朋友里面，今天中奖的几率非常高啊，将会挑选两位幸运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鱼鳞巾一组，而且免费包邮到家。
1: 嗯，抓紧时间发爱商城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我们要再产生两位听友，获得我们今天给您送出的鱼鳞巾，抓紧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2: 618来了，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

0: 之前呢，有听众朋友没有是在规定时间里边发来您的电话号码，这位您新发的这个，您现在已经是过时了吧？您是上一波，这一波我们两位还没有公布呢啊。
1: 我们抓紧时间公布这一波的两位啊。
0: 京涛，您这个目前您不是这个幸运听众的待选，现在我们等着两位发电话的分别是网名叫布衣的朋友177尾号是8844，网名叫布衣的朋友177尾号8844，还有荷塘月色199尾号2888，199尾号2888。现在是18:46，我们等您等到51分，确认时间，您在微信平台有您完整的手机号，就给您发领奖链接了。
1: 对，我们再等一会儿啊，看看第二波我们的这个听友是不是在5分钟之内能给我们及时回复信息，不会让大家再等个第三轮吧？
0: 嗯，
1: 稍后啊，我们见分晓。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1: 好，接着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中高考临近了，气温也逐步的攀升，夏季高温环境容易造成食材腐败变质，考生肠胃疾病、食物中毒的风险也就随之上升。为了守护广大考生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备考期间饮食消费安全提示，从食品安全、膳食营养、运动作息等等三方面给出了科学指引。
0: 我高考那年就吃坏肚子
1: 啊，真的呀，
0: 还影响我发挥了吗？
1: 哎呦，但我觉得你考的已经也不错了呀。
0: 运气。所以说呢，特别提醒中高考的考生、家长还有考生注意，在就餐选择上，监管部门提倡遵循两优两不两少的原则。两优呢是优先在家中学校食堂就餐，坚决不去露天的小摊儿、无资质卫生脏乱差的餐饮门店，日常呢尽量的减少外出就餐和外卖点餐的频次，从源头规避食品安全隐患。另外日常饮食呢要落实三要两避免的原则，就选择新鲜食材，现做现吃，少吃隔夜的剩饭菜。烹饪呢，则坚持清淡的做法，减少油炸、重油重盐的菜式。另外呢，生食果蔬的时候要用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洗。如果这个水果已经变质了，蔬菜已经坏了，要直接丢弃，不能再吃了。同时呢，也要特别提醒考生及家长注意，备考阶段切勿猎奇心理，尝试一些陌生的食物啊，有些以前没吃过，你别吃，防范突发的过敏症状。另外呢，避免喝生水、散装的冷饮。生冷刺身等等食物等来源不明的食品也要避免吃。
1: 营养搭配方面呢，考试期间考生你想啊，用脑量特别的大，所以呢体能消耗就多，这个均衡膳食是备考的一个关键。到底该怎么吃呢？我们的考生及考生家长您好好听，三餐不可缺少米面、薯类等等这些主食，而且呢粗细粮一定要合理搭配，为大脑供给基础能量。每天啊要保证有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坚果等等这些优质蛋白的摄入，再搭配深海鱼、菌菇，补充钙、铁、微量元素。还有一定要注意啊，要多吃那些西兰花、菠菜、番茄等等深色的新鲜蔬菜，按需食用时令的鲜果。但是提醒您啊，就是时令的鲜果可以了，不要呢用果汁啊、果干啊等等替代我们的新鲜果蔬。还有就是夏天出汗比较多，考生每天的饮水量不要低于1500毫升，优选白开水，遵循呢少量多次的补水方式。大量出汗之后，切勿来猛灌冰镇的饮品，防止刺激我们的肠胃。
0: 就总之，高考这几天，考生们吃的可好了，等考完试之后就开始准备吃剩菜了。
1: 但是也提醒家长啊，就是考生吃的可好了，其实您就按部就班，平常给他吃啥吃啥。
0: 别猛的一下子吃的太好了。
1: 对，因为平常吧，本来他很少，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吧，哎呀。

0: 很少吃这些海产品，一说哟，这个多搭配深海鱼可能有营养。你一般的这个鱼是吧？你比如说深海鲈鱼啊，什么带鱼，这没有问题。你突然给它补充个海参，你不见得孩子真的适应。你万一他过敏了怎么办？对吧？我觉得平常吃啥就吃啥，别太猎奇了。
1: 除了合理的饮食之外，吃动平衡同样不可或缺。备考呢，不能长时间的久坐伏案，考生呢要抽时间展开温和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让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出汗为宜，通过适度的锻炼增强体质，舒缓备考的压力，同时保持规律作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调整平稳心态，避免熬夜透支身体。
0: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科学饮食、劳逸结合能够有效地保证考生的身体状态。在此呢，预祝全省考生饮食无忧，身体健康，从容应考，取得理想成绩。
1: 还有大家，您还记得您当年高考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吗？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下。这是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还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不知道您都有唱过吗？

0: 好欢快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听了这个歌之后，大家是不是一下子就找回了久违的曾经听这个歌当时那个年纪的记忆了呢？
1: 而在高考期间的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将会全程持续。大家呢，如果是在高考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需要大家的帮忙，也请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随时给我们打电话96922，或者在微信平台发送及时的信息都可以。
0: 对，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呢已经是完美的举办了。我们是在这个石家庄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这段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无论是我们的这个送考呀，还是说在高考期间遇到难题了，都可以呢联系我们96992的电话。然后同样开心的还有我们一位在即时打卡留言帖上，尾号是用户啊，用户名的尾号是1436，他说我来下班打个卡，我到家了，没赶上省会和平路的交通事故，很开心。回来呢，老公终于换新菜炒了，我也很开心。哎呦，您这个换新菜您才开心啊，老公把饭做好了就应该开心啊，不管是新菜还是旧菜。
1: 还有听众是堵到路上7分钟，说一动不动，这怎么回事？帮您看了一下，目前北二环的西向东，然后您是不是要右转塘沽大街啊？看这个塘沽大街是丰收路的路口，这彻底堵住了。塘沽大街南北向还有丰收路的西向东，到这个路口啊过不去，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是有学校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看起来这个北二环西向东，还有塘沽北大街北向南，还有丰收路西向东，塘沽大街的南向北过丰收路，现在这个路口啊四个方向全都是压力特别严重。
0: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他说各位老铁，题目答案公布了吗？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刚才说的说吸引听众你们都产生了，刚才那道题的答案你们还没有公布呢，喜笑颜开。他说的啊，
1: 数轴上负二和四之间的两点距离是6啊，您答对了吗？
0: 对，他因为刚才我们特意呢提醒大家，他不是在 X 轴上就是在 Y 轴，反正他的那个
1: 是个轴。
0: 对啊，他是个 轴啊，因为他有，如果说你比如说在 X 轴上啊，然后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呢他 Y 轴上的数字不一样，那就肯定就不是说这个六了。然后有听友说了，那为啥不是四呢？啊，为啥不是二呢？你想啊，四减去负二，把那个负二那括号打开了之后，不就变成4+2了吗？这不就是六吗？
1: 另外呢，刚刚呢，我们产生的两位幸运听众都已经在微信平台回复了完整的手机号码，分别是微信名啊，一个是叫站在海边，一个微信名叫荷塘月色，跟那个即时新闻端的名是一样的。你们别着急，一会儿呢，给你们一人发一个链接，稍后呢，我们核实了链接之后发到您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自主下单，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这个鱼鳞金就给您包邮到家。我们也找到了这个塘沽大街目前丰收路堵车的原因，就是说呢是线路故障正在抢修，信号灯是有故障了，导致呢塘沽大街丰收路路口的四个方向全堵，北二环现在转塘沽大街转不过去。那北二环您现在想右转塘沽大街转不过去，您往北转吧，您从北边兜一圈绕一圈，那是不是就离家越来越远了？或者您绕到东二环上，您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反正现在您右转转不过去了啊。
0: 我们俩相信地球是圆的，是吧？好嘞，另外呢，用户尾号是1436，他说我已经啊在咱们九九二报名新疆，我已经玩耍回来了啊。哎，怎么样感受？感受好的话您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您想去甘青，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刚才那位听友还说呢，说这个电话我都倒背如流了，4008887998。我们现在推出的是甘青环线。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稍后是月色来了。
0: 那样年华非常的这个什么啊，遗憾说今天没有中奖，没事，你点的这首歌送给你。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每个时间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啊！九九二吉时好运，今天6月4号18点的开奖号码是777哦，这个号码还是挺顺啊。本时段两个人独中平分，两个人还独中，两个人中平分500块钱。一个是时光正好，一个是沉默是金。明天8点继续冲500块钱奖金，再呼唤你。原来我觉得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三个号数字都不太一样啊，777啊，今天爆的号码。好运加倍啊！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这个帖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主的这个帮主胖丫。那如果想查看开奖视频，也是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就可以查看到摇奖过程以及结果。没有参与过的，没有中的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工作日8点、18点啊都会开奖。您怎么参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1: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
3: 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Initialize sequence now。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啦 The colors of me is coming。 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准时在这里跟大家相见，咱们一起聊聊天，或者一起唱唱歌，或者一起给你分享点好东西。在这个节目啊，就是好心情啊，就是好消息，就是好东西，记住这三好，好吧，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咱不能让大家白来。哎，有朋友说，哎呦，月姐终于好了，月姐终于出山了，怎么这周一天都没听节目呀？我周一就来了，甚至不能说周一，我周日就来了。来吧，今天是周四啊，周四又进入到我们一个特别节目的期间了。这个季节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特别想出去走一走，特别想出去转一转？如果你想的话，我们请进一位嘉宾，让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季节最应该去到哪里。我们欢迎到我们今天的瀛台翠的专业的旅行资深的规划师王倩，是王倩还是王希？
1: 哎，王倩
0: 啊，王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王倩，
0: 我们是第一次在电波中相见，说原来都是什么涛涛啊啥的。
1: 对，
0: 哎，这声音确实挺甜。哎，出去经常玩的这种人啊，你就感觉整个人精神状态会比你天天窝在办公室里是要好的，对吧？所以我们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转一转啊。我们上周应该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甘青线路啊，但是有朋友在后台说了，说没有报上名，不知道还有没有，所以我们应大家伙的要求，今天朋友们旅行现实返场听过没有？没有报上名想了解的朋友一定要听好，先记住咨询方式啊，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而且大家伙要把这个联系方式记到你的通讯录里，不是说今天啊这个地方我不喜欢，我喜欢我记一下不记一下，你把这个电话记到通讯录里备注一下，就是每次想出去旅行你就问他。想快乐找月色，想旅行找瀛台翠啊。或者其实啊，我前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前年应该是去的甘青啊，去的甘青这个大环线啊，现在让我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还想再去一回，因为好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哎，让你心里特别的留恋，特别的不舍，是吧？所以如果您没有去过甘青也不要着急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次甘青的线路啊，看一看我们这次甘青去到哪些好地方。如果是您没有做好最近去哪儿的准备，您可以先发送一个甘青，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行程海报，把这个海报发到你的家庭群里啊。有朋友出去旅行啥的，你肯定不是自己出门吧，你得带着家人小孩一块去呀，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出去转一转，合家欢啊。如果是你发送甘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海报，把它转在你的朋友圈里，把它转在你的各种家庭群里，让大家伙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的这么一个选择啊。那当然了，就是我广在这儿说，我是作为一个这个去旅行的小人儿，是吧？我肯定知道的不如人家王倩老师知道的更清楚啊，金牌的旅游规划师、旅游策划师，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甘青，我们最近报名情况怎么样啊？
1: 哦，主持人你好啊，其实你非常清楚，最近哈，上次你宣传之后那个咨询特别火爆，六月初的团期已经全部爆满了，目前呢我们仅剩六月中下旬的团期数，所以呢如果有计划六月或者暑假出行的听众现在就可以咨询了，因为报名的速度实在太快，一个团期很快就爆满了。要去的朋友就记住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可以先记下来。
0: 对，因为现在是一个旅游旺季，咱都知道旅游是有旺季有淡季的，是吧？而且马上啊，这六月份也到高考季了，高考完了送给孩子一份毕业旅行，我认为甘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是啊，有朋友说月姐我社恐，那你先看一下线路，回复甘青，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啊。那在您看海报的同时，我们也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吧？这次咱们甘青线路要去到哪里啊？咱们详细一天一天的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这次啊，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还有翡翠湖生命树小镇、茶卡盐湖、青海湖、塔尔寺。您看我刚刚讲的这一片哈，其实是包括湖泊、草原、 沙漠、戈壁、丹霞和佛窟，西北最震撼的六种风景，您全部看完，让您不留遗憾，
0: 就啥都有，
1: 全部看完。对对对，最具特色的六种风情。
0: 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在聊啊，然后包括我说我前年不是去了这个甘青了嘛，然后我又喜欢水，我又喜欢山，对吧？然后前两天特别巧，我弟弟他们公司组织也是刚刚从甘青回来，然后拍的那个照片啊，真的，我爸就在群里说了，说这种地方拍出来照片都能参加摄影展，特别出片啊，特别出片。我们这样，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第三天去哪儿，把每天的精华景点跟大家逐一捋一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其实啊，我们主持人说这个建议提的非常好。我们这个银泰区高端定制哈，它的线路安排确实是非常丰富的，而大西北的风貌也是特别有层次，特别丰富。跟着我们银泰区看这个大西北，您就不用纠结选哪个，我们把好的通通给你安排上。我们目前哈，6到8月份是甘青最舒服最漂亮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些？首先青海湖，这个湖水蓝得像蓝宝石一样，旁边的油菜花其实刚刚绽放，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诶，怎么油菜花才开？因为那边的海拔高一些，雾候来得晚一些，哎。然后呢，我们大家脑海里可以脑补一个画面，金色的花海，蓝蓝的湖水，远处的雪山真的是美得特别纯净啊。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带大家打卡这个茶卡盐湖，天气晴朗的时候，这个湖面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把蓝天白云全部倒映进来，人走在上面就像走在天上一样，所以天空之境。当然了，我们去到大西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莫高窟。其实自驾游的话，你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您路过了买不到票，一定是这样。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在留一个遗憾，所以我们是提前很早很早帮大家把门票锁死，所以呢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啊，人挤人看不到，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去看莫高窟的壁画。要知道哦，在6月份的莫高窟白天也就20多度，不冷不热，是特别适合出游的。
0: 嗯，
1: 所以各位6月去甘青啊，是真正做到人少景美，价格好。
0: 除了莫高窟呢？
1: 那接下来呢还有敦煌，我们要打卡鸣沙山月牙泉，看沙漠和清泉共存的奇观，大家可以骑骆驼爬沙山。然后我们还要去到大柴旦翡翠湖，湖水碧绿，蓝黄相间，像散落在人间的宝石，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另外我们还要去到这个德令哈，这个就是诗人海子笔下的水中一座荒凉的城。最近湖边有个新剧叫《生命树》，也是在那儿取景的。特别文艺感哦。
0: 是，现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很好，对吧？但是是被一些这个影视剧带火的。原来咱不知道，咱现在知道了，咱得出去转一转了。而且包括刚才我们王倩老师说的什么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莫高窟啊、鸣沙山月，哎，我之前我都去了。哎，你这个时候真是忘记，说实话，你自己去，第一，你莫高窟你根本都订不上票啊，这个东西得提前一个月订票啊，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呀，对吧？而且这个季节，我刚才很多朋友在问说，哎呦，这是最近天气这么热，然后最近去温度怎么样啊？
1: 最近的温度哈，我们在湖北家里可能都是20-30多度了哈，挺热的。那个时候的西北啊，真的是特别适合旅游。6月份的西北白天就20多度，它不冷，但是也不热啊，真的是很舒服的季节，阳光也非常的灿烂啊，所以这个季节，在西北旅游绝对是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景点，还有一个非常很重磅的景点还没给大家说，我们其实行程还有一个非常壮观、非常大的西宁的塔尔寺，这个可是藏传佛教圣地，您可以看壁画、看那个堆绣、看酥油花，艺术三绝，非常棒的一个藏传佛教寺庙。
0: 所以基本上甘青这条大环线把所有咱们应该去的想去的地方都给你转遍了啊，你就去一次不留遗憾。虽然有些朋友说了，说有些地方适合一去再去，这次我去了之后这个地儿我不去了，我下次再来，但是说实话作为成年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呀，对吧，哪有那么多时间让你返场啊。所以咱们这次甘青大环线一次让您不留遗憾啊。您如果刚才听的有点动心了啊，您要想知道，哎，每天我们去哪儿，到底什么行程啊？啊，或者是您想咨询一下客服啊，比如说我带孩子、带老人怎么来安排呀？这些具体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甘青啊，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拿到一个行程海报啊，你可以详细去感受一下啊。同样的，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因为打电话的话，更直接一点嘛，我们客服会随时给你回复问题，400-888-7998，400-888-7998。我看有朋友在后台发送错了，发的是甘藏，怎么也想去甘肃也想去西藏是吧？啊，当然我们除了这个甘青也有西藏也有新疆啊，各种线路任你选择。就是今天这个甘青你动心了，你直接报名啊。你也可以比如说有其他的线路的想法都可以来打电话问一下，400-888-7998。二宝，我看有朋友问说了，说啊，那咱第一天去哪儿？第二天去哪儿？第三天去哪儿？我说完你记得住吗？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天河北飞兰州啊，飞兰州去干什么？吃兰州牛肉面啊，咱稍微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兰州到武威，到张掖，到嘉峪关。第三天上午登嘉峪关城楼啊，然后下午到敦煌，傍晚去鸣沙山月牙泉骑骆驼爬沙山。第四天从甘肃进入青海，打卡大柴旦翡翠湖。我跟你说，这个翡翠湖它有不同的颜色，朋友们，湖水是绿蓝黄相间。我今天想给大家找一下我曾经去的拍的那个照片，朋友们，你们想看吗？你们想看，我一会儿给大家找一下啊。然后就是我当年去的时候拍到的那些照片，就真的像散落在人间的宝石。第五天去这个克鲁克生命树小镇，这就是刚才王倩老师说到的啊，那个最近生命树的那个拍摄的地点。第六天我们去这个青海湖啊，第七天我们到西宁参观塔尔寺，第八天西宁飞河北。整趟行程你发现啊，全部的另眼景点是帮你一网打尽的。对吧？不过我在跟大家说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而有朋友很快就问了，说：“哎呀，那你看，比如说上午咱干这个，下午干这个，晚上干这个，咱们这次出门旅行，坐车累不累啊？”我们请王倩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次我们在交通上是怎么给大家安排的？
1: 嗯，好的。其实我们的行程哈，交通方面一定是我们的一个亮点。我们选的是国内最棒的大巴车，2+1陆地头等舱，坐着是不累的。它是比普通的大巴车甚至比飞机的座位还要宽敞，一排只有三个座位，而且呢全部带 USB 充电口，而且座位是可以调节135度，您的腿是可以伸直的，长途坐车一点都不累。这个在西北大环线上，这个好的车况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这是我们大巴车，
1: 对，大巴车非常棒。其实这是我们这条线路最大的一个亮点。另外一个亮点哈，我们是双飞直达，省时省力。大家从河北飞兰州或者是西宁哈，一路您是畅游张掖、嘉峪关、敦煌、大柴旦、茶卡、青海湖，不走回头路的。最后您是从西宁或者兰州直飞回河北，省时省力，把您最好的风景、最好的时间，那留给了我们的这个风景。
0: 是，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就这个，如果你坐车更便宜，是吧？你要出去报什么其他的一些团啊，这些机票的费用，说实话挺贵的，尤其是在旺季，尤其是在六七月份。啊，我们这个全部给你一价全含了，是吧？有朋友对价格方面特别的关心，价格是这样的，因为不同的日期出发，它因为这个酒店的价格呀，包括机票的价格会有所浮动啊，所以呢，最终的价格也会有上下有一些差异，但是差异不是特别多。但是你要确定好哪天出发，你可以直接打电话，你跟客服确定就行了啊，抢位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你获取到的一个就是我们这次甘青路线的一个行程海报啊，获取行程海报之后，你也可以跟客服直接联系，提前锁定优惠名额。我们优惠名额也不是特别的多，抢到就是赚到。如果你想了好多天，你决定要买，决定要抢购，决定要出发，但是发现人家之前抢购的比你便宜，你这心里也不平衡。啊，直接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就可以了。 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甘青啊。今天我们也是九九二严选旅游季的一个特别的推荐，因为到这个季节，包括马上高考结束啊，要给自己孩子或者送给自己一份毕业旅行，孩子也放假了，到时候带着孩子跟老人一块出发，出去转一转，感受一下甘青大环线的辽阔啊，都可以直接报名，400-888-7998，400-888-7998。

0: 这个歌好听吗？是不是听这个歌想起来军儿哥？这是原来晚高峰啊，每次他们下节目之后播的歌啊，我特别的喜欢，而且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这个旅行的主题。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发送干青啊，关于我们这趟行程有任何问题啊，有任何困惑，也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的方式来提问，因为正好今天我们有专业的旅行规划师可以帮您解答，好吧？提问问题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打电话抢位啊，您记住是4008887998。哎，如果是海报，您想看一下哪天到底去哪儿，发送干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5: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4: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6: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7: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6: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618来了，
9: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

0: 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4: 今天是我们的九二言选剧的旅行特别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甘青大环线。您对甘青有向往吗？你喜欢水吗？你喜欢一些特别奇特的地貌特征吗？你喜欢历史文化吗？只要你喜欢，这条线路一定会不负你的众望。我看到有些朋友还在提问，我们的王倩老师还在线吗？嗨。还在，对，还在等待大家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你看包括这位这个云雾缭绕都发了甘青，但是他们在问价位，要不然我们把价位的这个范围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5: 其实哈，我们正常的这条线路价格还真不便宜，因为我们的用车用房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4: 是，
5: 但是呢，我们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原价6680的，我们现在以价全含零自费，价格是4680。大概团期呢是6月13号、6月20号和6月27号。建议大家呢拨打这个4008887998，我们有专属客服一对一详细的给您介绍价格和行程。
4: 4000多块钱啊，就能走完甘青大环线啊！如果你曾经去过，如果你曾经听说过这个线路，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优势。我们建议大家把4000多的价格跟现在啊在市场上8000、6000、7000的价格去任意比，我们不怕做对比。我们住的就是好，我们吃的就是好，我们开车啊就是大巴车比别人更舒服。4008887998。还有朋友关注到王海波说，这个行程有这个买东西的地方吗？餐标是多少？
5: 好，这个呢就麻烦大家拨打我们的这个蔷薇热线，我们的这个专属客服会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介绍这个具体的买东西的呀，餐标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特色餐。价格是不一样的。
4: 是的，我们跟您分享一下，因为我跟着我们邢台翠其实去过西藏，去过新疆，然后去过云南，然后呢我跟大家伙说啊，我们吃的不是那种嘛其他的，比如说你跟着团出发的那种团餐，我们吃的都是当地特色的本地人会吃的餐，朋友们，所以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细节，而且我们全程是没有强迫购物的，朋友们，你要给家人啊，给老人啊，给孩子带点东西是有你购物的机会的，但是不是说你去了之后你非买啊，没有这种强制购物的行为啊。具体细节问题就是去咨询电话4008887998，或者您发送甘青啊，发送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获取行程海报，也可以联系到客服啊，直接一对一问他就可以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一次一次跟大家聊到吃和住，对吧？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吃和住。那咱们到底吃啥呀？咱们到底住啥呀？啊，这个点儿大家伙儿我估计也饿了，反正。跟大家伙儿详细说说吧。
5: 好的。其实我们云台区高端定制，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高端舒适的酒店，让大家玩累了可以睡个好觉。住宿方面哈，咱们全程甄选的是高端舒适酒店，位置好，设施新，服务好，不是那种偏僻的小旅馆，大家可以放心。吃的方面哈，我们除了全程用社会餐厅，我们还安排了6大特色餐。比如说是这个敦煌烤全羊，外焦里嫩，满口香啊。然后呢，吃到大漠，我们一定要感受一下大漠风情宴啊，这个是沙漠的特色美食。另外呢，吃到青海牦牛的天下了，所以我们青海牦牛土火锅高原特产，汤鲜肉嫩，一定会给大家安排下。这个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哈，这个青海这边呢也有我们的藏王歌舞宴，一边吃饭一边看藏族同胞的歌舞。

0: 舞表演啊，他们会说话的就会唱歌，会走路的就会跳舞，让您真正的融入到那个欢乐的气氛里啊。另外呢，我们还有敦煌的驴肉黄面，这个是当地特色面食，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尝试过，一定要去试一下。我们河北的朋友也喜欢面食，我们看一下大西北的面食和我们河北的这个面食有啥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茶卡炭锅羊肉，这个是柴火慢炖的，肉质特别软嫩鲜美。所以呢，各位，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这个非常口感非常醇厚的西北味，这个餐标哈，其实是比普通餐高出了一大截的，高很多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就是一边吃美食，一边看歌舞表演，这个氛围感啊，特别的好。
1: 没错啊，而且刚才我觉得在王倩老师说这些的时候，我有点后悔了。我之前我是跟朋友自驾去的，那时候咱们还没有这个甘青大环线啊。然后呢，我自驾去，刚才你说到的好多东西我没吃过。我找不上好吃的饭店，而且最后我们在甘青大环线，朋友们，我们吃了应该是吃了三四天的四川菜。哎呀，这就是自己出去的一个困扰。如果没有一个人做非常好的一个攻略，做攻略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对吧？你如果不是特别热爱做这个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繁琐。而且我们当时住的也特别不好，因为我们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行程。那大家伙不都特别希望这种说走就走？说走就走，它会有一些弊端，到了之后不知道住哪儿。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也是旺季，到一个地儿说满了，到一个地儿说满了，而且价格还不太合适啊。所以如果是你原来没有去过甘青，建议第一次跟着我们的团一块出发啊，直接打电话你就可以来锁定名额，400-888-7998，400-888-7998。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吃的玩的，包括每天的行程呈现在哪儿，呈现在我们的行程海报里，您可以仔细看一看，发送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就可以提前锁定优惠名额。请我们的王倩老师稍等一下了啊！我们除了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些旅游方面的信息，我们这个爱商城也有一些优惠。刚才跟大家这个聊了吃嘛，关于住，咱们一会儿再说，留个小关子啊。爱商城，我们每天发送666，可以买到不同的商品。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666，今天有一个海蓝之谜的这个。活动啊，就是150毫升加精粹水啊，10个30毫升的价格一共是多少？价格啊，到手啊，一共739。150毫升正装，618再送你10瓶30毫升中样啊！我们今天只要739，那么还没有用上折扣这个价格，额外再享8.8折优惠，739打8.8折，到手只需要650.32元，相当于一瓶只要200块钱出头。你随便在网上买一点别的化妆水啥的，什么精粹水啥的，你都得这个价钱了吧？是吧？200多块钱，你就能买到海蓝之谜溯源码，扫码溯源，品质放心，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吹风机特别好，但是平时为啥不买呀？这有点贵。我们今天有一个老款的清仓库存啊，数量非常有限，它。

0: 购买。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空调公交车将开启冷风，从6月5号零点开始，石家庄市区一元票价线路及三区一线扩展公交线路执行空调期公交票价，原市赵县新乐等县域线路及西柏坡机场等公交专线维持原票价不变。最近很多朋友也说了，说老下冰雹啥的，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是挺奇怪的。你像中午出来，你看我昨天穿的短裤短袖，我来上班，别人都问我说你这玩意儿你不冷吗？我说我中午出来的时候不冷，是吧？所以最近还是多穿一点，是吧？穿件外套，以备不时之需，咱未雨绸缪啊。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上帝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11: 是谁？
12: 月色。
10: 是你让我想到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11: 是谁？
12: 月色。
11: 是谁？
12: 月色。
10: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我。
11: 是谁？
12: 月色。
3: 月色来了。
0: 欢迎大家，这里是月色来了。今天992严选旅游季的特别节目，我跟您分享的是甘青。有朋友说月姐咋今天就光推荐旅游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你看你想想这个逻辑啊，你们听广播不花钱对吧？主持人工资从哪出？从广告商出。所以我们严选了非常多的广告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主，有他们我们的节目才能正常运营，大家伙才能在这个时间听到快乐。因为我们自负盈亏，对吧？当然我们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都是自己验证过的，一定会有人需要的。我看满屏都在发送甘青，没错，想要了解甘青这条线路的具体行程啊，您发送甘肃的甘，发送青海的青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次到底去哪儿啊，跟我们的专业客服直接去联系细节方面的问题。好吧，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吃，聊了住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之前跟我们邢台翠出去过，比如说去过新疆也好啊，西藏也好啊，或者曾经您就去过甘青也好，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发一下您的旅行体验。我们每次出发你会发现，除了那些知名景点啊，全部帮你一网打尽，吃的非常好，住的也是高标准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独家的体验啊，就其他行程你跟着去，你完全你跟上，就是跟不上就不一样，完全朋友们。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线路有没有独家体验。
13: 必须有的哈，我们银台翠一定会有区别于普通路线的 独家企业，
0: 嗯，
13: 目

0: 前咱们这条干心哈，总共有六大独家体验啊，我依次给大家讲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茶卡盐湖专业旅拍，你想那么漂亮的天空之境，我们自己的相机怎么拍都拍不到那个全部的美，所以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专业的摄影跟拍，要您在天空之境里留下最美的倒影，您只管去买照片，我们给你拍好。
1: 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啊。
0: 对对，第二一个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的是文家牧场的下午茶。大家是不用担心赶路的，不会让你们走马观花，我们给足了时间慢慢的玩，咱们在这个文家牧场呢就静静的吃着点心，喝着下午茶，享受着旅游的美好啊，所以这个下午茶体验也是非常独特的。第三个呢，我们是给大家有准备正式的篝火晚会，您就围着锅庄围着火堆跳锅庄，和藏族同胞一起唱歌跳舞，体验当地的民俗。第四一个哈，莫高窟那么精彩的东西，我们不是让您只是默默的看，我们是给大家有安排专业的讲解，不走马观花，我们是专业的讲解员带您听懂千年的壁画的故事，所以呢又把这个旅途的这个 level 啊又给大家拔高了啊。另外呢哈，我们第五个体验就是鸣沙山骑骆驼体验，可能大家会很惊讶，到哪儿去骑骆驼都是我们自费花钱，我们的行程偏不，哎，我们一定把这种最好的东西给你包进去。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沙漠里骑骆驼，听驼铃声声，感受丝路风情，也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独家体验啊。最后一个我们的独家体验是青海湖骑行或者是青海湖散步，在湖边您就慢慢的走，吹着风，看着湖，哎呦，真的特别特别的治愈，就把这种高端的跟团游和自驾游的惬意随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1: 很惬意是吧？而且这些项目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要是自己花钱的话，你得2000多吧，这是。是吧？我这个人我特别计较，朋友们。但是我们这次全都给你包在团费里，不额外收一分钱，这些体验是不需要花钱的。你看刚有朋友清代问了，说多少钱一次，啥时候出发？出发呢是有不同的行程，不同的具体时间的，因为我们也是专门定制的，这些时间你可以去任意选择啊，费用大概就在4000多块钱啊，4000多块钱。您如果是想去啊，想报名，您问客服，你确定好你的时间跟他报名，400-888-7998，或者是回复甘青到河北交通广播，也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专业客服。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是吧，大家伙可以随便提问，关于这次甘青行程，关于旅行方面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过来。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那这个时间我们统一把问题提问一下子，好吧？我们先看看这位朋友，他说：“青海湖茶卡盐会有高原反应吗？”哦，就很多朋友会考虑到那边高原嘛。
2: 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哈，我们从兰州海拔已经是1500了，一路玩过来，您的身体是有足够的一个时间去适应的，所以在这边游玩，我们的游客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高原反应的情况。
1: 基本上不会出现，而且我提前。

0: 我也调查了一下子啊，我们有应急预案，就是即便说您不太舒服，我们每辆车上是备有氧气瓶跟应急药品的，大家可以应急使用。而且我们导游全程会提醒啊，比如说在哪个地方咱们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饮酒啊。绝大多数游客啊，可以这么说，就跟着我们团出发的，基本上都没有明显的这个反应，大家伙放轻松。我当时我记得跟着咱们团去西藏，我也很紧张，我到了之后发现没事啊，我。情绪上一定放轻松啊，咱们胆大心细，出现问题也不用着急，咱们把问题解决了就行了。一路从低到高是慢慢让你适应的，是吧？然后最近你看发送甘青的，包括他要报名的，基本上都是你看六月到八月中间要出发的。那这个季节去甘青，这位朋友问说要带什么衣服？
1: 啊，谢谢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你就别夸大家了，大家伙说我问个问题我就优秀了。
1: 对啊，因为这个季节哈，其实甘青那边的气温和我们这边是不一样的，白天20多度，穿长袖或者短袖加一件薄外套就够了。但是哈，它晚上，它早晚，它毕竟是西北，大西北，它是高，比较高，所以它的那个温差是很大的。尤其是您要去看那个日出日落的时候，一定要备一个冲锋衣，或者是那种超薄的羽绒服。因为青海湖的早晨哈，大概温度也就10度的样子。
0: 所以洋葱式穿衣法非常重要，你得带一件轻薄羽绒服，方便携带，是吧？然后呢，也可以这个防寒保暖。那边是什么动静？你手机摔了，王老师？
1: 没有，听得到吗？
0: 啊，听到，感觉那边动静挺大的，比较在意你的安全。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您是在甘青吗？
1: 我是才从甘青回来，
0: 刚刚回来，所以关于甘青的这些美好还历历在目，是吧？但是刚才咱也提醒到了，对，因为那边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嘛，然后呢海拔也比较高，所以它那块属于西北嘛，紫外线会很强，所以你要戴上太阳镜啊、遮阳帽啊、防晒霜啊，然后穿衣服您尽量你也别穿高跟鞋，是吧？穿运动鞋、徒步鞋啥的，都可以。而且，这个邢台翠旅行社特别贴心，就是你每次出发之前，我们专业的领队啊、游客导游会给你发送详细的，比如说注意事项。发送详细的行李清单，你跟着清单收拾啊，跟着注意事项出发，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自己操心。今天我们跟您聊的是甘青大环线，想去甘青的看看湖的，想去甘青的看看张掖地貌的，想去甘青啊看一下莫高窟的。刚才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刚才聊得太火热我给忘了。你看王倩老师刚说了，说我们在莫高窟给大家有专业讲解，那种地方是绝对不可以走马观花的，拍个照片回来，这是哪儿呀？我不知道。专业讲解让你更了解历史文化方面的底蕴，这个很重要。你找个讲解你出去那200-300，这个东西都给你一价全含了啊。所以您想去的话，发送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到河北交通广播，跟客服直接咨询细节方面的问题，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很方便，这个更直接，400-888-7998，400-888-7998。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他说出行交通是怎么安排的，时间会不会紧张？我们简单跟大家再回复一下吧。
1: 好，我们这个出行交通首先是给大家双飞的安排，这样是减少了长途大巴的一个疲劳。另外呢，座位方面我们是安排的2+1头等舱，非常高档的这个旅游大巴，一排是坐3座，就是那个特别的宽敞舒适，老人小孩坐着都不累。
0: 是。
1: 然后节奏方面，咱们的节奏一定是不赶的，每个景点留够充足的时间，我们是拒绝走马观花的。
0: 而且如果是你这个月出发，是吧？有些这个家长啊，有些孩子就还没有放暑假，其实这个季节也算是这个避开了高峰期，对吧？体验感会比暑假好很多。所以大家伙儿如果是想在暑假之前出发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季节去报名啊是特别合适的啊。而且很多家庭选择这个时候去，反馈也会特别好。那还有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哎呦，西北那边吃的那些东西，咱们河北人能吃得惯吗？那都带北了，那这能吃不惯吗？不好意思，我没有批评大家啊。我们王倩老师刚从那边回来，让他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其实西北的这个饮食习惯哈，它是口味偏重，但是不辣。 河北人基本上全部能够接受，像烤全羊啊、手抓肉啊、羊肉串、拉条子，这些都是大众口味。而且呢，我们不是那种低价团，我们全程用的是社会餐厅，味道好，环境好。老人小孩如果有特殊的餐饮需求哈，可以提前告诉导游，我们会提前安排。但总体来说哈，那边的口味习惯，我们河北是非常能够接受的。
0: 对，你就在河北，朋友们，你就在石家庄，你有时候你不是也去吃个西北菜吗？对吧？当然西北菜你得去当地吃，感觉才更好啊。包括我刚才提到老人小孩，有朋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比如说小孩什么拼床的事儿 啊，比如说老人多大岁数能去啊，这些问题就比较具体了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行啊，400-888-7998，或者回复甘青啊，跟客服直接咨询就行啊，这个都是一对一的给您回复的。来，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很多朋友已经一直在问了啊，说价格是多少，这个价格含不含机票啊？现在有些这个旅行团他说你这个价格都是不含机票的，对吧？
1: 是的是的，要么不含机票，要么就是不含那种大交通啊等等。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银台最高端定制，它8天7晚一价全含，零自费，我们是住宿交通等等全部给你含完，零自费。具体来讲哈，就是河北往返兰州的机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全程高端酒店住宿含早餐，所有的景区门票，6大特色菜，还有茶卡盐湖专业旅拍，翡翠湖的无人机航拍，包括藏式篝火晚会、导游服务、旅行社的责任险等等，我们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没有任何额外收费的项目。所以呢，首发团开团就售罄，目前返场的余位也不多了，所以我们大家尽快拨打我们的电话咨询热线400-888-7998，
0: 是400-888-7998啊，这个数字也非常吉利啊，也非常好记。回复甘青啊，位置有限，先到先得。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而且我们刚才聊到了是吧，有些这个团队啊，包括有些这个旅行团，然后他没有机票，没有大交通，我其实就觉得很纳闷，他这不属于坑人吗？什么叫不包含大交通？你小交通是什么交通？是骑驴吗？是不是？所以不要掉到那些陷阱里去啊，跟着我们一块出发，这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刚才其实很多朋友问说，哎呦，甘青我之前去过了，然后有想去，刚才我看到有想去新疆的，还有想去西藏的，我们最近比如说要选择一个地方出发，有其他线路吗？还
1: 其实哈，我们目前除了甘青，我们还有其他丰富的路线，比如说新疆路线，咱们伊犁草原、喀纳斯湖、喀什古城，不管您是喜欢北疆还是南疆，您想要的正好我们都有。5到6月哈，新疆是草原绿了，独库公路开了，正是旅游的好季节。除了新疆，我们还有西藏啊，刚刚说到这个西藏，像布达拉宫、羊卓雍湖，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圆你一个西藏梦。5到6月的西藏是不冷不热，而且氧气充足，非常适合初次进藏的朋友。另外，我们还有云南的线路，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让您感受风花雪月。当然了，国际线路我们有越南、老挝，让您感受异域风情，性价比都非常高，让您去体验不一样的东南亚。所以各位，不管您想去哪里，我们都可以为您定制。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0: 所以大家还记得之前节目刚开场我说的话吗？就是大家伙要把这个电话记在你手机里，只要你想出去旅游，你就打这个电话，不限定于今天啊，是吧？而且有朋友说这个7月也想去，7月如果是想去的话，因为它暑期了，对吧？暑期是旺季了，然后你要提前预定了，预定的话也可以赶紧打电话来咨询，然后或者呢回复甘青，回复甘青就可以。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到底多少钱呀？刚才我们王倩老师跟大家说了，大概是4600多块钱，是吧？但是不同的这个团期会有上下的稍微的一些浮动，因为机票嘛，酒店价格会有一些浮动。一价全含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了，而且住的也好，吃的也好。如果已经发送甘青的朋友，跟海报上的客服直接咨询，扫码咨询就可以啊。 所以甘青的夏天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青海湖的蓝，茶卡盐湖的白，莫高窟的千年，鸣沙山的驼岭，这些画面啊，坐在家是感受不到的，所以选一条对的线路跟一个靠谱的团队就可以即刻出发了。我们今天也感谢王倩老师，我们下次继续聊。

0: 然后好吧，下次给我们带来更新更好的线路。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0: 好，拜拜。我感觉王倩老师那边动静特别大，一直好像在装修，好像回家了也该打扫卫生了可能。所以想去甘青啊，想去任何地方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400-888-7998，400-888-7998，随时可以发送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获取行程海报，锁定您的专属名额，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我们在旅途中等你。还有朋友问说是谁带队呀？你可以要求，你可以要求，你说我让月姐带队。出发吧，朋友们，明天见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今天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重要天气提示：强对流。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6月4号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中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自西向东有雷阵雨，雷雨时呢，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还会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5号夜间到6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再来关注大风啊，4号傍晚，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6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唐山和沧州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明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1度。明天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6号夜间到7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限行提示，明天是6月5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我们再来关注啊，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同推出的“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在温暖进行中。如果需要送考服务或加入公益队伍，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送考”，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用行动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同时也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与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除了考得好，还要报得好。专为河北家庭准备的权威升学指南来了。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联合清华、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名校，在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重磅开启。现场啊，会有7场干货报告，从京津冀产业集群到长三角、大湾区就业机遇，从 AI 时代专业选择到志愿填报实战推演，您的困惑一次理清，顶级专家和真实数据，机会难得。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613抢稀缺名额。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2教育时间。那特别提示啊，每周四都是我们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相关话题。如果您家孩子今年幼升小、小升初，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同时特别提示大家，也可以在稍后搜索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马上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5: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6: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6: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5: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6: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6: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5: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7: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8: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5: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8: 去哪儿报名？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9: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1: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12: 我考上了。
10: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3: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1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4: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5: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4: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5: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6: 提问回答，
17: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到了周四，每周四啊会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择校相关的问题。如果您家的孩子啊面临着幼升小、小升初，或者是在选择高中的时候比较困惑，此刻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搜索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冯老师也是大学老师啊，但是呢他对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特别的清晰，所以我们的家长呢有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啊，我们会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呢啊，您随时跟我们互动，帮我们点点赞都欢迎。那今天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上一期家长遗留的问题啊，我们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听一听有没有您关心的。首先呢，上一期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孩子和妈妈在一个户口，房产证是妈妈的名字，爸爸的户口呢不在这儿，孩子可不可以上片内的学校？
1: 这个的话是根据去年和前年的政策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是符合一大加一小的，就是一个大人的户口加一个孩子的户口，然后再加房产是在一个地方，它的这个性质和排位顺序就等同于父母双方加孩子的户口在这个房产证上，所以这个上片内的话它算是就是根据去年的情况来说算是一个100%可以上片内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上一期呢还有的家长啊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多的普遍性啊，家长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很多家长之前问我们的孩子呢，因为可能就是特殊的原因吧，想让他初中的时候就住校，咨询一下老师有哪些初中是可以住宿的呢？冯老师。
1: 基本上所有的私立摇号的学校都是可以住宿的。
0: 除了43、
1: 对，除了43中的这个私立12外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应收尽收的。润德的话它是有传出消息说是润德天悦城的子女进润德的话是不住没有办法安排那么多床位，其他的只要摇号摇上的都是给安排床位的。这个公立学校的话目前来说有这么几所学校是可以住宿的，一个就是48中、47中、一中东，就是公立摇号的学校，还有几所就是93中啊，还有这个雅俊呀、还有这个滨河啊，雅俊滨河当然是属于正定新区片区范围内的，然后这几所学校的话现在也都是对外这个宣传是住宿，人家确实是也有这么多床位，但是如果说你选择住是可以住的，你选择走读也可以走啊，
0: 那这样挺好。
1: 但是48、47和一中东它是默认你都住宿，因为48、47、一中东它是对全区或者是全市这个全主城区进行招生的，你基本上是每天走读不太现实啊。
0: 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想让孩子初中住校的话，那您大概率是要一些民办学校。那其实关于摇号民办学校很多家长啊就不太了解，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报名啊，我们这个家里的这种情况能摇哪些学校啊，不是说所有的民办学校咱们都有摇号机会的啊，这个还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您不太了解的话，欢迎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我们来为大家请解答。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特别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直播间的朋友啊也欢迎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说到这儿呢，还有的家长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留言，他说

0: 孩子和爸爸户口是落在81啊，我们片内有房子，房产证是妈妈的，但是呢这个孩子会被调剂吗？因为妈妈的这个户口是不在这儿的。
1: 如果这个爸爸和妈妈是处于正常的婚姻的存续的状态下啊，反正根据去年的有一些这个情况来说，是上传了结婚证啊，他也算是房户一致啊，但是呢今年情况会不会发生改变，这个确实是不是很清楚，我建议是咨询一下长安区的教育局。因为其实从2024年阳光招生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啊，每年都会遇到很多就是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些情况，然后这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呢，每年它都会有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不会有这种政策出来，你得咨询教育局，教育局他们是专门有一个特殊情况的类似于这么一个应对的这么一个策略，但是这个政策它不是不会对外公布，所以我建议是咨询一下教育局。
0: 好，还有这个文志心仪呢问呢，他说40和41怎么选。
1: 每个学校肯定都是有自己的优势啊，这两个学校的关注度确实是都非常高。40中的话，整体来说它的这个叫什么校风校纪上，在全石家庄市都是非常有名的啊。然后40中的话，它的关注度可能是在全市的范围内都有一个很高的关注度，像我原来接待过的一些可能县区的家长，他们对40中也是就是如雷贯耳的那种，就大家都听过，
0: 专门买房子然后上这儿的这个学校。
1: 对，是的。所以当然41中的话，它可能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片区就比较窄，可能就是桥西区的对他的关注度会比较高。我觉得这两个学校其实不分伯仲吧，主要是看就是咱家长在哪儿接送比较方便，在哪儿住比较方便，然后这个如果要买学区房的话，可能涉及到家里的一个资金的情况，
0: 对，
1: 多方考虑吧。
0: 就是因为我们对四十中比较了解嘛，四十中的话你尽量就是必须得房户一致啊，你比如说我是周边租房的，或者是我这儿有房子但是我户口不在这儿，你调剂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的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就是您看哪个是房户一致片内的学校您就选哪个，然后如果呢您比如说哎您都有房产，然后呢您的这个户口也可以迁到这儿也可以迁到那儿的话，那您就看看啊哪个离您的这个家比较近啊，这都可以。还有这位朋友问到，他说分配生名额的话大概需要排名多少，
1: 分配生的比例的话其实比例会比较高。因为像我们可能不太熟知的一些学校，比如说一些私立金石啊联邦啊，他们也是有分配生的。全市的这个20多所像将近30所的公立学校，加上这个11所的私立学校他们这些高中，他们我们就叫他这个省级示范性高中，这是石家庄市教育局评的。然后这些学校都是有分配生名额的。
0: 对，
1: 所以你要是说比例多少的话，其实将近小一半它都是有分配生名额的，尤其是去年二南精英啊什么卓越呀联邦啊这些学校都有分配生名额以后，你要是说我想上到一个我心目中的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学校，比如说二南精英或者是一中二中24中，我建议是往前30%-20%走，会几率会大一些。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位家长，我不知道您想他说40和41的分配生名额一般需要排到年级前多少，
1: 这个比例都是一样的。因为分配生的名额它不是按照你学校成绩，比如说这个学校中考成绩好，他给你的分配生名额多，他就是按你的比例来的。
0: 对，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家孩子学习特别好，就是想上二中，那没有问题。二中呢，你比如说他会按这个学校人数，可能四十中，比如说是3000人，我随便举的例子啊，3000人，那我就给你30个名额。可能41中这一届就2000个孩子，那我就给你20个名额。
1: 对，
0: 当然这个可能数会更少，一般给各个学校可能就5个、6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个位数的这么一个名额。那你就看吧，你家孩子在40中的话能考进比如说前10啊，他给你10个名额，那肯定没问题，你就能走分配生。但是如果你考第15名，那抱歉，人家前面的孩子人都走了分配生了，那就轮不到咱们家孩子啊。所以说啊，您去哪个学校 不要紧，最主要的是您的孩子在这个学校的排名够不够得上你理想的学校的分配生的人数啊，这一点很重要的。分配生为什么存在呀？它就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就是让你四十中的孩子也有机会上二中，让八中的孩子也有机会上二中啊。他比如说他给四十中可能十个名额，给八中啊也可能是比如人数一致的话可能也是十个名额，那你就全校排名前十的这几个孩子根据中考成绩，然后你就这个去算吧啊，这个能不能进去啊。所以您主要的还是得看孩子在学校的一个排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来看啊，其他朋友的问题。当然这位家长，如果您觉得我们哪儿解释的不清楚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来咨询啊，我们会为您解答的。还有的朋友问呢，他说房子呢是在鹿泉，孩子在桥西区红旗大街上的小学，马上上初中了啊，我们能上鹿泉的初中吗？
1: 户口在哪里他说了吗？他没有，他只是说房子在鹿泉。
0: 对，房子在鹿泉。
1: 按理说我们现在还是以户籍为上学判断的依据。你的户口如果是在市区的话，你是要按市区的这个你所在的片区的学校来报名的啊，然后在这个片区内看你有没有房子，是这么一个判断依据。所以主要是看你户口在哪里，如果你户口在鹿泉的话，你又在鹿泉有房，房屋一致的话，你就能上片内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所以还是得根据咱们家的这实际情况来进行解答啊。当然我们稍后呢要放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视频直播端是不间断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就是视频直播端的下方留言，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解答。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是客人，孰不客人？
6: 怎么了？
5: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6: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7: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6: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7: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9: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8: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9: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6: 提问，回答，
10: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啊，为大家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老师。冯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冯小雪老师每周四呢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解答有关于升学阶段的一些择校方面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在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啊，找到我们也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那个点点关注啊，下一次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了。今天啊我们聊的这个是升学方面的问题。刚才有家长就问说，现在这个跨区转学还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吗？其实我们现在不是跨区转学，跨区升学其实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是吧？
1: 对，原来的话是需要去自己的小学班主任那儿，就小其实是小学的这个学校那边去开一个跨区证明，就是申请的这么一个证明。但是从阳光招生开始，就是我 认识的一些小学班主任，他们就会去通知说，如果你们需要跨区证明的话，你可以来学校找我开。
0: 嗯、
1: 但是据这个很多小学班主任的反馈，就是没有人说这个系统里面需要这个证明了。
0: 对
1: 啊。就是可能你今年要是遇到一个审核员，他可能是原来老教师，他觉得是需要的话，他会在系统里边提醒你，这个也没关系啊，咱们只要找这个小学班主任，他就能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嗯嗯，非常简单啊，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嗯、就是很多家长买了学区房之后啊，您别着急买，您要是想上这个小学初中就双片区的这种的话，你初中你还得再提交一次资料呢啊，就是你的这个户口房产是不是在片内，他现在看这个啊。你比如说我初中我小学在新华区，我初中我在裕华区可以吗？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提交这个裕华区你学校片内的房产户口这就行啊，这个家长您放心。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你看户籍呢是石家庄周边县的，在石家庄有居住证、
1: 嗯、
0: 啊，是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吗？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
1: 嗯，对，如果说是想用居住证来上学的话，那就是外来务工子女、
0: 嗯、
1: 然后外来务工子女的话，我们俗称要准备四证，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身份证明、
0: 啊、身份证、
1: 啊就是、其实就是户口本、
0: 嗯、
1: 啊，不能说只有身份证啊，不行的，就必须要有户口本、户籍页这一类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居住证明，
0: 居住
1: 证啊、
0: 嗯、
1: 第三个就是你的住房证明、
0: 嗯、
1: 这个住房证明可以是自家的房子的房本，也可以是租房合同、
0: 嗯、
1: 然后第四个就是你的这个务工或者经商证明，就是你如果是打工的，你可以在学校开一个可以在这个工作单位开一个工作证明，如果是自己开公司的呀，经商的呀，有这个个体什么，那叫什么，个体
0: 经商证明，
1: 对，个体经商证明，或者是、嗯、公司的法人代表的这个证明都可以。
0: 嗯，我们看到花田啊在微信当中，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问的啊，他说孩子的户口在老爷的房产下边，我们呢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是独生女、
1: 嗯、
0: 可以按照户口来上小学吗？
1: 按照老爷名下的房子，
0: 对，就是因为孩子户口就在老爷的这个房产下边、
1: 嗯、
0: 应该是和老爷在一起啊。
1: 嗯。嗯，但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夫妻双方的户口也要搬到老爷的那个就是
0: 户口
1: 本下
0: 面。
1: 对，
0: 嗯、
1: 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的老师啊，就是副校长啊什么去聊过这个事儿，他说基本上独生子女那一方、
0: 嗯、
1: 就比如说像他们家就是妈妈啊、
0: 嗯、
1: 妈妈的户口在老爷的这个房产下，然后孩子的户口跟着妈妈落在姥爷处，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能上，但是人家也没有办法保准。就是2024年、2025年的话，有很多人是因为很多人只有一个户口也上了，但是这种情况的话，谁也不敢保证，因为咱政策上说的是必须是父母双方的户口都在这个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处。
0: 嗯、尤其是啊，如果你要上这学校，关注度还挺高，
1: 对，
0: 我们建议您啊，把爸爸的户口也挪过去。
1: 是，
0: 现在您看啊，孩子的户口在姥爷房产下边，您只需要做什么呢？把您的户口和您老公的户口啊，挪到姥爷这个房产的户口下面啊，
1: 嗯、
0: 就是都一个户口本上，然后提交上去就可以了啊。现在我们看到微信当中啊，这朋友说到，他说妈妈的户口也在姥爷的房产下面的，孩子和妈妈在一起啊，
1: 那就是看爸爸的在不在了。
0: 对
1: 对，
0: 就是你要想保准保稳，把爸爸的户口也挪过来。
1: 嗯，
0: 这个是属于隔代房产入学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自己名下有房子这个事儿啊，能不能隔代房产入学？前几年呢是明确这个
1: 不行的，
0: 里边是有啊，就是且主城区名下无其他房产。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呢，政策里边没写这一条，
1: 对，
0: 所以应该我觉得就是默认就可以了。
1: 没有听谁说被卡的。
0: 是吧、
1: 哦、对、嗯、政策上既然删了这句话，他肯定就要去执行、嗯、
0: 对对对，所以呢您这个把爸爸的户口也挪到姥爷的这个户口名下啊，就是会更 稳妥一些。好了，那更多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下方啊，我们为刚才花田这位朋友解答了，你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其他的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留言啊，我们都会为您逐一的解答。有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后台问的，他说呀，那我民办没摇上，是要回公办片内上了吗？摇上了不去，那公办片内也回不去了，是这样吗？
1: 是的。他理解的非常透彻，对这个政策，
0: 对别人都是问的问题，你给我们来是一个这个判断题啊，没错啊，非常正确啊，就是摇号这个事情啊，家长您一定要记住了，别说哎呀，我试试吧，看看这个我这手气怎么样，这不是随意试的啊，你摇上了你就必须去，有的家长摇上了说呀，一了解这个学校的学费这么贵，因为民办学校嘛，啊，家长说哎呦，那我们不想去。
1: 甚至去年还有一些家长以为，就是新华区的很多家长以为，我只要摇上了，我就不需要掏学费，就是精英新华，所以最后就有很多家长就是摇上了才知道，
0: 是吧？
1: 就放弃了。
0: 哎呀，那这孩子其实回不了片内了。
1: 对对，
0: 所以啊，家长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还有的朋友啊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心酸啊，他说搞成人在市区无房无户，也不能办暂住证，租房住，没有经济能力，怎么在石家庄市区上学呀？
1: 但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能是去摇一下私立，
0: 可是他暂住证也没有，
1: 他只能去摇精英十二外或者是润德，
0: 就是整个是大的全市招生的那种范围的啊，
1: 对，可以去摇一下。但是如果说没有经济能力的话，这几个学校就是精英还算收费比较少的，三年学费下来也要将近十个，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平衡吧，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没经济能力，你看怎么考虑吧，就可能是没有办法在主城区买房啊。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这个，如果你能接受花个十来万给孩子上学的话，你可以摇一摇这些民办的学校啊。供您参考。还有朋友呢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孩子和爸爸的户口啊在裕华区，房子妈妈户口在农村啊，孩子能划片儿区上初中吗？
1: 划片儿应该是就是能
0: 不
1: 能
0: 上片内？
1: 对，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说爸爸妈妈还这个是婚育是存续状态的话，那反正按去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是提供一个户口，就是不是这个结婚证明和就是一些就是相关的材料，比如说孩子的出生证明啊这一类的，他是反正去年听说是都让上了，但是今年什么样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也是建议您咨询一下属地的教育局。
0: 是这样啊，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所有的朋友啊，您如果有任何升学择校的问题，可以留言到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下方啊，感谢大家的点赞，有问题呢也可以来问。我们看啊，微信当中还有朋友问到，他说长安区只能报48中吗？长安区
1: 他说的是公办摇号，如果您说的是公办摇号的话，是这个只能报48中，但长安区的话私立摇号的话能报的学校挺多的，十二外呀，润德呀，精英啊，然后长安区的这个阳光未来，长安区的金柳林，这几所学校其实这两年的关注度都还不错啊，您可以考虑一下这几个学校的话都是民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学校到时候报的时候只能是选一所。
0: 其实我们家长啊说，哎呀，民办的学校是不是我只能选一所摇号啊？是这样，但是呢，有一些公参民的学校啊，就是公办摇号的学校，这个我们的家长大概能有几次摇号的机会？冯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吧。
1: 如果是摇号的话，其实我们48中它是每年第一个有动作的学校，就不管是公立、私立、小学还是初中，它是第一个有动作的学校。48中的摇号的话是面向市城5区加上栾城，只要咱有市城5区的户 口或者是居住证和栾城的户口或者居住证，咱就都可以去报四十八中的摇号。然后摇中的话，你也是拿的市区的学籍，然后是没有学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去试一下四十八中摇号，因为这个时候民办摇号也没有，然后这个片内的初中学校的报名也没开始报，对吧？所以大家都会去试一下。所以这几年的话，四十八中摇号的摇中率基本上是维持到一个4%-5%之间。但我建议大家是考虑清楚，因为四十

0: 肯定是为孩子好，他们就觉得说，哎，我摇上了以后我可以再选去哪个学校。但是如果说你摇上了，你就不能再选了，因为你放弃了，你说，哎，我还是觉得23中好，我放弃48中摇中去聊中的这个机会，那你23中片去防护一致你也回不去啊。所以我建议就是可能学区关注度比较高的那些学校，81呀、23呀、42啊、28呀这些学校，的这个孩子家长啊，你们考虑清楚要不要报。然后除了48中、47中摇号之外，就是民办学校摇号了。
1: 我们把这个摇号啊整体的这么一个流程给大家解释的非常的详细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如果您想试一试民办学校摇号或者是这些公参民学校的摇号的话，一个是要查询一下他们这些学校的学费，另外一个考虑清楚啊，摇上就必须得上，不上的话回不到自己的片内了啊，只能是调剂入学了。这两点大家考虑清楚，以及愿不愿意初中让孩子住校啊。说到这儿呢，刚才有一位朋友问的，他说您说的这个外来务工居住证啊，房租租赁合同是不是必须要中介盖章的那种？
0: 租赁合同的话其实不需要，但是如果说去办居住证的时候，是需要这个比较正规的租赁合同的。如果咱居住证已经办下来了，然后往系统上上传，往这个教育局的系统上上传要报名小升初的时候，我看过他们有的人的租赁合同其实就是签个字儿，摁个手印就行啊，这种也过审了。当然可能每个学校和每个学校不太一样，到时候如果说人家让你补充的话，他会给你时间让你去重新补充的啊。那你人家说你这个不合格的话，你就再去中介走一趟呗。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户口呢是外地的，买了7房啊，就是现在还没有交房，目前是租房住的这么一个状态，父亲呢有绿色通道啊，能办居住证，但是现在母亲办不了，今年准备上小学的话应该怎么弄，就怎么操作。
0: 首先你可以去问一下这个7房的政策，因为现在有一些楼盘呀，它是有这种跟这个配套小学或者是配套初中这么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 对这种7房的话，你比如说像现在的那个28中新的分校，就是新的校区华宁，28中华宁校区，它就是人家华宁地产盖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华宁地产的话，新房它是没有房产证，办不了户口，这个办不了落户的话，那你凭着这个经备案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咱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入学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是没有这种合作楼盘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建议先把孩子和父亲的居住证办上，就一定要把孩子的居住证办上，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就是父亲居住证办上了，母亲办不了这个没关系，但是这个孩子的要办上，至少保证他在石家庄片内有一个公办的学籍。
1: 说到这儿啊，我们特别提示一下所有的家长朋友，就是有一些房地产他可能还没有交房，他正在盖啊，但是他周边配套的学校已经开始启用了啊，这个都已经招生了。这个呢您得问您购买房子的这个房地产他有没有这个协议，比如说您凭购房合同就可以入学啊，这个没有问题。有一些呢不可以啊，这个您一定要问清楚。甚至我记着大概是前年大前年吧，还有因为这个我买了这个房子，当时他宣称是能划到这个学校片内，结果这个划片出来了之后不是啊，导致很多人非常的这个失望，然后去维权。所以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比如说这个具体的划片范围，如果您周边没有一些新的学校在建的话啊，就是您的划片范围比较稳定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片区或者是学区啊，这个来查询一下啊，您查询一下就可以看到您家的这个所在的位置，片内是哪个小学、哪个初中，发送片区或者是学区，啊，可以查询2025年的，今年最新的呢还没有出台，应该也不远了吧？大概是7月份，差不多就出来
0: 了，6月底7月初，
1: 六月底七月初就出来了啊，你可以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我们是43片内的，居住证180。

0: 40天才能到手，会影响孩子上学吗？
1: 嗯，
0: 43办居住证，这个
1: 43办居住证
0: 不太稳啊。
1: 对，这个也不叫肯定吧，但99%我觉得可能是划不进去43。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关于居住证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咱家是为了上学去办的居住证，你可以去跟这个派出所去聊一下这个问题，
0: 能不能走绿通。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咱自己家的房子是没有问题的，绿通的话大概3-4天就下来了。但是如果是租的房子的话，那可能就是有的派出所是可以走绿通，有的派出所走不了。你必须要在6月30号之前能拿到这个证，你今年才能保证在市区是有一个学籍的。如果说拿不到这个证的话，这个市区的话是，你就别说上不上43，这个是小问题了，你可能在市区都没有这个一个公办的学位。
0: 好，那更多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留言到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的下方。我们在一会儿放广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视频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找到我们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或者您直接打开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92教育时间。因为我们今后呢，只要是请到这个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这样啊，您就不止在车上能够看到我们了，听到我们，然后您平时在家里啊，比如说您看到这个点儿，这个话题您特别关心，觉得挺有用的话呢，您就可以随时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8: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8: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7: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8: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8: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7: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8: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9: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1: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0: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1: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12: 提问回答，
2: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没有任何升学择校的问题啊，我们来为大家解答。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升学指导冯翔学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刚才有一位朋友问到

0: 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只在石家庄买了房子，但是我既没有户口也没有暂住证，说给教育局打电话呢，说哎呀不能在这边上。那这个情况啊，就是冯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难道不属于有房无户吗？
1: 这个石家庄市教育局吧，它没有对有房无户进行一个很明确的，它人性化原则里边说的是有户无房，就是那些拆迁户可能拆走了，我在别的地方租房子，我是石家庄市五区的户口，那你得保证我有一个学校上呀，对吧？然后有房无户的这种，它是只针对四个区，就是鹿泉、栾城、藁城和矿区。如果你是鹿泉、栾城、藁城、矿区的户口，你确实在石家庄市区办不了居住证，这种情况下我又想来石家庄市区上学，然后我在石家庄市区有这个不动产权证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那也可以根据你的不动产权或者房屋所有权证的那个片区进行一个调剂入学。
0: 对，这是人性化的原则。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你是外地户口，你来了石家庄还不办暂住证，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呢，您看看啊，您是符不符合我们说这情况。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他说那如果我把这个户口迁到集体户上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1: 户口迁到集体户上，你迁过来，这是第一点，你迁过来的话可以带着孩子迁过来，然后就是重点是孩子的户口必须要在石家庄。
0: 还有一位朋友啊，蚂蚁月珠峰问道，他说老师，我小孩呢在县城上小学五年级，在石家庄有房子，我们可以来石家庄上初中吗？需要走什么流程？
1: 就是看你的户口，如果说我的户口还想保留在县城的话，那你就要用你的房子所在地办一个所在片区的居住证。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报。就是简而言之，我们第一个原则是除了那个新三区和矿区的啊，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在石家庄有合法的合法的身份，这个身份可以是你户口啊，就是我有户口本，然后第二个身份也可以是什么，也可以是居住证，那个也算是合法的临时身份证明嘛。
0: 这位朋友说户口在县城，我们有暂住证，
1: 那可以，那就可以来市区上，但是能不能去到你想去的那个房子所在片区的学校，这个就没有办法保准了。
0: 您在石家庄啊，既有房产，然后又在这个房产的这个所在的区域，比如说您的房产在新华区啊，您又有这个新华区的居住证，那您是可以调剂到这个学校的啊。但调剂到哪儿我们就说不准，你别看有的学校关注度低，可能没办法，今年比如说他这个片内的学生就是多，那你可能就调到别的学校了啊。所以呢这个属于调剂，但是调剂到哪儿不确定啊。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些家长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妈妈户口在片内，爸爸没在，房子是自己的，这样算第一批入学吗？学校会调剂出去吗？
1: 房子是自己的，是在妈妈名下？
0: 没有，这个他没有说。
1: 首先要确认一下，就是孩子的户口有没有跟着妈妈在片内。不能你说妈妈是房和户都在这儿，但是孩子的户口跟着爸爸走，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是一大加一小的原则，就是一个大人的户口加上一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个房产上。我的这个大人的户口，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这个无所谓啊。但是一大加一小必须是要有这个小的才行，也必须要有孩子的户口才行。所以就是一大加一小加房产，那这个就算房户一致，等同于两大加一小，就是父母双方加孩子的户口。这样子的话算是不能叫第一批入学，就是他房户一致一定是片内入学。这个是参考2025年和2024年的操作，但今年2026年会不会有新的规定，大概是在6月这个下旬，就是6月底6月30号左右会出新的政策，到时候您再继续关注。我估计大概率应该是不会有新的政策出来，因为它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这个升学政策的稳定是教育局的，也是教育局的一大方针啊。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在栾城区啊，我是栾城区的，我在正定上班，租着房子，我家孩子可以在正定上小学吗？
1: 这个的话每年都会有很多家长就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正定现在确实

0: 市，尤其是正定新区，现在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政府新建的小学啊，知名度都还挺高的。但是，这个正定新区的话，它每年的政策其实都不怎么向外公布。现在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义务教育升学阶段的这个方针啊什么的，都是石家庄市教育局规定石家庄市区的这么一个升学方案。然后石家庄市教育局对各县区是让各县区自己去制定这个教学方这个升学方案，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各县区可以自己去调整。所以其实像各县区啊、新三区啊，还有正定新区啊，我建议你还是去问一下那边的教育局啊、教育局的话，可能每年每个教育局和每个教育局的操作也不太一样。
1: 对，其实呢，在这边啊，我们建议我们的家长，因为今年的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政策还没有出来，大家今年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官方网站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导当中有一条啊，就是要制定完善长幼随学政策啊，这个我们今年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家里边有这个二胎三胎的家长，您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年会不会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如果出台了的话呢，我们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解读啊，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不要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我们再来看朋友的问题。17问到，他说孩子明年上小学，想让孩子在市里上小学，市里呢没有房子，租房的话居住证需要办孩子的居住证，那父母双方的居住证都需要办吗？
0: 建议是都办上，父母双方加孩子的居住证是建议是都办上。因为教育局发布的那个指导方案里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孩子随父母在石家庄定居的啊，是要需要父母及子女的这个居住证的，他没有说父母一方，他是说父母和子女，所以我建议是都办上。
1: 对啊，就是哪怕您是户口在这儿啊，比如说一方户口不在这儿，你还得迁过来一个他人的户口啊。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你还得提交一个结婚证。这个，
0: 而且他不需要，就是如果他是在这边租房子的话，他是就直接两个人就可以一下办下来了，
1: 是吧？
0: 对啊，这个很方便。
1: 对，明年上小学，那这位朋友，我们给您一个提示啊，您今年11月份，你不要觉得哎，明年孩子上学还早呢，11月份就去办这个事情啊，因为每年11月份呢，这个公安局呢，他也会下发一个通知，就是督促大家啊，这个一定要抓紧办理居住证，因为他下证的时间特别长啊，他发证的那一天是会印在上面一个日期，一般就是这种，他要求6月30号之前。你要是明年3、4月份再办，你半年的时间你就超了啊。所以，11月份就去办这件事情，好吧啊？幸好今天听了我们的直播了，把这件事情抓紧办。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这个润德、二南都属于私立的吗？什么时候报名摇号啊？我们是桥西户口，我们能报名吗？
0: 二南现在不属于私立，二南现在叫48中嘛，所以它算是它是公立，润德是私立，然后二南就是48中这个学校，48中这个学校的话是第一批的话，一般每年都是在一个7月5号、6号左右，然后润德的话，它算是摇号里面的第三批啊，就是第一批是48，第二批是47和一中东，然后润德是跟所有的其他民办学校算是第三批啊，然后润德这个学校就是第三批民办学校报名的时候，同时你如果说咱48中没摇上啊，然后想报润德的摇号，但是同时这个时候也是初中公办片内报名的时间，两个同时报就行。
1: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今年啊这个摇号政策出台，因为据我了解，今年可能摇号的时候也会增加一些全新的学校啊。之前呢，创新天会来我们节目做个节目，他们校长说，哎呀，我们今年向教育局提交申请了啊，我们要招这个初中了，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啊，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学校加入进来。还有我朋友问到，他说公办摇中了不去还能回片区吗？也会被调剂吗？
0: 都回不去，
1: 都回不去。
0: 对，就是只要关于摇号的，你不去啊，摇中了不去，都算是浪费教育资源啊。然后它上面都写清楚了，如果摇中不去的，就按这个考生所在。

0: 爱的公办片区就近调剂，就一定会涉及到调剂。
1: 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有房无户啊，是新乐的户口属于你们说的哪种啊？
0: 那就赶紧办居住证嘛。你有房子了以后，你办居住证是很快就能下来的。能走绿通啊。如果你今年上学的话，就赶紧去办居住证啊。
1: 还有一位杜先生问到，他说原房主的孩子明年初中毕业，新房主的孩子明年小升初，这学籍不冲突吧？
0: 不冲突。明年初中毕业的话，是他6月份的学籍就走了。然后你们家孩子的，就是新房主的孩子的学籍是9月份才办，所以他这个时间上没有冲突。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问到，他说怎么报小学呀？需要带什么东西吗？
0: 现在所有的市区啊，县区的话不太清楚，就是市区的话，所有的小升初咱都是怎么报呢？
1: 网上报名，
0: 都是网上报，所以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不是很确信的话，咱们市区的话好像是有30多个还是40多个点儿，可以就是在各小学门口你可以去咨询啊。但是报的话，你咨询完了，你不能当场按着人家电脑报，你必就是你咨询完了，你只能拿着资料回来再自己上传啊。
1: 这样啊，我们的家长朋友需要什么带什么东西不需要，你需要准备什么啊？房子啊，就是你必须得有户口本儿啊。如果您没有房子，您就准备租房合同啊。然后呢，需要您的这个户籍证明，就是您的户口本儿或者是您的居住证啊。如果你房户一致，这些就可以了。如果你不是房户一致的话，那你可能就还需要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随迁子女的这个，比如说务工或经商证明。还需要什么呢？
0: 如果说是居住证的话，就是四证嘛。然后这个户口本，然后居住证，然后租房
1: 租房协议，
0: 对，租房协议，然后还有就是务工或经商证明，
1: 对，就准备这些就行了。然后一些辅助的资料，比如说结婚证啊，有的不一定用上，但是你提前准备好，你别到时候要上传的时候完了找不着了啊，你再补办可能有的时候也来不及啊。就是我们建议家长，你听完我们现在节目回去立刻啊，把你孩子升学的这些资料你都先找出来，放到一个文件袋或者放到家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同时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啊。你别到时候上传资料的时候，因为它不是人工，它是电子啊，如果通不过的话，就会显示你这个上传的资料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升学的报名啊，这个一定要检查清楚。其他的没有什么需要嘱托的。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儿吧，时间也来到了20:58了。好了，感谢所有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啊，很多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因为我们每天您不一定在车上这个点儿啊恰好听我们的广播，但是您关注了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以后只要我们一直播就会提示您，我们讲的很多啊，你看明天讲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后天呢我们会请到大家关注特别高的这个48中的老师啊，来讲心理相关的一个问题啊等等吧，基本上都是大家想关注的想了解的，所以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啊搜索992教育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再会，冯老师再见，
0: 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2: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3: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3: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4: 摇你品味虚单曲。
5: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6: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7: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8: 楼层，值班护士
7: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6: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9: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11: 多彩声音
1: 点亮四季夜空，
11: 四季夜空
1: 精品展播。
12: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名作众多，取材广泛，朴素真实，极富人情味儿。从《长恨歌》到《琵琶行》，无一不是后世传颂的经典。而作为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也留下了许多寄给好友的书信。这些书信以诗歌题材居多，有些是抒发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有些则是表达友人间久别未见的思念。在这之中，有一个收信人是特别的，那就是他的弟弟白行简。正是这份手足亲情，让他们之间的书信变得与众不同，不仅是文人间的风雅交流，更是一封封饱含惦念的家书。白居易因在朝堂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临行前，他提笔写下了一封信，寄给远在剑南东川的弟弟白行简。就在这封信件寄出的同时，白居易也在他人生的转折点上启程，踏上了前往江州的漫漫路途。白居易给弟弟写了怎样的一封信？这封信又有着什么特别之处呢？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带我们重温寄寓在家书中的力量与温暖。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八集，书信难传万里长。
13: 公元815年，在这一天早上，在唐都长安城发生了一件举世惊骇的大事。当朝宰相武元衡在从自己所居住的静安坊出发去上朝的途中，突然被冲出的刺客给砍下了头颅。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也受到了刺客的暗杀， 比武元衡幸运的是，由于他戴着厚厚的毡帽，因而他只是受伤而没有丢掉性命。在同一天早上，就在大唐的长安城，两个朝廷重臣同时遇刺，这样的大事实在是令人惊讶。可是此刻的朝堂上下却陷入了一种沉默，没有人敢站出来对这件事情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刺客在行刺之后还扬言说，谁敢抓我，我就杀谁。想想连宰相都被他们手起刀落地解决了，谁还敢成为下一个武元衡呢？就在这天中午，在一片沉寂之中，有一个人站出来了，他上书进谏，要求朝廷严惩不贷，以此来为逝者伸张正义，也为朝廷一雪耻辱。这位打破沉默的勇士是谁呢？白居易。白居易的振臂一呼，确实立刻就起到了打破沉默的作用，顷刻之间，朝堂上下那些原来紧闭的嘴唇都开始上下翻飞，唾沫星子横飞，每个人都争着抢着发出自己愤怒的声音。可是令人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愤怒并不是针对宰相横死的袭击事件，而是针对白居易的上书。白居易以为自己的不惧死亡直言进谏可以引来一呼百应的局面，可他实际所面对的却是千夫所指。指什么呢？首先指他僭越。僭越就是越职行事，不按自己的本分做事。那白居易的本分是什么呢？他这个时候担任的是太子的左赞善大夫，这个赞善大夫相当于是谏议官，但他并不是只属于朝廷的谏议官，而只是太子手下的官。因此指责他僭越的人就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连朝廷谏官都还没说话了，怎么就轮到你说话了呢？因此说他越位了，不应该，这是僭越的罪名。后来白居易说啊，他说我是一个太子手下的小官，左赞善大夫不是什么大官，是一个冷官，但是此刻啊，是朝廷有非常事，我们就不能以常态常理去行事，我在这个时候进谏，那是谓之忠，为之愤，我是问心无愧的。你们要说我僭越，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其实啊，这一场暗杀事件，它是唐代两股政治势力斗争白热化的一个体现。在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的地方割据政权藩镇势力他就越来越力量强大，越来越根深蒂固，他甚至可以与朝廷相对抗，由此使得国家的势力衰落。作为一个有忠心之志的君主，唐宪宗他当然想要削弱藩镇势力而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任用了一批和他一样主张用武力去削弱藩镇势力的大臣，比如这一次遇刺的武元衡、裴度等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这一次暗杀事件其实是藩镇势力的一次杀鸡儆猴，他们不愿意就此被打压，他们要奋起反抗。这样一来，就使得朝廷上面那些原来

0: 站在支持削藩一边的官员，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担心自己性命不保，被吓到了。因此这些人他们指责白居易，其实就是在向恐怖的藩镇势力去表态，我没有参与这件事儿，我从此不会再支持削藩了，你们放过我。而你白居易，你什么身份啊？你现在振臂一呼，你是伟大了，那我们的性命可怎么办？你想把我们一起拉进这个泥坑吗？我们不趟这趟浑水。所以这些人的心虚和胆怯表达出来，变成了对白居易的怒火。而另一些人，他们原本就是与藩镇割据势力勾结的，他们当然就更加的看白居易不顺眼，欲除之。但是呢，白居易现在仅仅是僭越，他越职进谏了，没犯什么大错啊，仅仅靠这一个罪名还不足以除之，怎么办呢？那就继续加码吧。第二，他们又给白居易增加了一个罪名，指责他伤明教。什么是明教呢？简单的来说，明教就是儒家的礼教，它以忠和孝为核心。那你要指责白居易伤明教，他是不忠还是不孝啊？说他不忠好像拿不出什么证据来，那就说他不孝吧。那白居易怎么不孝了呢？白居易的父亲去世得很早，他的母亲因为遭受了这样的打击，因此精神上就有些崩溃。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儿子们又在外地任职，没能陪在他的身边，因此他的母亲的病情就有所加重。有一次啊，一个看护者一不小心没看住，他的母亲就投井而亡了。民间传说说白居易的母亲是为了看花坠井而亡的。于是这些人就讲了，你白居易如果是孝顺的话，你母亲之死一定会给你带来巨大的伤痛，那么对你来说，看花坠井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永远的伤痛，永远应该避讳的事情。可是你白居易没有避讳啊，你在你母亲去世之后写诗提到赏花心井，看来你是不愿意忌讳你母亲死亡的原因，那这就是大不孝了。这样双重罪名一叠加，白居易就被贬官，贬去江州任司马。司马这个官在唐代的初期和唐代以前，他都不是一个小官，是一个还不错的官。可是到唐代的中后期以后，司马这个官他往往就由被贬的官员去担任，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冗官。白居易这一被贬，他曾经的那些豪情壮志，他曾经的为国为民之心，就此被截然斩断。可以想象他此刻的内心是怎样的悲伤，怎样的愤怒。他用满腔的忠诚和耿介，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就在他伤心落寞地收拾行李，即将被赶出京城去往江州的时候，他收到了他的胞弟白行简从梓州寄来的信。
1: 白居易与白行简年龄相近，从小一起读书，长大后又相继入仕，既是兄弟又是知己。本来期盼着早日在长安相聚的兄弟俩，却因命运的捉弄而相隔得更加遥远。在白居易写给白行简的书信中，处处可见一位兄长对弟弟深切的关怀与担忧。此外，还有白居易面对仕途打击所表达出的不甘与无奈。他原本怀着一腔报国热血，期望在朝

0: 朝堂之上大展拳脚，然而现实的打击却像是一盆迎面泼来的冷水。官场上的失意让他心灰意冷，甚至变得沉默寡言，对自己的理想产生了怀疑。那么白居易是怎样在信中抒发对弟弟的思念之情的？他又是如何通过书信倾诉自己不得志的苦闷的呢？
1: 白行简应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坦之聘，去到梓州为卢坦掌书记。白居易本来盼着弟弟尽快地回到京城，兄弟团聚，可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也要背贬他乡，两个人越隔越远。被贬谪的悲愤和对兄弟的思念在胸中交织，白居易提起笔，以诗代信，给弟弟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郁郁眉多敛，默默口寡言，岂是愿如此，举目谁与欢。这封信一上来就用了两个叠词，郁郁和默默，一下子就将白居易心中那种悲愤的郁结展露无遗。这样的写法在前一年白行简离开白居易去到梓州赴任的时候，白居易写的一首别行简的告别诗，他的开头和这首诗用了非常相似的表达方式。那首诗里说：默默病眼花，星星愁病雪，也是用了两个叠词开头，默默和星星。可是很显然，这两封信的叠词，他们所承载的感情厚度是完全不同的。默默病眼花，星星愁病雪，这里的两个叠词，他为了表现白居易的病，而白居易他的病是为了表达我怕我的身体不好，我怕我等不到我弟弟回来的那一天，做的一个比较夸张的表达。因此在这一封信当中，他的感情是比较低落的，比较悲伤的。但是这样的低落和悲伤还远远没有达到非常沉痛的地步。而郁郁眉多敛，默默口寡言，郁郁和默默则是悲痛至极。虽然白居易在后文似乎是要表达我的悲痛来自于我们的分别，但实际上这样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情感的加重并不是来自于分别，而是来自于白居易在官场上的遭遇。岂是愿如此，举目谁与欢。朝廷里的那些人要么与藩镇势力勾结，不顾国家的前途，不顾人民的死活，只去谋取自身的利益；要么则是明哲保身，不愿意为我说一句话，而我成了一个可悲的孤勇者，在朝堂之上无人支持，无人理解，甚至被枪打出头鸟。举目望去，我是举目谁与欢呢？不仅是没有人和我同欢乐，甚至是没有人站在我的一边，没有人能为我说一句话。那么我也只好学着其他人一样，从此闭嘴，默默口寡言了。与沉默相反，此前的白居易他一直奉守的是一种不平则鸣的主张，他满怀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情，所有不平之事他都直言进谏，执笔书写，当然也就得罪了不少的人。所以白居易这一次的被贬，从表面上看，他是由于僭越伤名教这样荒唐的理由，可实际上这是多年积怨的一个爆发。既然不平则鸣， 会给自己招致如此巨大的祸患，那么从此以后，我就要默默口寡言了。在此后的许多诗歌当中，白居易都反复提到我要保持沉默，比如《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这是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挫折之后，白居易对自己所坚守的东西的怀疑，他对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正义产生了反思。可是他马上又说，岂是愿如此，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不是，他并不相信那一套沉默自保的哲学。因此当他说我要默默口寡言了，其实他说的是负气之话，我要从此闭嘴了，你们再也听不到我的不平则鸣了。这不是我白居易的损失，这是你们的损失，这是人间的损失。既然无法做到兼济天下，那我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明哲保身了。这是他说的负气之话，甚至可以认为这是白居易所做的讽刺，讽刺那些沉默自保的人。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我依然是有斗志。既然还有斗志，那现在的情形，现在的处境，就让白居易感到不平和悲哀。可以与白居易站在一起的人，就是他的弟弟白行简。白居易家一共有兄弟四人，长兄白幼文年龄比他们大很多，在他们的父亲早年去世之后，这位长兄就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将几个弟弟抚养长大。最小的弟弟叫白幼美，但还未成年就夭折了。白居易排行老二，家里还有一个三弟白行简。行简的年龄和白居易相差不多，因此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一起读书，甚至连白居易到京城赴京赶考的时候都带着弟弟白行简一起。尽管两个人没有同年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没过多久，弟弟行简也追随哥哥的步伐，考中进士，走入仕途。唐代的文学有高雅文学和世俗文学，高雅文学以大家熟悉的诗歌散文为主，而世俗文学呢，在唐代流行一种叫传奇的文体。传奇是小说的一种，它就主要流行在唐代。唐代许多的文学家都写有传奇，白行简就写有一篇《李娃传》，是唐代传奇的代表。那唐代的传奇呢，它在形式上往往有一个长篇歌行体的诗歌与它相配，形成一歌一传这样的结构。比如说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其实就是和陈洪的《长恨传》相搭配的。而白行简所写的《李娃传》，他也有一首歌行体的诗歌与他相配，这首诗歌是白居易的至交好友元稹所写的《李娃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白居易的好友同时也是白行简的好友，因此这样一个弟弟对于白居易来说，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0: 也许是苦难与孤独更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得意，白居易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写下了更多经典的诗歌作品。被贬江州后，他从一开始的难以释怀到之后的云淡风轻，心态的转变也尽数体现在了诗作里。当闲闲眼一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的忧伤琵琶声，变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悠闲感叹，他 终于在田园山水间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处，而在这数年中，他也从未停止过与弟弟白行简的书信往来。那么白居易的心境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他最终能否与弟弟重逢呢？
1: 白行简去到梓州任职，在他离开的时候，白居易为他送行。那现在在这一封信中，白居易又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说：“去春而西征，从事巴蜀间。”白行简出行的时候已经到了春夏之交，当时天气已经非常的炎热。白居易在送行的诗歌当中说：“梓州二千里，剑门五六月，岂是远行时，火云烧战热。”五六月间正是天气开始炎热起来的时候，而蜀道之难往往需要走很多在悬崖峭壁上所凿出来的栈道。这些栈道啊，由于是在悬崖峭壁之上，它没有大量的树荫给它提供凉爽的环境，因此太阳一晒往往就会非常的炎热，让行人非常的痛苦。所以白居易说：“你就先不要走了，你现在出去太热了，可能会生病，要不你就先等等，等到天气凉快了你再走。”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是天气凉快，白居易一定还会有其他的理由。白居易这是舍不得弟弟离开，但是他舍不得弟弟离开，不仅是因为兄弟两人分开之后会牵挂对方，思念对方，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一走就剩下我一个孑然多病之身，举目谁与欢了。所以白居易说啊：“念此早归来，莫作今年别。”希望你不要长久的在外漂泊，尽快的回来京城，我们兄弟团聚吧。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2: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3: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4: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2: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4: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我在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6: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7: 白居易因何被贬江州？他临行前写给弟弟白行简的一封信，又寄托着怎样的愁思呢？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八集《书信难传万里长》。
8: 白居易这是舍不得弟弟离开，但是他舍不得弟弟离开，不仅是因为兄弟两人分开之后会牵挂对方、思念对方，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一走，就剩下我一个孑然多病之身，举目谁与欢了。所以白居易说啊，念此早归来，莫作今年别，希望你不要长久的在外漂泊，尽快的回来京城，我们兄弟团聚吧。可是今年之后，白居易不但还没有等到弟弟回来，自己现在也要带着多病之身去到江州了。今春我南辙，报及江海软。白居易身体一直不太好，而且他特别喜欢在诗歌当中写自己生病，所以他就成了唐代诗人当中有名的病秧子。江州与梓州相隔辽远，一为江湖之国，一为峭拔之地，都跟他们所熟悉的中原的一马平川那是不一样的。看起来这两个地方都像是很难到达，甚至连音信也很难通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信中又说，相去六千里，地绝天渺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幽颜。我们相隔千里，不仅无法坐下来面对面的促膝长谈，甚至书信在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的艰难，十书有九书都不达。当身体和书信的移动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幸好我们还有精神可以自由驰骋。那就做梦吧。可人多梦饮，鸡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何眼到东川。在梦里，我可以不受这千山万水阻隔的困扰，我可以飞到东川，飞到梓州，与你相聚。如果生命总是让人感受到受压抑，那么梦也许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解脱和超越的不错的途径。而在不得不清醒着的孤独的日子里，白居易开始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转向文学的创作之中。被放逐对个人的生命来说是一种不幸，可是对杰出的诗人来说，他却往往是精彩作品的触发器。白居易在江州的日子里，正是他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都趋于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

有所不平，那怎么办呢？白居易拿起了谢灵运的诗，谢灵运才高八斗，但是却仕途不顺。白居易认为自己和谢灵运一样，都有杰出的才华，也都怀才不遇。而江州此地也正是谢灵运寄情山水的所在。同时，江州也是陶渊明的老家。陶渊明和谢灵运，一为田园诗的鼻祖，一为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个人都通过寄情田园和山水来抚平心中的不平，那白居易也从中若有所思。白居易读着陶谢二人的诗歌，欣赏着同样的田园山水，他的胸中就逐渐地生发出了与陶谢二人的隐逸非常类似的情感。可是这种隐逸之情，既不同于隐于山水的小隐，也不同于隐于朝堂的大隐。白居易将它称为中隐。什么是中隐呢？就是像现在这样，作者有官位，但是却没有实权，当然也就没有琐事的这样的官职。四出复四处，好像是隐居了，但又并没有隐居。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既拿着俸禄，同时又没有俗事挂怀，这简直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了。逐渐的，白居易也就放下了早年的那些斗志，过上了恬淡闲适的生活。像《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样闲适的诗句，这样的轻盈美好，都是在他放下和看淡之后所写的诗。在晚年，他再度受到了朝廷的重用，但他却能够抽身于残酷的党争之外，这与他中隐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当他将自己和政治剥离开了之后，亲情和友情自然在他的生活中就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白居易到江州两年之后，他的长兄幼文去世了，弟弟白行简成为他在这世间唯一的同胞手足。三年不见，山水相隔，思念越发浓烈。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白居易收到了弟弟从梓州发回来的信，告诉他由于卢坦去世，他要从梓州回来了。白居易兴奋地接连写下了两封信来表达自己的欢喜。在第一封信当中，他说：朝来又得东川信，欲取春出发梓州，书报九江闻赞喜，路经三峡想还愁。潇湘帐雾加餐饭，艳遇金波稳泊舟。欲寄两行银耳泪，长江不肯向西流。他在得知弟弟马上就要回来的时候，心中是如此的兴奋，他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欢喜了。书报九江闻赞喜，可是这个喜悦却是暂时的，为什么呢？因为弟弟回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从梓州到江州一路顺江而下就可以了，可是呢，途中要经历险恶的三峡，尤其是瞿塘峡的艳遇堆，那里水流所形成的漩涡和回流，让许多的船，无论大船还是小船，一个不小心撞上去，那就是粉身碎骨。再加上当时的人认为啊，西南地区的山林里有瘴气，很容易让人生病，甚至是死亡。弟弟要回来，这前路漫漫，前路坎坷啊。白居易非常的担心，他只好

0: 断地叮嘱弟弟要加餐饭，要稳薄粥。从欢喜到发愁，到祈祷平安，到流泪，再到想要自己立刻就起身去迎接弟弟，情感是千回百转，感人心魄。而在第二首诗里，白居易显然就要平静很多。在这首诗里，他回顾了和弟弟分隔两地的这三年。这是怎样的三年啊？这大概是这辈子当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漫长的三年。有太多想说的话还没有说，那也就算了吧。把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珍重，只要弟弟平安回来，兄弟团聚就好了。第二年春天，邢简终于从梓州回到了江州，兄弟二人重新团聚，言笑晏晏。白居易举起酒杯对邢简说：邢简，劝儿酒，停杯听我词，不叹香国远，不嫌官路微，但愿我与尔终老不相离。这是历经风霜的兄长对弟弟所说出的最为朴素的话语。身居高位如何？贬谪异乡又如何？家财万贯如何？俸禄微薄又如何？千帆过尽，始觉富贵如浮云，家人最珍贵。后来白居易终于离开江州，被任命为中州刺史，脱去青衫，重着官服，白居易的心情像出笼的鸟儿一样欢快。白行简呢，他跟着白居易一起赴中州。之后唐宪宗去世，穆宗即位，由于赞赏白居易的才华，穆宗将他调回了长安。白行简也入朝，官授左拾遗。这个时候的白居易早已是惯看秋月春风，仕途上的沉浮已经不再能拨动他的心，他已经以中隐为自己的为官原则了。而且他意识到当时的朝堂之上，党争已经是暗流汹涌，远远比他当年被贬江州时候要严重的多了。而现在他不仅身边有了和他站在一起的人，而且那个人甚至就是他的同胞兄弟，这怎能不让人热泪盈眶？这怎能不让人又想起曾经的壮志，曾经的初心？但很可惜的是，几年之后弟弟邢简去世了。举目世间，世间再无我的手足，再也无人与我欢，无人与我悲。此后的十几年时光，白居易保持着默默口寡言的状态，终隐于官位，独善其身。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写《卖炭翁》《秦中吟》的白居易了，曾经那些振聋发聩的讽喻文字，变成了恬淡优美的闲适诗歌。在举目谁与欢的孤苦中，白居易找到了一种青山独往的平静。他看淡了一切，唯有亲情依然珍视。他在弟弟的坟茔东边为自己准备了一块墓地，即便此生无法再见，我们的骸骨也要永远相依。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儿，
2: 俺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请客送礼的问题，特别是有些时候啊，人际交往当中要不要送礼，收不收礼，这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曾国藩是一个官员，而且呢是一个大官，作为大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在官场，自始至终骗礼不收是不可能的。曾国藩处理礼物问题啊是比较艺术，他的作风呢是和光同尘，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当中呢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个呢是为了商量军务，第二个呢是为给曾国藩祝寿。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呢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了16包礼物，其中很多珍贵的珠宝古玩。曾国藩呢揽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呢都送还给鲍超。他挑了一件什么呢？挑了一顶小花帽。曾国藩在日记当中是这样记载，他说：“报春亭来，带礼物16包，已于生日也。多珍贵之见，将授小帽一顶，余则全毕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呢又带了16大包礼物回去了。从史料上判断呢，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荣鸿报效的礼物。原来，同治四年，荣鸿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2年前他受曾国藩之托，以出洋委员的身份，带着68200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这个时候呢，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啊，荣鸿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所谓的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在同治四年11月29日给他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嘱咐他：荣鸿所送等件，如在20斤以内，即可收留，多则必还为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曾国藩呢，他是收礼品的，但是呢，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也就是20两白银。至于荣鸿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这个呢，没有留下记载。所以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他的清呢，货真价实，问心无愧。现在资料当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份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呢，曾国藩的生平事迹当中又没有所谓贫不能敛，也就是死后啊，穷的都不能收敛，没钱买棺材，这样让人容易涌动悲情的极端化的情节。在中国人眼中，真正的清官必须做到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是吧？要清到成为海瑞似的，那样的官员。但是曾国藩呢，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呢，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他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在为官方面呢，曾国藩从自身的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非，清明太盛必然被人排斥。他说：“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孤美之名。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所以曾国藩他有意娶海瑞等

传统清官一尘不染之实，但是呢，又竭力避免他一清如水之名，因为在那个时代，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的选择其实远比做海瑞这种清官更复杂、更沉重。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呢，是稳健、厚重，他深受经世致用的理念的影响，所以呢，他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呢，没有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他刻苦自立，以圣人作为楷模，做事呢更重实效而非虚名，所以他才能成为清末官场上的一股清流。曾国藩在历史上呢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有一点呢还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清官。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曾国藩是怎么样做到一位清官的呢？清代的京官和外官的收入啊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呢只有死工资，而外官呢在地方上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所以大多数清代的京官呢也会给自己搞点灰色收入。京官虽然收入很低，一些京官手里头呢还是有权的，即使没有权，他手里头也掌握大量的信息，所以很多人呢就跟地方官相勾结，帮助地方官在北京办事儿，或者帮他们传递消息，地方官呢就会给京官一些报酬，很多京官就通过这种方式每年会弄到几百两白银。那么曾国藩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我查了全部的曾国藩的档案资料，没有发现任何一笔类似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这样做而曾国藩不这样做呢？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那么他的金钱观呢有了重大的改变。曾国藩到北京之后，30岁这年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这种刻苦的人格修养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他拒绝任何一笔灰色收入。因为做圣人呢，你首先要做一个清官，在钱财方面不能有污点。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当中曾经立下一个誓言，说立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跟钱财有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窘迫的生活是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期间呢不可能不为利心所扰，并且呢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道光22年2月初10，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就是说我白天呢出去跟朋友吃饭，听到这个朋友呢说他得到了一笔别境。别境呢就是地方官到北京来拜访，临走的时候呢要送别人一笔银子。我听了之后呢就心砰砰的跳，非常羡慕他。又想起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朋友发了一笔财，我在梦中呢也是非常羡慕。那么我在梦中都这样贪财好利，可见我这个人的本性是多么的卑鄙。他把这件事呢就写到日记当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还有这一年的10月19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于将为祖父庆寿宴，已有中府外旧之意，务必一致于此。就是说这段时间呢我随份子随得特别周到，谁有事儿我都去，而且呢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仔细一反省才发现我心里呀在打一个小算盘，因为我祖父过一段就要过生日了，我想在北京呢给他办一个寿宴，趁机呢多收点朋友随的礼，缓解一下我的经济压力。我还要学做圣人，

0: 曾国藩的人格是多么的卑鄙，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官员的薪酬体制是多么的不合理。道光29年3月21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当中，关于经济问题说了一段很长的话，意思是说，我从30岁起啊，就把做官发财当作可耻之事，认为靠做官留遗产给子孙是一件可羞可恨之事，所以默默发誓，绝不靠做官发财，绝不留遗产给自己的后人，神明在上，我绝不食言，不留遗产给子孙。曾国藩做到了。那么这么做的结果呢，就是他的子孙后代呢，都勤勤恳恳，非常努力，术业有专攻，后来呢，人才辈出，这也是曾国藩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智慧。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个乔家庄，这陆林陆小春呐，这杆枪是上下翻飞，伤了好几位侠客。来了位李英、李世军，两个人是大战在当场。这不伸手还则罢了，这一伸手，哎呦，两人的功夫相当的棒，棋逢对手那是将遇良才啊。不过从两个人厮杀当中，能感觉出两个人有故事，两个人的冤仇很深。这里边究竟多深呢？说这李英怎么来的，陆小春是怎么事儿？话说在云南这个少同府有一位练武术的，这位叫李月李光辉，人送外号神枪手啊。这个李月李光辉祖传的36式枪法在江湖上那也是扯不起，放炮拔标卖号，堂堂马的英雄。李月啊，有一磕头拜把的兄弟叫鳌头狮子陆滚。这陆滚怎么事儿？李月家里开镖局子，大冬的天很冷，这天早晨李月李光辉推开门想到外边溜达去，哟，一看门口蹲一位，这个人年岁20多岁，近30啊，哆嗦成一团，披这么一个斗篷。那么在边上有一个女子，怀里抱个孩子，一家三口，大雪纷飞，在这李月家的门口。李月李光辉一看这个男人边上还有一杆枪摆在这儿，这一看是个流浪的打把式卖艺的江湖人，都是干这个的。说白了，别看你打把式卖艺啊，花拳绣腿，但有一点，咱们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所以这个李月李光辉呀，心里头就感觉得很酸。哎呀，朋友，你是练武的？这年轻人站起来了。哦，天头太冷了。我是练武的。这是我的媳妇。我家呀在保定府，靠打把式卖艺为生。这两天天降大雪，我出不去，没有办法。我和我老婆都挨着饿，特别我的孩子，求求你能不能帮帮我，给我点吃的。哎呀，这有什么说的呢？啊，那赶紧进来。来人呐，这管家过来了。老爷， 赶紧把这三口人啊请到屋中，泡上壶热茶，熬上一碗热汤，到那厨房之内拿吃的。三口人吃饱了，那么在吃饭的当中啊，这里边李光辉和这个陆滚这个人一谈一唠，哎呦，很对心思啊。一打听呢，这个陆滚是六合门的。哎呀，李月心中暗想啊，一个练武的万不得已在江湖上打把式呗。这是浅到这儿了，江湖行话浅到这儿啊，就是困难到这儿了。你是六合门的，那你这六合枪我能不能看一看？陆滚一听，哦，您要看我这枪法呀，好。他细打量李月，看这李光辉，他觉得李月是个练家子，所以他拿起大枪来到天井当院，拉开自己的六合枪法，在当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趟枪练完了，一收这枪势，啪往这儿一站，哎呀呀！李月、李光辉看完之后，挑起大拇哥，太棒了，兄弟！哈哈哈哈，你知道我姓什么吗？您，我姓李，我叫李月、李光辉。啊！陆滚一听，那头便拜。为什么呢？人家名树顶啊，辽大带躬身行跪倒，砰砰砰磕了几个头。哎呀，李月、李光辉一看陆滚是正经练武术的，那就不能慢待啊，穷帮穷那倒小事儿，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子孙呐、啊，我得管呐、啊。他就告诉这陆滚，你就不要走了，你就在我家待着啊，咱们哥俩呢都是练武的，没啥事儿在一起啊，切磋一下枪法，研究一下武学啊。你这个人我也看出来了，很正直。就这样，他把这鳌头狮子陆滚那就留在了家中。这个陆滚这个孩子三岁，李月呢，李光辉成婚晚，孩子五岁，嘿，俩小孩在一起没啥事儿，在一起玩。李月、李光辉的孩子叫李英、李世军。那么哥俩在一起相处啊，三五年的光景，这个感情非常深，脾气也特别相投。李月、李光辉开镖局子，所以呢，就告诉这鳌头狮子陆滚，兄弟，我开这买卖呀、啊，你也跟他掺和掺和啊，帮帮我忙。那么鳌头狮子陆滚就在李月、李光辉的镖局子里头当了一名镖师，还真卖力气。好家伙，哥俩干这镖局子干得红火，这个买卖越做越大。另外，李月、李光辉跟着鳌头狮子陆滚呢，两个人的感情又那么深。最后，李月说了：“兄弟啊，这镖局子是我的不假，但是自打你来之后，这个镖局就火了，真是托付太和。这个镖局的生意非常好，所以啊，就算咱俩一半，一人一半，我分给你一半。哎呦，大哥，那可不行，你都把我救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怎么能还分你的财产？哎，话不能这么说啊。”有你的帮忙呢，我的镖局子才这么好。钱不是一个人赚的啊，把地契拿过来，手续拿过来，就这么定了。啪啪刷刷点点，你看李月、李光辉多仗义啊，就把这合同写了，摁上手牙。怎么的，镖局子所有的收入算哥俩的。一晃又过了十年，那么李月、李光辉和这个鳌头狮子陆滚两个人的买卖做得也越来越大，孩子也渐渐长大成人了，都成了棒小伙子了。突然有一天呢，李月、李光辉就跟这鳌头狮子陆滚说：“说兄弟啊，这个江湖路啊，不是一条好路， 有一句古语说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咱们练武术的也是如此。你看有多少练武术的家属孤儿寡母，所以我做个决定，咱哥俩把镖局子卖了，这个钱也够咱们花一辈子的了。哎，不干了，大哥，我听您的，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好，哥俩就把镖局子甩了，然后就开始闭门研究武功。怎么住呢？怎么住？老李家大宅子，那么这陆鬼有钱了，就挨着李英、李世军，啊，也就是李月、李光辉，老李家边上买了这么个宅子，隔一道墙，打了个月亮门，哥俩就这么好，逢年过节，哎，月亮一出来，我们这位陆鬼受不了了。端一碟小菜，拿壶酒，大哥，咱俩喝点。哎呦，小菜一碟，喝上点酒，哥俩特别高兴。这时李英、李世军呢，和这陆银、陆小春这两个孩子，别看相差两三岁，但是呢，李英、李世军特别懂事，拿这陆小春当自己的亲弟弟。李月、李光辉提出了一个要求。跟这陆滚说，哥们儿啊，咱们俩磕头吧，啊，磕头拜把子，磕头三代能入祖坟，哥俩磕头拜把子成为好兄弟，这一辈子你想人交朋友有几个这么知心的，知心的朋友有这么一两个就足矣呀。这时李月、李光辉呢就研究这么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叫九宫球，也叫九芒球。怎么叫九宫球、九芒球？就是他盖了这么一个大屋子，圆的，在这个屋子里边啊，有九个球，大铁球，铁球上都带了钢刺，这个球是用这个铁链子吊着，哎，高低不一样，有的这个球离地面一尺，有的在中间，人站在那儿能到肚子这儿，有的这个球掉起来，这位置是脑袋这个位置，这是西洋八法斗隐埋伏，边上有萧黄啊，有转盘，只要把萧黄一推上，这个链子掉这个球就开始在屋里头来回飞动，哗，这个球由南到北飞。那个球由东到西，叉叉叉叉，来回穿梭的飞。怎么练呢？这个人呢就在里边躲这个球，哟，一看前边来了，啪，闪过去。可刚躲过去，东边到西边的球又来了，蹲身缩梗藏头。就在这个球的里边是闪展腾挪，练一身大法之术。这个陆滚呢、啊、就看到了，天天他一看哥哥忙什么呢，啊，这李月、李光辉在那屋里头噼里啪嚓来回闪动，就听里边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响，他就问他哥哥说，大哥你练什么呢？兄弟看见没，我练的这个叫九宫球啊，就是闪展腾挪，练这个。那我试试。哎，不不行，我刚摸索，你不能进去，等我摸索差不多了，我把这个经验告诉你，你再进去，这很危险呐、啊、稍微不慎有一个球砸在你身上，第二个球那就过来砸在身上，筋断骨折，你不许进去啊，听哥哥的。哎哎，陆滚点头，可点头归点头啊，有一天呢，这李月、李光辉上朋友那儿喝酒去了，这院里头就剩下陆滚，拿点小菜滴着壶酒来了，大哥，哟吼，哥哥不在。哎，刚要一转身就看到那练功房了，陆滚还琢磨，我哥不让我进去， 说那玩意儿不好练，不好练，我趁他不在我练了，看怎么样。他把这小菜放在边上，这壶酒也放在边上，他照着一拉这门，这门呐还没锁，他进来了，一看，哇，这屋里头掉了九个球，不同的方向按九宫方向在这棚上掉的，有低有中有高，边上有奔黄消息，啪一摁，上边啊是走线，哎，就跟那钟表是上个劲儿，咔，那大圆盘就动上了。紧接着这九个球就在这屋里头哗哗哗哗来回这么穿飞，陆缓就进来了，啪一闪身进到九宫阵里，哎哎，转身来回躲着球，没想到有一个球飞过来，陆滚没有躲成功，结果砸到肩头上，他那一疼，一第二个球到了，正打到这后脑勺子上啊，哇，脑浆迸裂，栽在当场，眼见了要天黑了，李月李光辉回来了，办完事儿，哎呀，兄弟没来今天哈，吃完饭呢，我走走，过过号，好，来到九宫房这儿，屋里头很黑，告诉家人，掌上蜡烛，点上了灯，啊，那儿躺了一个人，哎呀，贤弟，贤弟呀，看清楚了，鳌头狮子陆滚，尸体横到这儿。李月李光辉刀的切金抱起陆滚是嚎啕大哭，天哪，天哪，贤弟，这多惨啊，这儿一哭一喊呐，整个惊动院中家人仆人管家全出来了，一听怎么的，哎呦，二爷死了，赶紧禀报二奶奶，二奶奶一听当时就昏过去了，怎么办吧，怎么办，罚送呗，大棺材停到院中啊，俩孩子过来披麻戴孝，那么李月李光辉找那风水先生选了一个最好的坟茔，把弟弟埋了，随后把弟妹请过来，就陆滚的夫人，哎，弟妹啊，拿过账来，一本子一本子的，弟妹，兄弟活着的时候跟他说，这份产业一人一半，当时啊我的兄弟说，哥，你给保管着，保存着，有这笔账就行，没想到我的弟弟没了，看见没，都在这儿，还有地契房产契，结果我们这位陆夫人二奶奶沾沾眼泪，大哥，这哪成啊，啊，我丈夫死，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怎么能顶门过日子，哥，您继续掌管这个账，我不能接，多攒呐，等小春长得成人了，您该怎么算就怎么算。啊，好，那既然如此的，我就拿了。那么这个账继续在李月李光辉的手中。这常言说得好啊，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怎么的？李月李光辉家里头出个家贼，这小子跑宝具号去耍钱去，结果输了，没钱呢，怎么办呢，就转到李月李光辉他们家那祖宗堂来了，上边供的是祖先的画像，底下有香炉，这个香炉人家老李家有钱，有一个金香炉，就被这小子叫刘二的给偷出来了，拿到当铺给当了，事情漏了之后，那能不漏吗？一看香炉丢了， 一查在当铺呢，问当铺谁当的刘二，抓住刘二，家贼难防吗？你这个家贼给开了，一顿板子给打出去。这刘二记恨在心，哎，李月李光辉，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你收拾了。哎，有一天这刘二在大街上碰到陆小春了，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少爷，你来，你坐这儿，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俩喝点酒。哦，这不是刘二吗？哎，对对对对，少爷，哎哎，两杯酒一下肚，我告诉你啊，有些话我得告诉你，必须得说实话。你知你爹怎么死的吗？我爹是怎么死的？我爹不是到那个九宫球里边，结果，哎，那哪是那么个事儿啊？啊，那咋那么巧啊？我告诉你吧，你爹咋死的？你爹是被李月李光辉给害死的，知道不？害死的，绝对没有这事儿，还绝对有这事儿，没有，不可能有，他一定是。我告诉你，这别人我还不说呢，此言怎讲？陆小春脑袋轰下，青天霹雳眼，这小就开编了。我告诉你啊，你爹跟李月李光辉两个人合伙开镖局子，后来这个镖局子不卖了吗？卖了之后，这个钱在谁手里头啊？在李月李光辉手里头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李院李光辉就想霸占这份财产，所以来了个暗下无常，把你爹杀了。那九宫球他李月进去他咋不死呢？你爹他咋那么巧进去之后就命丧在当场呢？那里边有萧黄，就是给你爹设下了这么个陷阱，你慢慢琢磨琢磨吧。我没有半点虚言。这刘二这条走了，哎呦，坏了，陆小春睡不着觉了。回来之后啊，这小子越想越对啊。特别有一次，陆小春啊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被李月李光辉给说了几句，说孩子怎么能喝酒呢？啊，喝成这个样子。这一顿骂，陆小春心里不高兴了。有一天又喝多了，又碰见刘二，刘二又说，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被李月害死的，你看三人成虎嘛，啊，这个话说三遍，假的都成真。陆小春就觉得李月是杀死爹爹的凶手，爹，我一定要为你报我仇。这小子就开始寻找机会要杀掉李月李光辉。夏天呢，李月正好在院中啊午睡，躺到那个竹椅上晒太阳。哎，陆小春一看此时不动手，我等待何时？这小子拿刀就溜过来，把这刀往起一举，就要往下剁，要杀死李月李光辉。也偏巧这么个光景，李月呀咳嗽了一声，他这么一激灵，把这刀往后边这么一背，这时李月啊伸了个懒腰，哎呀呀呀，做了个好梦啊啊！一睁眼睛，哎呦，小春在这儿呢。伯父，是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该吃饭了啊！抻了个懒腰，李月李光辉走了，陆小春没杀成功。可当天晚上，李月李光辉就把自己儿子李英李世军是叫到身旁啊，儿啊，爹想跟你说几句话。爹，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害人之心不可有。你把咱们老李家的枪法由头到尾演示一遍。这怎么了？这是一看爹这眼神不对，那演吧， 李英、李志军，啪，大枪横过来，当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好，等练完了，李月、李光辉过来，儿子，你这套枪法，陆银、陆小春都知道，他也练咱们家的枪法，因为这些年，我们这位李月、李光辉。把陆爷陆小春教的全是李家枪法，但还有三招，叫紧背低头翻身黄龙三枪术，我没有拿出来，这个没有交给陆小春呐。你记住，这三招枪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许使，这三招枪法不能告诉陆小春。另外。爹告诉你一句实话，千万小心陆小春。爹，发生什么了？哎，老头沾沾眼泪呀、啊！哎，天哪！你说我怎么告诉你？张不开嘴呀、啊！啊，这李英、李世军跟陆小春两个人。打小这么高，一点点一点点的长大，长成了成人，那在一起的感情亲兄弟呀。那么现在陆小春今天中午举起刀来要杀我，要不是我咳嗽一声，因为我这儿眯缝眼睛看得清清楚楚，这小子一定是听了贼人之言，误解了我，他对我要下手，如果将来他对我下不了手，会对我儿子下手。所以老剑客告诉李英、李世军多加小心陆小春。可这才引出一段陆小春身披33条人命大案，大闹杭州城，统领贺号带花。
6: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8: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9: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说到这云南少同府，李英、李世钧，他的父亲李岳、李光辉，老头现在知道真相了。这个陆小春误解了自己，以为我杀死了他的父亲，所以啊，老头啊，就嘱咐儿子，日后你要万分加小心，加小心。这个陆小春就把自己李氏三绝情传给了儿子，没传给陆小春。李岳、李光辉就死了，埋出去之后很平静，就平静了半年。发生事儿怎么的？陆小春有一天喝多了酒，眼中通红啊，手拿了长枪指向李英、李世钧。李世钧呢？啊，你爹杀死了我爹，你爹死了，我要为我父亲报我仇，父债子还。说翻脸就翻脸呢，这小子啊，跑他爹那坟头哭了半天，说爹呀，孩子一定要为你报仇啊。然后喝了点酒，拿着枪指向李英、李世钧。李英、李世钧就跟他解释，说我父亲怎么能杀死你父亲？想当初你们家流浪在街头之上，你父亲打把式卖艺，我父亲看你父亲可怜留了下来，而且把镖局子还分给你父亲一半啊。我父亲为什么要杀你父亲？老哥两个从北磕头，八拜结交，姐妹金銮之好。你误解了，你的爹爹我的陆叔误走九宫球阵，到这个九宫球阵里边，结果死到里边，这是误杀，与我爹没有关系。你废话少，我将啪，这枪就递过来，啪啪啪啪，俩人是杀在一起，站在一处。说句良心话，李英、李世钧呐，实在是不想伤陆小春。为什么呢？哥俩一起长大的，那是有深厚的感情啊。可是这个陆小春玩的是极大，下手是狠的，枪扎来是凶神复位的，根本不让你说话。有几次啊，这个枪险些都给这李英扎上，因为两人的枪法是都是李家枪，都是李家的枪法。所以最后李英、李世钧咬牙一瞪眼，没有办法，那我就不客气了，翻江小海，大枪啪往下这么一压，紧接着往回这么一拨，哎，这枪正扎在陆小春那大腿上，扑就进去了。哎呦，这陆小春啊一跺脚，捂了伤痛。李世钧，你等着，早晚我让你家破人亡。然后走了。贤弟，哎，这没法解释啊。这陆小春走了之后啊，李英有点睡不着觉了。这玩意儿自己在明处，陆小春在暗处， 常人说得好啊，暗下无常，死不知。所以跟妻子一商量，这时候李英已经娶媳妇了，说咱呢就远离少通府，

这么一个静的地方一待就完了。妻子也同意了，变卖的家产，就这样李英就搬到乡下去了。到了乡下待了有这么一二年的光景，觉得这个事儿啊也就平乎了，啊也就没什么事儿了。他就跟这媳妇儿说我进城看看去。另外呢打听打听这个陆小春啊干嘛呢，是不是？说句良心话，李英还挺惦记的，

连杀人带放火，用刀尖就把这人杀了之后，用这刀尖蘸血迹在这墙上留下大字“李英所为”。哎呦，整个少通府乱了。李英找了个小店住下来，这个店东家呀认识李英。哎呀，李英啊，你还不赶紧走啊？这个店东家可就告诉他了，你走之后，突然之间寺外这案子可就起来了，都是你干的，这巡抚已经下令抓你。李英这汗冒起来了，知道这是陆小春干的啊，这多大的仇恨你这么干呢？李英眼睛都红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捕快，这捕快啊叫孙振邦。有打这李英李世军一进少通府，孙振邦就跟上了。哟，那不李世军吗？他为啥没下手抓他呢？这里边有原因。这个孙振邦啊，跟李英的父亲关系非常好。哎，李英父亲活着的时候，这个孙振邦有时候就到李岳李光辉的家，要跟李岳李光辉学几招，练几招。孙振邦呢也是个诚实人，老实人，他知道这是个冤案，他知道这是李英李世军，绝不是他干的，尾随而至，这就来到了这店房，半夜跳墙进来的，啪啪一扣打这窗棂，李英噌兵刃拉出来，什么人？我，世军啊，是我。孙振邦就进屋了吧，灯点上，哎呀，原来是孙大哥。哎，世军呐、我的身份你是知道的啊，少通的捕快。自打你搬家走了之后啊，你不说避祸去吗？可没想到这祸起来了，肯定是陆小春干的，给你栽上这赃了。那我怎么办呢？哎，世君，你打算怎么办？我要到官府去，我一定要把这话说清楚，讲明白。哎，孙振邦扬手，那哪成啊？你去到官府你就出不来了，明白不？你八张嘴也说不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抓这陆银陆小春才能销案。李英点点头，那好吧，那既然如此，也只有这样办得了。没办法，就这样，我们这位李英李世军天涯海角扛着一杆大枪找陆银陆小春，基本上都打听明白了，这小子已经误了歪门邪道了，不干人事儿啊，什么恶事都干，跟来跟去，跟去跟来，这就跟到了杭州府。李英啊，摸着陆银的踪迹了，啊，在乔家庄呢。这到乔家庄，这乔家庄可有个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九龄。这小子也叫乔玄灵啊，也叫乔冒烟儿，也叫乔不见，他在这个江湖上这个名很多。不过这小子下手极狠呐、他身上就净消息，身上什么弩针弩箭啊，好家伙，能发各种暗器，他就得手一动都有迷烟儿。哎，为什么说地灵侠黄蜂吃亏呢？他这手一动，啪，打出一种迷魂香，人闻上之后啊，六神无主，眼睛刷直冒金光，天旋地转。所以这小子为啥叫三尺短命钉？就是暗下无常的杀人呢。所以就这样，李英李世军来到乔家庄抓这陆小春，这陆小春正在当场发狂呢，啪啪啪啪啪，枪战双侠呀。这李家枪啊，陆小春用的是李家枪，这李家枪就是棒。这时候房上的李英一想，我得下去了，是大喊一声，陆小春，你拿命。

穿这句话，啪一扎身，是由打这房上飘身行，一个纵跃就到了当场。这大枪掌中扬，路人入小春。哎呦，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陆小川一看，这不李营李世军吗？那就打吧！就这样，两人是大战在当场。这一交手，可就200来个照面儿。这房檐下站了好多人呢，谁呢？佟林、佟海川，还有东岳东普伦，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还有侯二侠。站在这儿一看，这枪法上下翻飞，左右耳滑。到200多个照面的时候，李英一想啊，行了，不能多说旁的了。时间一长，夜长梦多，我就把你擒住吧。因为他有3招绝枪计，这是他爹临死的时候教给他的。这3招干嘛？专防陆小春的。说孩子，将来你跟陆小春要翻了脸了，是吧？你就用这3招降服他。所以大枪一个薄草寻蛇呀，呜挂过来，陆小春一蹲身，这枪横拨过去，来了一个反扎垛子枪，哎，啪！这么一微枪，这枪正扎在陆小春大腿里子上，哐就进去了。紧接着，我们这位李英把这枪往回这么一拽，抬腿就一脚，就把这陆小春是蹬出一丈开外，倒得切近，抹肩脱链被4把倒穿起，哎，啪一威，给绑上了。4把倒穿起，好，大伙喊好。这时候李英李世军过来，为啥要抓他？朝廷的重犯，事情是这么回事。李英就跟这东侠和佟林一说，哦，东侠点点头，原来如此。压在一旁，一会儿押进官府。东侠说：“我帮你这个忙。”佟林也说了：“我帮你这忙。”为什么呢？雍亲王胤禛在杭州呢，你不想打这场官司吗？让这雍亲王胤禛给你写个2寸纸条，你这案子就能洗了。那么这边呢？这边啊，佟林一想啊，咱别这么打了，越这么打越麻烦。说单打独斗，那个乔玄龄，也就是乔九龄，身上净硝黄，一会儿弩针，一会儿弩箭，一会儿毒烟，一会儿毒气的，受得了吗？干脆就给他来一个群殴啊！我们这边人多呀，主要是在这个3尺短命钉的身背后站了韩宝吴志广这盗宝之贼。佟林是大喊一声啊：“抓住人！”全上！就这一声令下如山倒，整个房檐下的这些群侠全伸了手了。也就在这么光景，援兵到了，谁呢？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秋田裘佩宇、铁扇风流侠张鼎、张子伟，二侠也一声大喊：“啊，得！”哗哗哗哗哗哗哗，劫天来了！韩宝物质光，你哪里走？那么东侠飘身行对付这个3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佟林直接够奔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一看啊，风紧扯呼，刚要上墙，墙上早已站住一位，趟一脚给踢下来了，呼啦朝群侠这么一个大纵身包围。哎呦，这时候啊，3尺短命钉一看，满娘满娘，贫道早爷，他一想，我要不走啊，也得被抓住。佟林这边的人太多了，哗，往前这么一扎身，把韩宝吴志广是按在当场。这佟林呢，心花怒放啊！怎么说呢？
想我同林同海川，一下山，一下山在双雄镇张大锦为的雷春，紧接着在北京城打贺报，惹怒了韩宝吴志广，皇宫盗宝，把我的名给留上了，皇上命我百天破案。哎呀，我这一想，那真是千难万险，万险千难呐、啊！没想到，终于把这条抓住了，费多大的周折呀！啊，两次杭州泪，我出生入死啊，现在是终于抓住了。可以说呀，乔家庄大战是大获全胜，哎，这一战成功，你看看，虽说这个。瞧不见跑了啊，一溜烟瞧了道没了，但是韩宝吴志广还有这陆小春被抓了。这时李英啊赶紧过来啊，给东霞佟林等人见礼，虽说不认识，但是东霞知道李英他父亲的威名。大伙压着韩宝吴志广，压着陆小春回到了镖局子，来见雍亲王，这事儿得王爷来解决。王爷先听李英李世钧的这个案子，说好办啊。既然你是冤案，你这个案子啊跟海川差不多。哈哈哈，陆小春是你干的吗？你讲。陆小春这小子还脑袋一梗，大太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案子就是我干的。现在即便我死了，我变成恶鬼，我要抓李英脑袋疼。好，那既然你干的，来人呐，哟，你看不上这个知府去审去，在镖局子就开了公堂了，让这个杭州知府啊巴基斯速速前来。这巴基斯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跑来的，赶紧见着雍亲王。哎呦，王爷，给您见礼啊。巴基斯，这个案子是云南少通的，这个贼子叫陆小春，恩将仇报，残害生灵，有18条人命案，他栽到了李英身上。你打一辆木龙囚车，把这木龙囚车把这小装上，派人送到少通，拿我2寸纸条，把他掐尖入狱，以正国法。这一个案子完事儿。那么下一个呢？下一个韩宝吴志广啊，这俩小子被绑上来，五花大绑，怒气昂昂，舔胸叠肚，7个不服，8个不忿，还120个不愿意。王爷看看他，心中想：小子，就为你们俩呀，好家伙，惹怒了皇帝，惹得本爵都跑到江南来了。所以告诉压下去，说现在就往京城劫吗？不的，先压在杭州大牢里，做一个特殊的木龙囚车，把它装到里边去。然后呢，然后那就是让扬州还有杭州2州派出人马押送这个囚车够奔北京，掐进刑部大牢，就把这案子完结了。也就是说，把佟林的罪名就洗下去了。雍亲王想得非常好啊，哎，为啥用这个扬州的人？因为在这个扬州啊，有一个吉普营啊，这是清廷的一个吉普营，在扬州那是一个培训基地。这吉普营的人那是能杀能打能砍，个个武林高手，所以用官兵押送。那么这边再选几个练武术的，哎都是很不错，身手都非常高的，都是佟林的铁哥们铁朋友，随着官兵押送盗宝二贼进北京。雍亲王说了，咱们出来一趟不容易啊，本来呢咱们应该一起押送这小子进京，现在呀、啊咱晚2天走，在这个北高峰，海川把号喝上，英雄的花带上，那就好了。
就这么办的，先把韩某、吴志广咵塞到大牢里头，然后坐囚车，这囚车坐得非常的结实，这国家的重犯呢，随后吉普营的以及杭州城守备营的，那是拔又拔，挑又挑，捡又捡呐，弄了500名官兵，为首的是个守备大人。这守备大人，永亲王看他，由这儿到京城，一路一定要把这罪犯给我送到刑部，招，那这个王爷指派。500名不够，再调500名，哎呦，又调500名，1000名官兵啊，啊，2辆大囚车呀，前边有几名侠剑客，这高头大马上坐的这守备，浩荡荡押送韩保之广进北京城，佟林心花怒放。哎，二贼一进刑部，我佟林就洗去了罪名，高兴。这时候报怎么的？说英雄馆呐，这馆长拦不让，请大家到英雄馆，请王爷到英雄馆。马上要给佟林贺号带花了，是不是啊？哎，英雄馆也得表示表示啊！你想南侠、北侠、东侠、二侠、天灵侠、地灵侠、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还有吕留良，啊，文雅剑客吕留良，掌中苏文剑，这可是剑客啊！吕留良的儿子李玉忠吗？李玉忠有这么一个姑娘吕四娘啊。那么在《佟林传》这部书里头，最后那部叫《吕四娘刺雍正》，说吕四娘刺雍正与佟林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那里边就有佟林，那也是《佟林传》的一部分。《佟林传》由头到尾，它的跨越应该是150年的故事线。所以这个吕留良，哎，现在也在镖局子帮着佟林呐。大伙一听，拦不让。请王爷，请佟林，请东侠过去，干嘛呢？一呢要吃饭，人家英雄馆要表示表示，我是英雄馆，你们都练武术的，尽到地主之谊。第二个，给佟林的守正金银花呀做完了，打造完了，王爷您看看您满意否？王爷一听，好啊，太好了，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招王爷，备马，海川呐，走，咱们到英雄馆。这边左边是秋田，赵石说秋田秋佩宇啊，和这个南侠司马空两个人，这个脾气，这个身份，早就想离开了。为啥呢？南侠，哎呀，家里谁都得有点事儿吧。北侠也不愿凑热闹，但是，可但是。王爷是太热情了，王爷是非常有意结交这些人，所以老侠客一张着走，王爷啊就留啊、哎、老英雄，一定多盘旋几日啊，咱们在一起呢相处一下，我还要跟你学几招武术呢。另外来讲是吧，现在韩保、吴志广已经抓住了。本来呢，我是邀请大家一起够奔云南九宫山八国连环谱抓这盗宝二贼，没想到在杭州城就把韩保、吴志广抓住了，所以这是个大喜的事儿。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啊，常言说得好，捧人捧到底呀。佟林、佟海川，你们都有号，是不是？就海川没有号，你说那海川他心里头是不是啊？能舒服吗？所以等佟林、佟海川这个号喝完了，哎，老英雄，在你回家，兴许本爵也到你家看看啊啊啊！哎呦，北侠感动的呀，感谢感谢。另外，南侠呀，你回去干嘛呀？是不是？观里头也有别的人，道长主持，你呀陪本爵多玩几天，然后呢？跟我到北京来转悠转悠。哦，无量天尊，好，你看看雍亲王就这么客气，那么说走就走，众人等翻身上马。

0: 这就告奔英雄馆，不到英雄馆还子罢了，一到英雄馆才引出一段三魔战六合。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等李肃把梅屋的事情处置完毕，吕布啊就跟王司徒商量：“司徒大人，我们有打梅屋城搜出来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彩绸彩缎，您应该犒赏列位文武群臣。”王司徒没听，他只是赏了赏三军。这么一来，把李肃也耽误了。李肃还等着王司徒封他个什么官呢，白等了。司徒大人这些日子可忙坏了，他是起得早睡得晚呐，朝中一切事情都落到他的身上了。他就跟吕布啊分了下个工，说文官的事情由老夫我来管，武将的事情将军你就多多代劳吧。吕布也很高兴。这天早晨，王司徒正在和文武群臣在府中议事，有人来禀报，说是在董卓尸体旁有一个人在偷偷的落泪，还是一位官员。嗯，司徒一听就生气了，自从杀死老贼之后是举国欢庆，没有一个不乐的，这人是干什么的呢？一定是董卓的死党，立即把他绑来见我。功夫不大，就把这人给绑来了。一进司徒府，在座的文武官员一看，哎呦，都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全认识，感情是朝中侍中大人蔡邕、蔡伯喈。这位蔡大人呢，是一位内朝官，在天子身边做些事情，地位很高贵。而且蔡邕这个人呢，是当时汉末第一流的才子。就在王允吩咐人绑他这个同时啊，他正在写《汉史》呢。这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是一位大孝子，所以有些人呢都把头低下了。王允一看是蔡邕，简直这气火不大一出来，要是别人他这火还小点，气得王司徒拍案大叫：“咚！胆大的蔡邕，逆贼董卓伏诛，是天下人无不拍手称快，你身为侍中，居然在逆贼董卓的尸首旁落泪，何也？你怎么回事？你还算个汉臣吗？”王允急了。蔡伯喈当时跪倒：“司徒息怒，我蔡邕不才，但粗明大义啊，我知道逆贼董卓之死是罪有应得。那么这点道理我还能不明白吗？可是我为什么站在他的尸首旁掉眼泪呢？因为董卓待我有一点知遇之恩，当时我难以控制自己，所以掉了几滴眼泪，我现在知罪。 大人怎么责罚我，我怎么领受，甚至于情面越足，薄接不怨。情面呢，就是您往我脸上刺字，越足把我脚砍了去，我都不埋怨，只求大人留我一命，我好续写汉史。错归于错呀，书我还得继续写呀。伯杰这几句话说的，在场的文武都很感动，大家都为他说情，说蔡邕已经知罪了，司徒大人您就把他饶了吧。王允一听不行，当初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留其作史，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给骂了，诽谤了朝廷，此谤书留于后世。王允心想，这蔡邕将来要感念董卓之情，他还不得写书把我们都骂了吧，留此人与我不利呀。想到这儿，他立刻吩咐将蔡邕下狱，一死。到狱里就把蔡伯杰给勒死了。这下子可伤了群臣的心了，大家背后都议论王允这个人呢，心胸太狭隘了，他不能容人。蔡伯杰哭董卓这是不对，人家已经认了错了，甚至于说你给脸上刺字跺脚都行，怎么责罚都可以，就算哭得再不对也不能把人给杀了，这不有点太过分了吗？文武大臣都伤心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逃到西凉去的那个李傕啊，派人到京城来找王允，干嘛呀？求赦，要求活命。王允一看就火了，赦谁也不能赦这几个，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这都是逆臣董卓的死党啊，他们为虎作伥，做了好多坏事，全国都赦，也赦不到他们的头上。这人回去一报信，李傕是拍案大叫，嘿嘿，王允不饶我们，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各谋生路，各奔他乡吧。李傕的话音还没落呢，他帐前有个谋士叫贾诩。贾诩一看，哎，将军何必如此呢？我倒有个想法。先生，你有什么想法？我看要这么走啊，倒不如纠集人马，兵发长安，去讨王允，给相国董卓报仇。到长安跟他打一仗，打得了更好，打不了再走也不迟。哦，可是先生，我现在手下的人马不过万，就这两三千人，那长安城王允手下的大将军吕布在，我们能打得过吗？那不要紧，咱们可以招些兵马。怎么个招法呢？我自有妙策。那好，就依先生。贾诩好厉害呀，第二天他放出谣言去了，说王允呢要派人马来到西凉，把西凉人全都杀光。这西凉在哪儿啊？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贾诩啊，把这谣言往外这么一放，还真灵。西凉的黎民百姓都信了，说王允干得出这种事来，这可怎么办呢？咱这不活不成了吗？一传十，十传百，人心惶惶。正在此时，贾诩就告诉李傕，你可以招兵了，你跟百姓说咱们一块反得了，要不反也得死，反到长安去，倒闹个痛快，何必这样束手待毙呢？李傕这一招兵好，一下子招了十几万人马，他就起兵奔长安了。刚要起兵，来了一个人，此人姓牛，名甫，带着两千多人马。这牛甫是谁呀？就是董卓的那姑爷，正要给他丈人报仇，听说李傕要兴兵，他带着人跑这儿来，合兵一处，自讨为先锋官，这人马浩浩。

0: 回。他刚一到中军帐，吕布一看，怎么着？你让人家给打败了，你怎么敢戳我的锐气呢？难道你不知道这打仗兵精将勇这个道理吗？一仗胜仗仗胜，一仗败仗仗败，你只和敌兵交了一战就让人家打得大败而回，我这脸面往哪儿放？吩咐人来啊，将李肃推出辕门斩首。
1: 哎呀，贤弟，我败了一仗也不至于杀了我，
0: 休得啰嗦，到外边就把李肃给斩了。李肃啊，临死还糊里糊涂呢，感情吕布早就要杀他。吕布想起来，当初你劝我杀了丁原投董卓，我上了你的当了，怨不得在虎牢关前张飞骂我是三姓家奴呢。他把李肃看得就像眼里一颗沙子一样，今儿个把李肃斩了，吕布心里也痛快了，然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杀到两军阵前，牛斧一亮阵就哆嗦了，心说我哪打得过吕布啊，这怎么办呢？他两下一交锋，没出几个回合呀，叫人家吕布连挑牛斧手下三员将，把牛斧杀的是落荒而走，大败而逃啊，一下子追杀出去20余里，人家吕部长得胜鼓回营了。牛府一想，我这仗还打个什么滋味，仗人这仇也报不成了，干脆我跑了得了。他把盔甲一脱，换上便衣，带上金银跑了，走到半道叫他手下亲信把他给杀了。哎呦，李傕一听禀报，我气得七窍生烟，我这先锋官倒好，打了个败仗没影了，这怎么办呢？吕布来了咱们就都完了。我说列位将军，干脆咱们都投降得了。樊稠、张济一听，嗨，将军哪有这么办的呀，跟他一仗没打就投降啊，明日吕布真的来了，咱们是奋力杀退于他。哎呀，李傕一咧嘴，别在这跟我吹了，咱们四个再加上四也不行，18路诸侯都没占得了吕布，就我们这几个人呢、咱们先退一下去50里，有什么话再商量吧。兵退50里，这几个家伙在一块儿，咱们一合计，他那谋士贾诩又给出了个主意。将军，我倒有一计。愿为先生高见。吕布之神勇，我久仰其名，但是此人有勇无谋，他没有什么韬略，咱们硬打打不了他，可以用疲军之计，用车轮战颠倒筋骨而胜之，吕布必败。就依先生。第二天，李傕他们早餐战饭，披挂上马，果然吕布来讨战，李傕带领人马杀出来两阵队员。李傕一看呢，我的天哪，是吕奉先呢，那能错得了吗？他这两条腿啊就有点哆嗦。吕布催马就过来了，点名捉将，叫李傕阵前搭话。李傕哪敢过去啊，他吩咐人快敲鼓，鼓声这么一响，李傕带着人马往前就拜。吕布就追过来，刚往前追了这么一段路，猛听叨唠唠一声炮响，跟着是铜锣齐鸣，啪啪啪啪啪，从北边杀过一哨人马来。吕布一看是郭汜，催马就奔郭汜来了。郭汜一见吕布就跑啊，跟着也是一阵鼓声。吕布往北边追没多远，南边响炮，也是铜锣响。哎，吕布奇怪呀、怎么锣响这些贼兵往上拥呢，鼓响到往后退呢？在古代年间打仗啊，汉刘邦手下有一位三齐王叫韩信，他立过军规，军法17条54斩，第一款就是文鼓必进，文金必退，齐举必起，齐问必服。这个鼓一响啊是往前冲，锣一响是往后退，举起旗子你站起来，旗子往下一放你趴下。今儿个李傕这伙子贼兵呢，

0: 把他给弄颠倒了，锣响往前冲是鼓响往后退，所以吕布有点糊涂。这就是贾诩出的那个计策，颠倒筋骨胜吕布。吕布哪把李傕这几员将放在眼里，抓他们就像抓小鸡子一样，可是你打不着啊，人家不跟你正经八经的打，你一上人家就退，你退了人家就追，把吕布闹的呀是进不能进，停不能停，打还打不着，他连着急带生气，浑身特别疲劳。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樊稠、张济率领贼兵已经困住了长安城。这下子吕布可吃惊非小，他赶快率领人马返回长安。来到长安城，吕布一看不好，长安城里里外外火光冲天，贼兵已经杀进城去了，感情城中有董卓的死党悄悄地把城门给打开了。贼兵一进城，这杀得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呀，长安已经成为一片火海了。吕布催马进城，他找着王允大人，请司徒上马奉先保大人杀出关去。王司徒摆了摆手问候，我不能走啊，国家得安是我之愿，临难苟免我不为也。说现在国家有难呢，我怎么能扔下皇帝我走呢？命倒是保住了，但是我不能这么做，请温侯代我谢关东诸公，让他们努力以国家为念，你快走吧。不管吕布怎么说，司徒不上马可把温侯急坏了。后来没办法，现在这城里是越来越乱，吕布只好杀一条血路，杀出长安城去，连家眷都顾不得了。此时李傕带领着贼兵已经包围了皇宫，宫院里边的人都吓坏了，请天子赶快登上城楼止乱吧，您说句话，您要不降旨，这贼兵不能退。当时把汉献帝吓得也直哆嗦呀，您想想，他十几岁个小皇帝能不害怕？天子上城楼首扶夺口往下一看，哎呀，吓得把眼睛闭上了，下边就像一座冰山似的，哪儿哪儿都是刀枪啊。天子炸着胆子叫了一声，李傕将军，寡人没有旨意，你为何率领人马杀进皇城？难道说你要造反不成？李傕往前一带马，万岁听了，臣等并非造反，相国董卓无罪，被王允所害，我们是前来捉拿王允，只要杀了王允，我们立刻撤兵。这时王允就在献帝旁边那儿站着，献帝呀，恨不得用自己的身躯把王允给挡起来，他舍不得把王允交出去。王允请求献帝，万岁，臣为社稷平安，陛下不用惜念为臣，义务国家，臣请下城去见此二贼。说着他往前一近身，你家司徒大人王允在此。李傕一看，王司徒好，相国何罪被你杀害？呸，逆贼董卓获罪于天，其罪罄竹难书，不可胜言。他服罪之日，人心大快，长安军民皆相庆贺，汝等难道有眼不见乎？你们都是瞎子，没看着啊。李傕一听，哼，相国有罪，我们有什么罪呀？我们向你来请赦，你为何不赦？尔等助纣为虐，万民切齿，理当不赦，逆贼何必多言，你家司徒今日有死而已。说到这会儿，他撩袍纵身是跳下城楼。当时城头上的皇上掉了泪了，李傕他们杀死了王司徒，并没退兵。天子就问他们了，刚才你们不是说了吗，杀死王司徒你们就算给董卓报了仇了， 应该撤兵了，你们怎么不撤呀？李傕大叫一声：“万岁听了，我等救国有功，万岁尚未封赏，你得给我们个官儿当当。这官儿有张嘴要的吗？他们在这要官儿，你就得给呀。”万岁一想，看这意思，官封小了，他们还不能走，就封李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司隶校尉，封郭汜为后将军、美阳侯，樊稠右将军、万年侯，张济骠骑将军、平阳侯。从此李傕、郭汜就执掌了朝中的大权，朝里边大小官员一律用二贼升降，他们在皇上身边安插了亲信，监视着汉献帝的行动。李傕、郭汜对黎民百姓啊，比董卓那时候还残暴，百姓是苦不堪言的。朝里边每天几乎都有些忠臣良将惨死在李傕、郭汜之手。王允因为除董卓被李傕给杀了，还有一个刺董卓的人呢，李傕想抓住此人，但是啊，他抓不住了。这人是谁呀？此位姓曹，名曹，字孟德呀。曹孟德哪儿去了？确实上徐州报复仇去了。近些年来曹操可了不得了，自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袁绍率领着人马一进洛阳，不是就不动地方了吗？曹操不是带着人他单独追董卓一程，吃了个大亏，差点把命搭上。由打那儿他收拾残兵败将来到了东郡。孟德立下雄心大志了，打算东山再起。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天子一道旨意，让他去攻打黄巾军。他把黄巾军杀得大败，收了黄巾军几十万人马，自立为青州军。从此天子封他为镇东将军、东郡太守。曹操在兖州这儿挂出去了一张招贤榜，这招贤榜往外这么一挂，哎呦，那能人呐，络绎不绝的前来投奔曹孟德。第一波就来了爷儿俩，一个叫荀彧、荀文若，一个叫荀攸、荀公达，叔侄两个。由这叔侄又给推荐了程昱、郭嘉、刘烨、满宠、吕谦、毛玠，还有两位武将是典韦、于禁。从此曹操是文有谋臣，武有猛将，是声威大振。有人就给他出主意，您应该把家眷接到兖州来。曹操一听对，就派人去接他老父亲曹嵩。老曹嵩自从散家才支持他儿子孟德去讨董卓，他呢就隐居到琅琊了，也就算藏起来了。现在一听说儿子露了脸了，做了镇东将军、东郡太守，今儿来接他去全家团圆，老头当然挺高兴，立刻找来了他的弟弟曹德，商量了一下，收拾行囊包裹，全家四十余口、八十多台车就上了路。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 明星和大腕儿待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看起来记边起，
6: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老曹宗自从散家才支持他儿子孟德去讨董卓，他呢就隐居到琅琊了，也就算藏起来了。现在一听说儿子露了脸了，做了镇东将军、东郡太守，今儿来接他去全家团圆，老头当然挺高兴。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路过徐州。徐州有位太守叫陶谦，陶公祖，这人非常厚道，待人特别热心。他久慕曹操的大名，总想找个机会跟曹操亲近亲近。今儿一听说孟德家眷由徐州经过，陶谦亲自到城外把老曹嵩给接进了徐州，他要好好款待款待这一家。备酒接风，陪着老曹嵩在徐州玩了两天。到走的时候，陶谦派手下的部将张凯带领500名军校，让他好好把曹氏全家护送到兖州去，把老曹嵩给高兴坏了。哎呀，陶谦陶公祖这人可太好了，我见着我儿子孟德，我得好好说说。在城外拱手而别之后，张凯保着曹嵩就上路。走到半道啊，忽然这个天下起雨来了。这个季节呢，正是秋季，一场秋雨一场凉。走这地儿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雨还挺大，就在一个古庙里暂且避避雨。张凯和他的军校浑身上下这衣服都淋湿了。人家老曹家好几十口人，这一小古庙没多的地方，另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呢，所以这个大殿和东西配殿连人带东西都塞得满满的。张凯和这些军校没地儿待，就在房里站着。您想想，小风这么一搜，衣裳是湿的，肚子里再没有食儿，一个个心里的非常烦恼。这张凯呀，感情是个山大王出身，山大王的别名就是土匪。他一琢磨，哎呀，这老曹家挺趁啊，趁这么多的钱，感情曹嵩是当代的大财主。 我把他全家一杀，把这东西拐了一走，我占山为王去吧。张凯想到这儿，就把他手底下不错

那位曹二爷曹德呀，听见外边喊声，提溜着宝剑出来了，他还想要比划两下呢，让张凯一刀就给砍在那儿，然后是见人就杀呀。老曹松听着声音不对，他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哎呦，这些人都反了。他摸过身来，拖着他的如夫人就跑。如夫人是干什么的呀？就是小老婆呗。这位如夫人呐、特胖，个子不太高，横了宽，顺在窗户出出不去，就在那窗户台上尬悠尬悠。张凯就进来，这一咔嚓一人一刀，就把曹松和他那如夫人都给杀了，然后又放了一把火。张凯带着这些军兵拐车辆逃跑了。哎呦，曹操得到这信儿了，他大叫一声：“统杀我也！”咣当一下摔在地上没气儿了。哎呦，他手下的亲。

一路上逢人就杀，见人就斩，是活气儿一个不留，是坟头全给他平了，把陶谦陶公祖乱刃分尸，方解我心头之恨。近期呀 啊就是一个看家的都不要。许玉一听，那哪行啊，明公家里得留人呢，你报完了仇不还得回家吗？曹操勉强算答应了，让荀彧和程昱两个人看家，给他们留下5000人马，然后他传出一支令箭，所有的文官武将一律带孝。好家伙，这兵马一启动就像铺霜融雪一样，前面有3丈长2面大旗，拿白布做的，上书4个大字报仇雪恨，由夏侯惇、于禁点微微先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奔了徐州。曹操一连取下来10多个县郡，每过一地，无论是男女老幼军民，一个不留，全部杀光，杀的那尸首堆积如山，是人头殿道，血水横流。特别是富阳、曲率、绥陵、夏丘、彭城这5个县，叫他把鸡犬都给杀光了。还有的县城10年8年都听不见鸡鸣狗叫之声，曹操的残暴从此算出了名了。陶谦陶公祖在徐州得到这消息之后，他是放声大哭，自己一片好心遭来了这样的横祸，原来实指望想跟曹孟德亲近亲近，借着他搬取家眷这个机会，把老曹嵩接到了徐州，热情款待，然后又派人护送，没想到护送人张凯变了心了，杀了曹操的满门，拐了曹家的财物，现在曹操报仇来了，我陶谦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我跟你曹孟德没有仇啊，就算有仇，你就把我万剐千刀喽，剁为肉酱也行，你也不能这样血洗城池，黎民百姓遭这样的涂炭，我对得起谁呀？陶谦这一哭，帐下倒了1员大将。夫君呐、您哭什么呀？曹操来了，咱们就跟他打吧。徐州这儿还有这么多的人马，还有这么多的战将，难道就这样束手被擒不成吗？这句话还没说完，探视马跑进来禀报，说曹操在城前讨战。出去吧。陶谦率领着人马杀出城外，2阵啪一裂开，曹孟德浑身素稿，由头上到脚下是穿白带孝，他催马到阵前，叫陶公祖马前搭话，这过去说2句吧。陶谦往前一带坐骑，明公请了。曹操一看陶谦，眼都红了，老匹夫，孟德与你有何仇何恨？你杀死我的全家，今日不将你挫骨扬灰，难解孟德心头之恨。哎呀，明公听了，他得解释解释啊，我陶谦久慕明公之大名，总想和你亲近一番，老太爷曹嵩由此经过，我是热诚款待，派人护送啊，没想到张凯狗贼变坏了心肠，他杀死了老太爷，这个事情并非陶谦之罪，请明公相察。他这个他还想往下说呢，人家曹操得听啊，你满口无言。只见曹孟德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由他背后飞过一骑战马，夏侯惇要生擒陶谦。只见在陶谦阵脚上有1员大将就恼了，哎，夏侯惇休伤我主，纵马摇枪过来，正是那曹豹曹将军，两马交锋打到一处，刚战了这么3-5个回合，忽然间天气变了，云升东南，雾长西北，嘎啦啦一声闷雷，尘沙荡漾，飞沙走石，狂风

0: 兄，这仗没法打了，只好罢兵，两边都筛罗，鸣金撤退了。陶谦回到城里，下了千斤闸，是城门紧闭，派人严加防守。然后来到了帅府，陶谦越想越难过，我看见了曹操兵马兵次兵山，将死将海，我怎么能打得了啊？再说他要杀进徐州来，这地方还不得和他所过之处都一样，也得学习徐州。我不能再连累徐州百姓了，你们用绳子把我捆绑起来，送往曹营，我陶谦前去领罪。哎，慢来慢来，曹兵虽然凶猛，可是据我看，他一时之间也难以攻破此城。我略施小计，就让曹孟德死无葬身之地。陶谦举目一看，是自己手下的谋士糜竺。先生，有何高计来叫我陶谦呢？我得怎么办呢？您写封书信吧，学生把这封信送往北海郡，去请孔融太守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徐州人马不少，要和孔融太守合兵一处拒曹，曹贼可擒。有劳先生。陶谦赶快写了一封信交给糜竺了，糜竺打马扬鞭离开徐州，到北海郡来请孔融。他见着孔融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孔融接过信来一看呢，当时就生气了。生谁的气啊？曹操，你真是欺人太甚了。陶谦是一片好意，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你作为一个镇东将军，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你就带着这么多人马来了，而且血洗了十几个城池，杀了这么多的人，真是岂有此理。他把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先款待糜竺，告诉糜竺你不必着急，我立刻起兵啊，一定去帮陶谦陶公族。这么说，这孔融和陶谦感情很好，这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孔融打心里往外烦这曹操，他怕曹操成气候就没这么档子事儿啊，他还惦收拾曹操呢。既然你到了徐州了，我这回还名正言顺了，我得去助我的朋友一臂之力。不过孔融一想，曹操来势不善呢，他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尽起兖州之兵，几乎都带来了，我这些人马就是和徐州合在一起，也不一定能打得了他呀。哎，有了，糜竺先生，你这不是这么老远来了吗？到我这儿你还得再辛苦一趟，我给你写封信，你去到平原去请一请刘备刘玄德，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关羽，三弟张飞，请他出兵，咱们合兵一处，一起到徐州，你看怎么样？哦，糜竺一听，我是久仰大名啊，听说此三公可不得了啊，十八路诸侯会董卓的时候，这三英曾经在虎牢关前杀败了吕布，就是这几个人，他二弟关羽温酒斩过华雄，不错。好，您把信给我，我这就去。糜竺早想见见这几位英雄啊。孔融把信写好，糜竺是打马扬鞭来到平原，把信往上这么一呈，刘备一看，公族有难啊，我不能不救啊，不过自己这人马太少了，刨去自己这俩兄弟这两员大将之外啊，手下就有这么800多人，那平原才多点地方。刘备一想，我这些人马去了能管什么呢？哎，我找公孙瓒借点兵吧。他和公孙瓒怎么那么好呢？ 一时之生啊，他们都是卢植老先生的学生，所以公孙瓒对刘备的感情特别好。刘备亲自见到公孙瓒，把这事情一说，公孙瓒开始还有点想不通呢，你跟曹操没冤没仇的，你去干嘛去？刘备一听，我得去呀，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哪能失信呢？公孙瓒一想，也对，那你一定要去，我借给你马步军5000。刘备挺高兴，可有一样，您还得把赵云赵子龙借给小弟我。刘备对赵子龙啊那印象特别好，公孙瓒一想，5000人马都借了，把赵云也借给你吧。刘备领着这些人马和孔融合兵一处，一声炮响，杀奔了徐州。陶公祖听到这信儿可乐坏了，亲自出城把孔融和玄德接进了他的帅府，大排酒宴款待这几位。饮酒当中，陶谦陶公祖仔细这么一打量玄德，哎呀，这人可了不得，这人他见玄德面带忠厚，举止不俗啊，不苟言笑，落落大方，礼下于人，谦恭和蔼，一表玄刚，言语豁达。哎呀呀，他又是汉室宗亲。陶谦一想，干脆吧，我把徐州让给他得了。想到这儿，他立即吩咐糜竺把印信兵符全都拿过来。陶谦双手捧着这些东西离开座位，走到玄德跟前，深施一礼呀。玄德一愣，公祖这是何意？哎呀，玄德公，当今天下大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义立服江山，老朽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务推辞。可把刘备吓坏了，我是来帮忙聚曹来了，怎么能落这样不义之名呢？他说什么也不要。糜竺一看，嗨，现在不是时候啊，曹兵兵临城下，哪有时间谈这个呀，咱们先谈的这仗怎么打吧。刘备一听，对，糜竺先生，我给曹孟德写封书信，咱们是先文后武。刘备把信写好，派下书人送往曹营。曹操把这信打开一看呢，都气晕了，怎么回事呢？这信主要是劝他退兵，不过刘备啊，在信里边用词啊还很锋利，拐着弯抹着脚把曹操给损了一顿。曹操这气，你刘备算干什么的呀？你劝我退兵我就退啊。他把信啪往那一摔，吩咐人来呀，将下书人给我斩了，然后再攻徐州。就在这时候，忽然跑进一个探报来，禀报曹操说，大事不好，吕布吕奉先兵取了兖州。可把曹操吓坏了，老家丢了。这吕布怎么会把兖州给取了呢？他单人匹马逃出了长安，先去投袁术，后又投袁绍，袁氏兄弟啊都不愿意理他，嫌他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他不好教啊。后来呢，他跑到上党太守张扬那儿去了。他有一个朋友啊，姓庞，叫庞叔，从长安把吕布的家小给接来了。就因为庞叔啊接送吕布家小，让李傕把庞叔给斩了。然后李傕又给张扬写了封信，他让张扬把吕布给杀了，你只要杀了吕布，我就重重的封赏你。吕布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就离开了张扬，投到陈留太守张邈那儿去了。张邈这人呢，很崇拜吕布。这张邈一看吕布来了，他急忙把文武全都找来了，挨着个的给吕布做了引荐。其中有个人姓陈，叫陈宫。这位陈宫是谁呀？就是曾经 捉曹放曹的那位陈公台。他自从离开曹操之后，就到张邈这儿来了。陈公啊，很敬仰吕布。吕布这一来呢，两个人一见如故，没事坐在一块儿，这么一闲谈呢，这个陈公就问吕布了，说凭将军之声望和本领，足以能够自主啊，你何必受他人牵制呢？如今诸侯割据，英雄并起，将军也应有一立足之地啊，然后方能建立霸业。吕布一听，然呢、啊、陈先生，您说的太好了，不过我到哪儿安身为好呢？眼下濮阳和兖州空虚，将军为何不取呀、啊？哎呀，吕布听到这儿一皱眉呀、啊，兖州与濮阳为曹操所辖之地，那怎么能够轻易取过来呢？哎，现在曹操到徐州去讨陶谦，他报复仇去了，兖州濮阳正在空虚，您跟张邈借一哨人马，陈功不才，我愿意辅将军一臂之力去取兖州濮阳。吕布听到这儿，赶忙站起来了，他冲着陈功施了个礼呀、啊，多谢先生指教。他急忙去找张邈，借了一哨人马，几员大将，带着陈功，没费吹灰之力、啊、吕布就把兖州和濮阳给取了。现在探报跟曹操这么一禀报，您说曹操能不紧张吗？好厉害的吕布啊，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急忙把众谋士请来了，这么一商量，郭嘉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您不必着急，我看您就做个顺水人情吧。刘备这不给您来信了吗？劝您退兵，您给刘备回封信，说我呀看在你刘备刘玄德的份上，我不打徐州了，也不杀陶谦了，这仇我不报了。您这叫稳军之计，先稳住刘备与陶谦，然后咱们把人马往回这么一撤，是假意撤兵啊，撤兵回去得过兖州和濮阳，把咱老家保住，擒住吕布，然后您再回兵徐州报仇不迟啊。曹操一听奉孝啊，此计正中我的下怀。说着曹操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然后他从徐州撤兵，兵取兖州，是大战濮阳。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

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一叶知秋。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乾隆皇帝先后敬献给泰山的镇山三宝等大批文物被盗后，主要嫌疑人杨安一被抓获。那么杨安一究竟

0: 竟是不是案件的主谋？而被盗的古物珍宝又在哪里？能否追回？案件破获，伪政府机构大肆鼓吹自己的破案伟绩，周颖老师却发现被追回的镇山三宝存在着诸多疑点，甚至怀疑他们中有的可能被人掉了包。那么他这样说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泰山三宝奇案第三集，悬案未解。
1: 上一集我们讲到，民国32年1943年的6月，戴庙珍宝失盗案的主犯被押到了山东省公署，交给了伪省长唐养度亲自审问。唐养度用手一拍惊堂木，用阴狠的口气喝道：“杨阿姨，你是如何盗窃戴庙古物的？快给我从实交代！”杨阿姨还试图狡辩，唐养度呢也不再问话，给旁边的警长呢一个眼色。只听着警长大声喝道：“看来这小子还没醒酒，快带他出去清醒清醒！”两边的军警啊齐声应命，立即就把杨阿姨拖到了刑讯室，各种刑法一起上，只打了个血肉模糊。这下杨阿姨啊实在挺不住了，于是交代了他作案的前后过程。杨阿姨来到泰安后，便听人说起戴庙库房内的古物价值连城。一开始啊，他并没有萌生盗窃古物的念头。过了不久呢，他勾搭上本地一个妇女叫冯宋氏，发展成情人，而且呢同居，不断的为他买衣服打首饰。时间长了，手里的钱呢很快就花光了，而他在县公署的俸禄啊根本不够。于是呢，他就利用情报室的职权，对周边的商户进行敲诈，动辄声称呢他们通共，押到情报室刑讯，用这种办法呢弄到了一些钱物。然而这种办法弄钱啊来路慢，数额呢也不大，远远的不能填满他的欲壑。后来啊，冯宋氏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叫杨小黑，这样一家的花销就更大了。杨安一心想，要想把日子过下去，必须是另谋财路。他想来想去呢，最终打起了戴庙珍藏古物的主意。于是杨安一先以检查古物安全为名，分别向石景春、尚世莲索要保管室内外门的钥匙。关于杨安一如何复制钥匙这一点呢，在档案上没有记录。根据情理推测，应该是杨安一趁两个人的不备，用钥匙印到事先准备好的胶泥之上，接着呢用泥谋私自配置了钥匙。因为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库室封锁如旧而宝物半失的结果。由于已经探知库房外晚间无人驻守，杨安一呢便开始谋划窃宝行动。他伙同下属情报室的情报员朱海元，先将路线看好，并且准备好一应的行窃工具，一场疯狂的盗宝大案就开始行动了。民国31年1942年的1月份，一个奇寒的冬夜，戴庙库房前啊潜入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这伙人呢便是杨安一的同伙杨金炳和朱海元。他们来到库房，用配置好的钥匙轻易打开了内门和外门，进入了室内，将箱子中的古物呢取出了一些，搬上了外面接应的车辆，转眼消失在夜色之中。过了几天，杨安一见外面呢毫无动静，胆子便大了起来，和同伙孙其光也进库房偷出了一批。这样两三个月中，杨安一一伙先后潜入了太庙库房13-14次，盗窃出了古物呢20余箱，126件之多。这些古董啊大多数被秘密运往各地，出手变卖。待到失盗的事情暴露，杨安义仍然是毫不在乎，照样出入县署英毛理事。后来他从肚中处探听出警局要挨家搜查，这下才慌了手脚，先把沉重不好外运的香炉、五供这些物件呢让他的情人和他兄弟杨凤起连夜扔到运动场的井中。没来得及扔的香炉两件呢便送到了下西域的亲戚乔张氏家匿藏。刚刚处理好这些事情， 杨安义便听到了井内古物被人发现，以及尚世莲等人供出了自己启门入库之事，于是啊，急令同伙各自潜逃。杨安义与情妇、儿子分别在泰安和建首搭上了火车，乘着月色呢，逃往了禹城。可在禹城没有过几天，便看到警车四出，心知不妙，连忙再雇车，再想转到外省避祸，没想到刚上路就被警方抓了个正着。至此，戴庙盗宝主犯落网。
0: 尽管案件主谋杨安一落网，然而他勾结同伙盗走的21箱宝物，在作案后的几个月里，大多数都已经被变卖，有的还几经转手流落到了全国各地的古董行，追讨困难重重。那么办案机关将如何对这些宝物进行追讨？那些出了高价费尽心机淘到宝贝的古董商们又是否会将原物奉还呢？
1: 虽然主犯落网了，可是他盗走的21箱宝物大多数不见踪影，追回的物品呢，除了从他随身起获的几件之外，另外呢，从井中捞出了17件，从下榆市乔张氏的家中呢，搜出了2件，其余的去向呢，根据杨安义的交代，他盗出的古物多次派人运到了济南等地，抛售于各大古董行。由于这些古物抛售的过于分散，这给古物的追缴呢，带来极大的困难。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于是唐养度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密令省署侦缉队对济南古玩店暗中查访，摸清了各店的收购情况，然后传下命令，令斥济南市政府会同省会警察厅，严斥古玩业同业工会转之所属业商，如有收买上项古物者，限5日内将原物交回，发回收买价款，如一将原物售出，限期负责勾回，否则以通贼窝赃论罪。济南古玩行的老板呢，见来者不善，不敢招惹麻烦，便纷纷呢将所勾的赃物呢交上。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便是那一方温良玉龟。这个玉龟呢，先被杨安一运到济南，寄存在一个姓曾的老板的饭铺中。现在曾老板看到盗宝案发，不敢再做藏匿啊，便向古玩同业会交出了玉龟。通过这种方式，一部分散落的珍宝啊就被收回来了，这些珍宝同温良玉龟一起被重新运回了泰安。因为文物盗卖涉及关系复杂，为流出山东境内的古物呢还算好办，可是转手外地的珍宝追讨起来啊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流失在外地的古物是如何追讨回的呢？少年时代曾活动于旧北平琉璃厂古玩铺的陈仲远先生，在他出版的《古玩谈旧闻》一书为我们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内情。当时在北京海王村有一家古玩店，名叫做蕉叶山房，他的少掌柜呢名叫张玉华，擅长鉴定古瓷，他经常去济南啊收购瓷器，回北京呢倒卖。这次幸运的低价勾到一批乾隆官窑的瓷，其中有粉彩草瓶2对，青花八宝瓶2对，绿地金龙瓶2对。回京之后，他就先后转手给运玉庵的经理范其周、永玉斋的经理李新木等，大大的赚了一笔。范其周呢拿到东西后，确认是成套的官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为防闪失呢，赶紧转手给上海一位姓梁的府上。果然没过多久，北京、济南两地的古玩商会会长联袂找上门来，向张玉华通报了戴庙失盗大案，要他退回赃物，私了此案。没想到张玉华听了，气哼哼地说：“我是从济南古董商手中买来的，卖给北京的同行，这是上有上家又有下家的买卖。”又不是我偷的，不犯法，让我退货那是没门。两个会长啊一听啊也变了脸色，撂下一句话：“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说罢拂袖而去。没过半个月，北京警察局的警察啊来到蕉叶山房，把张玉华锁上，押到警局。 过了几天又把他押往济南收监入狱。张少掌柜在局子里啊啃了窝头，叫苦不迭啊。本来啊他是铁了心不想退货，最终呢还是经不起折腾，不得不口吐实情。警局呢当即派人从李新墓处追回了原物，而范其周所得呢已经转售于上海的梁某，经过交涉也勒令范索回。然而在张玉华处追回的骨瓷瓶中并没有黄瓷葫芦的踪影，那这对黄瓷葫芦另有去处，它落到哪了呢？它落到了北京大古玩家赵如珍的手中。话说赵如珍啊在北京开了一家翠珍斋，在古董行中赫赫有名。他的店中有一名伙计叫徐少山，鉴定古瓷啊特别有眼力。这年徐少山来到济南收货，就在如古斋中见到了这对黄瓷葫芦瓶，一眼便认出啊非同一般，急忙拿下赶回北京交给掌柜黄同元和东家赵汝珍。赵汝珍一看分明是嘉靖官窑的珍品，当即重赏了徐少山，自己把瓷瓶呢隐藏起来，而且呢让徐黄两个人啊保守秘密不得外传。等到盗宝事发，北京警方很快查到了赵汝珍，让他交出瓷瓶。赵汝珍啊可是此行老手，哪肯轻易就范，知道这些伪官们啊最怕日本人，便把桌子一拍说，黄瓷葫芦确实曾在我手中，可是我现在啊已经送给了蒙帮要人，你们找他去要吧。所谓的蒙帮要人指的就是日本人。伪警们心里一惊，但很快察觉到这老狐狸话中有诈，便锁了翠珍斋的掌柜黄同文，把他和张玉华一块押解到济南。没撑几天，黄同文就把赵汝珍供了出来，说黄瓷葫芦瓶啊根本没送给什么日本人，还在赵汝珍手中，并说呢赵汝珍特别交代，能推脱便推脱，实在不能推了再交出来。办案的警察录了口供，命其签字画押，然后赶到北京把供纸往赵汝珍面前一扔，说黄掌柜已经把你供出来了，如果再不交出古物，那就请给我们走一趟吧。赵汝珍一看事已败露，擦了一脸冷汗，连忙说啊，我交我交。等到第二天，赵汝珍啊就捧出了一个檀木盒子，警长啊揭开上面一层又一层的包裹，最终呢一对瓷瓶就显露出来，这正是那对黄瓷青花葫芦瓶。以上的情节呢便是陈仲远先生《古玩谈旧闻》中为我们描述的过程，事出亲闻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0: 盗宝案主谋落网，部分文物也被追回，伪政府机构大肆鼓吹自己的破案伟绩。然而研究者在查阅相关案卷后认为，这件大案的侦破尚存疑问。首先是有一个人极可能是主谋杨安妮的保护伞，最后却成为了漏网之鱼。更为关键的是，被追回的镇山三宝已不像当初那样完美，有的甚至有被调包的可能性。那么案件中的漏网之鱼是谁？而回归岱庙的镇山三宝身上又有哪些缺憾和疑点呢？
1: 自从岱庙盗宝案发，舆论哗然，社会各界人士啊纷纷指责伪省长唐养度监管不力。那么这个伪省长唐养度是什么来历呢？这位唐养度啊乃是山东邹城人，早年啊毕业于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善于书法，精通文物，也算是一个饱学之士。山东沦陷之后呢，他继马良之后就担任山东省伪省长，死心塌地啊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效力。人们原本痛恨他媚日卖国，现在更痛斥他监管失职，信用宵小，导致盗宝大案。面对社会各方的责问，让唐养度又气又恼，除了把失察的泰安盗引杜忠啊改任为省署检任参议，实际上呢把他开缺撤差了，剩下的呢便是督促各处警察尽快破案。 现在起获黄瓷葫芦的消息啊传来了，让唐。

0: 两度入室重负，于是当即下达手令，命令泰安县知事张光木充任审判官，审理戴庙盗宝一案。张光木接命不敢怠慢，连忙组织城审处公审诸道，最后判决如下：该正犯杨安一接火三人以上，连续窃盗，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又假借职务上之机会欺诈，处有期徒刑5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褫夺公权10年。其他的从犯冯朱氏、杨凤起、于金生各判处有期徒刑数月不等。但盗宝案的另一个当事人为泰安县盗隐杜忠却成为漏网之鱼。为什么我认定杜忠是大案的当事人呢？这是因为啊，档案上记录杜忠曾经前往杨宅调查杨安义一事，疑点重重。杜忠明知道杨安义有重大的嫌疑，通过调查呢，将案情透露给嫌疑人。对于这样一个关键的涉案人，杜忠竟然毫不防范，最起码的监视也没有布置，致使杨安一呢扬长而去。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杜忠很可能就是盗宝案的知情人，即使不知情，至少也是有意的庇护杨安一，通过暗示让他逃离泰安。在盗宝案的刑事判决书上出现了涉案人员杜仲连、杜荣弟，说是与杨安一往来过从甚密。这两个人啊都是下进人，很显然他是杜忠的同族，他们都牵涉到案中，足以说明杜忠与盗宝案多有牵扯，所以才会有有意打草惊蛇放走罪犯的情形。这个杨安一的保护伞，他庇护的罪行呢在判决书中却没有直字的涉及，可见是在日伪当局的官官相护中呢逃脱了制裁。可是天网恢恢，在新中国成立后，杜忠最终以汉奸罪被定罪惩治，可谓是罪有应得。令人愤恨的是呢，在判决书中仍说护宝道士尚世莲不无勾结坚守自盗之重大嫌疑，羁押不释。面对如此的判决，泰安各界名人啊联合上书日伪当局为尚世莲喊冤，最终呢才将尚世莲以证据不足而释放。按季判决，唐养度将判决书与获赃清单等上报于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与此同时传令嘉奖各破案有功人员，泰安县知事张光木因此被擢升为武定道尹，又通过报纸啊大肆宣扬唐养度破案的违纪，借此平息人们对山东伪熟的指责。唐养度听幕僚恭维他破案之功当勒之泰山，便当真动起了立碑传世的心思。他呢特别谕令在戴庙阁老池南立上一块封碑，亲自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戴庙明嘉靖词评被盗还轨迹，除了刊碑扬名，也是以此向世人宣告戴庙盗宝案至此结案。唐养度高调宣布戴庙盗宝案结案，其实啊，在明眼人看来，这场案件背后仍然是疑点重重。而丢失的126件古物中呢，仅仅找回的也只有53件，不足半数。这其中呢，除了从案犯处搜出的3件，从井中捞出的17件，其余的33件呢，还都是从古董商处赎回的，赎资高达13570元，这笔巨款啊，还得由泰安县自行筹资支付。至于其他的古物流落何方呢？由于盗窃案犯杨金炳、朱海元、孙其光这几个人迟迟不能缉拿归案，全都难于纠结。后来抗战胜利，日伪倒台，混乱中压在监狱中的主犯杨安一不知去向，更使此案成了一场无头公案。
1: 震惊一时的戴庙盗宝大案终于落幕，尽管个别嫌疑

0: 一人逍遥法外，但包括泰山三宝在内的数十件文物在经历劫难之后能够回归泰山岱庙，这让很多人感到欣慰。然而数十年后的今天，研究者将镇山三宝与盗案发生前的样貌做了对比，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
1: 虽然被盗古物中一部分被追回，但是追回的古物中啊也颇多可疑之处，如保存至今的岱庙三宝，细加考究便疑物重重。先说黄瓷葫芦瓶，当时的档案中明确说是一对，并且有照片为证，但现在保留在博物馆中呢只有一只，另一只呢仅存瓶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杨安一出逃时摔碎了一只，但是唐阳渡碑中明确说完璧而归，两者的描述呢明显不合。也有人说是文物库房坍塌砸毁了一个瓶子，但是瓷瓶是密封在铁箱之中的，即便是破损也应该有瓷片可以修补，不至于片瓷不存。另外北平古董界有个传闻，收缴的那部分古瓷啊，其实很多落入了唐阳渡之手，被唐阳渡据为己有，那只瓷瓶有可能也在其中。是否如此呢？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已经无从查考。再说温良玉龟，我们现在看到的玉龟呢是分为上下两节，全长92.2厘米，然而在清代民国的记录中，这方玉龟却是分为上中下三节，全长呢115厘米。22年，1933年，泰安县民上书韩复榘的函件中呢明确说，查该大玉龟分三节，长约1米余。更为准确的证据呢，则是民国22年1933年9月24日，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印行的山东省政府公报，在上面刊登的泰安岱庙古迹古物的照片上，大玉龟明显的分为上中下三节，下节呢玉质呈黑色，十分的清晰。而在日伪的档案中，也是这样写的。青玉制三星山水花纹大玉龟由济南市古玩业工会购回，其长呢也是1米15分，说明啊当时仍然是三节的完品。2020年10月1日，李治岱宗明清皇家泰山祭器特展在岱庙配天门拉开帷幕，九魁秘室的镇山三宝啊在展览中显露真容。我现场呢在瓷器展中仔细观看了现在存着这方玉龟的原件，看到这个玉龟啊并不是一个通玉雕就，而是由上下两节合成，连接处呢有榫卯的足桩，它在下段呢仍然有残存的金卯榫卯的残迹，说明最初组装的时候呢下边应该还有一节，而现在这一节呢不知去向，是否在购回的时候丢失或者藏匿，而今又流散何方，又是一桩不解之谜。刚才我们讲三宝盗案，提到了温良玉，提到了黄瓷葫芦瓶，而独独没有提到那一对沉香狮子，似乎他在这场劫案中安然无恙。其实不然，虽然沉香狮子没有出现在世道名录中，但是这一个珍宝的下落仍然十分可疑。现在岱庙所存的一对沉香狮子，它的形状是什么呢？前腿直立，臀部坐地，尾巴翘起。可是你要对照一下民国22年1933年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公布的照片，便会大吃一惊。照片上那对沉香狮子乃是做俯卧状，臀部高扬，狮尾凸起，狮头回转，大口张开，和现在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物品。当年省府在查检古物并拍摄照片的时候，岱庙的管事啊应该没有胆量找个赝品来糊弄他。如果当时所拍的是真品，那么今天所存的便是赝品。民国初年张志霖的泰山游记曾经这样说， 当时人盗取岱庙古物的时候经常是取走它的真品，而做一个赝品来顶充，这是一个惯用的手法。这个神祥狮子是什么时候被人调包？这个调包是不是杨安一一伙干的？至今仍然还是不得而知。总之现存的泰山三宝中留存了不少未解之谜，而破解这些历史悬案还有待于历史学家与文物专家的共同努力。好的，观众朋友们，有关泰山三宝失窃案就讲述到这里。
0: 清咸丰年间，川东重庆府河州七剑桥一户姓居的人家发生一起谋杀案，居姓父子二人被杀于自家门外。此案一无目击证人，二无现场证物，三无破案线索，这让河州知州荣宇田深感压力巨大。因为根据清朝的法律，命案逾期不破，当地官员就会受到降级、罚俸等一系列的处罚，影响官员的仕途。那么荣宇田能在期限内顺利破案吗？河州命案第一集，官员的破案压力。
2: 今天我们来讲冤案如何平反，这个话题包含了冤案是如何造成的，造成之后又如何平反两个大的方面，和司法实践的质量，尤其是纠错功能息息相关。我们通过一起发生在清朝后期的冤案，来看看人们是如何一步步把案子推向冤枉和苦难，又经过了哪些曲折斗争才平反。一开始我们选取的案子是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四川河州的一起无头命案。这件普通的基层命案能够折射出清朝冤案塑造和平反的诸多关键词：破案压力、刑讯逼供、越级上访、微服私访，当然少不了强有力的权力干预。话说清朝咸丰年间，四川河州的七剑桥住着一户姓居的人家，父母双亲和年轻的儿子儿媳四口人住在一起。一天夜里，母亲向氏醒来，发现丈夫没有躺在身边，不在床上。她从床上爬起来一看，房门和大门都打开了。向氏赶紧招呼儿子让他出去看看，儿子很快起来冲出了房门。向氏在屋里等了好久都没见到儿子回来。这时候儿媳妇也醒了，他们婆媳两个人很害怕，不敢呼救也不敢出去查探，就躲在屋子里战战兢兢地熬过了一夜。等到天亮了才敢出去看看究竟。这一看，向氏和儿媳妇两个人是大惊失色，他们发现居家父子倒在了门外数十步的路旁，身上有刀伤，地上都是鲜血，明显是被人杀死了。一桩残忍的谋杀案，河州命案就这么发生了。案子很快就报到了河州衙门，知州荣宇田按照办案程序带着书吏、差役、仵作赶到现场验尸查看。了解情况后，他心里不断的叫苦，这分明就是一桩无头案，无目击证人，无现场证物，无破案线索，三无。荣宇田找不到头绪，过了好多天都没有发现线索，更不用说抓到凶手了。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荣宇田的压力，但是当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政治对人命案子的重视程度，就能理解荣宇田是多么压力山大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流动性差，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很少发生人命大案，一下子就闹出两条人命的案子更是耸人听闻。而且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和教化的社会，大家都认为社会应该是一团和气的，人际交往应该是以德服人。官府和官员的一项主要工作，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教化百姓， 引导他们过上理想的忠君孝亲、和睦团结的生活。在理想状态下，人们是不会相互残杀的，社会是不会出现恶性刑事案件的。如果出现了杀人、放火、强盗等恶性案件，就表明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大家背弃了圣贤的教诲，更是表明啊，官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官员严重失职。因此，河州杀人案爆发后，无异于在平静的川东大地上投下了一块巨石，大家炸开了锅。重庆府隔三差五就严令河州快速破案。事实上，清朝对恶性刑事案件的破案要求非常严格。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命案和盗案发生后，案发地官府都要立宪速结，也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审理完毕。一般说来，人命案要在6个月内审结，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要在3个月内查清案情，抓住犯人，审讯完毕，再押解到府里，这是案子的初审程序。府里要1个月内完成案件的核查，并把案卷和犯人押解到省城，这就是复审程序。省里接到材料和人犯后，安察司要在1个月内完成核查，报告给总督巡抚，总督巡抚又要在1个月内完成案子的审查，上报中央，等候皇帝的圣裁。整个过程只有6个月的期限。如果是情节特别严重的人命案，6个月的期限就被缩短为4个月。其中，案发地的州县官府必须在2个月内完成破案、审讯和犯人认罪等手续，然后逐级上报。同时，各个上级的办案期限也缩短为20天。应该说，这样的时间要求非常苛刻，对不能按时破案的官员，清朝是要治他们的罪，处分很严厉。不能在期限内破案的官员就要受到参奏弹劾。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如果还不能破案，就要接受一次参奏弹劾。前3次官员要受到扣发俸禄、降级留任等处分。如果第4次被参奏弹劾，官员就要降一级调用。而且如果辖区内有杀人案久悬不破，官员不能退休、不能升职、不能调职，只有杀人案了结了，官员才能继续在仕途上升迁调转。所以府县的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辖区内出现恶性刑事案件。如果每个基层官员都是狄仁杰或者福尔摩斯，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侦破一切恶性刑事案件。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员大多数是读书人出身，他们不是狄仁杰，也不是福尔摩斯，不可能每个案子都明察秋毫、办案如神。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省里不断催促府里，府里不断催促州县，一级一级把压力往下推。最基层的知州、知县，他们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非常可怜。河州知州荣宇田就是众多可怜的基层官员当中的一个。自己的辖区发生了恶性杀人案，上级衙门和重庆知府反复催逼，态度越来越严厉，话说的越来越难听。而另一边，苦主项氏隔三差五就到知州衙门哭诉，催促破案。荣宇田眼看着自己的乌纱帽就要不保了，而且两头受气，精神是高度紧张。面对居家命案这样的3、5案件，荣宇田毫无头绪，他能做的就是每天召集幕僚商量对策。幕僚们对这桩无头案也束手无策。荣宇田很生气，你们都是我自掏腰包聘请的，你们都拿了我的钱财，我的乌纱帽没了， 你们的饭碗也砸了，所以你们都得给我。

0: 还要完成全部初审程序，这让荣宇田感觉压力巨大。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有人向他推荐了行吏陈老伦，这让荣宇田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这个叫陈老伦的衙门小吏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知州上下为何对他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河州命案第一集，官员的破案压力。
1: 陈老伦是何许人也？陈老伦是河州本地人，在河州衙门里协助办理司法事务。为什么知州大人和饱读诗书、经验丰富的幕僚们都束手无策，他们却觉得陈老伦会有办法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小的书吏身上呢？这就需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清代的书吏情况。清朝曾经被形容为本朝与胥吏共天下，胥吏就是书吏，也就是官府衙门里具体办事的小吏。书吏不是官员，而是从本地居民当中挑选的办事人员，维持衙门的运转。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对民俗民风、人情世故都很清楚，同时他们也熟悉官府的游戏规则，清楚衙门里的弯弯绕绕，对各种规章制度、案例条文和政务的来龙去脉都弄得明明白白的。相反，官员们在政策把握、条文运用和日常公文方面都比不上书吏精通。书吏和衙役当中的很多人从小就吃衙门饭，几十年下来办事老道稳重、经验丰富，官员们要在当地开展工作还真就离不开他们。书吏和衙役从源头上来说是官府征发老百姓服役当差，被征发的人义务替官府衙门干活。但是在实践当中，很多家庭垄断了书吏和差役的职位，父子相传，以当差为生，书吏和衙役成了一种职业，不用再从老百姓当中挑选。官员任职有回避制度，不能在本乡本土为官，当书吏和衙役则不需要回避，家里几代人都在同一个岗位上办差，就成了衙门里的地头蛇，可谓是铁打的差人，流水的长官。因为老百姓服役当差是义务，所以基本上没有报酬，书吏每年还可以领取低的可以忽略不计的补贴，衙役则是纯粹的义务，没有丝毫补贴。但是书吏和衙役又把持着基层实权，有大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就把经办的政务当做了生意。比如老百姓去衙门里打官司，衙役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钱、解锁费、代堂费等等。这些费用是怎么回事呢？原告被告打官司的时候，衙役们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出去调查取证，所以要当事人承担鞋袜、酒水和吃饭的补贴，这就是鞋袜费、酒饭钱。车船费是衙役们乘车坐船等等交通费用，而招结费当中的结是应结的意思，是古代人表示承诺、确认和说明情况的字句。衙役调查取证后，如果当事人不给招结费，就休想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字据。解锁费是为了解除枷锁，给衙役们贿赂。代堂费顾名思义就是衙役带你上堂，你要给他钱，不然他不带你上堂，那你根本就见不到官员。到时候啊，当事人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衙役们就让他们在露天里风吹日晒，衙役直接接触当事人，书吏们坐在房子里处理公文，协助办理政务，权力就更大了。书吏向当事人索要的费用有纸笔费，就是当事人要承担书吏笔墨纸张的费用，挂号费，为了让自己的速度

0: 状或者是办理的事情啊，在衙门里挂上号，留下记录，当事人要给经办的书吏送钱。传呈费，当事人向官员递交呈文，书吏传递呈文，当事人要支付传呈费。买批费，就是当事人要购买官员批示批文的费用。出票费，这里的票是传票，衙门通知有关人员到庭问话，需要书吏发出传票，这个环节当事人也要付费。到案费，相关人员来到衙门需要书吏登记，书吏要向双方当事人收费。铺堂费、踏勘费，就是书吏跟随官员办理相关事务啊，向当事人勒索的费用。案件侦破了或者证物办完了，书吏还要向当事人收结案费。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加在一起，差不多能让一个普通人啊破产。如果你到衙门后发现费用太高了，打退堂鼓，自己撤诉了，或者原来想办的事情不办了，总可以吧？对不起，既然你来了，即使主动想走，也要向书吏交一笔河西费，不然啊，衙门不让你走。应该说，上面说的这些名目繁多的费用，老百姓都不应该支付，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衙役和书吏们的分内事，是他们应该做的，当事人根本就不需要付费。但是书吏和衙役们利用每个细微的环节索要贿赂、敲诈勒索，不给他们就在技术层面给当事人小鞋穿，给你脸色看，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借口坏你的事情。总之，书吏和衙役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特有的阶层，既是老百姓，又有官府背景，既熟悉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又熟悉纸面背后的游戏规则，能量不可小觑。官员和书吏的关系是既合作又防范的关系，既要仰仗书吏维持衙门的正常运转，处理各种行政事务，因此对书吏们的小动作和灰色收入听之任之，只要不要做出过分的事情都不会干涉。同时呢，官员们又招募师爷、长随等自己的行政班子，直接插手衙门的各项事务，实质上是对书吏群体的不信任，担心后者蒙蔽自己，分割官员的权力。这是明清基层官府的基本权力结构。如果问题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官员是不会屈尊依靠书吏和衙役的。但是真遇到了难题，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不了，官员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这些衙门里的当地人身上。河州知州荣宇田就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把程老伦当做了救命稻草。荣宇田向程老伦许诺，如果能破了居家命案，赏给他500两银子，还会提拔他。程老伦一口应承了下来，但是提了一个条件，说居家命案复杂，请知州大人宽限一些时间破案。荣宇田答应了，并预支了一笔赏金给了他。
1: 重压之下，知州荣宇田只能把破案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书吏陈老伦的身上。陈老伦也果然不负众望，没过多久就声称已找到杀害居家父子的凶手。陈老伦破案为何如此神速？他找到的这个凶手又是谁？河州命案第一集，官员的破案压力。
0: 陈老伦接受了任务之后是怎么做的呢？之前陈老伦作为州衙的行吏，前往戚建桥居家勘察现场，前前后后仔细查看了一遍。他对居家的家境很清楚，也注意到居家的婆婆像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居家的儿媳妇更是漂亮的让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现在接受知州的任务后，陈老伦迅速策划了一套侦破方案。他先派了一个媒婆到居家，和相氏套近乎。 媒婆关切地询问了居家命案的基本情况，对向氏说：“你家遭此惨祸，真可怜啊！我看你家里也挺贫困的，今后你可怎么生活啊？我看衙门短时间也破不了案，找衙门办事到处都要花钱，案子拖得越久，要花的钱就越多，你拿什么钱到衙门办案呢？何况你们俩啊，还要吃饭过日子呀。”媒婆的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把向氏内心深处的担心给暴露了出来。向氏皱起了眉头，他说：“是啊，我们娘俩的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啊？”媒婆这个时候马上关心起向氏来，说：“不如你把你的儿媳妇给改嫁了，既可以省下一份生活费，又可以得到聘金。”明清时代的女子改嫁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寡妇的夫家主动同意寡居的儿媳妇改嫁，寡妇就能够顺利改嫁。向氏听信了媒婆的话，托她物色人选，想把刚刚守寡的儿媳妇改嫁了。媒婆就推荐了陈老伦。向氏听了媒婆的介绍后，对陈老伦很满意。一是陈老伦在河州的衙门里办事有身份有地位，向氏觉得能够攀上衙门里的人很荣幸。二，他听说陈老伦很有手腕，很会办事，收入也很可观，把儿媳妇嫁过去以后，不仅儿媳妇的日子会过得很不错，而且陈老伦还能接济帮助自己，那多好啊。所以呢，向氏就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把儿媳妇嫁入了陈家。陈老伦娶到新夫人后对她很好，家里的事情无论大小包括理财都托付给她。陈夫人在居家哪里有在陈家过得这么安逸富足，很快就喜欢上了如今的生活，忘记了死去的前夫。她很庆幸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美中不足的是，陈老伦工作很忙，结婚以后啊，陈老伦回家越来越晚，而且常常下班回来以后面带忧色。陈夫人就问丈夫怎么了，陈老伦一开始不想说，陈夫人问了几次，陈老伦就说：“夫人不要问了，衙门里的难题我来解决。”陈夫人怎么可能不管呢？她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遇到了难题，我怎么能不闻不问呢？”陈老伦这才说：“知州大人把侦破居家命案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自己是没有头绪。”向氏呢，又天天到衙门里催问。陈老伦用商量的口气对夫人说：“夫人啊，你能不能去做做你原来婆婆向氏的工作，劝她别再上衙门催问了？”陈夫人面露难色，说：“向氏的丈夫儿子都惨死，他怎么会善罢甘休？”陈老伦也就不再说了，沉默了起来。又过了一天，陈老伦脸色惨白，脚步沉重地回到了家。一进家门，他话也不说，瘫倒在椅子上。陈夫人害怕了，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一连问了好几遍，陈老伦才缓过神来，说：“居家的命案要了我的命。”陈夫人一下子就懵了，怎么了怎么了？陈老伦说：“知州大人限我一个月内破案，不然就要杀我顶罪，我命在旦夕啊，夫人。”陈夫人已经完全适应了陈家安逸的生活，满心希望平平安安锦衣玉食地过完一辈子。突然听说现在的丈夫要死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要完了，陈夫人是焦急万分，忙问有什么办法。陈老伦吞吞吐吐地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我不能说，夫人，我更不能对你说。”陈夫人的胃口一下子就被吊了起来，一定要她讲。陈老伦这才说：“居家的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你公公是被你婆婆和奸夫谋杀的，你不知道吗？”陈夫人连忙摇头：“婆婆她不是这样的人。”陈老伦继续说：“你婆婆

0: 我和人通奸，怎么会告诉你呢？何况我连和他通奸一道密谋杀人的奸夫都抓到了。程夫人想想，丈夫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沉默不语。程老伦接着说：“夫人啊，只要你上堂指证相氏的奸情，我就能活下来，和你白头偕老，恩爱一生。其他的事情都跟你无关，我会处理好的。” 程夫人贪图常想安乐，一口答应了下来。程老伦马上向龙雨田报告说，相氏通奸谋杀亲夫。龙雨田接到报告后，大喜过望。那么他会怎么审理这桩命案呢？等待相氏的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1: 一起命案，两条人命，现场却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就在官府苦于无法破案之时，相氏被指认杀害丈夫和儿子，面对指控，大呼冤枉的相氏又将怎样为自己伸冤？河州命案第二集，喊冤，下集。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温清听了那个干瘦老头的话，真好像油烹肝胆，剑穿五脏，正碰到自己心病上了，不由得双手掩面放声大哭。程氏在旁边看了，心中很不忍，他虽然不了解内情，但却动了恻隐之心，赶紧过来给双方解围。啊，老先生，我是局外人，不了解你们双方的情况，可是就为了这点黄金如此争吵，岂不被人耻笑？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吗？何必出于

商人揭别人的伤疤呢。老头没说话，他身后站的那个红脸大汉不愿意了。哎，我说你是什么人，竟敢干预我们的事儿？程志一笑，哈哈，你这话就不对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这事儿既然让我碰上了，焉有不管之理。好小子，你要自讨苦吃，好吧，我让你知道知道爷的厉害。说完一挥手，抄起船上那个大铁锚。这铁锚足有300多斤呐，那是铸铁打造的。好家伙，这大汉不费吹灰之力，抡起铁锚奔程志就砸。程志早有防备，不慌不忙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枚铜钱儿，双指一捻，铜钱就飞出去了，正打到那个大汉手腕子上。大汉惊叫一声，哎呦，就听咚，铁锚落地下了。大汉抬起手来一看，手腕子又红又肿啊，好像猪蹄儿差不多了。那个中年妇女拔出匕首高叫一声，好小子，你敢伤人，上前就想跟程志拼命。慢，不要动手。干巴老头把他给拦住了。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这老者见多识广，经验丰富，他见程志出手如电，暗器功夫绝伦，而且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临敌就好像玩笑一样，肯定受过名家指教，绝非等闲之辈。冲着程志一抱拳，年轻人，俗话说五湖四海皆朋友，我老头也是个爱交朋友的人，看在你的份上，这金子我们就不要了。程志一听，是吗？感到十分意外。哦，那多谢前辈，哎，我代表这位温兄领情了。老头冲那红脸大汉和中年妇女一摆手，咱们走。红脸大汉还不服呢，哎，帮主，这就这么走了？这太便宜他们了，让武林道上的朋友知道了，那不得笑掉大牙呀。老头瞪了他一眼，你懂得什么？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后生很有来头，绝非寻常之辈，与其当面出丑，还不如送个人情，跟我走。说完转身刚要走，温清说话了，荣帮主请留步。怎么就这么走了吗？哎呀呀呀，原来我以为荣帮主有多大的本事呢，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拽九牛回，叱咤风云不可一世，闹了半天是个欺软怕硬的胆小鬼，让人家一枚铜钱儿就给镇住了，算什么英雄好汉？袁承志狠狠瞪了温清一眼，心说你这个人，你这太尖酸刻薄了吗？本来这件事儿眼瞅着就平息了，恐怕就因为你这几句话，非惹来大祸不可。果不出承志所料，老头转身又回来了，面沉似水，圆睁二目。这位公子，你可听明白了，老朽并非怕你，今天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刚才姓温的说的话你都听见了，既绝情又不给人留退身步，这要是传到江湖上，好说也不好听啊。没法子，我也只好和你过过招了。另外

这人怎么这样啊？大概有病吧。自己本来不想介入他们之间的事儿，到头来让他这么一搅和，还非掺和进来不可了。他这一犹豫，温青又说话了：“怎么，你害怕了？能请神，不能送神，是不是？那好，站过一边，瞧我的。”程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哎，这人刁蛮无理呀，真拿他没办法。”就见温青抄起一把长剑，直奔老头刺去，二人互不相让，斗在一处。程志发现这个干巴老头武功超群，两个温青也不是他的对手。果然五六个回合之后，温青的宝剑被老头一掌击落在地。老头把宝剑捡起来，挥指一弹，就听咔的一声，宝剑折为两段。老头把断剑拿在手里晃了晃，指着温青说：“娃娃，这可是你自找的，休怪老朽无情。”说着话直奔温青追了过去。温青吓得赶紧躲在程志的身后：“哎呀，元兄救命，元兄救命。”程志心里好笑：“怎么能惹祸不能消灾呀、啊，损着我还得让我帮忙，真是个怪人。可是又不能见死不救啊。”这时候电光一闪，那把断剑带着一股冷风直奔温青袭来。程志不敢怠慢，挥双指夹住断剑，丹田提气，二指一拧，咔的一声，这剑又断了一截。老头赶紧跳出圈外一看，光剩下个剑柄了。他心说：“哎呀，这姓袁的果然技高一筹啊，今天看来是占不了便宜啊，现在不走更待何时？”把手一挥，转身要走。温青一摆手：“慢，你们干什么来了？不是要金子来的吗？我又没说不给。”说着话转身回到船舱，转眼的功夫又回来了，怀里抱着个沉甸甸的包袱。“啊，这是黄金2000两，你们拿去吧。”啊，红脸大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迟疑了一下，伸手刚要去接，温青把嘴一撇：“怎么，就这样想拿走吗？你不觉得太容易点了吗？”说着话双手较劲儿，肉蹦，把这包袱扔江里了。“哼哼，想要金子，你们自己去捞吧。”那老头毫不犹豫，带着一男一女跳进江里，当真去捞金子了。温青吩咐一声：“快开船。”船家手握舵把，用力一扳，大船调转方向，顺流而下。书说简短，第二天船到了衢州了，靠岸抛锚。温青冲着龙德海一抱拳：“多谢阁下帮忙，小生领情不过，这有黄金一锭，全做酬谢。”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黄金，往前一递。程志和龙德海一看，好家伙，这黄金足有10两重。龙德海赶紧摆手：“哎，温公子，你这就外气了吗？啊，哦，我说什么也不能收你的钱呐，这船是我包的，钱早就付过了。还再说了，这朋友之间，用不着这么客气嘛。怎么，你不收？本公子送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往回收的，你不要拉倒，我给船家。”船家一看，好家伙，这么大一锭金子，吓得也不敢要。这回温青可火了，把眼睛一瞪：“怎么，

0: 是不是？嫌我这钱不好花？怎么着？那好吧，我也不要了。说着话，嘣的一声，把这金子扔水里了。说完，转身就走。程志心说：“这是个什么人呢？这脾气也太奇特了。”谁知道温清走了几步，又回来了，站到程志面前。对了，元兄，我还有一件事儿忘了。一路上，多谢你拔刀相助。我这个人嘛，从不愿意欠别人的情。说着话，把包袱往桌上一蹲，打开了。程志和龙德海一看，哎呀呀，金光灿灿，全是金条和金元宝。程志吃惊地看着温清，那意思是说，刚才你不是把金子扔江里了吗？温清看出程志的意思了，把头一歪，怎么，你还以为我真的把金子扔江里了？哼，我才没那么傻呢。说着话，把金子一分为二，自己包起了一半背上，另一半往程志跟前一推。嗯，这是你的。程志赶紧摆手，不，我不要，我绝不能收。你不要，你不要，我可……程志怕他再往水里扔啊，赶紧说，温兄且慢。温清把脚一跺，哼，给不给是我的事儿，要不要是你的事儿，没工夫跟你啰嗦。说完，转身上岸走了。龙德海虽然是个富商，但是眼见的这么大一堆金子，一个非要给，一个死不要，觉得不可理解，世上还有这样的人。程志看着温清远去的背影，愣了好一阵，猛然回过神来，心说不行啊，这金子说什么我也不能收，赶紧把金子包好提在手里，对龙德海说了一声，龙老板，我也要下船了，就此告别，一路上承蒙关照，感恩不尽，但愿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转身走了。按下龙德海暂且不提，单说程志跳上岸之后再找温清踪迹不见，只好先找了个店房住下。晚上一琢磨，这上哪儿去找温清呢？哎，对了，他说他住在石梁镇呢，干脆我到他家去找，他要是再耍刁蛮，我也学他的样子，把金子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第二天算完了电饭账，打听明白道路，出城直奔石梁镇。这石梁镇离衢州啊总共20多里地，是个不太大的小城镇。不到一个时辰，程志就到了。刚一进城，迎面碰见一个中年妇女。程志赶紧上前施了一礼。大嫂，请问这镇上有一家姓温的住在哪儿啊？谁知那妇女瞪了他一眼，不知道，掉头就走。程志又往前走了几步，路边有个杂货铺，掌柜的在柜台里打算盘算账呢。程志上前一打听，掌柜抬头看了看他，你找温家有什么事啊？我是要去还点东西。这么说你是温家的朋友了？既然你是他们家的朋友，还来问我干什么？程志又吵了个没趣儿，心说这儿的人怎么都这么无理呢？远远看见前面有几个小孩在那玩呢，赶紧走过去，从腰里掏出10个铜钱，往一个小孩手里一塞。小兄弟，你带我去温家好不好？本来那小孩已经把铜钱收下了，可是一听要去温家，就好像铜钱烫手似的，赶紧扔还给程志。温家那边大院就是，那鬼地方我可不去。程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姓温的 在本地一点人缘也没有啊。又一想，反正我是来还钱的，把东西一放掉头就走，也不跟这种人打交道，有什么关系呢？好不容易才把温家找着，抬头一看，哟呵，好大的院套啊。程志上前叫门，刚拍了两下门就开了，从里边出来个仆人，看了程志两眼，找谁啊？程志一抱拳，请问温公子在这住吗？是啊。你贵姓？啊，在下姓袁，找你们公子有点事儿。好，请稍后。说完转身走了。程志等了一会儿，就听见里边有脚步声，接着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程志一看不认识，这人二十挂零的年纪，细高条，大个子，面如姜黄，浓眉阔目，来到门外看了看程志。你是袁公子，找我有什么事啊？程志摇摇头，啊，不不不，我不认识你啊，我要找温公子。呵，切，我就是温公子。程志愣了一下，啊，哦，那啊，我要找温清公子。那人闻听此言，顿时把脸往下一沉。你找温清？你跟他什么关系？找他有什么事儿？程志心说，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冲啊？初次见面，我又没招你惹你，你也太没礼貌了。他耐着性子把火往下压了压。哦，我跟温公子是在路上认识的，他丢到船上一包东西，我给他送回来了。说着话把包袱晃了晃，那人一看，哦哦，那好，进来吧。俩人一前一后来到院子里，程志一边往前走一边四下观看。哎呀，好阔气的宅院呐、啊、围墙高耸，方砖铺地，两边还有四口大养鱼缸，院子里栽着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香味扑鼻。走进正厅，分宾主坐下，仆人献上茶来。这个温公子说话了，请问袁兄是从哪儿来啊？哦，从陕西来。那到江南来，是探亲呢，还是办事啊？哈哈，二者兼而有之吧。啊，听说黄河以北挺乱的嘛，啊，李闯王折腾的挺凶啊，是不是？没等程志回答呢，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郎腿一搭，把眼睛闭上了。程志心说，这姓温的大概都有病吧，这可倒好，把我晾着了。等了一会儿，这姓温的还不说话，程志有点等不及了，请问阁下怎么不见温清公子啊？啊，哦，你看我忘了告诉你了，他呀有事出去，现在不在家。什么？程志心说，他不在家你倒早说呀。哼，真是的。哦，那么请问阁下，您是？啊，我叫温正。温清呢？是我弟弟。程志心说，怪不得呢，感情是哥俩呀。既然他们俩是兄弟，那我把东西交给他不也一样吗？哦，温正兄，这样吧，这包东西是令弟丢到船上的，请您转交给他，在下还有点事儿，告辞了。程志说完站起来刚要走，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了一阵笑声，其中有温清的声音，
1: 心说，
0: 哎，回来了，正要迎出去，温正一抬手把他给拦住了。哎，慢慢慢，杨公子，请稍后，我兄弟要进里边换换衣服才能来见你。说完转身他走了。程志新说，这有钱人就是穷讲究啊，事儿真多，出趟门换什么衣服啊。等了半天，温清才从里边出来，换了一件紫色的长袍，加了一条鹅黄色的腰带，头巾上还镶着一块明珠，更显得光彩照人。一见袁承志满脸堆笑，哎呀呀呀，袁兄大驾光临，幸何如之。承志赶紧站起身来，哦，温兄这包东西忘在船上了，在下特来送还。温清把脸一沉，怎么，你看不起我是不是？不，兄弟绝无此意，只是不敢拜领后赐，如数奉还，就此告辞。说完站起身来，向温正、温清各自一揖，转身要走。温清一把拉住他的袖子，不行，不许你走，在下正有一件要紧的事儿，想请教袁兄呢，你今天就屈就设下一晚吧。程志一愣，什么，让我住这儿，那可不行。不，兄弟在衢州城里还有要事要办，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来打扰吧。温正赶紧接过话茬，是啊，青弟，你看袁兄既然有要事，咱们就别耽搁人家了。温清白了他一眼，有你什么事儿？要你多嘴？又转向程志，好吧，你一定要走，就把那包东西也带走。哼，你说什么也不肯在我家住，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那你走吧。程志一看他真发火，真生气了，这拿不定主意了，怎么办呢？非要走吧，太驳人家面子了，不走呢，实在不愿意在这住。迟疑了半天，那好吧，既然温兄厚意，兄弟就不客气啦。温清这才乐了，这还差不多，来啊，准备酒菜给袁兄洗尘。功夫不大，酒菜摆上，温清把程志让到上座，自己在侧座相陪。温正拉了把椅子刚要坐下，温清把脸一沉，我们这儿不用陪酒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温正闹了个大红脸，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程志心中一动，他们俩不是兄弟吗？怎么是这等样子呢？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温清把程志留在府上，并设宴款待他，把程志让到上座，自己在侧座相陪。温正拉了把椅子刚想坐下，温清把脸一沉，我们这儿不用陪酒的，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温正闹了个大红脸，坐也不是，是不坐也不是。程志赶紧出来解围，多一个人热闹嘛，有温正兄在此，咱们三人对饮岂不更好。温清瞪了他一眼没说话，温正干笑了两声这才坐下。温清和程志是边吃边谈，谈的都是名人遗事，是圣人经典。程志一看这温正一句话也不说，怕冷落他，偶尔呢也跟他说上那么几句。温清沉着脸说，算了算了，你跟他说什么呢， 他什么也不懂，等于是对牛

0: 弹琴。说到温正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到了晚上呢，温正讨好的说，今天叫元兄到我房里去睡吧。温正白了他一眼，什么？你那房里怎么能留客人呢？自然是到我房里去睡了。温正说，你说什么？你急什么？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是说让元兄住在我的房间，我去跟妈妈住，怎么不行吗？温正气得脸都白了，没说话，掉头就走。温清看着他的背影，哼，真是莫名其妙，一点规矩都不懂，怕人家笑话。程志感到奇怪，心说这哥俩怎么搞的？温正虽然是哥哥，好像很害怕他这个弟弟，一点也不敢得罪。这温清呢，对这兄长一点也不尊敬，出言不逊，动不动就给脸色看。他见这兄弟俩是为自己发生口角，心里感到很不安。我说温清兄，我是在荒山野岭里住惯了的，你不用费心。啊，我知道，我不费心就是了。说着把程志领到他的卧房。等程志到卧房里一看，哎呀呀，这房子里点着一只牛油大蜡烛，照得满是生辉，床上朱罗纱的帐子，白色缎子被上还绣着一只黄色的凤凰，墙上挂着一幅工笔仕女图，床前方桌上放着一口雕花端砚，还有几件碧玉的小玩意儿，笔筒里插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笔，西边一张小茶几上供着一盆兰花，架子上还停着一只白鹦鹉，满是锦绣，散发着悠悠的香味儿。程志是从深山里来的，哪见过这种摆设，这么富贵的人家呢，简直看呆了。文清却不以为意，元兄，这就是兄弟的卧室，你就将就歇一晚上吧。说完他转身走了。程志往四下看了看，见没什么可疑的动静，上床盖被子，这就睡了。一拉着被子，觉得有一股脂粉的香气直扑鼻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喽。这心里想，这老温家是什么人呢？说他们是江洋大盗不会，说他们是安善良民也不像。再说这温清吧，虽说是个男子汉，可是那举手投足、生活习惯，那简直像个女孩子，耍起刁来蛮横无理。好的时候呢，对人也挺热情真诚，说他尖酸刻薄吧，有时候还挺天真可爱的。哎呀，看来这人呐，什么样脾气的都有啊。嗨，我管他呢，反正只在这住一宿，明儿早上起来我就走人。想着想着，昏昏沉沉的睡着了。这一觉睡得还真香。第二天早上起床梳洗已毕，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推门进来了。
1: 袁公子早，我们公子正在前厅恭候大驾。
0: 说着这小丫头在前头领路，程志在后边跟着。俩人到了前厅，程志进屋一看，温清、温正兄弟俩已经在这等着了。温清看着他笑了笑，元兄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2: 不错，睡得好极了。
0: 你别看我们这儿虽然地方小，却山清水秀。哎，离这不远呢，还有一座石梁山呢，山上有好多的名胜古迹，依我看，元兄你就多在这住几天吧，我可以陪着你到处走走，散散心呢。
2: 程志赶紧摆手，不，温兄，在下真的有急事要去办。
0: 温清把脸一沉，你这人真不懂人情，好心好意多留你两天吧，你都不给面子。温正赶紧说，哎呀，清帝，你看你，哎，人家有事儿要走嘛，你又何必强求呢？

温清狠狠瞪了他一眼，我的事你少管。忽听门外有人喊，老爷子来喽。门户一开，从外边走进五位老者。程志一看，好家伙，这五个老头长得一模一样，看见一个就看见那四个了。温清赶紧起身迎上去，哎呀，老人家你们怎么来了？为首的那个老者说，啊、哦、听说家里来了贵客，还给咱们帮了大忙，哪有不来见见之理呢？温清赶紧把程志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程志这才明白，这五位是温方达、温方义、温方山、温方师、温方物，兄弟五人。按照辈分呢，他们都是温清的外公。这个老三温方山是温清的亲外公。程志一一见过，刚说了几句话，忽听门外一阵大乱，守门的撒脚如飞跑进来了。老爷子、少爷，可不得了了，门外来了个姑娘，说是管咱们要什么金子来的。他说要是还给他还则罢了，要是不给他，他就要闯进来杀咱们一个不留。老大温方达听了冷笑一声，是吗？好厉害嘛，叫他进来，我倒要领教领教，看看他是哪路的英雄。是，守门的转身走了。功夫不大，领进来一个姑娘。就见这个姑娘往院中一站，眉峰紧锁，杏眼圆睁，用宝剑往屋里一指，谁是你们当家的，出来跟我答话。程志心说，好家伙，这丫头够厉害的。这时候温家五老温清、温正和程志都来到院子里了。温方达把胸脯一拍，我就是当家的，姑娘有话请讲吧。那好，我就直说了。用手一指温清，就是他劫了我们的黄金2000两，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钱吗？这乃是闯王李自成从南方筹集的军饷，还给我，二话不说马上就走，要是不给，哼，是个什么后果，我想你们心里有数。温家五老相互看了看，脸上有点不大对劲儿，心里都埋怨温清，心说你这孩子做事也太鲁莽了，你打劫也得看看主人吧，打听明白了再下手啊，那李自成是好惹的。温清却不以为然，冷笑了一声，哼，李自成有什么了不起啊，充其量是流寇头子罢了，哼，只许他满山放火，就不许我少爷屋里点灯啊，说好的怎么都行，玩横的没门。说完一个箭步跳过去，就要跟那姑娘动手。温正一看这讨好的机会哪能错过呀，赶紧伸手拦住，青弟，杀鸡焉用牛刀啊，把它交给我了。漫不经心来到姑娘的面前，丫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什么地方？这五位是我们食粮派的舵主，慢说是你呀，就是成了名的武林高手也不敢在这个门口放肆，识趣的赶紧快走，惹得少爷我动了怒，可没你的好果子吃。这姑娘还真不听邪，挺剑就刺。温正闪身把剑躲过，唰，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空手进白刃，就要去抢姑娘的宝剑。心说，荒猫丫头，看你身单力薄的能有什么本事，用不了几招我就叫你当众出丑。结果他想错了，这姑娘剑走龙蛇，招数巧妙，打了三个照面，使了一招巷子提篮，剑锋正扫到温正的肩头上，
温正哎呦一声跳出圈外，只见血流如注，把半拉身子都给染红了。温家五老赶紧派人给温正包扎伤口，让他在旁边休息。这时候温清拔出宝剑，和这个姑娘斗在了一处，俩人是互不相让，各尽其能，杀了个难解难分。程志一直在旁边看着，看着看着就是一愣，他发现这姑娘的剑招他十分眼熟，发招定势都是我们华山剑的招路啊，莫非他也是我们门户中的人？为了解开这个谜，程志飞身跳过去，用双手把两个人的长剑给隔开了，抖丹田喊了一声住手。温清不知怎么回事，赶紧收剑撤步闪到一旁。那个姑娘横眉立目，严阵以待。程志对她笑了笑，啊，姑娘别误会，我不是来跟你争斗的，我想请教你个问题行吗？姑娘看了程志一眼，有话就说吧。啊，请问姑娘，你刚才使用的剑术是跟谁学的？尊师是哪一位呀？姑娘冷笑一声，哼，有这个必要吗？我是来要金子的，谈这些个没用，反正你们老温家没一个好人。程志一听他误会了，赶紧得解释，哦，姑娘你搞错了，我可不是老温家的人。那你是谁？为什么出面干预这件事儿？哦，毕姓袁，双名程志。那姑娘一听眼睛突然一亮，仔细看了程志一眼，发现了他左眉毛上那个疤了，惊叫一声，哎呀，你是程志大哥？程志也愣了，你是谁？程志大哥，你不记得我了吗？那你还记得安婶吗？哦，程志马上明白了，哎呀，原来你是小慧妹妹。说着话上前一步，拉着小慧的双手，四目相对，感慨万千。再说温清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听的是真真切切，一股醋意油然而生。醋者酸也，这个酸中还稍微带着那么点辣味儿。心说他们俩这么亲热，看来关系非同一般，他有心上前干预吧，师出无名，没什么借口啊，这么瞪眼看着吧，心里实在难以忍受。就听程志说，小慧妹妹，安婶好吗？你们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咱们都整整十年没见面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们呢。哦，程志大哥，那个我妈挺好的，我们也常常想你啊。要不是刚才看见你眉毛上的那个伤疤，我还真不敢认你呢。说到这儿，小慧发现程志和他的双手啊紧紧地握在一起呢，猛然间想起来，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呐，这可不是小时候了，赶紧把手松开。程志转身把温清叫过来了，哎，温兄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我故人的女儿安小慧。哎，小慧妹妹，这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温清。我希望你们双方把黄金这件事儿解决了就行了。小慧点点头，嗯，那既然是程志哥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了。其实啊，这个黄金的确是闯王好不容易才从江南筹集来的，拿不得的，只要他把金子还给我，别的事儿我就都不计较了。温家五老也不想惹那么多事儿，
要是因为这点黄金得罪了闯王，那也是件麻烦事儿，不如把金子还给他，做个人情得了。他们乐意了，温清还不答应呢。就见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把脚一跺，还给你，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这金子是我舍生忘死才弄来的，岂能轻易的就退还给你啊？程志一听还真为难了，知道温清这位的脾气啊。温兄，那你说怎么办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金子我得来不容易，你们想要可以，也得费点事儿。温兄，那你不是说给我一半吗？就先把给我的那一半还给他，行不行？哼，你想得美，要是你自己要，都给你也没说的，谁那么小气啊，把这2000两黄金看在眼里啊。要是给什么小慧妹妹、大慧妹妹的，一两也不给。小慧不知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位公子，那你说要怎么样你才能归还呢？你画出道来吧。温清把眼一翻，好吧，这金子是我从你那儿偷来的，你想要呢就再从我这儿偷回去。我就把这金子放在我家，给你3天的时间，有本事偷走那算你能耐，偷不走算你倒霉，就这么说定了。说完一转身走了。小慧把脚一跺，转身也要走，程志把她给拦住了。哎，小慧妹妹，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上哪儿去？回去找人帮忙呗，不把黄金找回来，我怎么向闯王交代啊？嗨，你还找什么人呢？我不就是你最好的帮手吗？什么？你不是他的朋友吗？嗨，这事儿啊，三句话两句话我也跟你说不清楚。其实呢，我和他们也没有什么深交。哎，就算有什么深交，这金子是闯王的军饷啊，不管怎么说我也得帮你找回来。小慧一听高兴了，俩人离开了温家。他们在镇上找了个小店先住下了。程志利用这个机会呢，和小慧互相谈了离别以后的情况。谈着谈着，程志话锋一转，小慧妹妹，咱们这么办，今天晚上呢你就在这饭店里等着我，哎，哪儿也别去，我去温家盗取黄金。哎，那怎么能行啊，让你一个人去我太不放心了。不，你不知道温家那些人呐，不好惹着呢，凭你现在的功夫连那个温清都打不过，何况还有温家五老呢。再说今天你又把温正给打伤了，这就算和他们结下梁子了，万一被他们抓住焉有命在。那你一个人去不是更危险吗？嗨，我好办，万一失败落在他们手里，凭着我和温清的关系，谅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不，说什么也不行，我一定得跟你一块儿去，哪怕给你望个风也是好的。程志见他执意要去也没法子，只好同意了。俩人抓紧时间休息了一阵子，等到2更天的时候，带好兵刃离开饭店，施展夜行术，功夫不大就来到了温家大院。他们不敢走正门啊，来到东墙外，一看左右没人，飞身行跳上高墙，穿房越脊来到正房的房顶，往下一看，嚯，屋子里灯火通明啊，门窗全都开着呢，所以往里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见温家那5位老爷子环坐在桌后，
温清和温正在侧

0: 各座相陪，还有四个仆人垂手站立在两旁，桌子上摆个包袱，估计是那包金子。小慧低声说：哎，程志大哥，你看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金子怎么能偷到手呢？哎，别忙，等会儿再说。这时候就听下边温正说话了：爷爷，都二更天了他们还没来，我看大概今天晚上不会来了吧。温方达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他们早来了。啊，是吗？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嗨，就在房上趴着呢。说到这儿一抬头，我说：二位请下来吧。要知道呢，说你们愿意在房上趴着，不知道的呢，还不说我们温家太慢待了客人吗？晚上风大，当心着了凉啊。小慧一拉程志的衣角：程志大哥，坏了，他们已经知道咱们来了，看来今天是没法下手了。那走吧。哎，不能走。哎，你在这等着啊，千万别动，我去去就来。说到这儿双腿一飘，跳到了院子里，大步流星走进上房，双手一抱拳：五位前辈，二位兄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呀、啊、深夜打扰，甚感不安，请各位谅解。温正赶紧把那个金子包揽到怀里：姓袁的，你干嘛？难道说你要抢吗？程志一笑：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绝不更改，偷就是偷，抢就是抢，道是你们画的，主意是你们出的，要讲偷你们就应该把金子放到暗处，我要是找不着偷不到手，那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可是你们言而无信呐、啊，把金子放在明处，而且还这么多人看着，恐怕武林当中没哪个高手能偷得走，除非他会大搬运。温老头笑了：说的有理。温清接过话茬：什么什么什么有理？就这么偷，偷不去算他们没本事。程志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就这么办。说完他转身就走，飞身行上房，离开了温家。第二天兄妹俩又来了，袁承志他要想办法盗取黄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992早班车。
1: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992早班车。
2: 他是最为中国民众熟知的外国元首之一，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这些年他多次赴华出席重大活动。他说，赛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3: 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

0: 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是我们的铁杆友谊。
1: 他知道热情的中国网友给他起了一个昵称577，
2: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577。是的，您有什么想说的？
0: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
1: 近日，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577，勋章闪耀，铭刻铁杆友谊。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577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主席在仪式上发表致辞指出，577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577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习主席在致辞中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577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主席郑重为577佩挂勋章，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577总统致答词，他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5775月2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他第9次访问中国。577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此次我代表塞尔维亚进行访问，这无疑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24号下午，577总统来到北京八达岭长城，开启访华第一站。
0: 长城真是雄伟，修筑这座长城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民族，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彰显了你们的坚韧不拔、捍卫主权与独立的决心，同时它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奉献精神，我对此十分钦佩。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我非常开心。
1: 577表示，两国人民的友谊已在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证明，而今天我们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与长期安全的关系。我相信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0: 我想说的是，我们真是我们的铁杆友谊，我们喜爱中国人民，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游客、投资者和各界人士来到塞尔维亚，我们深深感激中国在困难时期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患难见真情。说到铁杆友谊，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欢迎来塞尔维亚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1: 5月26号上午，577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577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3: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0: 为什么我们今天把中国作为一个稳定因素，作为一个稳定的重心？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原则，第一，遵守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决议与国际法；第二， 中国正在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行事，始终寻求和平，始终倡导所有国际社会维护安宁，保持稳定，促进世界和平。
1: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两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0: 习主席亲自为我配挂了勋章，我觉得非常自豪，无比荣光。实话说，我当时几乎要感动哭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巨大的责任。未来我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让两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牢固。
1: 5月2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专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走进展馆，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一段段纪实影像，一件件展品，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峥嵘岁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路认真观看，仔细倾听，频频点头，不时向翻译和讲解员询问细节。
0: 这里融合了充满怀旧感的老照片、短视频与影像片段，并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造出极具未来感的内容。我认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高端科技、创新产业与前沿发展理念的水准，彰显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1: 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东南部，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全面经济合作的中东欧国家，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还是第一个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的欧洲国家。武契奇在之前的采访中多次表示，塞中两国是患难见真情的铁杆友谊。
0: 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如果你去贝尔格莱德、乌日策和塞尔维亚的任何其他城市，你只会听到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赞美，因为双方民众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在塞尔维亚困难的时候，中国是最支持我们的国家，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1: 斯梅代雷沃成立于1913年，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上世纪末，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加上管理等因素，当场陷入困境，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4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斯梅代雷沃钢厂，成立河钢集团塞尔维亚钢铁公司，中国企业引入20多项技术和管理制度。武契奇回忆说，
0: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16年，河北钢铁公司来到塞尔维亚，他们帮5200人保住了工作，挽救了这些人的未来。不仅如此，带来的间接就业超过20000人。之后，又有一些大型矿业公司、许多私营企业来到塞尔维亚。中国是塞尔维亚未来最重要的可靠支柱，是真正的朋友。
1: 武契奇说，至今斯梅代雷沃钢厂仍然保障着5000名塞尔维亚员工的就业，并提供了优厚的薪资待遇。如今这家钢铁集团已经成为塞尔维亚重要的出口企业。
0: 在关键时刻，中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如今塞尔维亚的经济增速超过了许多地区国家，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欧盟国家。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国始终与塞尔维亚同舟共济，这意味着困难时期恰恰能铸就铁杆友谊，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1: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3号，由中企承建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顺利开通。武契奇当天登上高铁列车，体验全程。
0: 感谢中国企业所做的工作，他们做得很棒，非常出色的工作。深深感谢我们的中国朋友。
1: 匈塞铁路是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一条国际铁路线，自建设伊始， 就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22年3月19号上午，

0: 我认为匈塞铁路是一个宏伟的构想。我在中国第一次体验了高铁出行，当时是京津高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车速达到了每小时300公里。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憧憬在这片地区拥有自己的高速铁路，这会是东南欧地区最先进最快速的铁路路段。
1: 1970年3月，武契奇出生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他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母亲是记者。武契奇自小学习国际象棋，曾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象棋少年组冠军。高中毕业后，武契奇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法律。大学毕业后，他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后来当选塞尔维亚议会议员，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去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武契奇被问到多年棋坛经历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些经验如何帮助他应对当前地缘政治、外交及全球性挑战的复杂局面。武契奇回答说，
2: It's not easy even for the biggest and for the strongest。
0: 即便对于经济、政治、军事强国而言，在当今世界局势中应对挑战也绝非易事。你可以想象塞尔维亚的处境有多艰难。我小时候曾擅长下棋，现在年纪大了，水平不行了，但仍然热爱下棋。下棋需要不断分析和研判，既要审视棋盘上棋子的位置，又要揣摩对手的布局，分析对方的每一步落子和真实意图。接着你要制定防守计划，规划中长期进攻方案以求胜利。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内政是这样的，但外交不一定要取胜，因为这里的取胜有所不同。在国际关系中，胜利在于赢得友谊，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2: When winning, it means you create friendship, and that's the real wi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1: 2025年9月3号，武契奇来华，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后不久，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在非常紧凑的行程中，武契奇还与至少13家中国企业会面，其中部分企业已经在塞尔维亚开展业务，另外部分则有意开拓市场。当被问到塞尔维亚到底有哪些关键因素可以吸引中国投资呢，武契奇回答，首先是塞尔维亚对中国人民的爱。
2: First of all,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which is our love for Chinese people.
0: 首先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爱。第二，我们能够为重要投资提供补贴支持。第三，国家最高领导层高度关注来自中国的大型重点投资项目。第四，我认为我们成功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此外，我认为已经在塞尔维亚的许多中国企业为新来的中国企业培育了发展土壤，这些企业既能相互合作，也能通过塞尔维亚将产品出口至欧洲及其他市场。最后，我相信我们拥有一支技能娴熟、年轻有才华的劳动力队伍，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的优势。如果还有需要我们改进的，我随时乐意听取中国朋友的意见并加以调整。
1: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近两年来，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武契奇表示，自贸协定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了新的大门。
2: We'll bri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new opportunities to Serbia.
0: 我坚信两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塞尔维亚带来无数新机遇。我相信这对中国同样有利，但它对塞尔维亚的意义更加重大。它将为我们的农产品，比如优质的塞尔维亚葡萄酒，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的葡萄酒正越做越好，同时我们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口中国产品，更多的中国企业。

0: 和普通民众会来到我们国家，实现企业间合作和人员交流，为塞尔维亚发展开启新的大门。这份自由贸易协定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如今梦想成真，我们需要在未来几年加以落实，看看能带来哪些成果。我要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同意签署这一协定，让双方能够达成这一合作安排，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做出更多成绩。
1: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do more things in the future.
2: 2025年1月11号，一架航班号为 JU986 的塞尔维亚航空航班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贝尔格莱德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浦东机场2025年新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也是塞尔维亚航空首次在浦东机场运营航线。当地时间2025年1月10号，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拉斯机场出席了塞尔维亚航空公司贝尔格莱德上海首航仪式。他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塞中贸易和旅游合作不断发展，直飞中国的航班意义重大。之前在接受总台专访时，武契奇热情邀请中国人民赴塞尔维亚旅游。
0: 这是个大好消息，我想邀请中国人民来塞尔维亚旅游，因为他们将体验到真正的来自塞尔维亚的欧式热情，我相信这是他们在其他欧洲国家无法体验到的，这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你将会看到贝尔格莱德现代与古典交织的风貌，你可以探索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体验对中国兄弟姐妹极为友好的环境。我们有美丽的湖泊，壮丽的山脉，如果你喜欢滑雪，塞尔维亚北部有绝佳的场地，我们还有肥沃的平原，壮观的河流，精彩的博物馆。此外，我们还自诩拥有欧洲最棒的夜生活，如果你想体验，欢迎来到贝尔格莱德。
2: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总台记者2024年对武契奇的专访片段。
3: 武契奇总统，您在中国很受欢迎。
1: Yeah, I heard that. Of course, it's you know, you cannot.
0: 我听说了，因为你不能欺骗大家，不能对他们撒谎，因为人们知道，不管是明天，还是再过3年、5年、7年，我对中国的立场都不会改变。虽然从表面上我们看着不一样，但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这是灵魂的共鸣，是情感的共通，所以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在奥运会期间，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关注中国的运动员，塞尔维亚人在看到中国人赢得金牌、银牌或铜牌后欢欣鼓舞，就像在观看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比赛一样，这太神奇了。
2: 武契奇说，如今在塞尔维亚，他外出散步不出20米就会遇见一些中国民众，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用中文喊他武契奇。
0: 可能因为我身高大约有2米高，
4: 他们都认得您，还因为您在中国网友中很受欢迎，大家还给您起了个昵称叫武契奇，这是因为中文里武契奇的发音。
1: 武契奇，
5: 武契奇，
4: 是的，发音和数字577一样。对于这个昵称以及中国网友们，您有什么想说的？
0: 我知道这个由来，我爱中国人民，他们很容易就能记住这个家伙，个子高，体型胖，当你看到这样特征的人，
4: 他也热爱中国。
0: 我热爱中国，正如你所见，我对此并不掩饰，我毕生奉献的国家是塞尔维亚，我对塞尔维亚的爱超越世上一切。但如果问我是否喜欢中国，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爱中国。
2: 记者问道，您最爱中国哪一点？武契奇回答道，
1: It's people.I like political approach and I love people.
0: 我热爱的是中国人民，我欣赏中国的政治理念，更喜爱这里的民众。我想对中国人民说，请来塞尔维亚看看吧，塞尔维亚人都热爱中国人，来塞尔维亚吧，这就是你们的第二故乡。 我也会尽力带更多塞尔维亚人来中国，让他们看看我们这个小国家在中国有多受欢迎，看看中国人民是多么勤劳善良。我相信人文纽带往往最为重要，我钦佩中国人民的坚韧与勤奋，期待未来我们能缔造更紧密的友好关系。
1: Even stronger and better ties in the future.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4: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3: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3: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4: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5: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2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 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3: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7: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

0: 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是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 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0: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地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2: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 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3: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呢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0: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情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地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 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党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党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2: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5: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

0: 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

0: 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3: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4: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5: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6: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5: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6: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5: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8: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0: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现在告诉给你打电话。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吃。

0: 职员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 房子过来了，收货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矿泉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出厂面要报一下，收十块钱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3: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5: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4: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
17: 处处临歌堂。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舌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8: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9: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20: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21: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22: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23: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九九二早高峰。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早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1和6。
2: 此时此刻啊，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发现，哎呦，还是有一点点阴
1: 天。阴
2: 天那这两天的河北的天气真的说变就变，上午还烈日当空，午后至夜间呢，雷暴大风天气，冰雹、短时强降水就轮番登场了。实际上啊，京津冀都出现了强对流的天气。那6月4号的14点到15点呢，河北宁晋就出现了9级阵风，小时雨量达到了24.4毫米。像天津的静海，小时雨量达到了36.9毫米。北京的房山区、廊坊、固安县，还有保定的野博县等地，也还这个落下了冰雹。
1: 博野县等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整体，我们河北3号的7点到4号7点，我省大部地区呢出现了降雨的天气，整个河北降水区平均降水量12.5毫米，像唐山东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中部、石家庄中部以及沧州南部、衡水北部、东部、邢台东部68个站点都达到了50毫米，就是暴雨的级别。

0: 其中在易县骆驼峪最大达到了100.5毫米大暴雨的级别。咱们石家庄主城区的降水量呢也是分布不均，平均在18.1毫米到59.8毫米。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啊，是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非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3度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度到31度。
0: 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早间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1，属于优级。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7点04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0: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卓凡。
1: 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就说到了啊，外面天气有些阴阴的，虽然说我们报的是多云啊，但是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啊，因为这两天这个雨啊是说下就下，说停就停。
0: 对，都是这种短时的强对流天气，而且很突发。你看昨天中午好多朋友，如果您有
1: 就觉得大晴天呢，
0: 如果有午休的习惯，比如像我特别逗，这个睡前是这个阳光灿烂的，睡个午觉，睡醒之后发现怎么窗玻璃都是湿的，然后还是阳光灿烂，就中午那会儿带着太阳下了一阵强对流的雨啊。
1: 对，醒来以后就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啊？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今天呢还是一个节气，是24节气的第9个节气，是什么呢？大家猜一下，芒种节气啊，芒种呢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了，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到了麦收的季节了。
0: 今天早间天气还是因为随着这个前两天的降雨还是比较清凉的哈，然后今天整体的天气，包括明天咱们河北要大规模的开始小麦的集收作业了啊。
1: 对，
0: 芒种时节到来，也意味着要开始收获，这个夏粮，同时开始下管下种了啊。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在芒种时节，尤其是天气就越来越热了啊。这样的天气呢，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另外也想问问大家，您家芒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习俗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是不是给家里帮帮忙收一收获这个麦子呀？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庭留言。一大早好多朋友已经在这里打卡了。
1: 我们来看看啊，都有哪些朋友一大早最早打卡的是谁呢？
0: 最早我们看是昨天，是晚上啊，6677这位朋友，他是啊特别有意思，昨天23:59打了卡，然后今天0:00和0:01分别打卡，为什么？就怕错过沙发，
1: 一定要占第一位。
0: 对，66.77这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然后今天的沙发呢，肯定是他了啊，第一位。然后安哥也说了，说打卡报道，今天这小风吹得舒服，农忙时节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收获的时候当然也得注意防火。
1: 是，我们再来看这位双峰，也一大早发来信息啊，说今早起来还觉得挺冷的，穿了半截的短袖褂子。确实是今早出门的时候也是带了一件外套啊，短这个

0: 长袖的外套骑着电动车过来的。
1: 对，未来这几天的气温一直到这周末吧，总体都是气温是比较清凉的一个状态了。那更多的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或者您需要和我们互动留言，都可以随时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找到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就可以来随时留言了。
0: 嗯，
1: 今天的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92号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0: 端午假期火车票今天开售，12306 APP 可以查询指定车站起售时间。
1: 我国中东部频繁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专家解析幕后推手。
0: 中消协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 九点酷评，半月谈报道，货车司机意外离世以后，一些所谓的救援直播无底线的消费逝者，顺带销售商品谋取流量利益。稍后九点视频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路上的一个施工提醒啊。首先呢，就是石雄铁路的这个钢横拱跨石家庄北三环的这个施工啊，要在昨天已经开工了，是在6月4号开始，一直要持续到3个月，到9月5号期间进行施工。这个时候要封闭省会的北三环南半幅，从黄山街匝道辅路入主路的这个位置的入口啊，这要有一个封闭的影响。同时呢，北三环兴安大街以东主辅路分批会采取晚间到凌晨的封闭施工的措施，那么早间5点以后会临时放开啊。
0: 还有志宏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石家庄早晚高峰限行外地车吗？是不限行的啊，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眼下正值河北小麦收获关键期，河北省农科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第一时间赶赴石家庄开发区一处麦田，观察到局部麦田出现倒伏情况，对此他给出应对建议，冀中南以近成熟麦田若发生倒伏，切勿盲目扶植，以免折断茎杆加重损伤，让其自然恢复即可。北部尚在灌浆后期的麦田，雨后可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或云台素内酯，促进灌浆尽快恢复生长。李辉提醒，南部成熟麦区要抓住雨细抢收，倒伏地块也要应收尽收，防止延误造成损失。大雨过后，及时清理收获场地的杂物和积水，保持场地的整洁和干燥，以便在天气好转后能顺利进行后续的晾晒和储存工作。对于已收获的小麦，要加快晾晒烘干，将小麦含水量降到安全储存标准，防止小麦在储存过程中受潮发霉。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同比增长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644.06万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46.43%。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生态环境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自6月4号24时起，我省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8.35元，95号汽油每升8.82元，0号柴油每升8.04元。针对夏季白昼升温快、群众早到等候的实际情况，为最大限度减少群众露天暴晒时间，石家庄车管所主动前移服务时限，每天提前半小时对外开放办公大厅。通过错峰提前开放，方便早到群众进入室内凉爽环境等候，有序办理业务，从细微处提升群众办事体验，切实把便民服务落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6月15号至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区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后的幻城戏剧时长超1500分钟，成为国内剧场数量、演出时长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
0: 早间的7:12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我怎么参与早高峰的这个互动评论呢？我怎么评论啊？我怎么看得到啊？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发992早高峰，不用这样发，您发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我们回弹帖以后呢，您直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早高峰的直播帖，您在底下直接评论就可以了。
1: 对，
0: 所有朋友的评论您都可以看到。
1: 哎，刚才我们说今天芒种时节，而且今明两天吧，这两天咱们河北啊，大规模的从南到北要开始机收作业，收麦子了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看用户0679这位听友在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说了，今天早间啊，我看着刚刚插好的水稻，然后这个稻农还在平整稻田，小鸟飞来飞去，特别美。我说这是什么场景？后来这位朋友，哦，原来我在贵州的田间
0: 了。哦，没错哈，
1: 水稻啊，
0: 这个时候确实是有水稻了。刚才我们俩也是想了一下啊。另外，刚才我们说到芒种，芒种应该吃什么，有什么样的习俗啊？有朋友也问到了。刚才也帮大家查了查，其实芒种啊，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吃的过咸过甜，咱们要吃的清淡为主，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清热解暑。而且呢，刚刚我还看到一个这个谚语特别有意思啊，说到说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牵的要人拉，拉的要人推。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原来说明了这个时节人体就是那种比较懒散的状态啊，芒种节气啊，就需要保持精神的愉悦啊。芒种以后天气开始炎热，体力消耗的就比较多了，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水分。
1: 哎，对，就是夏季天热之后，人就容易精神出
0: 现，容易懒，
1: 疲倦困倦的情况啊。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拉咱们一把，提醒一把，或者有闹钟叫咱一把，起个早晨啊。
0: 哎，早上起来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这个给大家打起精神。
1: 没错，很多朋友也都在我们这里打卡，然后也都说到，哎，很多朋友都说了家乡的这个小麦马上这两天要回老家，为什么呢？要去帮着收麦子。但是丰收的这种喜悦再加上这个汗水啊，每到这个时候其实也是特别有这个获得感的。
0: 我们希望这里今天嘛不要下雨。
1: 对。好的，走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交流，随时可以在微信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的平台，可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和大家来评论区聊一聊。沈阳市区目前今天的通行状况还是非常的理想啊，整个主城区以内目前环线上全都是畅通的状态，淮安路跟和平路两条高架也是只有少量的缓行，但总体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大家关注的油价变化哈，下调了。昨天24点开始，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92号油加满50升左右的油箱，少花20.5元。
0: 今年端午节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那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的话呢，今天端午节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将会开售了。需要注意的就是啊，每个车站的起售时间是有差异的。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官方 APP 中的起售时间查询功能，查询指定车站的起售时间。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的短剧存在有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
1: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降雨，并且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的天气。气象专家表示啊，东北、华北多地遭遇雷暴大风和冰雹，幕后推手就是盘踞在中高纬高空逆时针旋转的大型冷气团，叫东北冷涡。它既可以让同一地区连续几天反复出现同一种天气，也可以在一天之内引发复杂多样的天气现象。
0: 确实，近期中东部降雨频繁，而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需要关注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带来的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市面上现在啊，这个益生菌产品特别多，五花八门，您经常能听到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着益生菌的字样，往往呢会成为热销品。那么这个益生菌对人体到底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呢？
0: 哎，我们来看看医生的介绍。医生说

0: 说到，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的。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环境，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它的平衡状态还受到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益生菌啊，并不是越多越好。
1: 专家也提醒，健康人群其实没有必要额外再补充益生菌了。长期依赖这个益生菌呢，容易让人忽视像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等一些身体异常的信号，从而延误正规的治疗。而有肠道疾病的患者呢，主要包括比如长期的有便秘啊、腹泻啊，包括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这些人群补充益生菌就可以确实是改善他们的症状。而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呢，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1: 我们再来关注金属市场，近期呢，黄金价格震荡下跌。媒体走访北京的黄金卖场，就发现一些主流品牌足金饰品这个零售价普遍回落到每克1340到1370之间。对比年初的时候，零售高点当时每克1600、1700元啊，单克下调价格都超过了300元，降幅大约20%。
0: 那我们再来看看钻石，一句广告词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曾经让很多人喜欢上了钻石。然而近年来呢，钻石的硬通货光环逐渐暗淡，在天然钻石价格不断走低的同时，培育钻石也是跌跌不休。那目前呢，一克拉培育钻的价格已经从此前的8000元高点跌至去年末的3500元，不同品质的天然钻石价格的1/10。
1: 价格越来越便宜哈。还有就是问问大家，现在还会不会用这个为这个大颗的钻石饰品来买单哈？因为以前的时候，身边有朋友，比如喜欢戴一颗特闪的那个钻石，几克拉，
0: 对，项链的钻石啊，耳环的钻石啊，
1: 或者手表上等等啊，
0: 对，
1: 手链戒指都有。但是现在其实选择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大家的饰品，首先黄金肯定还是绝对的 C 位啊，但是一般现在买黄金可能大家更注重它的收藏保值，在家里放着啊。还有就是什么翡翠、玉石、珍珠装饰很美。然后最近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在车里啊，手上盘着一串什么呢，不是过去盘那种什么沉香啊、核桃这种，
0: 是什么呢，
1: 现在叫这个绿松石。哎，这个颜色看着特别清清爽爽的感觉啊。
0: 哎，对，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戴过这个绿松石啊，目前好像也是特别流行的宝石之一。它是那种Tiffany 蓝的蓝色，
1: 对，就是那个颜色啊，
0: 特别适合夏天戴，看起来很清爽，而且戴起来看起来很时尚啊。听说还是有一些效果功能的，平衡一下身体的这个压力呀，缓解压力等等。
1: 哎，不知道有没有啊？那收音机前听友，您这会儿比如说手上有没有来串绿松石，或者车里有没有盘着这个串儿？可以给我们拍张照片看看，发到微信
0: 上，让我们也看一看。
1: 对，我们看看是不是大家也比较流行，和我们新闻当中提到的这个趋势是符合的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11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会共同承办各场赛事。最近央视记者就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探访，世界杯带来的涨价效应已经蔓延。比如决赛期间，球场附近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200美元到4000美元这样的天价，附近哪怕几公里之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价格也普遍在600美元以上。
0: 在3号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当中呢，女单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在赢下首盘、第二盘大幅领先对手的情况下，竟然连丢10局，令人意外的结果是黯然出局了。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淳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简淳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是客人，孰不可忍？
5: 怎么了？
4: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5: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

0: 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1: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0: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7:22，我们来看几位朋友给我们发来自己盘的这个串儿。哎呦，王文生有这块绿松石，哎，这块还不错呢。这是您这是一个手串还是一个项链上的一块？好大一块啊，这应该不便宜的吧？
4: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不便宜，但是这个绿松石到底应该是一个，咱们怎么看啊？怎么看这个绿松石到底好不好？大家有经验的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为什么得请大家介绍？因为我们不懂。
4: 确实是，
3: 你看有些朋友，
4: 因为它是现在刚刚流，感觉是刚刚流行起来的，
3: 这挺好玩的，和大家聊聊。AS 也说到给我。发来这个串我们看不懂，这个看似是一个白颜色方形的，上面带黑点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是珠宝宝石类的东西吗？确实认不出啊。
4: 另外还有位朋友，
3: 刘先生，这个
4: 骑上蜗牛上高速，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啊，他说朋友给我一个降龙棍，
3: 但
4: 盘起来有点大，
3: 但是有一个雕刻的这个精美的雕工在了。然后刘先生发的这个我们不太了解，这是一个啊，我们很了解，这是一块两个核桃，这是文玩核桃，这个不是绿松石的串，就这玩意儿能认出来的啊。
4: 还有一位建宇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手串，这个手串很别致，感觉啊，它这个手串上面有一点点的绿松石，好像
3: 一半水晶，一半沉香，一块绿松石。
4: 这个很别致啊。
3: 这个厉害的来了，精灵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哇，这手上这串绿松石，您这个价格不菲吧？非常的精美漂亮，
4: 应该是啊，包括戒指好像也是绿松石。
3: 但是我发现这个颜色就是特别适合夏天这个时候看，因为清清爽爽，感觉很凉快啊。
4: 无论配什么样的衣服，而且显得就是感觉很活泼、很年轻的感觉啊。
3: 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啊，可以给我们来发一发您的绿松石的图片啊，或者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和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聊一聊路上的最新的情况。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啊，让货车司机未成年的孩子手捧骨灰盒在车头前下跪，面对镜头说爸爸我想你了。主播呢指着墓地里的棺材向观众喊话，说家人们点点关注，见官发财。您听这个场景，在货车司机家里操办白事期间，直播带货，按天结算场地费。据半月谈报道，这些连影视剧都不敢编的荒诞场景啊，居然公然出现在一些货车公益救援的直播间里。
4: 确实，货车司机突发意外之后呢，同行是自发组织救援，将遗体和货车送回家乡，原本是温暖互助，可是随着救援直播的流行啊，一些所谓救援直播就开始无底线的消费逝者了。部分的博主竞相争夺参与救援的机会，有的呢是为了售卖机油、轮胎、二手车等一些产品，有的甚至编造剧本制造冲突，以救援为幌子，干的是消费悲伤的流量生意。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评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5: 把别人的丧事当成自己的流量盛宴，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啊。不过先得说清楚，货车司机圈子里最初的公益救援是实实在在的善行，常年在路上跑车，突发疾病出事故，家属往往在千里之外，连把车开回来把后事料理了都很难做到。于是就有热心的卡友自发组织免费帮忙运货，开回货车筹集善款，可以说是现实需求催生了公益救援。问题的拐点出现在直播加入了。几年前有团队在救援途中开直播，一夜涨粉10万，从此救援直播在圈里流行了起来。原本纯粹的互助开始被流量逻辑绑架，谁拍得惨，谁剪得煽情，谁能抢到第一现场，谁就能涨粉，能带货，能变现。我们常说网络时代流量为王，但流量也有底线，有些钱不能赚，有些热度不能蹭。这些人心里还有没有一点敬畏，还有没有一点对逝者和家属最基本的尊重？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还可能形成一种扭曲的示范效应。你追我赶，比谁更惨，比谁更敢拍，比谁更会煽情。最后说。

0: 受害的永远是那些本就身处绝境的普通家庭，他们的悲伤被消费，他们的隐私被曝光。要制止这种乱象，平台必须负起责任，对消费悲剧、恶意炒作、利用丧事带货的直播内容，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封号封号，该下架下架。更重要的是，要让真正的公益有组织、有归属。很多司机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卡友兄弟，而不是工会或者行业组织。这也说明现有的组织关怀还没有完全触达他们。最后，也想对每一位刷到类似直播的观众说，请忍住点赞和下单的手，你的每一次停留都是在为这场人血馒头盛宴递筷子。
1: 早间的7:28，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那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前一段和我们报名去了这个咱们严选旅行的新疆北疆线，
2: 对，
1: 已经报满了，特别受欢迎。后来好多朋友就说能不能有这个甘青线，当时有位朋友是在我们即时后台问哈，果然咱们就迅速的和大家来返场了，因为之前也是报满两个团之后，原本是没有的，咱们加团哈。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因为这条线堪称封神的环线，闭眼入哈，十大核心景点。绝对不给您留遗憾，您想看到的比如敦煌的莫高窟千年的壁画，还有鸣沙山月牙泉必须得打卡呀，青海湖的高原蓝海，
2: 还有茶卡盐湖天空之镜，
1: 必须
2: 要去的呀，张掖的这个七彩丹霞呀，嘉峪关呀，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加了这个最近电视剧特别火的这个生命树，德令哈的这个同款的取景地也带大家去看一看，
1: 没错，所以说这一条线路把大家的大西北您想象的这个震撼和温柔啊全都拿捏到了。
2: 那这次我们跟大家出去玩呢是8天7晚，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自费，首团是刚开就已经秒空了，这次我们也是一个限时返场啊，余位真的不多，首慢真的就没有了。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抢位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回复甘青两个字直接就锁定名额了。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新疆伊犁南北疆的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抢位当中。那抢位热线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是400-888-7998 400-888-7998。
1: 再提醒一则朋友们发来的路况，省会的东二环北向南现在是过了这应该是东港路之后啊，再往南二环走，目前有一段主路上明显的压力，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梳理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可以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区。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东二环上的一起事故。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东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过了淮安路以后就要开始减速慢行了。前方一直要到临界到这个东南二环转弯处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这个事故呢刚刚是处理了一段时间，所以后方的这个车辆积压呢一下就上来了。如果是走主路高架桥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这个事故车辆目前已经是驶离现场了，但是这段压力缓解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二环路上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目前观测到车流密集度开始逐渐走高了。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由西往东方向出行，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的繁忙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后方队尾压车一直是已经排到了中华大街的桥面了。还有和平路的由东往西出行方向，从体育大街桥上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上，拥挤程度也是比较高了。淮安路的主路部分往西方向走，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体育大街桥面，以及在东二环的桥上通行的速度都已经是慢下来不少了。纵向的主干道当中，中华大街由北往南，从北二环到中储桥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是需要您注意缓速来通行的。上了中储桥以后再继续往南走，这个路面的顺畅程度就比较的高了。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的邢森高速目前往山西方向去的话呢，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因为目前山西境内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提醒走邢森高速，如果是有准备去往山西方向的车辆呢，需要您到稍微多等待一会儿了。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嗯，好的，杨洋。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说到了和平路下口这儿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我们来听一下大刘发来的语音。
6: 报路况，报路况。和平路平安大街下桥口西往东方向。
2: 嗯。
6: 下桥口外侧车道，两车剐蹭，这个堵车严重啊！和平路上堵的老长。这边报路况，那个和平路平安大街下桥口西往东方向下口这儿有两车剐蹭，把下桥口堵了。
2: 嗯，
6: 刚刚发生的事故。
2: 好，这也是一个老堵点了，和平路这个平安大街下桥口这儿，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现在后方已经压车严重了，咱们能绕行的提前绕行一下，希望这个有朋友也发来信息说赶紧交警过来吧，处理一下这起事故。
1: 对，另外刚才我们看看微信当中给我们发来各种自己的串的朋友啊，有位朋友哎呦，我们看发其实发沉香的多，你看清亮这位朋友，这是一串非常不错的珠子，哎，这沉香吗还是什么珠啊，看不懂啊。然后还有一位胡雪峰，这是蜜蜡吧，应该是星月菩提，对
2: 对，星月菩提啊，这个 before 这位朋友发来信息 我们还在这个评论区哈、给他回复了，我们说您这是啥串啊，叫星月菩提、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
1: 就是刚才那个白色带点点的、那个、
2: 对没错、
1: 谢谢。
2: 另外还有朋友啊，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金玲这位朋友，他是带了一个绿松石的手串啊、那我第一次听说原来绿松石也是可以盘的，我们听听他的语音是怎么说的。
7: 刚买的松石是不能用手盘的，需要用干净的棉布盘一个月左右之后再用手盘，这是买松石的时候老板交给我的，我这串手串已经盘了好多年了，你看这个戒指是刚买多长时间的还没有盘好。
1: 确实它那个手串的颜色比戒指看上去更亮更润一些、
2: 原来越盘越润，我一开始还想它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是翡感觉像玉石啊，翡翠那种感觉了。
1: 都是绿松石啊。然后福禄给我们发来啊，他这是核桃，这咱认识啊，文玩核桃，这个是最常规，很多朋友们喜欢把玩的。
2: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你相信光吗？说我开始盘鼠标了。
1: 但是他这鼠标挺特别，是个木头。
2: 对，木头的，而且他的键盘也是木头的。
1: 是真的是纯玩具，
2: 是真的是可以让你盘的呢？
1: 对，还是说可以有这个功能的，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2: 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齐先生发来这串一串黑颜色的，这是什么？黑水晶。还是这确实不认识啊，您得给我配上文字解说。朋友们啊，这确实遇到了我们的盲点。
2: 是的啊，你可以跟我们来这个教学一下。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聊的也可热闹了啊，我们听听。烟火这位朋友说，我正在盘呢，我盘的是小笼包鸡蛋早餐奶，您给我盘馋
2: 盘着盘着就盘肚子里了是吧？
1: 盘的越来越馋哈。清亮就说了，说哎，咱们爱商城有绿松石的饰品吗？没有啊，不过大家呼声如果高的话，您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帮您去找找，去溯源，咱们看看大家是不是需求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吧，就是刚才说的和平路的那个事故点啊，目前就是常规的老地方，其实在它之前跟过了这段平安大街之后前面都好走啊。
2: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一路美景发来一个视频，他说要谴责一辆出租车啊，是 GA 尾号636、他说早高峰期间呢，在和平路高架桥上随意变道疯狂超车，危险驾驶，批评一下。而且呢我们说到和平路现在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 对，真的有急事的话咱打开双闪呀、另外就是示意一下后车，还有就是需要急加塞变道的时候一定打开转向，咱别这种疯狂的往车流里边去加塞，很容易引发事故啊。
4: 驴油煎灌掌滋滋作响，挂汁肉酸鲜开胃，淋成薄皮核桃香脆，歙县花椒麻香四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路风景一路好礼，舌尖上的太行等您品尝。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10: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由简纯独家冠名的《国乐无双》，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1: 高考是青春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赛场。
1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温暖进行中。
11: 让我们在高考期间自觉减少鸣笛，保持平稳驾驶，守护道路通畅。
12: 用真心服务，用温暖守护，护佑每一段逐梦之路。
1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爱心支持。
1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
12: 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点39分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炸酱面跟我们说到，报个到啊，今天送完孩子了，准备出发上班了，看看路上怎么样。整体来讲，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相对周一周二的那个早高峰来讲，路上的车流呢比较，我们说比较常规吧，有缓行的路段，对，但只要没有事故等原因，其实都能走起来啊。
2: 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和平路平安大街的这起事故现在已经是清澈了，我们听一下周发来的最新的进展。
13: 平安大街口由西向东的车子已经处理了，你看两个车已经处理了，我刚刚提的。
2: 啊、哦，两辆车已经驶离了、哦，刚刚已经驶离了。谢谢您发来的路况进展。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r. 142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4: 942，早上好。
2: 哎，你好。
14: 东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快到信公路高架桥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
1: 嗯。
2: 哦，东二环信公路这儿有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据的是中间车道，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1: 对，难怪刚才我们说北向南东二环往南二环转这一段哈，车流是比较密集的。
2: 嗯。
1: 另外，现在早间的7点41分，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的今天啊早8点时段就叫及时好运我们的幸运抽奖活动。昨天晚上特别有意思，昨天晚高峰的这个开奖号码又是个传奇的数字、啊嗯。
2: 对，这个开奖号码，这个应该是鲁军开的吧？
1: 对，没想到军哥已经是不是两次摇出来了啊？不是，上次是徐璐摇出来了，666，这次昨天晚上摇出来7777啊，
2: 777，哎呦，这个数字还真的有人发，
1: 对，关键是还真有人中，
2: 嗯、
1: 两位朋友中奖、啊、
2: 嗯。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 这个中奖的金额呢依然是500元，回到500元啊。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点击进入好运帖，然后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这个好运帖之后直接评论就可以了。
1: 本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吉利银河 M7 的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们大吉大利啊。稍后8点我们等一等开奖号码。
3: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加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霞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这次槐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的，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
3: 早间的7:46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跟进一下省会市区东二环。早些时候呢，受到事故的影响，东二环的主路北向南方向，淮安路到南二环之间这一段车辆积压呢，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恢复，这个消耗完毕了。目前来看，这一段的南行方向上通行的是逐渐的恢复正常。不过在走到临界到东南二环转弯处这个信公路出口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这会儿大方向往西方向走的车流量是有明显的上升，走到体育大街桥上就必须要放慢车速了，前方一直要到过了建通街出口以后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玉华路、中山路的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也是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还有北二环主路的西行方向，在运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 方面是要放慢车速了。

0: 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在建设大街淮安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开始出现车流的汇聚情况了，尤其是北行方向的车辆会更多一点，玉红灯后方队尾压车时接近到了东港路的位置。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大街沿线，主要是北行方向从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这一段现在也出现了明显的排队情况。中华大街主要是在北二环桥面由北往南进市区的方向排队距离比较长，后方的距离已经是超过了700米了。横向的主干道上，和平路上的车流密集度还是偏大一点的。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中华大街桥面是有持续的较长距离的压车环形。 淮安路的红旗大街桥上主要是东行方向的车流密集度会比较的高，前方过了文明大街桥面以后就能够逐渐的缓解了。东西穿行的话，目前中山路跟玉华路整体来看车流的压力并没有太大，还是都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飞侠。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啊，听听旭晓，他现在是在南二环。
2: 哎，你好。嗯，南二环由东向西，建筑路桥上，两车追尾，那这个是右侧第二车道。嗯，后面车辆可以移一下。
1: 好的，南二环建通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事故发生了啊，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另外再听一下一直在这位朋友，他是在北二环。
2: 第二报个路况，北二环由东向西。
1: 马上到这个胜利大街这一块，中间车道两车对，已经造成拥堵，来车注意避让。嗯，北二环是由东向西啊，胜利大街这块现在呢，马上也是两车追尾，马上呢可能要压车了，大家注意避让。
3: 现在还是缓行的状态，因为它没有完全占所有的车道，但是提醒一下，现在缓行已经到了体育大街这儿了哈。如果有条件，咱们提前往下口走，辅路吧，可以绕开玉衡角这边的堵点啊。
1: 另外，左右也发来信息说，二南早晨。
4: 放高考假，栾城现在特别堵车，接孩子，对，现在已经是接孩子造成路上有拥堵了，让行能让行的赶紧让行一下吧。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60至640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6: 又到一年摘星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769966。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4: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去哪儿报名？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
7: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5早高峰。早间的7:51，就主要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和跟踪问效，以盐监管还有硬举措来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的问题反弹。通过4步2直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方式，直插基层深入现场，逐项核对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以及整改清单。
8: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最近一份离婚纠纷的判决书在网上广泛流传，看完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不是在闹剧里才会有的情节吗？事情是这样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3年9月审理了一起离婚财产纠纷案。原告王某1954年生，曾在铁路系统和国企工作，退休时级别是副厅级。 被告张某1956年生，原是某局民警，后调至其他单位工作。
0: 两人1976年登记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但当时没有实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于是王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一开口就是9870万元。这一闹上法庭，两个人开始互相揭老底儿。张某说了自己炒股亏了6000-7000万，这一句话直接说明涉案金额远不止9000多万。在江苏徐州另案中，诉请标的更高达1.4亿元，涉及股票、债权、代理费、房产、基金、信托，五花八门。法院一看，这两位退休公职人员财产规模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明显不符，而且双方对此都拿不出合理解释，于是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将案件线索移至公安机关，同时将相关情况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这下这对老夫妻怕是谁也跑不掉了，网友的评论五花八门，想撤婚离婚都不可能了，涉刑了，生动诠释了什么叫自投罗网。调侃归调侃，这件事背后值得认真琢磨的东西远比这段狗血剧情本身更深刻。第一个问题，他们怎么敢坐拥数亿财产，藏匿还来不及，却主动跑去法院，还在庭上把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某公司退赃的钱、退股的钱、代理费，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这好像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早已认定退休就等于安全着陆，党纪国法再也管不到自己头上了。这种心态比贪腐本身更值得警惕。第二个问题，这笔钱为什么非得等到夫妻反目才被发现？数亿元的资产多年来在两人的名下进进出出，每一笔都不是小数目，难道真的没有人察觉，没有任何环节预警？监督的漏洞在这个案子里暴露得相当刺眼。反腐没有休止符，更没有退休即过关这回事儿。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和核查必须做细再做细，对明显异常的财产变动要用技术手段实现主动预警。权力只有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才不会在某一天以一场荒诞的离婚闹剧收场。这份判决书落款时间是2023年9月，距今将近3年。案件后续有何进展？涉嫌犯罪的行为是否已经被查实？公众有权知道答案。对于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早高峰评论区留言互动。
1: 早间的7:55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雾不空这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语音路况，他说到现在有一个路段是红绿灯不亮，我们听一下语音。
2: 7:22报个路况，西南二环交口红灯不亮，现在通行稍微有点混乱。
1: 嗯，西南二环路口红灯不亮啊，造成通行有一些混乱，大家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好物。先来接着和大家说一说昨天我们已经正式开启的爱商城今年618的活动啊，今年这个玩法进一步升级，除了之前我们520就和大家玩过的这个满额就降之外，现在满减进一步力度加大啊，单笔订单满198九六折，398九二折，然后满618就直接88折，折扣力度更大，而且还有免费抽奖的机会，6至8折的折上折上折上折的优惠券等您抽啊。
1: 确实啊，其实呢这次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仅仅是一场打折促销啊，更是大家能对一次美好生活的投资，给辛苦了半年的自己好好的这个添置一些这个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小东西。那618狂欢大促呢，如果您想现在来一个买了以后耐看耐用不挑季节不挑穿搭的大牌包包，预算又有限，但是呢又不想买太廉价的平替，想要正品质感品牌气场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场 Coach 的包包集合专场，绝对是为您量身定制的。
8: 之前520之前很多朋友买了一波啊 Coach 的包包，特别受欢迎，送给自己心仪的人自己用，然后还有520之后那几天就有朋友在等在观望，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再上这个优惠，因为原价买觉得有点心疼哈，这不就来了吗？我们接着给您把这个包包合集上到链接上哈，同样30款各种各样的爆款样式，而且没有套路，您放心，你看618好多电商啊，
1: 对，您得有这个券啊，
8: 哎，对，
1: 你得先领，
8: 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你看那原价我们是先他给你先涨到 到原价特贵，然后再给你打个折，你一算还不如平时划算。
1: 嗯，
8: 咱们商城你去对比啊，你去收藏，你去看购物车，你原来收藏过那些东西，价格不变的基础上直接打折啊。
1: 对，这次我们有套路，比如说啊，如果您买一个599元的款式来说呢，参与满398.92折，那到手呢只要551元。
8: 哎，对。
1: 如果您买个包是大概647元的这个款式呢，直接享受618.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70元，特别的划算，而且礼盒、礼袋、保护袋都给您配齐了，买的多省得多，越买越划算。
8: 对，没错。现在朋友们赶快回复阿拉伯数字666366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抓紧时间来优惠下单。咱商城的618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了啊！这个时候是年终囤货的最好的一个时节了，千万别错过这一波的优惠。
1: 对，您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正确看待药品的不良反应？
9: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品是把双刃剑，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会给人体带来损害。药品的不良反应不仅与药物本身有关，还与用药者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以及身体状态有关，也可能与同时使用的其他药物或进食的食品有关。患者既不要因害怕不良反应而拒绝药物治疗，也不要不重视药物不良反应。就诊时，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表现、身体状况、年龄、性别等情况，选择最合适的药物进行治疗。如果患者在用药过程中有不适感觉，就要及时向医生咨询，将药物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今天还会下雨吗？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今天迎来芒种节气，此时呢正是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同时气温升高，降水明显增多，眼下就是如此。今天白天承德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除了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其他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降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明天降水范围依然很广，大部地区呢还是阵型降水为主，其中我省东部一带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大家外出要随身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那受此影响，高温暂时不会出现，今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6-27度，明天会更凉快，很多地方会降到20度左右，体感上会舒适很多。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在唐山北站北京方向的下道口匝道有养护施工的情况，所以唐山北站去往北京方向现在是禁止车辆下道，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宣大高速在宣化南站大同方向的下道口匝道上现在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后方有车辆排队情况。那邢分高速现在受到山西事故的影响，在天河山隧道附近493公里处去往汾阳方向禁止了所有车辆继续往前通行，且后方有车辆排队情况。在沿线站口东马庄站、杨范站、龙泉寺站、抗大南站去往汾阳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以上位置一定要多加耐心。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张石高速保定段、荣乌长深高速沧州段